0: 一公路来个去游去哦，欣赏美景的公路旅行好不好？
1: 啊，北宜公路可是赫赫有名的九弯十八拐哎，你要确定哦。
0: 哎呦，那是早年往宜兰行经大小金面山下山路段的道路限行曲折，视线不良的关系。近几年公路局大规模改良路线，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消除阻碍视线的边坡，大大增加了行车安全。
1: 啊，是哦。啊，如果遇到游览车那种慢速车要怎么办啊？
0: 哼，请发挥耐心，千万不可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哦。而且大型车辆驾驶会在路幅较大的地方停等礼让哦。
1: 哇，你什么都知道呢，又一副我准备好的模样，不怕不来去。
2: 台九线北宜公路是来往新北市与宜兰县的重要联络道路，提醒用路人行经弯道要确实减速，依循速线行驶，切勿做出跨线超车或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以避免失控发生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8:05了，这里是 FM94.3 金广智恩交通网台一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先给你拍出好消息，在西武高架北上31.2公里是过了五股转接道，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国一南下52.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外侧路肩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离开喽。国道5号往北哦，雪山隧道里面其实有两辆故障车，一辆在北上22公里，一辆在北上21.8公里，故障车都在外侧车道。在国道3号南下87公里竹林出口前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北上35.5公里过了中和的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在台北市的淮爱馆停车场已经满场，台北市的信义快速道路往北，在文山隧道入口前200公尺的内侧有一箱菜掉落。新北市的新店区中正环河往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的方向开始车多，淡水地区民权路92巷往台北跟关渡桥的方向，还有八里区的龙米路一段关渡桥往淡水台北也都加入车多的行列了。台北市车多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道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道乐业上方，三重这边的忠孝桥、台北桥跟重阳桥都是往台北方向开始车多。台北市承德路6段跟文林北路口近端的红灯号志是不会亮的，那交通处提醒哦，还有远端的号志可以供辨识。那这个路口的号志坏掉，当然也不会不管它，已经路暗，赶快报修了。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口，别忘了要看一下远方的号志来确认可不可以通行。那在泰山地区，泰林路2段是往新庄的方向，就在中港南路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哟。排除的好消息来了，这个是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刚刚提醒说其实有两个故障车，北上22跟北上21.8公里都占用在外侧，现在平行行控回报一并排除了。

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李炳辉跟金门王的《流浪狗胆醉》。你知道台湾第一条铁路支线是哪一条吗？就是淡水线了。1901年通车以来，从台北车站出发，然后到淡水站，全长21.2公里。

里，那这一条路线呢，1901年通车，就在1988年的今天结束87年的铁路运输任务。那火车不走了之后，原本的路线给了谁呢？就是给捷运淡水信义线了。所以我们在同一条路上可以见证过去跟现在甚至是未来。收音机旁应该有人是坐过这一条铁路支线的吧，过去也叫做北淡线哦。那如果有坐过这一条北淡线的人，当时结束铁路运输转为捷运的时候，再一次踏上同一条路线，但是是完全不同的车厢，感受这么的不一样的瞬间，是不是有一些奇怪的感受呢？比较年轻的朋友，这一段过去参与不到了吧？我们参与的是现在这个捷运的时刻了。那如果想知道当时淡水线火车铁道拆除前的状况的话，网络上是可以找到1988年台铁的样貌哦，是一个蛮有趣的对比，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来看一下哦。透过这样子的过去影片，其实也可以对比我们现在的城市发展多么的不一样。

0: 新北市的泰山区泰林路二段往新庄的方向，就在中港南路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北上35.5公里，过了中和，占用在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回堵3.5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三南下87公里，竹林出口前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往西9.2公里，是在机场系统前，两辆小客车跟两辆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头前到苏澳的外侧，在做移动式的清扫。那往北方向是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的内侧，有除草作业在进行。现在国一这边的红色路段车速不到40的南下的五堵到汐止，高架汐止端到东湖交流道，以及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30公里上下。至于往北桃园到林口，高工局到五股，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也是红色俱乐部20到30左右的车速。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国三这边的话，在北上方向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30左右。那在国道三甲，现在双向车流还不错哦，都有60-70起跳。至于国道二号这边，往东方向大南到南桃园40，过了南桃园到机场系统，现在是紫爆的。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景广943讯息报你知。
0: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114年十大死因统计，其中癌症连续53年为首位死因，其中胰脏癌的死亡率增加超过20%，增幅最为明显。另外，肾病变标准化死亡率也持续上升，成为值得注意的健康警讯。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台北市卫生局公布114年十大死因，癌症仍是死因之首，共造成5599人死亡，占全体人数近30%。其中，肺癌已连续40年位居癌症死因的首位，占癌症死亡人数约20%。而结肠直肠癌死亡率增加9.4%，胰脏癌死亡率更增加27.4%，增幅为各癌症之冠。台北市卫生局统计室范如新主任说：“
3: 虽然全年死亡人数较去年减少，而且排除人口老化后，整体死亡风险也

0: 在持续的下降，不过大肠癌还有胰脏癌的死亡率是上升的。
1: 另外，十大死因中大多数疾病标准化死亡率都有下降，但肾炎、肾病症候群及肾病变标准化死亡率上升 9.4%， 而糖尿病则由去年的第七名升至第五名，显示慢性病防治仍是重要健康课题。卫生局也提醒民众维持健康生活习惯，定期接受癌症筛检，并做好慢性病管理，才能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暑假期间，桃园市交通局在机场捷运 A20 新南站旁新设机车考照练习场地，提供大中立地区有相关需求的民众利用。统计全市目前的机车练习场已经扩大到10个行政区，总共15处据点。记者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市政府表示，新设的机车考照练习场位在中立区新北二路机捷 A20 新南站附近，场地空间比照公路局机车考照考验标准，规划模拟标线，包括直线平衡驾驶以及转弯刹车等基本操作项目。场内还设有防撞设施，降低练习风险。此外，考量夏日高温，也规划活动帐篷和临时座椅，提供练习民众和陪同亲友使用。桃园市交通局长张新福说，
4: 机车练习场对青少年考照的民众来讲的确很需要了。每个行政区哦，至少都要设一个，选址的部分的考量基本上都是桥下了，台六一的桥下空间哦为主。
3: 桃园市交通局表示，中立区新北二路机车练习场地的开放时间是每天上午8点到傍晚6点，请前往练习的民众务必遵守开放时间和场内动线指引，依序练习，相互礼让，共同维护安全秩序。而未来市府也会在适当的地点持续规划机车考照练习场地，提供有相关需求的民众利用。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淡江大桥通车即将满2个月，新北市长侯友宜召开交通安全汇报时提到，周边道路车流已经逐渐稳定，交通运作顺畅，但仍提醒有关单位重新审视脚踏车骑乘桥面安全，避免憾事发生。记者刘威的报道。
5: 为了迎接淡江大桥通车，新北市交通局早先规划包含988板桥快线、989及990桃园机场快线以及115淡水八里观光公车，并启用淡水转运站，提供通勤、转乘以及观光旅运更多元的选择之外，更完成14处智慧交通路口建制、沙仑路以及中正路二段51项拓宽工程，提升道路通行效率。市长侯友宜指出，通车首月大约有40%车流改行淡江大桥，目前车流状况一切良好，也有达成改道分流目标。至于自行车骑上桥的骑乘安全仍有疑虑，呼吁有关单位应该持续优化。
6: 自行车人行道，因为你游客太多了，带来整个嘉陵市骑了三轮的自行车造成的，以后一定会有车祸事情发生。光要过那个路，我就觉得那速度之快一撞，有老人家经不起这一撞，所以这个一定要重新也要检讨。
5: 此外，交通局强调，因应停车需求，原本规划三处停车场之外，在优化周边停车空间，新增166个机车停车格位以及47个汽车格位，并增设人行道禁止通车标志，精进停车秩序。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在国道三甲往西的方向0.3公里，这边是台北端前的内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国三南下87公里竹林出口前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已经离开，围堵3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一北上39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64线往西7.5公里观音山前的路肩看到老鹰受伤。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南桃园到机场系统的车速低于20，这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哦。在国道二号往西9.2公里机场系统前，两辆小客车跟两辆小货车的事故，现在是占用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哦，所以这边是三线车道，等于内侧中间都被占用了，只有外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

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八德上方，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林森北到光复南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到西洲，以及三重的中兴桥、忠孝桥跟台北桥都是往台北方向车多。

来自朋友的点播，这个是城市情人 Daniel Porter 的歌声 Free Love。 在台64线这边是往东的方向，说板桥到中和车多，三重地区呢，忠孝路二段就在例行路一段口机车违规转弯，国一北上39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中立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二号往西的方向 9.2 公里是在机场系统前两辆小客车跟两辆小货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内侧跟中间车道在处理，现在只剩下最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受到这一起事故影响，也导致国道二号往西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这个路段车速不到20

我们接到一个协寻人口的讯息，邀请大家帮忙哦。他有可能出现在汐止地区，也有可能是在台北市东湖这边。我们要找的是一位69岁的阿姨，她是在7月12号星期天早上9点半左右，从汐止区樟树一路99巷离开之后呢，曾经搭公车搭629往台北方向，所以最后呢是透过这个监视器画面，发现她曾经在东湖国小或是捷运东湖站附近出现。那这一位阿姨比较娇小，身高143公分，也是比较偏瘦的体型，听力重听，同时患有失智症哦。那她的特征蛮明显的，首先右手大拇指包白色的纱布绷带，脸上有大面积的红疹跟多发性的粟粒疹，那她的头发是灰白色头发，整个有盘起来，以及她的穿着是全黑，黑色针织衫、黑色长裤、黑色皮鞋、黑色帆布包。请大家帮我们留意这样子特征很明显的一位69岁的长者，身高143公分，体型偏瘦小。如果有看到外观符合的，可以帮我们联系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玉城派出所的郭怀生员警，或者是直接跟警广联系，我们代为转达也可以。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昨天才宣布将对所有通过霍默兹海峡的货物征收 20% 的费用，但今天表示将取消这项计划，改成跟波斯湾盟国达成贸易协议取代。川普说，他接到波湾国家领袖的电话，表明希望在美国进行巨额投资，而不是支付费用，他对此非常满意。国内暌违两年出现兹卡病毒境外引入病例，北部一名30多岁男子从泰国返台确诊，而同样是透过病媒文感染的日本脑炎，则是再增加3例本土病例。记者尤如淳报道。
2: 时隔两年，台湾又出现兹卡病毒境外移入感染的病例。北部30多岁的男子在泰国曾被蚊虫叮咬，返台后开始发烧、头痛、头胀，全身起疹子，就医采检确诊兹卡病毒，好在症状轻微。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虽然80%的人感染后没有症状，但如果是孕妇感染，恐怕会导致畸胎甚至胎儿死亡，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重要的公共卫生讨论议题。如果真的感染，除了就医之外，男女3个月内要安全性行为，1个月不能捐血。
3: 兹卡病毒它本身除了透过蚊媒来传染的话，那它也会透过一些像这些母子的一个垂直感染，或是透过性行为来做相关的一些感染。
2: 同样是透过病媒蚊传染的日本脑炎，上周则增加了3例本土病例，分别在桃园区、观音区和彰化县的花坛乡，其中2人意识不清，还在加护病房。这3人的共同点就是活动地周边有水稻田、割设、猪舍这些高风险场域。疾管署提醒，6到7月是日本脑炎高峰，呼吁民众加强防蚊措施。如果位处高风险场域，可以评估自费接种日本脑炎疫苗。尽管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破一个以丁姓男子为首的伊托米纸贩毒集团，藏身在汽车旅馆内制毒分装及贩毒，主嫌一度驾车冲撞远景逃逸，专案小组持续追查，顺利将丁姓主嫌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侦6大队接获制毒情资，发现丁姓主嫌流窜中部地区，并长期承租同一间汽车旅馆多间客房，分别作为制毒分装及毒品交易据点，企图分散作业风险，规避警方查缉。警方持搜索票前往搜索，当场查获集团共犯，并查扣毒品及制毒器具等证物。刑事局侦6大队第6队副队长张梦宇说，
5: 查缉过程中，丁显察觉立即驾车逃逸，冲撞执勤员警，警方立即开枪制止，随后于30小时内再次锁定丁显藏匿处后，展开攻坚，顺利查缉丁显到案。经云林地方检察署侦结，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起诉丁。

0: 新贤等三人。
1: 刑事局呼吁，新型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及社会治安，制造、运输、贩卖毒品均属重罪，警方将持续扫荡制毒及贩毒集团，溯源断根，维护民众安全的生活环境。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为期两天的大学分科测验昨天落幕，大考中心揭露历史科发现有学生佩戴蓝牙耳机对外连线，连同物理考科查获手起 AI 眼镜作弊案例，都将送交考委会议处。记者吴英妮报道。
3: 大学分科测验史上首次因台风延期，在13号、14号顺利举行，全国共3.9万多名考生参与，出席率超过90%。高中老师评价，今年数以题目简单，容易取得高分，历史、地理也是中间偏易，要靠手写题一较高下。数甲难易适中，但鉴别度高；化学、生物、公民则相对偏难，而物理不止被评为近年最难，还出现了第一起 AI 眼镜作弊案例。第二天的历史科则在查获有学生佩戴智慧型手表以及另一名佩戴蓝牙耳机的违规情节。大考中心主任张新仁说，
4: 铃声响起入座就发现他耳朵带有耳机，而且他的手机没有关机，放在市场外的背包里，连上了蓝牙的耳机。所有的这些违规的物品查验完拍照完才会归还，有什么细节我们会提交考委会。
3: 截至目前，大考中心统计各考分区初步回报违规件数有78件，将统一召开考试审议委员会，视情节轻重予以处分。大考中心也提醒，配合考试日期顺延，成绩公布改为8月3号，登记志愿改为8月5号到8号，放榜时间则定在8月17号。警广记者吴英妮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近期越来越多驾驶行经路口时，会在斑马线前停下来，让行人先过马路。驾驶多停几秒，行人多一份安全，路口也少了一份危险。其实，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间发生。有人赶时间，有的人没有注意路况，但只要愿意在路口减速停让行人，就能避免许多憾事。
5: 小小的一个停车动作，可能就改变了一个家庭的命运。提醒所有驾驶朋友，车辆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看到行人务必停让，多停3秒，平安更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7，这里是安全陪你到家门口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给你拍出的好消息，在国道2号往西的方向，是在机场系统前的事故，透过高速公路1968的 CCTV 已经没有看到它排除了。那受到事故影响，后方从南桃园过来车速不到20的状况正在疏解哦。五羊高架南下70公里是在校前路这边哦，内侧车道三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也拜拜，那回堵的车流2.5公里正在舒缓。

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路二段跟例行路一段口机车违规转弯，台北市的重庆北路往南湖东街道国道持续车多，台64线往东板桥到中和也加入车多的行列了。

0: 来一块。但是现在大家要解放郁闷的灵魂那个程度吼，就是来得更高了一些，就不是奶茶跟鸡排或是加珍珠可以解决的了。现在要解放灵魂好像需要来一张机票，对不对？等一下，幸福在这里，带你出去玩。新北市的三峡区复兴路往东，就在国三三鹰出口匝道口哦，外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国一北上三重入口，就在路肩看到有一个人逆向走上来。国一南下汐止一路到圆山持续车多，40到50之间。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120到3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40公里，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不到60。那往北的话，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低于60公里，桃园到林口不到4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60公里。西武高架往南汐止端到堤顶低于60，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50公里。五羊高架往南中立转接道二到杨梅休息站30到40之间。那国道三号的话，往南安坑到中和以及关西到竹林40到50。往北的话呢，土城开始到新店交流道40到50，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30公里，继续往北，木栅休息站到木栅交流道不到60。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50公里，往西方向木栅到台北端40公里上下。
1: 在哪里？在哪里？不要隐藏！哎，找到了，幸福在这里。
0: 说到出国去玩这件事情，总是充满了悸动哦。尤其这个悸动感呢，多半都是在你在准备这个旅行的过程，从选定去哪里开始查机票资格，不是资格，机票的价格，然后要跟团啦，要自助啦，以及你的行程安排等等的，整个悸动的过程都在准备的期间，然后等出国的过程，那个心会慢慢的冷下来，一直到你踏上飞机抵达别人活你的地方，开始整颗心又很雀跃活跃的跳动哦。但是我相信所有的上班族应该都会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你在规划要出国之前的请假哦，如果是需要人家代班的，就可能不好意思啦，抱歉啦，拜托啦。有的主管呢，如果不喜欢你请假的，可能会一直一直的给你使些小绊子，让你就是在要出国之前的请假是有一些些困难跟有一些些障碍的，也会开始让很多新时代的朋友觉得旅游好像是一个比较浩大的工程，总是要跨越半个地球才能换到那么一些些叫做散心、叫做自由、叫做放松的奢侈。现在听到这个音乐叫做昏昏欲睡的下午，还没有下午，很多人的一天才刚开始，你也昏昏欲睡了吗？显见昏昏欲睡这件事情不分上下午，你想睡想昏就昏。好了，那再说回到度假这件事情，我刚刚有讲了嘛，虽然出国虽然出去玩充满了悸动，但是在真的出去之前好像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要拜托很多很多的人事物，所以其实比起跨越半个地球啊，买机票啊，订房间啦，或者是规划行程这样子比较工程浩大的模式，现在其实流行微度假。这个微度假有多微呢？大概旅行长度2到4天，甚至是当天来回。你听起来觉得很累，对不对？但是对于新时代来说，重点不在于我去多少天，不在于我走多远，而是我能够做到瞬间切换生活场景。

我自己是觉得这首歌听了之后呢，有一种心情舒爽的畅快感，来自桑田佳佑，受万字所记，郁闷的灵魂。你的灵魂也是郁闷的吗？以前都说如果灵魂郁闷的话，就来杯奶茶或者是来块鸡排，没有奶茶跟鸡排解决不了的事情，如果不行的话呢，就多来一杯多

该很多人有过这一种切换瞬间场景的快感，怎么说呢？在公司怎样都觉得不舒服，一下班踏出公司的瞬间，什么地方不舒服的都感觉不到了。现在有人说这样子的微度假哦，就是可能当天来回或者是2到4天这样的微旅行，算是一个旅行临时化的现象，就是把长假拆解成多个像是临时般随手可得的这样子的短途旅游哦。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就是很频繁旅游的需求，或是很频繁切换生活场景的需要？就是因为平常生活太高压了嘛，尤其是我们的职场哦，很多时候都是低成就感，但是压力无敌高，就导致我们的心理能量被掏空，对工作的强烈厌恶感跟身心疲惫，就让你知道哦，你有意识感，知道自己现在身心都不健全，所以需要一个心理方面的救赎，在崩溃之前呢，给大脑按下一颗重启键。所以微旅行、微度假就变得很重要了，最好是那一种距离大城市大概2到4个小时的车程哦，时间比较短一点的，但是只要能够让你日常的这种车水马龙的背景音变成潺潺流水声跟虫鸣鸟叫声，只要这样子就够了。对新时代来说，只要你的 background BGM 的音乐能够有一个准确的切换，它就是一场成功的出走。那出走之后要做什么呢？当然就跟平常做的不一样了，是要进行深度的数位排毒跟文化沉浸。所以走的也不是一定要打卡一些很厉害的景点，让人家知道说我今天来了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其实现在新时代的微旅行更愿意做的是直接飞航模式哦，没有人找得到，他可以好好的在这个地方感受当下。应该也看过很多充满氛围感的旅游照片吧，比方说在树荫下慢条斯理的看到一桌很澎湃的早餐，或者是清晨在阳台看到阳光洒落微凉的空气，桌上有一本书跟一杯咖啡，这样的照片除了让人身心舒畅之外，也很想成为照片里面的主角哦，坐在那个地方悠闲的吃早餐，或者是悠哉的看书。美好的时光就是非常适合拿来浪费。印度就有饭店推出了为努力过头的人设计的躺平计划，你在这个地方呢，没有行程要你走，你就是揉面团、手冲咖啡、做 SPA 享受微醺的时刻，让旅游哦变成是一种对抗忙碌的仪式感。不过有专家提醒哦，这一种当天来回或者是2到4天的微旅行，它的止痛效果虽然非常快，因为你马上就丢开了平常生活的节奏跟你生活的习惯的环境嘛，虽然它的止痛效果很快，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存在的。比方说你要很能够明白，这样的微旅行终究只是暂停键，而不是修复键。所以当你正在对这样的微旅行上瘾的同时，你必须要知道你最该学会的是在生活当中建立健康的界限哦。它不是你逃避生活的手段，或者是你抗压的方式，而应该是你在透过这样的微旅行之后去重新塑造你生活的节奏。就旅游当然非常的美好了，但很多人回来就会有一些收假症候群，对不对？所以最重要的是希望大家学会不要再为了工作表现勉强自己，要懂得适度的留白，给自己喘息的空间，才能够让休息变成习惯，而不是每一次你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都觉得它是一种得来不易的奢侈。

除了微旅行之外呢，还可以把软旅行也加进去哦。这个软旅行又是什么呢？就是跟过往你出去玩的方式不一样哦，就不要再列一大堆的景点按表操课了。七点起床，八点干嘛？十点做什么？十二点要去排哪一家店吃饭？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软旅行呢，就是让一切都交给身体。首先第一件事情，不设闹钟，你几点起床你就几点起床，悠悠哉哉的刷牙洗脸吃早餐，然后一边准备一边想你等一下要去哪里，就交给你当下的感受去做决定。然后呢，因为不赶行程了嘛，给自己多点留白，能够去感受当地旅游的氛围，那种自在的情绪哦，以及不要急着打卡，把注意力放在当下。你要知道旅行的意义，为的是你自己，而不是别人。如果你真的有很美好的时刻要跟朋友分享，当然是可以记录当下，用你的照片、你的手机、你的相机等等的一些记录的工具。但是真的有必要立刻上网告诉所有人吗？是不是可以保留那个美好的时刻，之后再跟你的朋友分享呢？

拜拜，开心那种来自池修的歌声，有一种说走就走的感觉。在国一北上三重入口，先前有提

提醒说路间有一个人走上来，那有朋友经过发现是一位老先生已经走上了主线车道，现在靠在护栏边。在西武高架南下26公里，过了环北的路间，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没有摆放警示标志哦。台北市长安东路二段往东，就在一通街口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的三峡区复兴路往东，就在国三三鹰出口匝道口外侧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淡水地区民权路往台北的方向，就在自强路前的中间小客车抛锚，受到抛锚车的影响，后方回堵大概300公尺。就在音乐声中，准备9点喽。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在 177.5 公里台中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车流瓶颈点，西武高架南下在26公里过环北路段的路间自小客车抛锚停放，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85.9公里，在燕巢系统前中线、外线还有路间有五台车事故处理中，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的莺歌系统到南桃园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5.7到5.8公里，过了中港系统的外线车道路面塌陷，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78线东向28.9公里，过了湖尾路段的外侧路间掉落油漆桶。另外，台88线东向在大发出口匝道有9台车的事故，目前封闭出口匝道处理当中，请您提早下大寮交流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王子殿下，我有一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就像我以前的生活一样，被限制着，什么都不能做。
1: 哦，灰姑娘，你不用再等待奇迹，可以主动参加投标。
0: 投标？那是什么啊？
1: 台北市政府以公开投标方式向地主买地，让长期被限制使用的土地可以活化。
0: 意思是说，我那块地投标成功的话，土地政府拿去运用，我也可以得到一笔钱。
1: 是啊。
0: 哎呀，好极了，我马上来整理那些土地的资料。
1: 那些土地？
0: 嗯，
1: 不止一笔。哎，灰姑娘，你不是很穷困吗？
0: 哎呀，王子，自从和你在一起之后，我就用私房钱买了不少土地。你看，我很会理财吧。

0: 原来你不是灰姑娘，是金姑娘了。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截止时间到2015年9月18日下午4点，欢迎符合资格地主踊跃参与。详细资讯可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9:05，这里就是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在国道五号南下42到43公里之间，是过了宜兰到罗东出口前的外侧，因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到苏澳是外侧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而北上方向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的内侧除草作业还在进行。市区这边淡水地区民权路往台北，就在自强路前的中间车道受到小客车抛锚的影响，回堵大概300公尺。台北市长安东路二段往东，就在一通街口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碰撞。还有是信义快速道路往北，就在文山隧道入口这边说掉落一箱菜，以及有一个号志的问题，是在承德路六段跟文林北路口这边，是说近端的号志红灯不亮。那交工处也提醒哦，虽然说这个近端的号志红灯不亮，但远端还可以看。这个路口呢已经通报赶快来修复，那暂时先请大家以远端的号志来辨识这个路口是不是能够通行。

蔡小虎的歌声《梦归想你》。虽然歌有成千上百首，但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就是会一下子不知道该播什么歌曲，所以挑歌的过程有的时候是很痛苦的。这个时候只好看到谁就请他直接丢一首歌给我。那这个被我抓住的就是银秀了，这个是他的歌单，蔡小虎的歌。国三南下88公里哦，是说内侧车道呢，两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有朋友经过发现双方的驾驶都下车在处理了，这个处理该不会是在吵架吧？要注意一下自己在车道上的安全哦。也补充一下，国三南下88公里是在竹林出口前哦，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淡水区民权路往台北就在自强路前的中间车道小客车抛锚的状况还没有排除，受到抛锚车的影响回堵大概300公尺。那在三峡区复兴路往东就在国三三鹰出口匝道口的外侧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一的红色路段现在南下方向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往北的话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在30公里上下。那在高架路段西武高架往北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低于30公里。国三这边南下方向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往北的话土城到中和低于40，过了中和一路到木栅车速在50公里上下。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深坑端以及往西方向万方到台北50左右。

0: 又是一首看着月亮想心爱的人的歌曲，这个是高向鹏跟方怡萍的对唱《望月想爱人》，台语就算了啦，不要太为难我。在国三南下 33.1 公里是安坑隧道里头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 14.7 公里东湖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在国一北上三重入口这边，先前说有一个行人逆向走上来，那有朋友加码补充说他其实已经从入口走上主线靠在护栏旁了，那现在就是封闭外侧在处理哦。现在在国一北上 26.7 公里哦。国道五号往北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占用在内侧的除草作业已经结束了，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赶快来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一分局交通组的蔡在碧组长。Hello， 组长早安。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组长今天要讲的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们也常常提醒哦，但是就怕有人不知道啊，不希望你遇到了。可是万一遇到，你要知道怎么样做能够确保自己的安全。这个就是轻微事故的处理了。
3: 对，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大家每日啊，就是会，即使没有碰到，应该也会看到有些事故发生。
0: 那个是你们好不好？你们才是天天在看呢、啊。
3: 都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偶尔会看到，要这样讲会比较好。然后就是，最近就有几个状况哦，就是，有些他道双方会对于那个未规定处置跟那个道讨这两个方式会比较有那个争议啊，
0: 哦、
3: 就是然后另外跟他报告、哦。未依规定处置的话，一般的话，我们就是可能双方讲好，然后来有一方就算失去联系了，那后续我们再找车号停在说明，那有可能有时候就会判未依规定处置。那你未依规定处置这种状况的话，可会违反62条一项，那可能会罚1000到3000块的罚款。因为这方面有些人会觉得说，奇怪，我就是。有跟他们讲好，问题是你后续可能当下有跟他讲清楚啊，我该不会啊，大不了就后续双方留电话说都不理人家等等的，那这个东西可能有时候会因为变成是有点被我们这样传唤，就是因为不敢说传唤了，

0: 他过来说明啊。嗯，啊，这个东西有时候甚至1000到3000的罚款都是低的。啊，低的话，有些人会有时候被我们告发那个什么，哎，但是没有受伤，也没有就是车主的那种造逃，就是好像交后驾照1至3个月了。啊，有人想说，或者是说，啊，你评判标准是什么？那很简单，一般而言，我们都会从行车记录器。跟那我们 CCTV 就是我们那个监视器，就是我们那市区的那监视器来评判。那评判的话，那个是那个撞击的那种感觉是，我会跨开的是诶鞋没，就是
1: 哦，
0: 以前或汽车诶，就是感觉很明显是有撞到的那种痕迹。第一个，除了就是痕迹嘛，因为知道每个两辆车辆如果相撞的话，它的那个漆会交换，等于说就是白色的车撞到红色车，等它身上
1: 就红色的掉了呀。
0: 对，就这个就是我们的其中一个凭证。那第二个就是我讲的，就是画面，就我刚刚所说的，就是监视器跟行车记录器判断。
1: 嗯，
0: 那有些人看过跟我们会没有啊，我当下是没感觉什么，怎么可能是我？哦，跟大家报告，轻者一般人我们会判断说，到底这台车有没有那种情节，开始动原来诶就停
1: 嘞，
0: 这是我们的判断的比较多的标准。
1: 哦，
0: 啊，当然，你今天只是说什么因果关系，对啊，因为我的转弯的因素，哇，突然停刹车或雷惨，那可能没有达到就是。那个造逃的标准，可能因为要看个案来认定。
1: 嗯，
0: 而且跟他报告，当下如果真的很明显，就是你有撞击那个迹象，就是那个我刚才所说的啊，那个整个那个车辆前面那种顿了一下哦，然后就是会往下沉等等的哦，那可能有达到，我会出来判断说你应该是有感觉到有发生事故的可能性，这第一个。第二个还有更夸张的，就是弄料，有些人就突然下车了，在那边看。看完之后也蛮厉害的，就是可能他右前方就是忍住到别人的车路边停车，他可能现在看，右前方看完之后，嗯，好像自己的车子没事，他的车子没事就跑走了。这个一定是造逃，我跟大家报告，这个一定是造逃。可是当事人就觉得说，没有啊，你问我怎么要吊扣我驾照1到3个月？你应该是要罚还我那个，他也会引用法条，刚刚讲了62条底下嘛，或是唯一规定组织而已，是当下没有报案而已啊，怎么会说我造逃？跟爸报告，如果当下没有请我们同仁去处置哦，
1: 嗯，
0: 我们还是会把它认定叫做 A3 的造逃案件。
1: 哇，
0: 就是今天监视器还看到说您是有下来看车损的，哎，这是还有些还会去看对方的哦。
1: 嗯，
0: 这有多安逸，这属于还会跑去看对方，他说：“哎呦，你掐啊，挂那不？啊，不好意思，挂那，哎，谁到啊？”啊，到时候被我们传唤到案之后，他说：“没有啊，我当下我下来看，我只是看看有没有撞到，我怎么可能？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撞到。”是依照我刚所说的，只要有那种车体的震动，那个震动属于应该是你驾驶人本身会有感觉的话，一般我们会可能会以造逃论来定点的，就变成说可能就是依照62条的第一项的第二，应该是另外一款哦，是造逃，然后把应该是驾照要吊扣1到3个月。
1: 天啊，
0: 这大家都会，因为你知道被吊扣的话那种灰吗？他这干单就好，麻烦搞垮回来的，辛苦第三辛苦，唯一规定组织的话，我全部要还这些，因为毕竟当下现场你是有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性，
1: 对，
0: 而且你也下车，但甚至就是感觉震动起来，应该是你都有感觉的话，那我们会倾向就是你应该是有造逃的可能性。
1: 嗯，
0: 这跟大家报告，因为唯一规定组织跟那个造逃那是两个不一样的
1: 哦，
0: 造逃是属于我们认定时，我们会判断说当事人是有可能性极大的知道事故的发生性。
1: 哇哦！
0: 另外我刚刚讲的是那个微观图是属于就是你也知道啊，或者刚刚讲的同方留下资料之后，哇靠，就避而不见什么，那我们可能会加强，可能会加一张，就是你微观图是罚1000到3000块，在这方面跟他。因为其他每个民众都是蛮聪明的，因为甚至像法律法服咨询都是蛮多的嘛，所以有时候会求说，欸，啊，我妈现在我要听不啊，我想我跟我现在这边法服讲啊，我们也在还自己，是我们的评判标准，就是我刚所述的，到底你在车上撞击的时候，到底是有没有感觉？就是那个徐颖，然后一些卖药的，到底有没有感觉？就是这样。有感觉就是应该是有达到造逃的可能性，
1: 是哇。
0: 但是我刚刚讲比较夸张一点，连人都下来看车了，
1: 对，你都下来看了，
0: 然后还会跑去看关心别人的车，那我认为那这个东西是想难听，那你摆明你就更加知道就是
1: 对
0: 有撞击了嘛，啊，那你还会离开现场，所以我还会觉得说，如果真的你有发生事故的话，建议还是要由警察来在备案，或者就是警察。

0: 来承案，
1: 嗯，
0: 都可以。可是千千万万不要说啊，你就又感觉啊，弄我这打地港东，别啊，再撤了再来，又要是四处没有人，啊，我们赶快绕跑。跟大家报告，往往你这样想的，都是远处都有一个监视在那边看你。这是很恐怖的，所以这人每次掉出来说他自己，有时候民众自己看到说自己也吓，说哦，对我应该是有撞到了，对对，我想起来应该是有撞到，所以跟他报告就是有这种状况哦。
1: 嗯，
0: 那第二个我爱那个就是先保独驾的方式，像我们文艺分局这边目前独驾，好像从大概近我们警政署有评比，近大概两个月前开始有那个独驾的那个取缔的的专案哦。那目前这一段时间内，大概两个月左右，我们本辖就大概取缔快25件上下。
1: 天
0: 哪，
1: 这么多、哦！
0: 大家报告，对。那其实讲实话是属于你说多嘛，我们不敢说多，我们只能说尽可能来防止。
1: 对、嗯，
0: 那是一个数值，说多或少，讲实话也没有一个评判的标准。
1: 对啦，对啦。
0: 说就目前的状况，可能我们目前像最近这两个月取缔下来，感觉毒驾的
1: 比例
0: 减少好比酒驾还多，
1: 哎呦！
0: 所以跟大家报告，尤其是药驾部分，因为最近我们这边有发生到药驾的部分、嗯。如果今天你拿到了药，是属于什么有嗜睡，或者是属于影响到开车，如果是有医生嘱托，他一定会写说啊，这个东西不适合，什么上班不
1: 适合，对，驾驶器具，嗯，
0: 对对对，像你要，也会跟你讲说，建议你搭乘大众运具的话，
1: 嗯，
0: 建议。还是要搭乘，你会讲说，哇，我加油啊，我这我抖啊，我们要怎么办？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真的就是这样，因为你当下我们毒驾是依照你的反应的成本，如果你今天吃的药，就是说可能有些什么有止咳化痰，我不知道，好像有些就是有可能有些
1: 会嗜睡，对，
0: 对，成分的话就是我们讲的是什么，我有点忘记化学名称，那个机制如果达到的话，那我们还是会评判它是属于毒驾或药驾。
1: 哦，
0: 会哦，所以跟他报告，如果今天您真的是身体不适，或是有一些治疗一些什么身心疾病的话，吃到那种类似的这种药品的话，所以这个医生会有讲说不适宜，跟你讲说不适宜开车的话，那我们建议你们还是要搭乘大众运具。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虽然你没有达到毒驾，可是讲实话你有达到药驾，那药驾的话，讲实话也是有达到公共危险的。
1: 对啊，嗯，
0: 因为完全都有。怎么讲？有些人就说，我有怕病，我讲不懂，那真的我们也真的是懂理性的。如果你有时候你要防范他人遭受
1: 这
0: 种情况，比如说不得不执法，
1: 没错没错。
0: 这个东西就是属于，如果真的是有吃这种类似的成分的药品，或者真的是建议就是还是搭乘大众运输，因为真的不要说什么，然后假设也要来回家，那可能吃完药之后可能就是身体状况可能是没有达到很极佳，然后你再去。你这握方向盘的话，可能会造成那个更多的危险、啊。
1: 对对对，
0: 类似的状况，建议还是要那个搭乘大众运具。
1: 没错，虽然我们说情理法哦，就是刚刚组长也讲了啊，因为这个生活的关系没有办法吃了药还得就是盯下去，但是开车这件事情本身，因为你会影响到的不是只有自己还有别人，所以希望大家还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而且不光是自己，你要想到别人啊。
0: 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做一个就跟大家宣导，因为有些人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毒测反应第一次没有成功，为什么还要被接受第二次？跟大家报告，那可能当下失测的同时，可能口水的那个浓度，就是它的粘连度可能没有那么好，就等于药剂因为感受不到那个量，就是口水的量，它没办法显示出相关的数值出来。那如果有发生到类似事件的情形的话，一般我们会再实施第二次的那个毒测。的那个鉴定
1: 哦、oh,
0: 欸，
1: 好，
0: 这个还跟那个有些人会，因为有些人会跟酒驾有点
1: 对不对？
0: 搞混，因为酒驾大家都说，哎，吹一次就结束了，
1: 嗯，
0: 就是有些人说，奇怪啊，你毒测给我用一次，为什么给我用第二次？那跟他报告，可能就是当下你第一次可能就是用过的时候，那个成那个口水的量是不够的、
1: 嗯，
0: 那口水的量不够会间接使他的那个
1: 判断会失准，
0: 他对，就是应该说连反应都反应不出来
1: 哦。Oh.
0: 所以人大报告是等于说，可能毒测的话是可以有两次的检测、
1: 哦。
0: 那当然酒驾还是一样，除非是器材有了明显的损毁，
1: 它
0: 一般还是以车为原则、嗯，跟大家就一并来报告一下。
1: 好，这个是组长今天上线跟大家做的说明了。有时候在第一线处理这一些交通上面的状况，会发现哦，人人都是法律系毕业哈，但是有时候法律的这个条款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那边挥是没有用的。所以最后还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哈。遇到事故，不管是有没有人，比方说可能是路边停车也好，最好就是你请员警来帮忙，这个最没有争议了。

0: 那毒酒跟药，反正只要你今天精神状况不太好，都不要自己开车，这个其实是很危险的，希望大家把安全放在第一。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一分局交通组的蔡在碧组长，感谢您，拜拜。
1: 谢谢大家，谢谢，拜拜。
0: 台65线北上 1.3 公里，这边是过了新庄一交流道的外侧四辆车的事故。台北市内湖路一段411向双向跟港华街口号志不亮哦。台北市的新生高架桥往南民族东到民生东这一段车多，中山分队回报说是因为先前在民生东上方有两起事故的关系，事故都排除，车流再疏解了。先来听五分钟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起到下周二，低层大气偏南风及南方海面有丰沛水汽，南部偶有局部短暂降雨。因太平洋高压偏弱，大气不稳定，午后常有强对流在山区发展并扩展到部分平地，应注意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发生。未降雨前天气偏热，也要注意防晒，预防中暑。生长协会理事长陈品均涉嫌与夫婿及小姑诈骗2亿多元公益捐款，并将其中上亿元占为己有，遭到起诉。士林地院审理后认定三人有罪，依法将三人分别判处8年到21年不等刑期，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生长协会2011年成立之后，原本由陈品均丈夫萧敬担任首届理事长，后来因案遭通缉，才由陈品均接任。监督查出，两个人打从2019年开始，假借网站和两家募款公司，以街头倡议和电话等方式向民众诈得2亿5000多万的公益捐款，但60%款项全给募款公司，另外1亿多元都转入陈品均和萧敬担任名模的妹妹萧伟婷等人账户，并用来支付名表、名车或豪宅的个人开销，真正用在协会的只有1000多万。另外，协会为了制造正常营运假象，还伪造了相关记录，向银行诈贷了5000万。检调获报，发动搜索约谈，侦查后认定他们涉犯公益侵占、诈欺、背信等罪嫌，将三个人起诉，同时查扣了名表、名车、房产和现金等价值6000多万犯罪所得，也拍卖其中4辆车，得款200多万。案经士林地院审理，合议庭认定三人有罪，将萧敬重判21年有期徒刑，理事长陈品均判刑8年，而名模妹妹萧伟婷则判刑10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两名国小刚毕业的13岁少女日前相约在台中一中商圈逛街时，被美容院店员以填问卷为由拉进店内，随后被包围强迫推销。台中警方表示，全案已受理，后续将依妨害自由罪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市府法制局与卫生局也将前往稽查。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法制局指出，未满18岁者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除了日常行为所必须的消费外，购买商品或服务原则上需经过法定代理人同意，法律行为才会生效。法制局与卫生局将前往稽查，了解店家销售方式是否涉及违规，并提醒业者注意销售手法及对象。法制局副局长何宜轩说：“
4: 有关这家店家，我们目前有收到2件申诉案件，那目前都还在处理中，未来还会持续观察这一家业者他申诉案件有没有持续增加，还有对于申诉案件的处理情形，他的销售行为有没有违反消保法相关规定，如果有符合我们台中市消费者保护自治条例要应予公告的一个法定要件的话，我们也会依法办理。”
3: 法制局提醒，业者应秉持诚信交易原则，不得以强迫、胁迫或限制行动自由等方式推销商品。民众逛街遇到拦路推销，不想购买应勇敢拒绝。若一时签约购买商品，也应把握法定期限，以存证信函通知业者解除契约。如遇不当推销或疑似违法情形，可立即报警或拨打19。

0: 武林消费者保护专线寻求协助。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近日网络上涌现假冒超商连结诱骗实名认证的假代购真诈骗手法，就有民众想要购买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知名 IP 吉伊卡哇的周边商品，不但荷包失血，个子也被泄露。台东县政府呼吁该商品仅限鹿野高台现场贩售，呼吁民众切勿轻信网络代购。记者王玉芬报道。
2: 随着台东热气球嘉年华热烈开跑，今年首度现身的吉利卡哇造型热气球却被诈骗集团盯上。社群平台及脸书近日涌现大量盗用相同的照片，宣称原价抛售的虚假代购贴文。诈骗集团以原价或微幅加价的诱饵吸引买家私讯，甚至故意将下单金额填写成39元运费来规避警觉。买家点入后，网页随即跳出虚假的公告，进而要求买家联系假客服等一连串的诈骗行为。台东县政府处长蒲敏正强调，
3: 网友反映说，他们要跟别人代购的时候，疑似发现那是诈骗的网站。那我想呼吁所有的粉丝还有朋友们，如果要购买有关热气球的相关商品，我们只有在鹿野高台上有贩售。如果有人说帮忙代购，或者是他们能够拿到比较便宜的价格来贩售，请各位一定要小心，很可能他是诈骗集团。
2: 县府呼吁热情的粉丝朋友切勿听信网络上来路不明的代购卖家，以免遭受平白无故的财务损失。金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1: 快跑啊！
2: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3: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2: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3: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2: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3: 你要开我罚单？
2: 没错。
3: 真要开罚单？
2: 没错。
3: 真的要开罚单？
2: 没错。
3: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2: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0: 道德经，
3: 道德经，我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发

9:38了，这里是 FM94.3 金广巨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今天是星期三，等一下会有无限精美，把话讲在前面，他就没有反悔的机会了。刚刚趁着5分钟新闻赶快出去找他，提醒他等一

要进来，他先说好，然后大概是听到我脚步渐远离开的声音，他说才怪，刚好那个瞬间我回头话还没讲完要继续找他，哇，他整个吓到想说、哦、把心里话说出来的同时，没想到那个人还在背后看着他呢。

国道三甲往西0.2公里台北端前的外侧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北上29.7公里三重出口前内侧跟外侧两辆小货车的事故也已经离开。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正路377巷一弄2号跟4号在做屋顶废弃物的清理作业，这个施工预计做到7月19号。那配合这个施工，同步管制中正路377巷福海街周边道路，还有中正路377巷一弄连接福海路24巷的路段。在国道3号北上92到88公里竹林路段的内侧，在进行花木修剪工程。台北市重阳路就在向阳路口受到施工的影响，成功桥往南车流尾端在桥中段。台64线往东7.4公里过了观音山的外侧路肩，有一只老鹰受伤了，它虽然站着但是好像有点动不了。台北市内湖路一段411向双向就在港华街口耗制不亮。

就像离开之后呢，就没有回家了。那因为报了警嘛，透过这个相关的路基哦，这个 CCTV 发现他曾经搭公车往台北方向，最后曾经出现在东湖国小或是东湖捷运站这一带，所以希望大家帮忙多留意。这个阿姨呢比较娇小哦，143公分，也是偏瘦的体型，有重听还有失智症。不过她本身的特征非常的明显，首先她是全黑的造型，黑色针织衫、黑色长裤、黑色皮鞋，还有黑色的帆布包。那头发呢是灰白色的，整个盘了起来，以及右手大拇指有包白色的纱布绷带，脸上呢有大面积红疹，还有多发性的粟粒疹，所以是很好辨识的。如果大家有看到符合这样子描述外观的阿姨，可以帮我们联系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玉城派出所的郭怀生员警，或者是告诉警管，我们帮忙转达都可以。希望集结众人之力，协助这个阿姨早日回家。国一北上39.4公里，是过了林口 A 交流道，就在外侧两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台65线北上1.3公里，是过了新庄一交流道的外侧，4辆车的事故导致后方回堵2.1公里。那台北市的重阳路跟向阳路口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成功桥往南车流尾端在桥中段。国一还有红色路段哦，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不到30。北上方向的话呢，是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到30之间。那在高架路段，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40，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20到30之间。国三这边的话，现在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50，北上方向土城到安坑40到50之间。国道三甲现在往东木栅到深坑端50公里，而国道二号双向车流都有60、70起跳了。排除的好消息就在国一北上39.4公里，是过了林口 A 交流道的外侧，2辆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排除了。

二的歌声，三个心愿。有一个心愿非常重要，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的。我们要找一个人，这是一个69岁的阿姨，她在7月12号礼拜天早上9点半左右呢，从汐止区樟树一路

0: 是的，无限精美来了。 Hello
1: 大家早安，
0: 好，
1: 我是无限精美。
0: 有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1: 那不要给我回答。
0: 哎，怎么这样子？我想说相亲的不是应该比较厉害吗？这个问题就应该交给你来回答呀。
1: 不好意思哈，请打开橱柜看看谁的金多。
0: 哦，孟平，孟平，你该进来了。有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1: 要由他来。
0: 对
1: 对，理由这个打开柜子就
0: 金光闪闪，
1: 会被讲座砸到的。
0: 真的，打开的柜子好危险哦，不是眼睛受伤就是肉体受伤，不管怎么样都是伤，
1: 都是伤。
0: 那怎么办？就不讲了吗？直接略过不回答。
1: 如果以我们现场这两个人来说的话，
0: 当然是你啊，
1: 当然是你啊。
0: 怎么这样子？这个时候就
1: 谁的奖状多啊？谁的讲座不是奖状，讲座多啊？
0: 那谁的资历多呢？
1: 资历跟讲座是没有啊，讲座才是一种肯定啊，资历只是走个过场而已。
0: 怎么会这样说？
1: 只是走个历史。
0: 没有没有，还有对那个听众的喜爱程度也是你比较高啊。
1: 哎呦，你这样子很多人要砸收音机了。
0: 才没有呢。好啦，这么难的问题等下交给珍珍回答好了，毕竟他也是事主之一。大家想说
1: 怎么没有看到他
0: 呢？
1: 他今天是不是知道要做这件事情，所以避不见人？
0: 他
1: 他现在在准备节目，我知道。
0: 对，他应该也是知道了，但是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回比较好。
1: 哦，所以跟节目有关吗？
0: 嗯，
1: 什么事情？
0: 哦，
1: 快说。
0: 看来你准备帮忙回答了。
1: 没有，我可以回答三分之一，因为你说他也是事主，我想应该是我们跟我们三个人有关。
0: 好的，
1: 要我们三个人主持一个节目吗？还是
0: 哦？你不要乱讲话啊。
1: 哦哦，
0: 我怕这个话一出我都想说，哎，我 good idea。 你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哪壶不开提哪壶呢？
0: 真的。好了，有听众朋友呢一直私讯我们的粉专哦，请小编帮忙

0: 忙转达说，他很希望现在这个时间不是只有无限精美，还可以有真真，可以有我们三个人一起之外呢，他希望可以开放 call in， 让大家跟我们三个一起聊天。所以，请问你意下如何？
1: 哦、我把我手举起来，看看我的意
0: 下，
1: 问问我的意下他如何？
0: 那怎么办？问过之后，你的意下？
1: 嗯，你们星期五不是已经有 call in 了吗？
0: 但没有你啊。
1: 有差吗？我是觉得对有差，时间上是真的有差。第一，热闹的程度；第二，使用的时间。还有对听众扰乱的程度。
0: 真的有差，哎呦，笑死我了。
1: 差很多啦。
0: 对他来说应该是真的差很大了，因为他是希望这个时间点我们可以就是三足合体、嗯、然后就是还开放口音这样子、嗯、对，那只能很暂时很遗憾的告诉这个朋友，就是不是每个心愿都可以完美的被实现的、嗯、对，你许你的愿，那我们就保持开放的心态，期待某一天这个愿望会成真。
1: 缘分到
0: 了 对， 对，
1: 就会成真。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时段频道的任务来说，如果三个人在这边吵这边打架的话吵架的话，我觉得会占用太多时间，
0: 是不是？嗯嗯嗯，所以先暂时这样就好了，
1: 维、啊、持两人的 call in。 你看我们现在最多都是两个人，
0: 吓死我了。我想说现在这个时间、
1: oh, no, no, no, no.
0: 没有要开 call 好不好、
1: 没有没有没有，就维持你有的，
0: 就礼拜五，礼拜五维持维持原有的 tempo、
1: yes.
0: 就好了。
1: 像我们下午星期二星期四也会出现这个吉祥如玉、
0: 哦、
1: 也是两个人的口音。
0: 对， 对，
1: 对， 对，然后还有他跟他的、嗯、跟那个新鱼的如鱼得水、嗯、也是两个人的。
0: 所以你觉得两个人是比较好的？
1: 嗯，在这个频道上我就以声量跟使用的时间、嗯、因为加上听众来说就是三个人嘛。
0: 哦，
1: 我觉得
0: 就是最好不要超过三个人应该会比较好一些些。
1: 哦，我觉得会吵杂、欸、对
0: 对，因为如果就是人数太多的话、嗯、其实就很难让每一个人都有时间讲到话啦。
1: 嗯、
0: 对不对？
1: 那、啊、有时候因为四个人来说就很难控场嘛，就有时候会打架、
0: 哦、麦克风也不够啊。
1: 一打架起来，我觉得其他听众听到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就很想接收各方的讯息。
0: 嗯嗯、
1: 我怕他就没有办法专心开车，会发生危险。
0: 哦，哇哦，你好面面俱到 哦，
1: 哦，这是一定要的。
0: 嗯，不愧是走过条条大路的人。对，无限精美。哦，好精哦。
1: 对，我虽然马齿徒长了一些，但至少历史岁月还是有留下一些痕迹。
0: 对，增长了不少的智慧这样子。
1: 还好还好、
0: 啊、好。那关于最近有什么跟智慧有关的展现吗？
1: 最近哦，想一想，
0: 掐指一算应该是有的吧。
1: 每天都在增长智慧。
0: 对，
1: 每天都学一些东西。
0: 我也觉得
1: 哦、点点滴滴虽然好像很无形、你会不会觉得？
0: 会啊，
1: 好像不一定说我今天真的要去上课。
0: 没有没有，
1: 从老师那边接收到什么，不是，就算跟同事、甚至跟平常不讲话的同事不小心聊到了
0: 哦，
1: 哎、几句话，你也会发现哦，原来人与人相处、或者是对话沟通的时候啊、原来还有这样的技巧。
0: 对对，哇，
1: 有时候听别的同事跟另外的人讲话，你也会从中得到说啊，我下次如果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以这样处理。
0: 对对对、就是人家就说嘛，情绪就像一条河流、当你不小心陷进去的时候，你不要被河流带着走。但是多半我们都很难被情绪给我们都很容易被情绪牵引，所以有时候看到别人可以就是把情绪放下，单纯处理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点，就是原来我也可以有这样的处理事情的方式，没有被情绪牵着走，让事情可以好好的沟通，好好的处理。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厉害，
1: 很厉害。所以我以前都希望在从很多戏剧当中、电影影集戏剧，因为他们、因为剧本嘛，这个剧作家他们写的很好、有时候对话真的相当有智慧，
0: 真的。
1: 可是我以前都觉得说我只要多看几部我可能就可以学会。
0: 没有，因为场景不一样啊，很难学啊，你用不到。
1: 而且对方就是到时候如果会有争议的，对方并不是剧里面那个样子的人、所以他给你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你很容易被他带着走。
0: 对，
1: 一被他牵到河流里去之后， 你就
0: 周双立

0: 闭了。
1: 对对对，因为你快溺毙了，你要怎么好好讲话？
0: 对啊，真的很
1: 难，所以就不能被他带下去，要让他下去，他一定是在河流里嘛，
2: 就让他下去。
1: 对，就让他下去。那我们就沿着河岸边跑边跟他说，最多只是喘个气，但不能溺毙。
0: 对，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你不喜欢的那个人下去
1: 嘛。下去。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会爆气哦，也是因为自己很想要控制这个场面。
0: 哦，对，
1: 也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在你控制之下达到你预期的目的，所以你中间就变成很坚持一些事情，你听不下别人的立场的原因理由。
0: 哇，这个时候突然想推一本书。
1: 嗯哼，
0: 我可能错了。哇，这本书在看的
1: 过程，他每次跟我讲哦，每次我们经历过一件事，他就说：“徐梅，我又想到那本书，我可能错了。
0: 哦”对，这本书是徐梅推荐给我的，非常薄哦，是一个森林智者的，就是他的一些智慧集结，跟他的生活有关啦，历练有关。但那本书在看的过程，我就跟徐梅说，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你在看的时候，你会一直反驳他，你会一直跟自己对话说没有。他就是错了，错的不是我，或是觉得真的不是这样。但那本书很有趣的是，你在看完之后，很多的东西是你在生活当中遇到某一些时刻，你会突然把那本书里面的很多东西拿出来反刍
1: 很可怕的书，
0: 它是有后坐力的书，你当下不了解没关系，可是这些东西之后会在你的生活当中慢慢的印证到底是谁错了。
1: 对，事件发生的时候，你马上就能想到他的某一个书页，就想到啊，对哦，他也遇到那件事，后来也是这样。哦，当时还觉得不是这样啊。
0: 对，
1: 事实上啊，原理是这样的。
0: 哦，它是一本很有趣的书，真的很欢迎大家去看一下。就是你在阅读的过程，不见得会有共鸣，但是它真的会在你的。就是你阅读完之后，它真的会有一些痕迹在，那一个痕迹会在你日后的生活的一些状态当中稍微的浮出来，浮出来，浮出来。我觉得那是很有趣的一个体验。
1: 哦，
0: 对啊，
1: 没想到对你影响这么大。哎，
0: 我也没想到，
1: 因为我这部看了好久好久，
0: 你已经忘了对不对？
1: 对，我都已经快要，而且我是前中后段，因为我觉得他前面出家，就是他本来是个科技业的男人，然后就后来居然是出家，而且过着那个不是只安
0: 如洗，
1: 对，我还想说安贫乐道，没有，一点都不安，真的是有一餐没一餐，然后住在非常简陋的地方，哇，跟我们的陶渊明也是有拼哦，
0: 哎，真的，真的，
1: 对，所以我觉得真是一贫如洗，好可怜到我都看不下去。
0: 说到陶渊明啊，你知道网络上面之前流传一句话说"不为五斗米折腰"，其实五斗米
1: 很
0: 值得折腰，哎，
1: 很多，对不对？
0: 很多，
1: 一斗就够了。
0: 我们那时候说哦，没有给我折给你。他其实很有价值的。
1: 也有人家说五斗米我折，
0: 要折几折都可以
1: 啊。一直到对啊，一直到他还俗之后的一些事情，
0: 对对。
1: 那我就觉得好啦，我看还俗之后啊，稍微好一点。哎，没想到也不好。
0: 嗯，
1: 哦，就是事情一波又一波的来。
0: 对，可是我觉得对他来讲，就是真的透过他出家那段时间，然后还俗之后变成是他运用那一段智慧累积的时刻了。
1: 嗯嗯嗯，
0: 对，
1: 然后身体又出现了病痛，所以我会觉得哇，看了心情是比较低档一点的。所以这种书我就会看得比较慢。慢也有好处啦，
0: 对，
1: 就拖长那个记忆力嘛。可以加深记忆力，但我好像只记得后段了。所以有机会一定要再去翻
0: 一下。
1: 我觉得有时候书是如果是用购买的方式就很好。像这种书就值得放在那边，那，你忘了再从头看，
0: 你就再拿回来翻一下，那很适合放在床头了。
1: 你就是看他的人生，
0: 啊，
1: 你从哪一段翻，我觉得都 OK。这本书有这个好处，
0: 没错。所以就是这样了，谢谢无限精美。
1: 我可能错了吗？下次再见分晓了。
0: 没有，你不会错的，错的都是别人。
1: 但我是你。
0: 好啦，拜拜
1: 拜拜。

在国道二号往东的方向5.5公里，这边是过了大竹哦，布条掉落在外侧两线车道。台64线说，因为国三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内二车道封闭施工，所以请从平面中和中正路入口匝道进入国道。那其余的改道路线还包括了台64线往国三北上，改走新店端从秀朗桥街环河。

0: 路上国三安坑入口。那台六十四线往国三南下的话呢，改县民大道走台六十五线接土城交流道，请大家多加注意了。我是 Elsa 艾尔莎，真真准备要进来了，我们就相约明同时间空中见喽。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1: 快跟我们一起唱吧，把眼泪都收起来，用尽全身的力量，
2: 享受开心的早晨时光。别忘了，不管到哪里，
3: 尽管都会陪你一起闯荡。大家好，
4: 我们是 Dislike，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178公里，在台中出口前的外线车道跟减速车道有掉落物，南下北斗到西螺服务区受到工程事作影响，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67公里，在中港系统前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继续往南231公里，南投服务区之前安全帽掉在中线车道。国道二号东向5.5公里过大竹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布条散落，国二甲西行大圆到钻头车行速度3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吉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65线北上1.3公里，过了新庄一交流道的外线，四台车事故处理中，后方回堵2.1公里的车流。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蒸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还用舍路段。Yeah.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你好好听话。
1: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2: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3: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4: 一见你就笑。
5: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6: Yeah.

欢迎收听7月15号礼拜三一卷你就小节目，我是卷，从现在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点半。那哎吼朋友早安，今天还好吗？好，今天呢因为受到西南风影响的关系，所以天气还是相当不稳定，南部地区呢有机会出现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中部在清晨到上午也可能下雨哦。至于其他地区大致都是多云到晴，不过中午过后呢还是要特别留意雷阵雨哦，尤其是中部以北、东半部以及大台北跟西半部的山区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所以提醒朋友今天出门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要随身带把雨伞哦，这个可以遮阳，然后也可以防午后雷阵雨。那如果呢要前往山区的朋友，也要特别留意土石松动以及这个溪水暴涨的风险，安全一定要放第一哦。

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落在32到35度，天气依旧闷热。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以及台东都有机会来到36度左右，台东甚至有可能会出现粉风哦。所以要提醒朋友呢，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户外活动的朋友呢，也要适时休息哦，避免中暑。另外呢，我要特别提醒沿海地区的朋友，目前因为是这个年度大潮，所以西南部还有东半部沿海在涨潮期间，这个水位呢会比平常还要再高一些，所以低洼地区的朋友要特别留意海水倒灌或者是局部积淹水，也尽量不要在海岸港口或者是潮间带逗留。那最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空气品质啦。今天除了北部地区是普通等级之外，其余地区包括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大多都是维持良好等级。不过北部呢，午后臭氧浓度可能会稍微的升高，所以敏感族群外出的时候还是要多留意一下自身状况哦。

提醒路况，国道二号往东 5.5 公里过大竹的外侧两线哦，这边有布条掉落，已经通知了。台北市华翠大桥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哦，下桥处这边有除草工程，占用的是内侧跟外侧车道，但是后方呢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示，一样要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国一高架往南 70.2 公里过校前路内线车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追撞哦，有稍微的影响到后方车流。国道三号中横路口匝道，就是还没有分南北向的地方，内侧两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需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咯。我们可以改由这个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然后这个工程时间会到下午的4:30。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南下42到43公里。宜兰到罗东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提醒一下在国三往北的方向92到88公里，竹林路段的内侧有修剪花木作业。国道五号南下4.5到5.4公里过石碇外侧路径车道，目前同样有工程师作业，是封闭的哦。国一北上32.5到31.7公里五股转接到这个路段哦，外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目前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南下湖口交流道到竹北路段目前也是一样哦，车都不好走。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这边的车行速度呢是低于60公里的。持续往前开，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台北，还有基隆到基隆端，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中立转接二这边就不太好走喽。好，一路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走走停停的。北上的方向，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的部分往南的方向，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土城一路到安坑路段哦，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甲要往西的方向哦，大园到圳头这边也是呈现红色提醒咯，车速不到30公里。好，其余的路段呢像是这个国三甲还有国道五号，目前双向车流都是正常。

提醒一下哦，台六十八线往东，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要往竹北匝道沿线有回堵情形；台六十五线往北的方向1.3公里，过新庄一的外侧有四部车的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哦。好，目前回堵大概有2.1公里左右。好，另外呢，提醒的。

是在台六六，台六六双向 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村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目前封闭施工。好，另外台六四的部分哦，因为国三中和交流道路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需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喽。好，如果你是台六四线要往国三北上的朋友，要改走新店端，从秀朗桥接环河路上国三安坑交流道。台六四线要往国三南下的朋友要改走县民大道，然后我们再上台六十五线接土城交流道。

台六一往北17.9到15.5公里哦，从这个芦竹一路到林口路段。好，目前有工程师做，需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了，我们要改由台十五线通行。归往北91.5公里，竹北前有铁棒掉落在内侧路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好，市区道路呢有排除消息，台北市新海路三段要往西的方向，芳兰路一路到复兴南路，好，这边的车流呢已经恢复正常了。长安东路二段要往东的方向哦，跟一通街口中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顺利排除。好，另外呢持续提醒一下，就是台北市的内湖路一段411巷的双向跟港华街口号车不让的情形哦，已经抢修成功了。台65线往北1.3公里，过新庄一的外侧，四部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正在消化当中。台68线往东哦，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要往竹北匝道。好，原本说这边是有回堵情形哦，有询问相关单位，北分局通报说这边只是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还是要提醒朋友哦，拜托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喽。

韩玉文的歌曲《等不及去爱》，这是一首带有 swing pop， 然后比较轻快节奏的俏皮歌曲，收录在第二张个人专辑《听克拉克说》。

台北市大道路往台北的方向哦，在中央北路口这边有工程，导致后方整个回堵到关渡大桥新北端这里了。麦帅二桥要往西的方向哦，桥中段的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了。另外，国三要往南105.1公里过茄东外侧路间有不勾绳掉落，已经通知。排除消息，国一高架往南的方向哦，70.2公里过校前路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好，不过后方还是有回堵情形哦，沿线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台北市朝阳路跟向阳路口这边有工程，目前是封闭向阳路往南的中外侧车道哦。不过后方呢有回堵情形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一样来关心一下市区道路的工程哦。要提醒朋友，新京市公路段的时候，拜托拜托减速慢行了。台北市木栅路三段哦，从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运街，一路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施工。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一直到131号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要提醒朋友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一路到堤顶大道的外侧也是封闭施工，会到下午5点钟。好，另外在中央北路三段往北的方向，278巷一直到新兴路，好，目前因为工程施作的关系所以是封闭单向车道，好，会到下午的5点。台北市全园路221号敦叙工商这里有落实所以目前是管制全园路的双向，从东升路一直到行义路。好，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喽，我们要改道行驶东升路。新北市的部分在中和区连城路530到520号就是要往土城的方向这边正在进行自来水管线的工程，会到下午的5点钟。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好，这边工程施作的关系所以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林口区仁爱路双向全新路一路到仁义路93巷同样有工程，会到晚上8点钟。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一路到桃园的龟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要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的，好，要建议朋友然后可以提前改道，我们可以改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但是骑机车的朋友就不用太担心咯，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

新北市新庄区中正路377巷一弄二号跟四号的地方哦，正在进行屋顶废弃物的清理作业，整个工程会一直到7月19号。不过早上8点到下午5点，中正路377巷还有福海街周边这边是禁止停放汽机车，也是禁止通行的。中正路377巷一弄哦，还有这个连接福海街24巷的路段，好，这边是全天候禁止停放汽机车的哦。会一直持续到7月19号，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

台西五线往北15.5公里，林口北79乡道前，全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台北市大都路要往台北的方向，跟中央北路口这边有工程，好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朋友回报说，新北市淡水区的民权路、自强路还有关渡桥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哦，因为受到大都路人行道施工影响的关系，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好，再提醒朋友吼，一定要小心留意了，不然呢吼要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喽。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郭书瑶的歌曲《Honey》，听完这首歌，要一起来准备收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检验不合格食品清单，知名连锁卖场好事多自家品牌冷冻综合蔬菜验出多款禁用农药，上万公斤全数在边境退运或销毁。记者游柔群报道。
2: 边境拦截14项不合格产品，好事多从美国进口的科克兰冷冻综合蔬菜也上榜。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芳明表示，这批重达10756.8公斤的冷冻综合蔬菜内含的豌豆跟青花菜，都被各自检验出禁止使用的农药大灭松、欧灭松还有芬普尼，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外，并提高好事多的抽验强度。
3: 豌豆检出残留农药大灭松0.06 ppm 及欧灭松0.01 ppm， 青花菜检出农药残留芬普尼0.002 ppm， 这批美国的冷冻综合蔬菜必须退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好事多股份有限公司在边境调整为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20%至50%。
2: 边境还拦截2批从法国输入的甘洛，检出大肠杆菌超标，分别由东远国际有限公司和莫瑞尔有限公司进口，其中莫瑞尔进口的法国甘洛更是5个样本全数严重超标。食药署已经针对这两家业者提高逐批查验，在边境则是针对法国的其他甘洛采取加强抽批查验。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一名庄姓男子到银行临柜提领400万元现金，声称要投资朋友介绍的娃娃机事业，所幸彰化警分局与银行行员抽丝剥茧，发现投资内容疑点重重，成功保住男子的巨额积蓄。记者黄俊伟报道。
4: 中正派出所警员蔡宏俊、庄俊轩执行巡逻勤务，接获国泰世华银行通报，称有民众要提领新台币400万元现金，因为金额庞大而且用途说明不够明确，担心遭遇诈骗。中正署王景成所长表示，远景关怀了解，男子透过同事介绍，准备用大笔资金投资选物贩卖机以及娃娃机台事业。
5: 在庄人的同意之下，检视了他的手机通讯内容，发现与介绍人之间的重要对话记录疑似遭到删除，那投资的资讯交代不清楚，那他的妻子也完全不清楚丈夫准备400万元要投资。那经过耐心劝说之后，庄男逐渐察觉其中疑点，最终打消提款，成功保住了血汗钱。
4: 彰化警分局强调，诈骗集团近年常利用亲友介绍、投资加盟虚拟货币或高获利创业等名义，吸引民众投入大笔资金，再以各种理由要求现金交易，增加警方查缉难度。面对来路不明的投资机会，呼吁务必谨慎查证，千万不要因一时的心动投入大额资金。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南台湾最受欢迎的暑期活动屏东夏日狂欢季，就在屏东县民公园引进日本动漫蜡笔小新主题展览，让大家喜爱的野原一家陪你放暑假。记者宋玲报道。
6: 迈入第5年的屏东夏日狂欢季已经成为南台湾最具代表性的暑期亲子活动。屏东县政府指出，今年活动以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主题展览三大主轴规划，从园区氛围到游玩的内容全面升级，更丰富更好玩。县长周春敏说，今年的主题展览首次与知名的动漫 IP 合作，以蜡笔小新为主题设置玩转时空大冒险互动体验展，而且还有6组全新的游具。
7: 我们特别邀请到蜡笔小新到我们的西仓库进行一场时空的冒险哦，欢迎大家来到的县民公园，然后跟我们的蜡笔小新小新来了哈，来一起来做时空冒险。
6: 要注意的是，主题展览是采取售票制，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大型装置则免费体验。活动到8

0: 2月30号开放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8点，周五跟周六两天加码营业到晚上的9点，主题展览则持续到10月11号。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2: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在南部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出现的哦。那对其他地方视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要留意对流的发展。特别午后是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的山区，雷阵雨发展明显，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所以下午外出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那温度方面的话，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到35度，而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近山区温度更高一些，而在东南部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局部都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而未来一周一直到周末，天气上都比较类似，白天要注意高温，下午留意午后雷阵雨，而南部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西南风带来的水汽影响，可能会有些不定时的阵雨发生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
2: 谢谢。
1: 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暑假到咯，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有机会享受更多精彩跟浪漫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10: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一样来提醒路况哦，国一南下72.5公里，过五股过五羊高架杨梅端，好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国道5号南下4.5到5.4公里，过石碇外侧路基岩这边的工程已经结束了。提醒一下哦，国3往北92到88公里，竹林路段。

线车道这边有花木修剪作业，不过朋友通报说，因为修剪时这个花草啊，还有小石子啊，会碰到这个对向车道，所以提醒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还是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

大桥哦，尾端呢是在龙闵路的上方哦。台北市麦山二桥往西的方向，外线车道有两部之小客车的事故，刚好是在桥中段的地方，一样帮忙留意一下后续状况了。好，电话0800-000-123，来听夏音的歌曲《蓝色眼睛》。

0: 说到眼睛哦，不管是滑手机、追剧、开车、工作，我们都得靠这双双眼哦。不过也因为太习惯了，很多人都是等到哎，怎么好像看东西怪怪的、啊，才惊觉到眼睛呢可能已经发出警讯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呢，就是不少中高龄朋友相当关心的黄斑病变。那很多人一听到这四个字呢，就会觉得很紧张，到底黄斑病变是不是一定会失明呢？那哪一些人其实是要特别留意的哦？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新北市立联合医院眼科陈玉安主任。主任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是，主任好哦。主任，我们常听到这个黄斑病变这个名词哦，可是很多人呢其实不知道就是它到底会有哪一些表现啦。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哎，好像只是视力退化啦，有些人会觉得好像看东西有点怪怪的。所以想问一下主任哦，究竟黄斑病变哦最常出现哪一些症状，然后有没有一些警讯呢，是可能我们一旦发现哦就应该尽快就医的呢？
1: 当然初期的黄斑病变的症状并不明显，会跟大家以为是一般的老花啦或是稍微模糊有关，但是如果要讲到比较精确，要惊觉到可能跟黄斑病变有关，可能就是看东西它会扭曲变形、或是甚至影像会扭曲或模糊。那有些部分有些病人可能是在视野的正中央会看见一些暗影或是黑点，那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一些色觉的分辨，感光的亮度会改变。这就是比较一些特异性的症状。
0: 哇，其实就是像是我们可能看直线，但如果黄斑病变的病人，他们可能看的是这样子弯弯曲曲的，是不是？
1: 有时候可能会呈现波浪形，
0: 像
1: 它会凹下去，或是它凸起来。那可能就是跟黄斑病的状况比较有关系。
0: 其实这个症状还蛮明显的耶。不过呢，有些人可能就是发现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就会特别特别的紧张啦。相信不少听众也会开始想说，那我会不会本身就是这个高危险族群呢？是不是有一些人他其实比较容易发生这个黄斑病变，像是可能年纪啦、家族遗传啦，或者是他可能有三高还是生活习惯，这些都会影响到吗？所以有哪一个族群是要特别留意的呢？
1: 其实主持人讲的已经非常好，刚才讲到一些危险因子啊，那老化的部分大概就是65岁以上的族群发病率会比较显著增加。那当然有些人是一些遗传或家族史，那其实抽烟也跟在研究上也认为说跟黄斑病变的风险系数是高相关性，或是长期的暴露在一些紫外线或是强光照射，或是你本身是一个高度近视，或是有一些慢性病，如果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些族群，或长期的3C重度使用者，都有可能是这一类的高危险群。
0: 了解。那如果真的被诊断出黄斑病变，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会不会以后就完全看不见了，都会非常的担心了。但其实现在的医疗进步不少，也有很多这个治疗方式，所以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黄斑病变有哪一些治疗的选择呢？
1: 那如果要知道说自己可能会演化成什么样的状态，因为我们黄斑病变主要有分干性跟湿性，干性还是占比较大的比例，约莫有到80%左右。
0: 是，
1: 那它通常进程比较慢，那初期的症状也没有那么明显。那如果会比较明显影响视力，或甚至大家担心会走到失明这个阶段，就是所谓的湿性。它可能就是会产生一些异常的新生血管，会渗漏或是出血，可能就会导致视力的急速恶化。
0: 是，
1: 对。
0: 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要怎么去治疗它呢？
1: 那治疗的部分当然我们会针对说您是干性或是湿性来做一个区别。那干性的话其实没有所谓的特效药，主要是在注重预防跟延缓病程。那所以就会提到一些很重要的一些营养素的一些补充，比如说大家常常听到的叶黄素啊、玉米黄素，那包括还有其他一些维生素 C、E、锌、 Omega-3 脂肪酸，这些都可以延缓这个黄斑病变的这个

0: 个加重。那另外就是刚才有讲到有三高的控制啊，戒烟，然后避免这些紫外线的曝晒。
1: 哦，
0: 那如果提到湿性的话就比较麻烦，因为刚才有讲到它已经有产生一些新生血管，那目前的主流主要就是在眼内注射抗血管新生的药物。
1: 嗯，
0: 那有些病人也会做所谓的一些光动力的雷射的治疗。
1: 哦，
0: 那因为这几年的这个医疗有比较进步，除了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做玻璃体内的注射之外，
1: 嗯，
0: 也有很多医学中心积极在发展一些类似基因疗法、干细胞疗法，或是使用一些纳米技术来做一些药物的传递系统，来确保这个药物在玻璃体内的浓度可以维持在一定的高度，来增加这个治疗效果。
1: 嗯，
0: 那另外对一些真的非常严重已经接近失明的患者，之前我们国内有一些医学中心的团队也有做一些人工电子眼或是视网膜移植的案例，但目前还是需要更多的技术性的突破才能让病人得到更好的视力。
1: 嗯，了解哦。其实很多这个眼睛疾病哦，在早期并不一定会痛哦，也很容易会被误认为可能只是老化啦，或者是疲劳啊。但只要能够这个及早发现哦，及早治疗，其实就有机会把我们的视力伤害哦降到最低。好，那最后主任还有没有要补充提醒的呢？
0: 啊，那因为大家临床上也常常会讲说，就是在病人端可能在饮食上可能需要吃什么哦，就是说对这个眼睛的部分是比较好。那如果像叶黄素、玉米黄素的话，主要它富含在一些比较深绿色或深黄色的蔬菜啦，像是菠菜啊、橄榄啊、南瓜、胡萝卜啊，这些是比较好的一些这些营养素。那另外像花青素啊，像有蓝莓啊、蔓越莓，这些也可以补充使用。
1: 嗯，
0: 那 omega 3的脂肪酸部分就主要会是在一些鲑鱼等等一些深海鱼类里面。
1: 嗯哼，
0: 那在维生素或水果的部分，可能就像奇异果、坚果、小麦胚芽。那饮食的习惯的话，如果大家知道，就是可以使用类似地中海的饮食模式，
1: 嗯，
0: 好，那减少这些糖啊或盐或油脂的摄取，
1: 嗯，
0: 可能对这样子的眼睛的调理上也是比较有帮助的。
1: 了解哦，今天非常谢谢主任，我跟大家分享这个黄斑病变的重要知识哦。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发现呢看东西有点变形，或者是中央视力有点模糊，还有颜色变得比较不清楚哦，千万不要拖延哦，要尽快的到眼科接受检查。那同时呢，我们当然也要养成这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啦，要均衡饮食，也要控制三高，还有就是不要抽烟，要定期的做眼睛的检查，这些都是守护视力的重要方法喽。好，今天医师来敲门，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新北市立联合医院眼科陈玉安主任。主任，谢谢你。
0: 喂，谢谢，
1: 谢
0: 谢大家。
1: 嗯，拜拜，
0: 拜拜。
1: 时间来到10:53，我们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目前呢有排除消息，国道二号往东5.5公里过大竹有布条掉落，这个已经清理完毕了。国道五号南下4.5到5.4公里过石碇的外侧路肩，这边工程已经结束。提醒一下哦，在国一往北95到94公里公道五路的方向，好，这边有散落雾，占用的是中外侧车道，也要提醒朋友小心闪避。国一高架南下13到40公里哦，从汐止端一路到过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

新北市八里区关渡桥要往淡水的方向，外线车道这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桥中段哦。

持续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大渡路要往台北的方向，跟中央北路口这边有工程，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已经回堵到关渡大桥那尾端，大约是在龙米路的上方。还在处理的事故，曼沙二桥往西外线车道这边有两部自小扣车的事故哦，这个一样也是在桥中段的地方。

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沿线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五股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还有三重到台北路段哦，目前都是走走停停的。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中立转接二一路到高架阳明端，目前的车流还没有消化。好，另外高架往北的方向呢，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往北中和到安坑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也要特别留意哦，这边有车多路段了。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还有平林到头城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

好，我们今天呢有聊到这个黄斑部病变哦，这个呢需要大家呢这个生活习惯呢可能要稍微的注重一下啦，比如说我们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戴太阳眼镜哦，要防这个紫外线。那我们可能平常啊在这个饮食的部分啊，我可以补充叶黄素，还有玉米黄素跟鱼油哦，这些呢其实对我们的眼睛都是有帮助的哦。好，再来就是不要过度疲劳啦，像我们可能都会使用3C 产品哦，记得使用半个小时或者是几分钟的时候呢，记得要好好的让眼睛休息一下咯。尤其呢我们开长途车的朋友也是要使用到我们的双眼，这个就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好，来听左左右右的眼睛体操，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咯。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老王乐队，
0: 在快乐与悲伤都写在脸上的年少时代里，我们不需要去隐藏我们的情绪，
2: 但即使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可以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并且坦率地活出自我。
3: 提醒您，
4: 现在时间
5: 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南下232公里过西螺交流道有故障车停放路肩，南下湖尾到斗南路段受工程事作影响时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7.8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路段时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北上348到344公里，在新化系统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施作，导致后方车行速度都不到10公里。北上的288.2公里过竹崎交流道有故障车停放路肩，国道五号北上24.6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有故障车，目前封闭内线处理当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64线西行12.7公里，五股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东向西屯一出口前300公尺，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另外，在西向的9公里西屯二路段，有一箱掉落物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小恩，你看那个人开车还在滑手机耶！
7: 哦，天哪，我爸爸说那样很危险哎。
6: 还有那个人边走路边滑手机，
7: 怎么大家都在滑手机啊？
6: 我们赶快去问老师，在路上滑手机会怎样吧。
7: 嗯嗯，好。
8: 驾驶人于行驶道路时，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动电话、电脑或其他类似功能装置进行拨接、通话、数据通讯或其他有碍驾驶安全的行为者，将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受罚。另外，行人低头滑手机容易忽略来车，增加危险性。提醒您，不论开车、骑车或是走路，都应该随时保持警觉，注意路况，不要滑手机，以免让自己身陷危险而不自知。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告五人的歌曲，爱人错过，时间来到11:10，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刚刚提醒国道一号北上32.5到31.7公里五股转接到了外侧，这边有工程施作，台北市水怪往北西周街前内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好，另外在台北市重阳路跟向阳路口这边同样有工程哦，虽然目前是封闭向阳路往南的方向哦，中外侧车道哦，导致后方有灰度情形哦。新北市八里区关渡桥要往淡水的方向外线车道这边有两部子小客车的事故，这样的是桥中段，好，目前还在处理。国道五号北上24.6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哦，有一辆故障车，所以目前是封闭内侧处理当中。台北市大渡路往台北的方向哦，在中央北路口这边有工程哦，导致后方整个回堵了，影响到关渡大桥。那后方尾端车流呢，大约是在龙米路的上方。那也因为这个施工的关系哦，有造成新北市淡水区民权路、自强路还有关渡桥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哦，沿线都有车多情形。国五往南四号出口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进行，龟高架南下13到40公里汐止端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和内线车道同样有移动式清扫哦。国五往南42到43公里哦，宜兰到罗东路段的外侧目前有工程施作，所以是封闭的。提醒一下哦，国三哦，中和路口匝道的内侧两线哦，这边有工程施作，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我们要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好，那如果你是台六四线要往国三北上的朋友呢，要改走新店端，就是从秀朗桥再接环河路上国三安坑交流道。而如果你是台六四线要往国三南下的朋友，我们要改走县民大道，再上台65线，再接回土城交流道。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目前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车速20到40。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哦，车流还没有疏解，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还有三重到圆山以及汐止到五堵这个路段，车速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哦，孝前路到杨梅路段目前车速不到60。不过高架往北的方向呢，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好，另外国三呢吼也是一样哦，吼目前车流也是蛮 OK 的。不过国道五号要特别留意哦，吼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实地车速不到60。好，我们继续往前开，南下的平林到头城这个路段吼沿线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北上的方向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车速不到60公里。

台北市全员路221号敦叙工商这里有落实，所以持续管制全员路双向东升路到行义路。好，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我们要改由行许这个东升路。台十五线往北15.5公里，林口北79巷道前全线车道，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所以是封闭的，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22。

艾薇的歌曲不确定未来，只确定相爱。时间来到11:19，路况提醒一下哦，新北市三重区长路西段跟大巨街口这边刚好是国道客运乘客会下车的地方，一样提醒朋友吼、要先行礼让行人咯。国道要北上32.5到31.7公里五股转街道的外侧哦，这边有工程师做哦，所以后方呢有影响到哦，沿线的车速不到40公里。台北市水快往北西周街前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另外提醒哦，也是市区道路、在台北市长路跟向阳路口哦，这边目前是封闭向阳路往南的中外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哦，进行的是这个台电施工，导致后方有坏度情形。新北市八里区哦，在关渡桥要往淡水的方向，外线车道有两部子小客车的事故，好，那刚好是在桥中段的地方哦，已经通知处理了。国道五号北上24.6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有一辆故障车，虽然目前是封闭内侧、正在处理当中，后方已经回堵到头城路段，沿线车速不到60公里。

提醒一下哦，夏季新冠疫情然后连五周升温，这个卫福部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有特别的指出哦，上周这个新冠门急诊然后就诊2811人次，比前一周还要上升34.4%哦，最快会在本周超过这个阈值进入流行期，那预计8月中下旬会达到高峰哦，所以届时单周就诊人次然后有上看50000大关。那除此之外呢，因为暑假到来，所以很多的民众都会安排出国，可是临近的中国还有香港、新加坡、日本跟韩国等地呢，疫情都有升温哦，所以要提醒民众多加留意了。我再来，卫福部机关署在昨天有特别指出哦，国内有新增3名日本脑炎确定的病例。好，那3位呢，分别是住在这个桃园市观音区，还有桃园市桃园区，以及彰化县花坛乡，为2男1女。那年龄呢，大概都是70多岁。发病日呢，是介于今年6月13到6月18号。症状呢，也有包括头晕啦、头痛啦、腹泻啦，还有发烧跟全身不适、无力，还有口齿不清以及这个意识改变等等哦。那经过就医通报之后呢，就裁剪确诊为日本脑炎，目前都在住院治疗当中哦，也是国内今年累计5例确定的病例。

国内也有出现今年首例境外一路的兹卡病毒感染症的个案为北部30多岁本国籍的男性。那6月中旬从泰国返台之后呢，就有出现发热啦、头晕啦、头胀等等的症状。6月下旬之后呢，就有出现皮疹那到医院就医，经过通报并采检受验之后呢，确诊。那目前接触者还有同住者都没有症状。疾管署也特别指出这名个案也是近2年来的首例，所以从这个2016年一直到现在，已经有累计31例了都是境外一路。

新北市八里区关渡桥要往淡水的方向，外线车道量不知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另外是工程施作，台北市南京东路往西光复北路前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另外雪块往北西周街前的内侧同样有工程施作。国道一号北上32.5到31.7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外侧同样有工程，后方呢后是回堵情形哦。这边已经呈现红色提醒喽，沿线的车速不到40公里。

非常感伤的歌曲，来自陈奕迅《婚礼的祝福》。时间来到11:28，有派出消息哟。国道5号北上24.6公里雪山隧道的那一侧，这一辆故障车已经排除了。好，但是呢，大家真的辛苦了，因为后方还是持续回堵哦，整个回堵到头城路段。另外，在新北市八里区关渡桥要往淡水的方向，外线车道的事故呢，也同样排除了。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南京东路往西光复北路前的外侧，目前有工程施作；水快往北西洲街前的内侧，同样有工程，后方回堵到新店段。

要提醒朋友，在国道沿线还有市区道路呢，有一些工程师做，在提醒朋友拜托行进是公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留意哦，减速慢行要特别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哦，再麻烦也要配合指挥哦。有入康报警广电话0800-00-1123，音乐声中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

0: 年七月十五号星期三的东台湾新闻。花莲警方在寿丰乡巡逻时，发现一辆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警车鸣笛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骑士竟加速逃逸，最后被尾随的机车拦下。七十岁的陈姓男子浑身酒气，酒测值超标，被依法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前方重机车，请立刻停车受检。
2: 警用巡逻车发现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行驶在花莲县寿丰乡溪口路跟台九线路口，立即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七十岁的陈姓骑士却加速逃逸，警车尾随在后，并持续广播要求骑士停靠路边。骑士绕行五分钟之后，见逃无可逃，才终于停下车。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陈姓男子不但骑乘的机车车牌已遭注销，酒测值还超标。全以公共危险罪嫌侦办，不服稽查取缔等违规则予以举发。
3: 透过 M-Police 车辨系统执法，侦测到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为注销车牌状态，在同人欲上前拦查时，驾驶的陈姓男子竟拒检逃逸，在同人的努力之下，最终仍顺利将其拦停，发现其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外，针对其使用注销车牌、不服稽查及酒驾等违规行为，经依法举发。
2: 吉安警分局表示，警方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注销牌照等重大违规，令容忍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共同维护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分驻所接获报案，有民众疑似在山区迷失方向，需要警方协助。警方随即在197县道38公里处寻获庄姓男子，平安送他返家休息，化解一场虚惊。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感恩感恩
5: ，OK， 不会。
6: 经了解，庄姓男子因近日身体不适，暂住友人位于软山地区住处养病。当日凌晨前往超商新鹿野门市采买生活用品，返程途中因天色尚未全亮，视线不佳，加上对当地路况不熟，原本应右转返回住处，却误向左转走向宝华山探方路段，发现迷失方向后，随即拨打110向警方求助。鹿野分驻所员警迅速前往搜寻。找到男子后，先确认身体及精神状况，并考量其仍在休养期间，主动协助再送返回友人住处，让庄姓男子平安返家休息，顺利化解了一场虚惊。鹿野分驻所所长陈泰山呼吁，
7: 提醒民众前往山区或陌生地区，应事先规划路线，若遇迷途后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0，警方将会全力提供协助，守护民众安全。
6: 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宜兰罗东博爱医院安宁病房成立满十五周年，邀请医护团队和病患家属重聚。病房主任林黄仁表示，安宁疗护的核心价值在于陪伴和延续爱的传承，让每位病人在生命终点都能获得尊严、温柔和妥善的关怀和守护。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8: 说他想要回去老家看看，因为他有这个。
9: 这场名为安宁学堂不下课的活动充满了感性与重新出发的力量。对许多家属而言，这里不仅是亲人曾接受照护的空间，更像是能给予心灵寄托、重新被理解的温暖大家庭。罗东博爱医院安宁病房十五年来陪伴无数患者走过生命的最后旅程，林黄仁主任说，
8: 你看，我们可以从他好功能再开始再退步，到医疗的介入，到真的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甚至到几个月后，我们还有去看看他的太太，协助一些后续他的一些就是失眠啊、睡不好，协助这些家人的医疗的照顾。
9: 林黄仁主任表示，安宁疗护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延续与陪伴，未来将继续深耕在地生命教育，用更细腻的照护和温柔、妥善的关怀，守护每一段生命旅程的尊严。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清晨上午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中部以北和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和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

0: 的机会，外出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并请留意土石松动以及河川水位偏高。温度方面，白天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台东甚至有可能有局部焚风发生，各地感受闷热，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以及台东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以免中暑。而各地的低温落在25到28度。以上景广东台湾新闻由景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并朝左朝右多看一眼，注意周围行人与车辆动态，仔细观察路况。
2: 入口是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地方，如果车速过快，遇到行人或突发状况时，往往来不及反应，放慢速度，多看一眼，就能降低事故风险。
3: 不论是汽车还是机车，行经路口请做到慢、看、停，减速慢行，注意周遭，必要时停让行人。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黄美珍的歌曲 Run Run Run， 时间来到11:43，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台北市南京东路往西有光复北路前的外侧，这边工程已经结束了，后方回堵车流呢也疏解当中。台北市城的路一段往北的方向，市民大道前的内侧目前也是有工程施作。好，另外在水快往北西周街前的内侧，这边工程预计会到下午的4点钟，不过下午呢就会改往南下的方向施工了。那目前呢因为这个工程师做的关系所以后方持续回堵回堵到新店端。承德路一段往北的方向刚好是在台北车站西侧门的外侧两线有两部计程车的事故已经通知处理了。另外持续提醒，国一往北32.5到31.7公里，五股转接到这个路段外线车道有工程，后方开始回堵了。好，目前呢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台北市朝阳路跟向阳路口这边工程呢是占用向阳路往南的方向中外侧车道。好，另外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好，目前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这边的车行速度20到40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60，再往前这个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所以这边车速不到40公里。我们继续往前开，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60，高架部分双向车流都是正常的。国道五号的部分就比较辛苦一些喽，南下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路段沿线的车速呢是呈现橘色提醒，不到50公里。公路南下苏澳出口的

外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另外南下42到43公里，宜兰到罗东的外侧目前封闭施工。好提醒一下，在归北上95到94公里，公道五路的路段哦，中外侧车道有一个散落物。另外，国三北上92到88公里，竹林路段的内侧哦，这边有修剪花木作业哦。国三中和路口匝道就是还没有分南北向的地方，内侧两线车道是封闭施工的，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咯，我们要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好，那如果呢你是台六四线往国三北上的朋友，要改走新店端，从秀朗桥接环河路上国三安坑交流道。如果是台六四线往国三南下的朋友，要改走县民大道，然后我们再上台六十五线接土城交流道。Thank you.

一辆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务必要小心留意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

不到一号南向，目前在内坜到中坜转接二，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新竹到竹北、泰山转接道一路到高工局哦，车速不到60；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这边有回堵。另外，我们再往前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哦，这边也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五号南下石碇一路到头城路段哦，也是比较辛苦一些，好，车速不到60公里。

好，不知道朋友有没有近视哦？像我本人就是有，而且算是这个高度近视。好，所以呢，我会选择戴这个隐形眼镜。但今天戴的隐形眼镜呢，好像有点不太适合，所以我一直觉得眼睛好刺痛的感觉哦。好，不过呢，等一下下节目应该会立刻把它拔掉，换另外一副的这个鹰眼来戴戴哦，因为现在还是一直处在这个不舒服的状态。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朋友哦，如果跟有遇到像我这样一样的状况的朋友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戴到不适合的隐形眼镜的时候，拜托不要像我这样子硬撑哦，要立刻哦，立刻拔掉这个镜片哦，以防我们的角膜会受损哦。哦，当然啊，其实在戴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有没有刺痛啦。如果真的是非常刺痛的话，要立刻拿下来，然后检视一下哦，检查一下，是不是隐形眼镜戴反了？那如果不是的话呢，你已经戴到这个是原本的这个方向的话，还是持续的刺痛哦，如果有那种干涩啊，或是有泛血丝啊，拜托哦，就不要再戴咯，要改戴一般的眼镜，然后赶快去眼科诊所检查。

哦，其实眼睛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维持适当的这个环境光线。然后呢，今年有提到也要摄取足够的护眼营养素哦。然后我们真的要好好的落实啦，用眼30分钟，然后休息10分钟，比如说可以多看远方啊，去放松我们的这个睫状肌，然后也要有充足的睡眠，这样呢就可以有效的减轻我们双眼疲劳哦。而且现在

要到这个午休时间了，尤其开长途车的朋友一定要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然后活动一下自己的筋骨哦。好，那目前呢，在承德路一段往北哦，台北车站西侧门这边有两部计程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外侧两线车道，还在处理。有跟的路况，欢迎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听李浩伟的歌曲《孤芳自赏》，听完这首歌，要准备12点钟一起吃饭喽。

东响十二点整，我是萧煌奇。眼睛虽然可以看清许多事，但有更多事情只用眼睛去看是绝对不够的。收听景广，可以让你看得见也听得见。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虎尾到斗南交流道受工程师作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8公里，过了冈山地磅站的中线沿线散落保特坪。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车速20到30公里之间，另外北上在大叶隧道的外线有工程师作后方。

0: 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3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西行顶金系统到最营端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去宜兰走国五，我担心塞车浪费时间，要不走台九北宜公路，来个去游去，欣赏美景的公路旅行，好不好？
2: 啊，北宜公路可是赫赫有名的9弯18拐，哎，你要确定哦。
1: 哎呦，那是早年往宜兰行经大小金面山下山路段的道路限行曲折，视线不良的关系。近几年公路局大规模改良路线，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消除阻碍视线的边坡，大大增加了行车安全。
2: 啊，是哦。啊，如果遇到游览车那种慢速车要怎么办啊？
1: 哼，请发挥耐心，千万不可违规跨越双黄线超车哦。而且大型车辆驾驶会在路幅较大的地方停等礼让哦。
2: 哇，你什么都知道呢，又一副我准备好的模样，不怕不来去。
3: 台九线北宜公路是来往新北市与宜兰县的重要联络道路，提醒用路人行经弯道要确实减速，依循速线行驶，切勿做出跨线超车或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以避免失控发生危险，甚至危及生命财产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刘明峰朋友加油，时间来到12:09。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30。台北市全的路一段要往北的方向，刚好是在台北车站的西侧门，好，外侧两线车道两部计程车的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另外在水快往北西周街前的内侧，这边有工程，那下午的时候呢，嘿，这个北上呢往北的方向就会结束了，改由往南的方向会进行工程，预计了会到下午的4点钟。不过因为这个工程师做的关系，后方已经有回杜清新喽。

公路南下42到43公里，宜兰到罗东的外侧目前有工程施作，国道一号北上32.5到31.7公里，五股转接道的外侧、这边有工程施作，那后方持续回堵车速不到四

公里。另外国三往南 31.9 公里安坑隧道前，这边有一部自小客不小心抛锚了，停放在外侧路间已经通知了。另外国三中和路口匝道，这边内侧两线呢是封闭施工的，要提醒朋友由中正路匝道进入国道。那如果你是台六四线要往国三北上的朋友，要改走新店端，我们要从秀朗桥接环河路上国三安坑交流道。如果是台六四线要往国三南下的朋友，我们要改走县民大道，再上台六十五线接回土城交流道哦。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这边有工程，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那这个工程呢，会一路到傍晚的6点钟。台北市的重阳路跟向阳路口，好，那这边呢有工程师做，所以是封闭向阳路往南的中外侧车道。另外大渡路要往台北的方向，跟中央北路口同样有工程，导致后方整个回堵咯。全沿路221号刚好是在敦叙工商这里哦，有落实，所以双向持续管制哦，管制全沿路东深路到行义路，所以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我们要改道行驶东深路哦。目前国一往北哦，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还有五股到五股转接道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这边呈现紫报提醒，车速不到20公里哦，在麻烦好路过的朋友告诉我们一下，这边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咯。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路段沿线也是一辆车多多，车速只有40公里。

萧煌奇的歌曲《爱我秋派》，时间来到12:18。好，来提醒一下哦，国三往南31.9公里，安坑七道前这边有一部机小客车不小心抛锚了，停放在外侧路肩哦，这个已经接获排除喽。

我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哦。一位林小姐，7月13号晚上10点从芝山捷运站搭到中山北路6段728巷2号的地方。好，掉的是皮夹哦，里面有现金证件。那诚信乘客7月12号的晚上9点45分，从安和路搭到万华，然后再搭到板桥，掉的是一整串的钥匙。张先生7月14号下午3点半从士林监理站搭到民族东路跟龙江路口，掉的是一台黑色的手机，外面呢会有装一个黑色壳套。另外要请朋友帮忙哦，帮忙找一位赖晨小姐哦，69岁，然后身高143公分，体型是属于那种比较瘦小的体型，然后她有重听，也患有失智症，比较常用的语言呢是国语跟台语。另外呢，他有一些特征哦，就是他的右手大拇指呢也有包白色的纱布绷带，那脸上呢是有一个大面积的红疹哦，还有这个多发性粟粒疹，然后是灰白色头发，然后盘起来，穿黑色的针织衫，还有黑色长裤以及黑色皮鞋，还有带黑色的帆布包哦。所以朋友如果有看到的话呢，麻烦赶快打电话110哦，那打电话到派出所来报案了。那在7月12号的早上9点35分是离家出走的，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返家。不过我到监视器哦，这个监视器呢，最后显示的身影呢，在早上7月12号的早上9点58分的时候，有搭公车629往台北的方向行进。那最后出现的地点呢，是在东湖国小或者是东湖捷运站。再请这个路段的朋友多加注意了。

我们早餐那会儿如果不晓得要吃什么的话，可能就会煎颗蛋啦，或者是健身之后呢会补充蛋白质，或者是呢我们可能下厨料理的时候，因为家里

通常都会有鸡蛋啦，就会想说那就加个鸡蛋。对啊，像是可能哎，好像不管炒什么料理都可以加鸡蛋哎，好像不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不过朋友知道怎么选蛋吗？像是我们走进超市的时候啊，比如说会看到这个白壳的蛋，还有红壳蛋，还有洗选蛋以及机能蛋等等，有太多各式各样的选择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开始有点疑惑，我到底要买哪一种蛋呢？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分享一下这个蛋，其实真的是有分很多种哦，像是有那种生食级的规格。好，那目前台湾其实还没有建立由政府统一认定的这个生食级的鸡蛋分级制度啦，因为市面上标示为生食级的产品哦，主要是由业者依据食品安全相关规范，然后去搭配更高的标准哦的自主管理跟品质控管所推出的产品。所以一般而言呢，主打这个生食级的鸡蛋，通常会在生产过程呢投入更多的这个把关措施哦，包括牧场的环境卫生管理啦，还有机制健康监测啦，以及生物安全管理哦，以及这个沙门噬菌风险控管等等哦，并且呢会透过完善的洗选程序，还有低温冷链配送以及这个品质检验，去降低污染的风险，就可以让消费者能够在食用的时候更加的安心哦。再来选蛋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不要选那个有裂缝啦，或者是已经有渗出这个蛋液的啊，这个就大家应该都还蛮有还没有这个观念的，对不对？像是这种蛋呢，就不要选了，因为可能会成为这个细菌入侵的一个通道哦，就会提高污染的风险。哦，不过呢，之前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听说啦，就是好像红壳蛋比较营养，这个是真的吗？不过这个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的管理署呢，就有特别澄清哦，其实蛋壳颜色是取决于鸡的品种，跟营养是没有关系的哦。这个白壳红壳呢，只是外观的差异哦，不是品质的差别哦。所以同样的，蛋壳表面比较光滑或是粗糙，其实也跟新鲜度是没有直接关联的。好，所以下次选蛋的时候呢，记得最重要的还是要先看标示，然后我们再看日期，而不是先看颜色哦。

时间来到12:25了，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哦。台北市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车位已经停满了，所以要提醒朋友该往别的地方停。国三南下31.9公里安坑隧道前自小客抛锚的情形也顺利排除了。好，另外持续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大都路要往台北的方向跟中央北路的交叉路口哦，这边有工程，所以目前是占用淡水民权路要往台北市的方向哦，就是刚好在双北交界处外侧，还有顺景路要往关渡宫的外侧哦，这边同样有工程。那这个工程呢，会到下午4点哦，已经影响到后方车流了。再提醒朋友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喽。

送给你们来自 Dua Lipa 的歌曲 Love Again。 听完这首歌要准备收听新闻，那一样约好明天同一时间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五大方向强化食安制度，有品致癌物超标原因厘清当中，全指股领军电子股劲扬，台股盘中飙涨超过千点。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15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中联油脂超标案持续延烧，面对各界质疑，卫福部长石成良表示，这次全面预防性下架是为了确保食安，不代表所有产品都有安全疑虑，未来会加强食安法修法，朝五大方向强化食安管理制度。记者林雨晨报道。
1: 中联油脂苯甲基超标的事件，卫福部采取全面预防性的下架。卫

0: 副部长石崇良说，106年的下架原则是在103年的油品事件后重新拟定，近期也召开专家会议，认为食安的样态越来越多元，因此未来会进一步讨论是否修改。至于超标的原因，目前正在积极调查。
1: 一开始所留存的这些样本呢，那么我们的检验结果发现呢并不可信，所以现在才需要扩大到那么更下游的成品或者是第二层的油品去做检验，之后互相勾稽比对，才能够再做出下一步的判断。在未来的食安制度会从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强化通报管理、强化品质管理以及强化数位治理这五个部分呢，那么来处理。
0: 这对近日网络流传政府放宽苹果农药的残留标准，石崇良强调，农药的 MRLO 标准都是经农民或业者提出需求，苹果是在111年就有提出相关的申请，经过严谨的评估跟专家讨论，才在今年4月正式公告。而美国对苹果芬普宁的残留容许量是 5ppm， 台湾则是 3ppm， 显示标准并非跟美国完全对齐。记者郑雨辰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要求公务员拒绝无中国大陆户籍或身份证件引发讨论。对此，人事行政总处表示，已经有 99.8% 的公务员签署拒绝，只有95人未签，并强调没有任何不利处分。记者朱瑞森报道。
3: 陈旭部去年要求军公教人员常态化填写在中国涉及拒绝书，行政院人事总处也以公务员不拒绝将无法禁用或调任，遭主管机关列管。立委关切拒绝是否为新创措施，人事总处培训考用处长陈雅玲表示，去年已做过一次专案清查，公务员对国家忠诚完全没有打折空间，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
4: 那去年我们做的专案清查总共有99.8% 的公务人员，也就是62万余人的公交人员都已经有签了切结，但截至今年的五月为止，那总共有95位，只有95位，它占的一个比例非常的低。那它没有签这个拒结，那针对这个没有签拒绝的这95位，我们并没有任何的不利处分。
3: 陈雅玲强调，今年起将这个措施常态化、制度化，是陆委会为了国安考量锁定的新措施。只有在公务员新任跟调任时，才需要请公务员再次做忠诚拒绝。今年实施到现在，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人没有签拒绝。谢谢所有公务人员的配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少子女化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全国家长团体联盟共同呼吁，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政府应提高每个月育儿津贴至15000元，并应建立公平一致的育儿支持制度，不应公司托等不同教育或照顾模式有所差别。记者李一晨报道。
5: 提高育儿津贴，
6: 提高育儿津贴，
5: 减轻家庭负担，
6: 减轻家庭。
7: 全国家长团体联盟理事长梁子旭说明，根据内政部最新人口统计，截至今年六月底，台湾总人口已连续30个月负成长。今年上半年新生儿约46000人，比去年同期减少约16%。少子女化不只是家庭议题，更是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
8: 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提高育儿的津贴15000元，实际发给家长，那减少家长家庭育儿的一个负担。那养育一个小孩子啊，从出生开始，每一天都需要投入时间啊，金钱跟心力，尤其是0到6岁的花费真的非常的高，也非常的多。
7: 全国家长团体联盟共同提出5大诉求，为减轻家庭育儿负担，降低育儿成本，希望育儿津贴能提高到每个月15000元。此外，补助不应不同教育或照顾方式有所差别，例如公立或私立托儿设施，都应建立公平一致的育儿支持制度，期盼让每一位孩子都能获得公平照顾，为台湾打造更有希望的未来。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跟新北警方跨辖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共排出1.4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报道。
9: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

0: 化县市密切合作。这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即刻拦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1: 经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热缩抹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1.4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0: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6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40岁的蔡姓女子与20岁的张姓男子面交250万元的虚拟货币，不料男子收下现金后未交付虚拟货币便转身逃跑，附近民众见义勇为与警方合力追捕，成功追回款项。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辖区通报，有民众在光复南路308巷疑似遭到抢夺案，随即出动警员赶赴现场，并与现场热心民众合力追捕。抢夺钱财的张姓男子沿光复南路一路逃到国父纪念馆方向，最后因体力不支遭警方与热心民众合力制服，警方也顺利追回250万元现金。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正龙说：“
4: 经过查证，蔡姓被害人与张姓嫌犯相约以新台币250万元进行虚拟货币面交，未料张璇取得现金后企图逃逸，全案依抢夺及诈欺等罪嫌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被害的蔡姓女子是透过网络和卖家谈妥购买虚拟货币，面交过程中蔡姓女子确认冷钱包迟迟未收到虚拟货币，因此要求张姓男子确认转账状况，未料张姓男子因心虚竟然趁机抱着现金逃跑。另外，警方初步研判张姓男子疑似受诈骗集团指使，并非主谋，警方也将持续追查幕后集团成员，并提醒民众虚拟货币交易衍生至案件频传，进行交易时务必慎选值得信任的管道，以免上当受骗。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花莲警方在寿丰乡巡逻时，发现一辆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示意骑士停车受检，但他竟然加速逃逸，最后被尾随的机车拦下。70岁的陈姓骑士酒测值超标，被依法送办。记者张涵报道。
5: 前方重机车，请立刻停车受检。
6: 警用巡逻车发现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行驶在花莲县寿丰乡溪口路跟台九线路口，立即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70岁的陈姓骑士却加速逃逸，警车尾随在后，并持续广播要求骑士停靠路边。骑士绕行5分钟之后，见逃无可逃，才终于停下车。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陈姓男子不但骑乘的机车车牌已遭注销，酒测值还超标。全以公共危险罪嫌侦办，不服稽查取缔等违规则予以举发。
7: 透过 M-Police 车辨系统执法，侦测到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为注销车牌状态，在同仁欲上前拦查时，驾驶的陈姓男子竟拒检逃逸，在同仁的努力之下，最终仍顺利将其拦停。发现其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外，针对其使用注销车牌、不服稽查及酒驾等违规行为，经依法举发。
6: 前几分局表示，警方针对酒后驾车、使用注销牌照等重大违规，令容准严查严办，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共同维护安全顺畅的交通环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高雄地院法官张浩明疑似因不满调动问题，一人分饰两角到法官论坛发文取暖，却引发争议。随后谎称法官账号被盗，司法院认为言行不检，移送惩戒。惩戒法院今天判决罚俸6个月，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8: 原本担任律师的张浩明转任法官之后，前年底派任高雄地院当候补法官。去年他因为家人健康因素申请调往新北地院，但被否决。男子随后匿名到法官论坛炮轰法院审议程序，但因引来学长姐大量复评，他又用另一个名字上网打比仗，结果被发现一人分饰两角。张浩明为了删

主发文向司法院谎称账号被盗，法官账号被盗非同小可，司法院启动一级自然调查，发现是自导自演，决议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开庭时，张浩炳表示歉意，请求轻罚。不过合议庭认为，法官账号被盗是严

0: 共六个月，大约60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新北市三重区一间幼儿园疑似贪图方便，让15名幼生分两趟搭乘计程车返回幼儿园，明显违反道交条例。警方后续向驾驶开罚，教育局也将依法裁处幼儿园负责人90000元罚锾。记者刘威报道。
2: 幼儿园毕业季即将到来，不少幼儿园受限园区场地，会向附近学校、黎明活动中心等地租借表演空间，替即将升小学一年级的幼生留下美好纪念。新北市三重区某幼儿园所也向集美国小租借场地预演，却疑似因为天气炎热，教师竟贪图方便，让一名担任计程车司机的幼生家长分两趟再送15名幼生以及3名老师返回幼儿园，罔顾道路交通安全，遭见状民众PO上网。事发后，三重警分局也强调将依法开罚。交通组巡官吴月琪说，
3: 有关车辆载运人数超过核定数额之部分，本分局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30条1项4款举发在案，最高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8000元罚锾。
2: 此外，教育局强调，依法幼儿园载运幼生应该使用符合规定的幼童专用车辆，并依规定检具相关文件报教育局备查，后续除了裁处幼儿园负责人新台币90000元罚锾，也会督导幼儿园务必落实交通安全管理。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未来一周天气受到西南风影响，白天以晴朗炎热为主，但需要留意中午过后的局部雷阵雨。从今天开始到周六，中南部在清晨与晚间都有降雨几率，要到周日才会趋缓。记者杨欣报道。
4: 气象署预报员朱美玲表示，周六前受到西南风持续影响，中南部偶尔有对流云系移入，造成局部降雨。周日起到下周二，随着高压位置略微向西延伸，虽然中南部降雨几率略微减少，但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山区及大台北地区午后也需要防范短延时强降雨。
5: 未来一周，台湾附近大致是西南风的环境，在白天大致上都是以晴朗炎热的天气为主，中午过后要留意局部的午后雷阵雨，可能会有较大的雨势。而位于中南部地区是西南风的迎风面，有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我们从今天一直到周六，西南风的环境之下，其实在中南部地区偶尔在清晨会有一些降雨，晚间在南部地区也可能有些断断续续的阵雨。那之后从周日开始到下周二是转成比较偏向南南西风的环境，届时在中部地区的降雨几率比较减小一些。不过呢，在整个午后雷阵雨的部分还是要留意较大的雨势。
4: 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可以达到34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更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极端高温。气象署提醒，周三、周四台东地区因为西南风盛行，容易有焚风发生。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子稍微多一些。先前在南下348公里冈山交流道前掉落的宝特瓶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四号东向中港系统出口匝道外线车道进行工程，继续往东在5.9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发现坑洞。国道十号西向顶清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外线车道有大木板掉落。以上的况是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美国半导体类股劲扬，亚洲股市走强，激励台北股市今天开盘反弹走高。在电子权值股领军下，大盘持续上攻，收复45000关卡和五日线，盘中涨点超过千点，目前上涨956点，指数来到45694点。桃园市府计划在大潭发电厂周边设置北部 AI 算力中心，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考量到现在的供电

0: 状况比较明朗，如果桃园或基隆市府能提出在电厂附近的云端资料中心专区规划，台电可以合作设置资料中心专区。记者林宇晨报道。
1: 外传桃园市府为了因应企业进驻的需求，希望能够在大潭发电厂的周边设置北部 AI 算力中心，并解除桃园以北地区 5MW 供电力的限制。台电董事长曾文生对此表示，台电在2023年9月的供电会议，考量当时有许多代理人来帮云端服务的厂商寻找机房的所在地，都集中在桃园以北，为了避免虚占会线等情况，因此台电依照规章提出桃园以北 5MW 以上暂缓供应。
2: 在未来的供电状况比较清楚的情形之下，事实上台电有跟桃园市政府做过一些沟通跟讨论，希望桃园市政府也好，包含协和正在新建的基隆市政府也好，如果他们能够提出在电厂附近的 AI Data Center 的专区规划，那台电可以依照地方政府提出来的一些方案跟地方政府合作来设置就是 AI Data Center 的资料中心专区。
1: 针对立法院会将国民党团提出的废除飞蛾家员工投案进覆二读，曾文生表示，能源使用的议题不单纯是意愿，最关键的是如何在有安全、有效率且符合环境友善的前提下，创造出台湾所需的电力。记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健保署公布113年医院财务报告，林口长庚在整体结余部分蝉联9年最赚钱的医院，不过仍因股利结余大幅缩水近18亿，全台医院为医护加薪，人事费用更增加了81亿元。记者尤如纯报道。
3: 健保署公布240家院所的财报，九成的医院整体收支都有结余，七成五医院医务本业有赚钱。主任秘书刘林毅表示，中国富裕在医务本业上已经蝉联11年结余冠军，林口长庚则是在整体收支上连续9年荣登最会赚钱医院，但由于股利缩水近18亿元，所以结余也大幅缩水。
4: 这次的医务结余的第一名其实是中国，在整体结余的部分则是长庚。那大家关心的有关人事费用的占率的部分，在13年我们用这240家的有关财报里面提到的人事费用的部分，总计是3102亿元。那相同的原则去重整12年有提供财报的这些医院，那加总起来是3021亿元，所以总共增加了81。
3: 整体结余排名前五名分别为林口长庚、高雄长庚、中国富医、台北荣总和台中荣总，最亏钱的医院排名则分别为高医冈山、屏东荣总、台大癌医、义大医院还有台大新竹医院，多为新设立医院还在探提亏损阶段。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六都选举年底即将登场，住宅托育与劳工等民间团体共同呼吁，除了要求持续新建社会住宅，扩充公共托育量能，也应增加劳工支持预算，让市民住得起、托得起，也能安心工作。记者任南星报道。
5: 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裁员平均增加超过七成，但多数县市劳动预算几乎没有成长，劳工平均分配到的预算只有数百元。劳工团体呼吁六都提高劳健、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资源，并拉齐最低工资财阀标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
6: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5: 住宅团体则呼吁候选人提出明确社宅新建目标，建立稳定裁员及用地机制。托育团体则主张扩增公共托育量能，推动幼儿园降龄及社宅附设公托。三大团体表示，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并持续追踪政见落实情形，供选民检验。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诈欺案，联合嘉义检警逮获16名嫌犯，成功瓦解化物转接链，工程师主谋等四人羁押禁见。记者徐俊学报道。
7: 刑事警察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假冒公务员猜猜我是谁案件，发现诈欺

0: 集团以网络电话交换机作为话务转接工具，由境外拨打网络电话到境内，转为类比讯号后发出未显号示话讹诈被害人。于是联合嘉义市警局第一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报请嘉义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第三队李炳佑队长说，
1: 今天溯源追查发现，据电脑工程师背景之彰显，与境外诈欺机房合作，于全台招募犯嫌，在各县市租屋并身装市话，当前再将网络电话交换机安装于租屋处成立机房，并透过后台管理系统对各处机房进行监控维护，使境外机房得以拨打电话进行诈骗。
0: 经搜证完备后，前往新北市、嘉义县市和南投县等地发动八波搜索，陆续拘捕化物机房张姓主谋及旗下成员等16人到案，经管辖法院裁定张姓主谋等4人羁押禁见。刑事警察局呼吁接获未显示号码来电，应提高警觉，慎防诈骗。如提供名下深色市话给诈骗集团使用，属违法行为，切勿贪图利益，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诈骗集团假冒理财顾问，声称有管道投资海外黄金期货。台中一名林姓男子依照指示前往银行准备汇款100万元，行员察觉有意报警，成功保住他的积蓄。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指出，一名林姓男子到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100万元投资期货，行员关怀提问后，发现款项竟要汇到个人账户，与常理不符，怀疑他遭诈骗的可能性高，立即报警。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4: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60多岁林姓男子，日前因在网络上加入某投资群组，并认识一位自称投资理财专员顾问的网友，因近期黄金等原物料回跌，在该顾问话术下，男子认为有利可图，并依其指示下载某 APP 软体，以利日后操作黄金期货买卖之用。翌日又到附近银行预汇款新台币100万元至指定账户。
3: 原警说明，此为典型的假投资诈骗手法。起初男子不为所动，原警告知可传讯对方称有警察关切，结果对方已读不回，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强调，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高报酬率等话术吸引民众投资，呼吁民众切勿贪图高额报酬而诬陷诈骗圈。警广记者陈依林台中报道。
2: 一名陈姓男子驾驶农用耕耘机不慎擦撞停放在路边的车辆，彰化县西湖警分局获报调查，男子酒测值超标，耕耘机当场查吊扣，并依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5: 西湖警分局接获报案，西湖镇正安路发生交通事故，没有人员受伤，立即到场处理。
6: 至少三秒钟，卖安尼笨，慢慢笨就好啊。开一摆免遮济，后来先吸把气，吹气，再来。好。
5: 妈厝派出所杨勋所长表示，处理原警依规定实施酒精浓度吐气测试，酒测此超标，依法移送彰化地检署侦办。
7: 本所接获报案，西湖镇正安路一处民宅前发生 A3 类交通事故，本所原警前往处理，现场为民众驾驶农用机械擦撞停放路边之自用小货车，原警现场对驾驶农用机械之诚信民众施以酒测。
5: 男子误认酒后驾驶农用耕耘机没事，结果仍被移送法办，耕耘机也被吊扣，同时耕耘机未规定悬挂号牌，处新台币36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锾。西湖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台中市政府农业局辅导外埔区农会举办国产龙眼蜂蜜品质评鉴，记者陈韵涵报道。
8: 农业局局长李义安表示，台中市养蜂产业集中在大理、太平、外埔、雾峰、北屯、后里、和平及丰原等8个行政区，年产蜂蜜约1600公吨，年产值可达4亿元，品质与产量都相当稳定。
9: 我们也透过每年的评鉴的过程来选出最好最好的这样的一个蜂蜜的这样的产品，所以今年一样，我们也透过这样的评鉴选出了25位农民，我们的蜂农来把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好的这样的蜂蜜推销到全国各地去哦。他们经过我的评鉴都得到了特等奖、头等奖等等。那我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 让台中风华这样的品牌能够打响到我们的全世界。
8: 农业局指出，为推广台中风华品牌蜂蜜及

0: 梨山茶、高阶梨、水蜜桃等当季农特产品，将在7月22号、23号在新北市板桥区农会活力广场举办展售行销活动，向更多消费者介绍台中优质农产品。农业局邀请民众以行动支持在地农产，可透过台中领先电商平台及各区农会展售中心选购台中风华蜂蜜及各式农特产品，品尝产地直送的新鲜美味，支持在地农业永续发展。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屏东市公所7月18号在清洗公园举办2026夏日跑跑趴，让亲子一起消暑同乐。记者宋玲报道。
2: 屏东市公所表示，夏日跑跑趴是一场专门为夏天打造的清凉活动，结合玩水、市集及互动体验，重点是全部都是免费参加。不管是想带小朋友尽情放电，还是和朋友一起拍美照、逛市集、感受夏日气氛，这场活动都很值得排进周末的行程。市长周佳琪说，
3: 有泡泡开幕秀、特色市集、舞团表演、大型气垫水上乐园，还有闯关游戏、泡泡科学 DIY， 大小朋友都能尽情嗨玩。完成闯关还能把泡泡枪、鸡蛋兵、防泼水手提袋带回家。
2: 现场除了玩水设施，活动也安排了不少互动内容，像是泡泡科学 DIY， 可以一边玩一边认识泡泡的奥秘，还有趣味闯关游戏，打卡也有惊喜，家长可以入池陪同，让孩子玩得更安心。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阵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阵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一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不管你今天打算快活或慢活，都要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享受心中独特的自由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们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湖尾出口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稍早在南下 340.2 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受到影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入口匝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三号北上 36.3

中和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故障停放，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1线南下150公里清水交流道外线车道的大木板已经排除了。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那就来一点蜜啊。
1: 觉得生活无聊，
0: 那就来点蜜啊。
2: 觉得生活寂寞，
0: 那就来一点蜜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3: 来一点蜜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7月15号礼拜三下午1点到4点来点咪啊，节目时间我是咪啊，时间来到下午1点06分，这时间你吃饱未？一个吃饭，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拍拼。今天依旧是个艳阳天，那么热的天气，记得要多喝点开水，还要做好防晒作业哦。那么在这个时间点呢，因为毕竟今天天气比较热，在外面如果晒太阳晒得比较久，可能会有点昏昏沉沉的，稍微睡一下吧，睡个10到15分钟，让自己呢下半场的这个精神会更加良好。那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也千万不要饿肚子或想睡觉，因为这样子我们开车就没有办法专心，这样就很危险。我们开车还是要保持12万分的精神哦。那么路况部分呢，米娅就来赶快帮大家整理一下，现在有哪些特别需要小心留意的路段。

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国道一号的车型状况，往南的方向，如果你是开在内湖到圆山，或者是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那个平均车速大约只有落在60公里左右，没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目前在泰山转接道一路到五股，还有北上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目前的均速也是相对偏慢。但是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就是跟工程有关系了，尤其是在北上的五股到五股转接道路段，主要是因为今天呢一样哦，在北上32.5到31.7公里，五股转接道路段的外侧有裂缝灌注工程，所以后方车速才会那么缓慢，平均车速大约只有40公里左右哦，记得要跟我们的这个施工人员保持嘟嘟好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呢，也顺便看了一下国道一号往北，在这个大叶隧道里面，今天大叶隧道的外侧车道是有工程队伍正在施工中，所以大叶隧道只有内侧可以通过，只有左边的内侧车道可以通过。提醒朋友，如果您等一下呢快要开到了这个大叶隧道，记得走内侧哦，因为今天的外侧车道是有工程正在进行的。那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国道三号的朋友，目前国道三号其实车型状况整体来说是不错的，零星的工程还是请您经过小心，包含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双向的中和入口匝道，因为刚好是在还没有分南北向的位置，从台64线上来，还有健康路上来的地方，目前没塞行，因为今天还是依旧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所以驾驶朋友呢，您如果真的要上中和交流道啊，只能从中和的中正路匝道上来。那另外呢，在台64线原本你打算台64转国三北上的车流，请你直接走到新店端，然后从秀朗桥衔接环河路，再上国三的安坑交流道。啊，如果你要往南方向呢，你可能可以考虑一下台64，就是改走那个县民大道，然后上台65线接土城交流道。或许这个改道动线呢，可以让你避开这个中和中正路上中和交流道的车流哦。那国道五号呢，也是一样，整体状况不错，但是工程都还在进行，包含国道五号往南的42到43公里，过了宜兰到罗东前，今天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苏澳入口，今天外侧车道也是有移动性的施工队伍正在进行清扫作业。那么省道部分呢，台61线跟昨天一样后，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通行。台64刚刚有说过，就是要转国三的这个工程路段哈，因为还在施工中，你要嘛就是从平面的中和路，中和的中正路，然后进到中和交流道，要嘛就是要走这个台64到新店端，然后从秀朗桥衔接环河路，再上国三的安坑交流道啊，要嘛就是要走县民大道。转台65线接到土城交流道后，才会比较顺畅好通过。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一路会到118年10月23。那么提醒完了国道省道的一些工程路段之后，再来要提醒的是，刚刚国道三号有发现一个三角锥耶，在国三的南下新台五路的入口匝道，这个三角锥挡在路中央，目前还没有移除，请朋友经过要小心，我们已经通报处理。市区的部分勒，看起来都是一些长期性的工程，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要特别提醒的是，今天呢在敦叙工商旁边那颗落石还没有排除，这个详细地点是在全员路221号前方，那目前因为正在处理落石的状况，所以新工处还是管制了全员路双向，介于东升路到行义路之间，所以呢驾驶朋友如果要改道的话，可以走东升路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哦。那另外呢，就是在那个台北市的大渡路跟中央北路口，今天因为有自来水工程在施工当中，所以双北交界处目前车子还是蛮多的。好，现在呢在这个双北交界处的外侧车道，还有盛景路往关渡宫的外侧车道都是有进行工程占用的，一路会到下午4点才 OK。 那驾驶朋友行经路段，请务必留意自身的交通状况，还有呢这个施工人员的安全。那如果您还有在路上发现任何路况后续密啊绕高铁的所在，麻烦跟我讲，定位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感谢大家的帮忙。

接下来呢，分享歌曲是来自于 Hebe 田馥甄的歌声，叫做《身体都知道》。其实呢，你在心理上面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身体都会默默的反应，只是你有没有察觉而已。所以等一下，我们当我们同在一起单元呢，就要来关心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先来听歌《身体都知道》，来自 Hebe 田馥甄的歌声。

身体都知道，这是 Hebe 田馥甄的歌声。这么热的天气，真的一定要多喝点开水。不要想说啊，我懒得跑厕所，所以我就不要喝水好了，这样就不会跑厕所。没有哦，小心你这样可能会脱水啦。我们身体健康还是要摆在第一位哦，非常的重要。来，路况更新一下哦。原本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 39.4 公里中和前的外侧，有看到一台砂石车抛锚停放。好，加载的是呢，就在刚刚，哎，北控说状况解除。大家可以安心通过。那刚才在国道135号都有新的工程开始，顺便提醒一下，国道1号往北就是刚刚提醒过的，在大叶隧道的外侧有检查电缆的工程，目前只有内侧可以通过，朋友经过要小心。国三则是北上8到0公里，从过了汐止隧道一路到基金交流道的内侧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国道5号北上苏澳入口的外侧也有移动性的清扫正

0: 我们同在一起。
1: 当我们同在一起，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呢，就是有关于身体的状况嘛。每到夏天呢，就害怕尿道会隐隐作怪吼，因为夏天通常汗流不止，然后排尿次数好像会稍微减少一点点。结果这个时候就发现，我怎么小便的时候有怪怪的感觉嘞？所以哦，这个发炎的状况可能就悄悄找上门。今天在空中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于舒田诊所的泌尿科主任医师陈鹏主任，来解决大家的困扰。Hello， 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 好，我想要先问一下，就是有关于这个尿道发炎的状况，好像夏天更容易会出现呢，是为什么？是流汗吗？还是说有衣服摩擦的问题呢？
2: 主要还是会跟流汗有关系啊，因为如果维持一样的喝水量，那夏天因为你在户外活动啊，那流汗的量就会比较大，所以真的进到我们泌尿系统的水分就会变得比较少。那水量不足，所以能够把细菌带出去的机制就少了一点，所以说相对来说变得比较容易会有发炎的问题产生。
1: 哦，所以我们其实有时候在上厕所啊，也是一种把一些病毒带出去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这个量变少了，那就等于说车子变少，车班变少，那个病毒都全部就乖乖的待在家里，待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吼。那这样其实也会对身体很不舒服。那我想问问看，就是如果呢，有出现这个所谓的尿道发炎的状况啊，可能以我们体感来讲，会出现哪一些的感觉或哪一些症状呢？
2: 最常见的大概都是在膀胱跟尿道这边的发炎，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在排尿的时候会有一些灼热感，那或是下腹部会有胀痛的问题，然后会觉得尿的次数变得很频繁，那很多时候尿每次尿都只剩下一点点，就是尿的过程当中会痛，然后有时候因为我们发炎的时候黏膜会破裂，所以尿出来颜色也会变得比较深，甚至是红色的。那这些都是比较属于下泌尿道的发炎啊。假设说发炎的时间真的拖得比较长，那已经延伸到上泌尿道，也就是细菌往上走，走到我们的肾脏或输尿管的时候，这时候就会有腰痛的状况或是发烧的问题产生。
1: 原来如此。这个腰痛的话，它的痛法是什么？跟那种拉伤的感觉一样吗？
2: 应该会不太一样，因为拉伤的大概都是你在特定的姿势才会有不舒服。但如果是这间肾脏真的有发炎的话，因为它会刺激到旁边的肌肉，所以应该不管你什么姿势都会很容易不舒服。那当然我们在碰到这种就是怀疑是肾脏也有发炎的感染的时候，我们也需要鉴别说到底只是纯粹感染的问题，还是说另外一个泌尿道的相关课题，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因为水的喝得很少，所以会有结石的阻塞导致的疼痛，就在门诊遇到的时候，我们就会需要做影像的检查来做鉴别。
1: 那如果我们出现哪一些症状是绝对要赶快去找医生，完全不能拖的？
2: 如果看到发烧，
1: 发烧，
2: 然后血尿的很厉害，甚至有些人会尿不出来，因为比如说以男生来说，当你发炎的时候，我们的尿道跟射物腺有时候会一起发炎。那如果你本来射物腺已经有肥大，然后射物腺又肿起来，它会把尿道阻塞住，让你会完全尿不出来。所以如果你觉得尿的越来越不顺，那就要赶快来看，因为我们会做很多的检查去判断说目前有没有这些状况，不会单纯就只有验尿而已，我们会听你的症状，然后去按照你的病史来去判断哪些东西是需要做，哪些东西是不需要的。
1: 那我想问问看，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有没有哪一些小撇步是可以呢，就是尽可能的减低这种尿道发炎的状况呢？
2: 当然最简单的其实就是要大家多喝水啦，因为像现在我刚才说的啊，夏天其实饮料也不会到不行啊，当然饮料还是会建议就是适量就好，因为毕竟饮料第一个糖分高，然后再来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添加物，那也会影响到我们体内的电解质。的确有些饮料可能会导致你有一些代谢性疾病的问题，或是增加结石的风险。那再来的话就是不要憋尿啦，因为就是有时候都是憋出来，尤其女生相对来说更容易会因为憋尿导致一些发炎感染的问题，因为我们在门诊看到的经验是这样。那夏天另外一个会造成泌尿道感染的原因，是因为你的会阴部也会因为流汗的关系变得比较黏腻，那它的环境变得比较潮湿，所以细菌量会比较容易。

0: 就如果说你的工作或是你的活动是比较偏户外，那当然会建议可以依照是去更换一些贴身的衣物，让我们在贴在身上的衣物是比较干燥的，这样的话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产生。
1: 哦，原来如此。哎，那想问一个问题，因为如果刚刚说就是会流汗的话，我如果是像是贴护垫之类的，把汗吸走，这样子会比较好吗？
0: 那如果是要用贴护垫的方式去处理的话，就变成护垫也要换得很勤劳，因为你一样护垫吸水之后，它就会变成一块比较湿的垫子，然后一直放在那边嘛。
1: 嗯哼，
0: 所以对它没办法把那些水带走。
1: 哦，好，所以如果你要拿它来吸汗的话，就是你要勤劳的。如果你觉得说，哎，它好像吸了一段时间，可能一两个小时，可以完全把它换掉，不要想说就是就像把它垫着一个毛巾在那边，然后垫了一整天吼，你当然也会不舒服吧，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嗯，好，那最后还有什么要再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吗？
0: 我觉得其实就是喝水这件事情最重要。那我们大部分时候在门诊问到都是水都喝的不够啊。其实如果说没有一些像说心脏或是肾脏的问题有被限水的话，我觉得一天喝到2500以上其实都是很 OK 的。
1: 原来如此。好，那以上这些呢，就希望朋友尤其在夏天一定要多加留意这个水分的补充，可以让你全身的这个一些不管是细胞啊还是器官都可以正常运作。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舒田诊所泌尿科的主任医师陈鹏主任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2: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这是由范晓萱跟郭子乾的这个演绎，非常可爱的祖孙对话，这首歌曲就叫做《健康歌》。里面呢讲了好多好多都是可以让我们身体保持健康的一个秘诀，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么热的天气要多喝点开水，还有保持心情愉悦，不管是在哪一种季节，这个心情好呢绝对是会有益你的身心健康的。

来，路况部分补充一下，目前还是需要持续小心的路况，包含国道一号的施工路段，北上 32.5 到 31.7 公里，五股转接道路段的外侧，裂缝灌注工程还在持续，所以目前这边车速不到40。另外一段车速不到40的就是北上的大叶隧道了，因为今天大叶隧道的外侧正在检查电缆，所以工程队伍会封闭了外侧车道，请您走内侧通行。再来提醒国道三号朋友，今天在北上8到0公里，从过了汐止隧道到基金交流道，还是要留意内侧的移动性清扫作业。还有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后，今天一样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唯一可以走的就是从中和的中正路上来啊。如果你原本是打算从台六四或健康路上来给那里北通，好啊。如果你原本是走台六四的朋友呢，要往国三北上的车流，请你改道哈，从那个国三的安坑交流道上来。那如果要南下的话呢，就要改走这个。建议然后改走县民大道，然后上台65线衔接到土城交流道，这样顺这样开起来应该会比较顺畅好走。那另外呢，还要提醒的是，目前市区的几个工程，包含台北市今天水快往北方向西周街前的位置呢，内侧车道的工程刚刚根据文二分队回报吼，预计会是做到下午4点，但是下午可能会改成南向的方向进行工程，不确定现在改了没，但大家经过要小心。那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有捷运工程，木栅路三段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新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捷运南环线工程也会延续到116年，乐群一路往东介于明水路到堤顶大道外侧工程会到5点钟。那另外中央北路三段往北介于278巷到新兴路中间单向车道封闭施工，预计到7月18每天朝九晚五施工。南港地区的重阳路向阳路口工程呢，目前还在持续封闭向阳路往南的方向中外侧车道，那稍早尾端是来到了这个成功桥的桥中段，然后不确定现在车流量到底有没有比较正常一点了。大渡路往台北方向跟中央北路口今天自来水工程会占用淡水民权路往北市方向的外侧车道，以及盛景路往关渡宫方向的外侧车道到下午4点钟。那我们新北市的工程呢，等一下下我们1点半新闻过后再来继续帮大家补充。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来电哦，0800-000-1123 0800-000-1123 得下打给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劳动部公告修正第五版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预防指引，如果第一线员工遭受恶意客诉、辱骂等，新版指引明定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是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记者李一成报道。
2: 配合今年7月1号施行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增职场霸凌防治专章规定，劳动部说明新版指引的目的在于建立更清楚的案件分流及管理机制，使各类事件都有明确的法规依循及处理程序，避免适用混淆或重复处理。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副组长彭凤美说，
3: 我们在指引的适用范围这边有特别说明，涉及到性骚扰、跟踪骚扰跟就业歧视的部分，目前都有各自的性工法、跟消防治法、跟就业服务法这边有相关的法规去做一些处理，所以这些行为样态应该是优先依专法。那职场霸凌就是依我们职安法的职霸专章这边去做一个处理。
2: 新版指引修正重点包括建立案件分流机制，强化高阶主管责任，针对第一线劳工遭受顾客、民众或其他第三人恶意客诉、辱骂、威胁或暴力等情形，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视个案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及保护措施，也订定工作场所设置监视设备，应兼顾安全管理需求及劳工隐私权保障，避免过度监控，并不得在厕所、更衣室

0: 等涉及高度隐私空间设置监视设备。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炖鸡汤煮药膳少不了当归人参，不过这些中药材可不是一般食材，放上网拍贩售，小心荷包先失血。高雄市卫生局近期就查获11件违法案件。记者黄义豪报道。
2: 卫生局表示，近来查获的违规案件，贩售品项包括丁香、天麻、桃胶、高丽参、人参须、黄芪等。其中今年初就有民众将旅游带回原本要送给亲友的韩国红参，以代购的名义放上拍卖的网站贩售，即使声称不知违法，仍因涉及盈利行为，被医药事法裁罚30,000元。卫生局提醒，中药材具有药理作用，民众应该要透过合法的通路来购买，不要在网拍、社群平台或直播购买来源不明的产品，以免影响用药安全。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3: 目前只有枸杞、红枣、山药、莲子等37项中药材可以作为食品贩售，其他中药材依法都属于药品，不能随意买卖，除了合法药商外，一般民众不得贩售，就连药商也不能透过网络或电视购物等通路贩卖，违者都可能依法受罚。
2: 卫生局也呼吁，若对中药材选购或使用有疑问，可先向药师或中医师咨询，避免误触法规，也保障自身的健康。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在科技公司担任高阶主管的陈姓男子，因胆结石多次进出急诊，但仍不愿配合手术治疗，最后结石塞住总胆管，酿成急性胆管炎与早期败血性休克，险些丧命。记者陈怡玲报道。
4: 38岁陈姓男子长期工时长，三餐外食且压力大，半年来多次因为上腹剧痛及胆囊结石发炎进出急诊，但每次症状稍有缓解就以工作忙为由拒绝手术。日前他再度剧痛昏厥，被送往苗栗市大千医院急诊，检查发现结石已塞住总胆管，医师紧急施行微创手术救命。一般外科主任刘信成说，
5: 胆结石不开刀，那个石头它不会消失，吃药不会消失，而且有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个胆结石它有可能就从胆囊管就掉下去到旁边的总胆管里面去，那总胆管一旦石头掉下去塞住，它会引起那个叫胆管炎哦，那胆管炎严重它其实会引起全身性的感染，会引发败血症，会低血压，会休克，甚至要住进加护病房。
4: 刘信成主任提醒，胆结石常见四大警讯包括餐后饱胀感、消化不良、频繁恶心想吐、上腹或右上腹突发剧痛、疼痛延伸至右背或肩膀，若延误就医恐错过黄金治疗期。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夜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8: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下午来到1:37，外头天色怎么感觉好像又不太妙呢？最近这个天气状况真的是有点捉摸不定啊。这个午后雷阵雨的状况好像还是出现的挺多的。像昨天呐、就是在下午大概3点多的时候，在猫空那边呢就有出现落雷哈，所以一度让猫缆是停止行驶的。那另外就是昨天呢，在桃园地区好像也是下着滂沱大雨哈，不知道今天的天气状况会如何演变。那如果你现在才正准备出门，雨具一定要记得带吼，因为最近的天气真的是好难琢磨啊。但是路况部分呢，就比较能系统性的来跟大家说一下齁，所以我们先来提醒目前需要留意的交通资讯。首先提醒国道一号朋友哦，在南下，如果你刚好开到了新竹系统要汇入国三的话，刚才是说在南下98公里有发现3台小客车及大货车的事故，那因为车体比较大，然后事故车辆也比较多，所以目前呢好像是占用了整个车道齁，全线都是无法通行的。哇，看了监视器，果然齁，现在现场已经北当，好，我来看看有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事故地点的那一只监视器。现在看起来，哇，好像没有办法看到。找到了。好，目前看起来呢，这个事故车辆完全打横，这个大货车已经完全打横了，所以目前后方是完全没办法通过。驾驶朋友呢，如果刚好开在国道一号南下，快要靠近新竹系统，就会发现直接北当，主要是因为目前98公里正在处理的事故，这个事故车辆直接横在整个车道上面无法通行。驾驶朋友请务必考虑一下您的行车动线喽。好，我来看一下现在这个车流尾端大约已经回堵到了几公里的地方。现在大约95公里左右就已经开始没有办法动弹了。驾驶朋友，如果您还没有开过新竹交流道，可以考虑先下来，先不要继续往国一南下，继续开到新竹系统，因为目前在98公里处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现在后方是完全无法动弹的。驾驶朋友如果还没有通过新竹，可以考虑从新竹赶快下来。那另外还要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32.5到31.7公里五股转接道路段外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在北上的大叶隧道外侧今天也是有检查电缆线的工程哦，所以如果您要走大叶隧道，请走内侧车道。再来提醒国三的朋友，目前国道3号需要留意的工程就是中和入口匝道的工程，因为内侧2个车道都施工封闭，所以如果你原本是要从台64或健康路上来，拍摄给那里马北塞给啊，这个唯一可以走的就是中和的中正路后来上匝道。那另外如果你要从台64过来啊，往国三北上的车流可以建议直接改从那个国三的安坑交流道上来。那另外台64往国道3号南下的车流呢，建议直接从土城上交流道会比较顺畅好通过咯。那至于在国道5号的朋友呢，目前需要留意的是在南下42到43公里过宜兰到罗东前，说是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苏澳到头城路段的外侧车道也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我们省道方面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台61线北上是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今天依旧施工封闭哦，请改到台15线作为替代动线。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这个路段呢也要请朋友提早改到了。至于刚才有说在新闻时段后要来关心一下我们新北市的工程对吧，所以提醒一下，目前新北市正在施工的路段包含中和区的连城路530到520号，就是往土城方向自来水管线工程，一路到5点钟。林口区的仁爱路双向介于全新路一路到仁义路93巷的工程，也会到晚上8点。林口的吉林街往北介于嘉林路到仁爱路2段施工封闭，目前采取单线双向通过。

树林地区则是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进行捷运施工，所以如果你要往桃园方向，请改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呢，不管你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拢是可以。

那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您随时来电警管后电话0800000123 0000000123。在听歌之前再一次提醒，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因为有3台小客车及大货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因为是全线，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还没开过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请赶快下来。如果已经过了新竹交流道，哇，拍谁哦，真的就是只能在现场等待这个事故呢排除掉，你才能走了。因为目前看起来现场的这个事故车辆呢，是把整个车道呢都完全的封闭起来。那我刚刚也有看到呢，这个现场的处理人员吼非常努力的奔跑吼，希望可以速速的让大家可以通过。所以请后方驾驶朋友务必要保持耐心，安全距离也要拉出来吼，小心开车比较重要。那如果你还没过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交流道，请你赶快从新竹交流道下来，才不会继续往前卡在车阵当中哦。好，那如果你已经卡在车阵当中怎么办嘞？那我们就用音乐，用有节奏的音乐吼，带领大家稍微动一动你的身体哈 ，move your body。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自由发挥的歌声 GYM。

0: 跟着老师动词动之后呢，终于这个有稍微动起来了吼。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在98公里新竹系统前有3台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所以刚才一度是把整个车道都封闭，无法通过了。那我刚刚看了一下监视器呢，现在还在进行脱掉作业吼，所以再麻烦大家一定要循序渐进，按照我们现场人员指引，目前是已经有开放车道通过了，但是请您一定要按照现场人员的指挥，好，循序渐进，保持耐心，好，不要急躁，有的时候呢慢慢来比较快哦。因为目前看起来这个行车动线是相对比较复杂，好像你要先绕到外侧车道，然后呢往前开一点又要绕到内侧车道，所以一个 S 型的开法会相对起来比较危险，再请您真的一定要小心通过路段。那目前呢，如果您还没有上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入口，建议您先不要上来。那如果你还没有过出口，也建议你先下到平面道路。好，目前呢从新竹交流道入口就开始车流非常的大咯。我刚刚看监视器啊，真的大约从95公里后就真的已经每叮每当，所以麻烦朋友，如果您还没有到国道一号南下的新竹，你开在国道上的请下来，那如果你还没有上国道的，建议你就先别上国道了。目前从新竹开到新竹系统那个平均车速是0，因为是直接每叮每当了。那另外呢要提醒的是，在台十五线往南的方向 2.1到3公里就是淡水关渡大桥，目前全线车道说是有看到木板，但是只有木板倒是 还好，它很可怕的是它的木板上面居然还有铁钉，这也太危险了吧。好，好加在的是目前北分局已经派员处理咯，所以行经台十五线往南大约 2.1到3公里就是淡水的关渡大桥，要留意这个全线的木板以及上面的铁钉，好，目前都还正在等待清除当中，请朋友经过要先行避开。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原本苏澳入口的外侧车道工程结束了，换成北上从苏澳到头城沿线的外侧车道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更多路况后续，等一下就会陆续来跟你分享喽。
1: 生活布告栏
2: ，Check it out。生
0: 活播客栏今天第一件事，当然我们的天气状况来赶快更新一下齁。今明两天都会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午后雷阵雨几率非常的大，尤其我们大台北地区，麻烦朋友真的一定要多加留意，雨具记得带在身边。那明天呢，从清晨到上午也是属于会下雨的时段，所以朋友呢如果明天早上要出门，还是要多加留意自身的安全哦。那今天呢其实稍微看了一下气象署的一些不管是高温资讯还是强风特报的部分哦，风今天跟我们北部地区比较没有关系，但是呢温度还是很高，今天台北新北还有部分桃园地区都是有呈现黄色灯号，气温已经抵达36度了齁，所以呢我们在户外活动请一定要记得稍微找个时间就赶快回到这个阴凉处所齁，休息一下下。那另外就是如果呢你是在室内的朋友，也别忘了要多喝点开水吼，不要想说啊我在室内吹冷气就不会热啊，不行诶，你如果在室内吹冷气没有喝水的话，其实也是会慢慢的变得有点干燥哦。那今天因为天气还目前啦，目前天气还不错，所以其实紫外线指数来讲呢都是10级以上红色等级，还是要请大家做好防晒作业啊。除了皮肤要防晒，你也把酒买够哦，这个太阳眼镜可以的话可以戴起来。好，那关心完天气状况之后呢，再来有一件事情要跟你分享一下，这个是有关于温体猪的部分。如果你平常呢就是很习惯去买温体猪来煮饭饭的朋友呢，因为今天就是15号开始，我们就是会增加

休市一天来减缓供应的压力，因为目前呢这个国产猪的供应有点吃紧，所以呢猪肉价格一直 up up 齁，只希望我们股票 up up， 怎么会猪肉价格 up up 嘞？那因为呢这个中元节祭祀需求高峰要来了齁，所以呢其实这个相对起来可能价格也会比较高一点，所以朋友可能要稍微斟酌一下下齁，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不管是说哦要换另外一种肉吃啊，还是说呢换成是这个冷冻冷藏的方式啊，齁不要吃这个温体的，因为目前这个温体的呢今天是会休市一天的哦。那目前呢根据一些业者的反应是说今天可能影响还不多，但是明天可能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如果这个家庭主妇们你有打算要在最近煮这个猪肉料理的话，最近可能要卡丘卡妹哦。但是也不用过度紧张啦，毕竟呢这也不是我们唯一可以来食用的东西，我们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好，那再来呢想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是什么呢？我来看看齁，是什么，对，好，怎么不见了，好，等一下我们先听一首歌好了，等一下我们歌曲就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这首歌曲呢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一首歌，我觉得蛮好笑的。他说今天我们说到这个身体系列的歌曲，他居然脑袋里面第一个反应叫做 Nobody 啊，这个对啦，身体的英文是 body 没有错，但是我今天要说身体，然后你说 Nobody，蛮特别的推荐，好，还是跟你分享，这是 Wonder Girl 的歌声 Nobody。

Nobody 这首歌曲来自于 Wonder Girl 的歌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58喽。接下来关心目前最辛苦的车流瓶颈点，就是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现在其实严格来讲，从新竹前平均车速就低于20公里，因为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的位置有4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刚才一度是全线车道都封闭，所以后方车速才会那么缓慢。所以请我们后方驾驶朋友呢，虽然前进速度很慢，但是不要任意变换车道，因为这样子其实真的不会比较快，因为到现场你还是要叫我们这个人员指挥。那我稍微看了一下监视器啊，动线呢基本上是要先走比较外侧车道，然后再走比较内侧车道，所以这个动线其实是相对比较复杂，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尽可能先不要变换车道，看看前方的这个状况，我们匀速前进哦。那现在呢，现场的人员也在很努力的处理当中，也请朋友一定要保持耐心。那再来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三号刚才南下46.6公里过树林的中线有发现了轮胎皮，北上24.8公里要靠近木栅休息站的匝道，说是在减速车道上有一台大货车停在那里，好奇怪哦。目前状况已经通报了。国道一号南下25公里台北前的内侧车道三角锥掉落，目前一并通报当中。还有在这个省道原本是说台15线，后来发现不丢啦，是台61线的那个淡江大桥才对，不是关渡大桥。不会吧，你把这两个大桥搞混了吗？这个是淡江大桥的上桥处。有朋友说有看到了这个木板，然后上面还有铁钉的状况，目前公路段人员都已经派员处理，麻烦朋友真的一定要小心开车。那更多路况后续等一下2点钟路况会诊，帮你会诊一下。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波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5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的内线掉落三角锥，南下31.4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五台自小客车跟槽车发生事故，南下98公里新竹系统前三台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目前正用外侧路肩处理当中，也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五股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6.6公里过了树林路段中线车道散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24.8公里在进入木栅休息站的减速车道有大货车停放，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在淡江大桥的上桥处有木板散落，台88线东向0.4公里过了五甲系统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继续往东在12.1公里过了万大桥的内线则是有掉落棉被，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观测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毒驾逐渐成为道路上的隐形杀手，台北市警察局启动强化查缉毒驾及断源缉毒专案，针对毒驾、酒驾及新兴毒品犯罪展开全面加强取缔行动，将持续落实至八月底。最近毒驾案件频传，不仅危害自身，也造成无辜民众伤亡。台北市警察局表示，此次专案采取全面发动精准拦查策略，结合路检盘查与情资分析同步执行，针对毒驾热点及毒品犯罪网络加强查缉。统计从今年一月开始，北市已查获632件毒驾案件。而针对近期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咪酯类毒品，更已查获804件，涉案高达819人。北市刑大毒气中心队长吴宜嘉说，
2: 警政署修正取缔毒驾程序及刑诉法预防性羁押修法后，查获毒驾以现行犯逮捕移送计14人，依新制建请预防性羁押6人，其中4人较保，2人无保请回。各单位会持续运用新制法令，降低累犯可能。
1: 台北市警察局强调，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反应能力及专注力，危险程度不亚于酒后驾车，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重大事故。警方除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之外，也将向上追查毒品来源，从供应端断绝毒品流通，全力降低毒品对治安及交通安全的危害，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黄馨瑜，我们下次再见。
3: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在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也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回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下午来到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呢，总共有两个车流节点哦，真的非常辛苦，因为呢这个事故的车辆不管是车体还是这个车辆的数量都是相对比较多哦，所以会影响的也比较范围比较大。先提醒一下，刚刚国一往南方向31.4公里，在芜湖转接道前外侧良善车道发生5台自小客车以及槽车的事故，那目前呢是还在处理当中吼，所以呢请朋友走内侧的两个车道，目前后方的车速非常缓慢，听众朋友说啊已经定点了，没叮没当哇，因为这个车子数量蛮多的，所以呢后方才会这么辛苦。那行经国道一号往南方向芜湖转接道路段请走内侧吼，目前外侧两个车道正在处理总共6台车的事故。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98公里新竹系统前，因为是发生了3台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那稍早呢是有把整个车道都封闭了，现在虽然有开放，但是因为还在处理事故车辆当中，所以呢动线上来讲吼，会先走比较外侧，再走比较内侧。哦，好，我现在看了一下现场监视器，内侧的工程车目前正在慢慢的撤走当中，好，所以请朋友呢还是要依照我们现场的状况来小心通过喽。好，看起来现在已经都把这个事故车辆移到了最外侧路肩在处理了，所以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系统前的位置，哇，终于好像

主线车道终于通了，好，所以这个前方的车流等一下会慢慢的疏解消化，请朋友我们要匀速前进哦，小心再小心。目前前方的事故正在慢慢的撤收当中，好，所以我们经过的时候，请务必要循序渐进，非必要就先不要变换车道，好，以免呢这个节外生枝。那另外刚刚在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 46.6 公里过树林的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还没有排除，那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原本 25.2 公里在靠近这个木栅休息站的匝道，有朋友说有一台大货车停在这里，后来发现喂，这个不只是这个车停放，原来是因为事故的关系，那目前这起事故呢也接获排除，所以后方车速也在缓慢的回升当中。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在8-0公里从过了汐止隧道到基金交流道还是要留意哦，因为今天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那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今天台六四跟健康路是上不来的，唯一可以走的就是中正路匝道可以上来，但是因为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后方车流非常大，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原本走台六四要衔接国三北上车流，请改由国三的安坑交流道往国三北上通行，那如果南下的话呢，我们就是可以走到土城交流道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无论你要怎么走，反正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总是可以达到你的目的地的。那我们国道五号的朋友呢，则是要留意今天南下42-43公里过宜兰到罗东前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在北上苏澳头城路段的沿线外侧车道也要留意移动清扫队伍正在努力的施工中。至于在国道一号呢，也要补充一下，北上大叶隧道今天外侧因为在检查电缆，所以这边的车速也是相对偏慢，行经国道一号往北快要进大叶隧道请走内侧，目前的大叶隧道外侧正在施工，所以没有办法通过，只能走内侧车道咯。那看了一下那个路网图，现在国道一号的车流啊，往南的方向从内湖开到圆山，还有呢在三重到五股会有点辛苦，均速不到40，南下从竹北开始一路到新竹系统，受稍早南下98公里事故影响，后方车速非常缓慢，目前全部平均车速都不到40公里，轰到发紫的路段，请朋友一定要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98公里的事故现在是已经移到了外侧路肩了，所以主线车到现在已经可以慢慢的动起来咯，所以行经国道一号的南下新竹路段的朋友请务必要保持耐心小心通过。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车流，目前北上从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还是很辛苦，均速大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没什么状况。那北上的五股转接道路段呢，则是有工程的关系所以车多，目前在北上 32.5-31.7 公里，五股转接道路段的外侧因为有裂缝灌注工程，所以目前后方车速非常缓慢。那另外呢，再继续往北开，圆山到内湖单纯车子比较多，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是因为大叶隧道的外侧施工关系，所以才会车子比较多。最新的情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刚才有朋友说17.8公里过内湖发现内侧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刚才8.8公里汐止隧道的中线也有看到轮胎皮。好，那更多的路况或后续也麻烦您了，随时通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德霞打给。所以来我们来听歌，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今天说到这个有关于身体的这个相关歌曲，我们听众朋友说哎呀要保持身体良好啊，有时候可能可以用一些药材来帮忙，所以推荐了《本草纲目》周杰伦的歌声。

0: 这是周杰伦的歌声，叫做《本草纲目》。随着这首动感的歌曲，原本国道1号南下98公里，占用了全线车道的事故终于排除。目前后方6公里的灰堵车流后正在缓慢的疏解消化。从路网图上呈现，目前竹北到新竹系统的均速已经低于20，红到发紫喽。那前方事故排除，等一下车流也会慢慢的疏解消化后，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非必要先不要变换车道，我们小心的循序渐进。那另外在台北市区呢？原本从在重阳路跟那个向阳路口的工程目前是已经收工了，感谢北市交控刚才告诉我们这个收工的消息，但是还是要持续提醒大家，因为在国道一号南下 31.4 公里，无辜转接到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正在处理5台自小客车及槽车的事故，所以后方依旧非常的缓慢，平日车速非常缓慢，不到40，那请朋友先走这个内侧的两个车道，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转接道路段，请走内侧的两个车道，因为呢，在国道一号南下31.4 公里的地方，五股转接道前是外侧的两个车道，目前有6台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
1: 法律问题何其多，
2: 聪明解决超轻松，
3: 聪明法宝 ，Let's go。
0: 聪明法宝 ，Let's go！ 今天我们要来学习法律常识。空中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郑志正律师，律师您好。
4: 哦，米娅小姐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律师吼来聊一聊这个法律话题啊。我觉得这个也应该算是蛮多人蛮常见，而且蛮需要的一个法律常识。我们就麻烦郑律师来帮大家介绍一下了。
4: 好的，是的。今天我们来谈这个所谓的这个赠与的撤销问题啦。赠与的撤销，简单讲就是说有一个赠与人啊，他说好。我就捐个50万元给这个某某某人啊，或者是说我就50万元给自己的亲戚啦什么之类的啦啊，就叫赠与了哈。那常常电视上也说给一个什么鼻烟壶啦，鼻烟壶是什么？为什么这么贵？我也不知道。古装片常看到说给一个鼻烟壶啊，古代常说鼻烟壶了这样哈。

0: 基本上赠予啊，本来你是好心啊，
1: 嗨，
0: 对不对
1: 哈？就是白给的，送的，
0: 哎，送的嘛，对不对啊？好了，你要撤销的话，基本上你只要在没有交付以前啊，你是可以撤销的。但是啊，法律上它又有一些规定，不然的话，那社会上很多东西讲一讲变成开玩笑，那也不行，对不对？第一个就是立有字据的赠与啊，是就不能随随便便撤销了。立有字据就已经写了，好好好，我们签了个约，好，没问题，没问题。我就赠予你50万元，让你说可以如何如何。
1: 这好像通常是像那种有条件的赠与，他就会特别写这样子。
0: 哎，对对对对对，哎对。那当然这种的话，等一下我们会讲一种是说负有抚养义务的这个赠与的。
1: 好的好的，
0: 哎对，那这样就是说，好好，我给你50万元，让你说这个业务可以好好怎么样怎么样啊。好，结果你后来不想这样子交的话，那一旦立有字据的赠与，那这个就不能随随便便撤销了。第二个呢，就是说履行这个道德义务啊。就是说我这个好吧，养这个什么爸爸妈妈啦什么之类的讲好了哦，兄弟姐妹之间讲好，结果你又要想撤销，除非说你的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这个所谓情势有变迁，否则的话这是因为属于道德义务的赠与啊。那道德义务的赠与基本上也不能随随便便的去撤销这个是也不可以的啊。那再来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物品已经交付了以后啊，你说还是还给我好了那原则上法律也不可以这样了，那这开什么玩笑，你东西都交了就像我刚刚讲那个鼻咽壶已经给人了，给人以后说你还是还给我好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很好，我觉得很可惜，怎么给你干什么但是你就说那你就还给我，那别人没有义务要还给你的。
1: 是的是的
0: 对，大概有这些情况。但是又有一种这个就是可能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可能啊，我们刚刚我讲的那就是说任意性的那还有一种就是法律上可能可以规定说，你只要有这种情况的话，他如果不愿意还但是你如果一旦透过诉讼了，或者是什么调解啦之类的那原则上在法律上是站得住脚的。第一个，对于赠与人或最近的亲属啊，故意侵害的行为。故意侵害行为，
1: 就是有一点像是把他骗过来的概念吗？
0: 对，那这个故意的侵害行为啊，常常见到的，他不是说只有普通的你包括说诽谤他的名誉啦，妨害自由啦，那个杀人的。这个妨害自由啦，不是说只有那个就是什么打伤伤害这种妨害自由啦，妨害名誉啦，信用啦，妨害秘密的偷这个偷人的东西抢夺啦这些都算这些都要算
1: 了解
0: 甚至于你诬告这个伪证这个你要送的那些这个如果说我是要送你东西的人，结果你还诽谤诬告我伪证我都要算在内的。
1: 好，了解。
0: 这个是一种可以撤销赠与的情况。
1: 好啊，郑律师有没有需要去喝口水休息一下？
0: 好，谢谢。
1: 我先补充一下路况哈，有最新的变化。国道一号在南下17.8公里，过了内湖的内侧车道，两台车事故刚才呢是已经接获排除了，但是后方2公里车流正在疏解当中。那要提醒国道一号，因为南下31.4公里，目前外侧两个车道还在处理6台车事故，结果嘞，前方30.1公里，无辜转接到前的内侧车道又有一起2台车的事故，哇，雪上加霜啊，非常辛苦麻烦朋友真的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因为这个车速变慢就这个跟前车贴得很近，因为这样子蛮危险的，你会没有办法及时反应。那受两起事故影响，目前国道一号南下一路从3重开到5股，均速都已经低于20咯。如果朋友你正打算从3重上国一南下，可能要考虑一下了。再来要提醒的是，目前在五羊高架往北40.8到细五高架北上13公里，泰山转接到前到细指端内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神道台61南下6.5到8.3公里，过了8里3路段的中间车道又有木板散落，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同样是台61线散落木板的状况呢？这个情形呢，我们目前呢，根据听众朋友的回报吼，是说它是在淡江大桥，就新开通的淡江大桥上面，目前也还在处理这个有铁钉的木板当中，在淡江大桥的上桥处吼，麻烦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因为好像听说散落整个车道啊。国道3号南下8.3公里，汐止隧道刚才外侧两个车道又有发现了轮胎皮的踪影，目前也一并通报。

0: 号当中。更多路况后续等会儿再麻烦朋友随时来电了，0800-000-123。好，我们继续来跟郑律师聊天哦。今天有关于这个撤销赠与啊，到底什么状况你是可以撤销，什么状况又不能撤销？好，我们刚刚不能撤销已经说完了，那我们再来要讲的就是可以撤销的部分，或者说一些比较特例的地方嘛。
1: 哎，对，好，那就再来呢，我们就是讲说这个撤销赠与是法律规定的，就是说，就算不管你是交了没交，啊、哦，付物那个钱给了没给，但是只要有发生这种情况的话，是有可能可以撤销掉的。比如说哈、哦，例如说，哎。我受赠给你的时候啊，赠与给你的时候，你这受赠人对赠与啊，反而是开始忘恩负义，开始出现了，
0: 哎呀，
1: 开始毁谤这个赠与人啊，哦，甚至于啊，还打伤他的也有啦，
0: 嗯、哼哼
1: 哦，那妨害自由啊，就是说，哎，这个很有钱，好，我把他关起来，把赠与人给关起来，妨害人家自由啦，然后到处毁谤这个赠与人的名誉啊、信用啦，
0: 嗯，
1: 哦，泄露他的一些商业上秘密啦。哦，对不对？还侵吞他公司的钱也有了。
0: 天哪！
1: 那这些对这些的话，当然，你对他赠与有好处，等于他忘恩的行为，我当然就撤销掉了。
0: 是，
1: 对不对？好、哦，那还有一种呢，他就是说，对于赠与人，这个时候一般有时候我会有这样要求，就是说，我送你多少，但是将来如果我年老的时候啊，可能从几岁开始你要，常常要照顾我什么的，抚养义务。结果啊，连抚养义务都不去抚养了。好，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呢，你抚养义务不履行的话，那我也只好行使这个撤销赠与权了。
0: 嗯，
1: 啊、哦，撤销赠与权了。啊、哦，所以说呢，简单讲的话，撤销赠与的话，就是说有忘恩的行为啊、例如说我刚刚讲的啊，这已经给他钱了以后，发觉说或者给他，哎呀，对我赠与你50万、
0: 哦，
1: 那你解决一下商业上困境好了，不用还赠与。结果你反而觉得，这个赠与人很有钱，我把他绑架起来，或者是把他限制文人身自由，多给我一点哦。那在这种状况之下是忘恩行为，可以撤销赠与。
0: 哦，
1: 那还有一种就是复议的，我叫你去抚养，就是说可能要抚养我或抚养别人也可以。可是既然你什么都做不到，你就是拿了钱不做事，好，那我就可以撤销赠与。
0: 嗯哼
1: 哼，哦，这个也是一个方法。但是撤销赠与啊， okay. 大家要注意啊。不是说无限制的，如果是原则上时间可以的话，只有一年的时间
0: 啊，一年时间是说
1: 对，它是一个
0: 一年内你可以
1: 反悔，一年内只才能撤销赠与、
0: 哦，
1: 它是一个这是法律规定的啦，
0: 哦，
1: 它是一个所谓的除斥期间，哦，你如果东西没有交、
0: 哦、
1: 啊，我要撤销那没有关系，
0: 哦，
1: 哦，对，那你当然你不能写字据了，也不能说是道德上的赠与，说例如说该养爸爸妈妈，或者说我不养了哈、
0: 嗯
1: 哦，对不对啊？这个当然不另当别论、
0: 嗯，
1: 但是假定说你今天不是立有字据的，哦，那纯粹就是说已经说赠与过的话，发生是那些问题，就例如说把人家这个赠与人关起来，后来经过警察解救后没事了，但是这时候你要撤销赠与、
0: 嗯、
1: 也只有一年的时间。
0: 嗯哼，
1: 哎，就是说原则上就是说啊，发生事情开始的话，你就一年内就把它撤销掉。你要是这一年没有行使的话呢，结果也是可能会就算了。那将来就是如果碰到这种忘恩负义的人，就是用刑事案件啦、啊，例如说把人家绑起来，妨碍他自由，那就用刑事案件来处罚了。给的好处可能就要不回来了。
0: 是
1: 啊，这一点就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子哈。那实际上来讲，我觉得这样的条文也都很好。为什么？因为赠与的话，基本上还有可能还有赠与税的问题啦。
0: 嗯，
1: 哦，虽然说这个政府没有规定说，严格上是谁要出，但是往往有时候受赠人自己都很穷啊，所以你如果钱太多，像刚好我随便讲个500万，其实是已经超过200、一年的那个244，对、已经超过那个钱了。那这个时候往往赠与人还要负担税捐，可是你还在忘恩负义啊，那就不好了。所以我们说，知恩要图报，对不对？哎，对不对？受人点滴之恩呐、啊，必当涌泉以报。所以说，如果说这种条文最好是不要用了。
0: 是，
1: 只是说，
0: 如果真的遇到了需要的时候，
1: 但实际上有没有遇到呢？ 实务上也是会遇到啦、哦、但是我们提供出来给大家参考说、啊、要知恩图报就是的、
0: 嗯嗯
1: 哎、那刚刚讲的那种几种情况啊，大家如果想进一步了解的话，其实可以在网站上看一看啊，都有的啦。
0: 对，现在网络很发达哦，可以查到很多的资讯。当然如果你真的还是看不太懂，有没有可以来询问一下专业律师。
1: 哎，对的对的。
0: 那今天在空中也非常感谢我们郑志正律师跟我们讲有关于撤销赠与的相关法律。谢谢您。
1: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下午来到2:27，快28分了哈。路况部分来通报一下，很多听众朋友都在关心国道3号南下8.8公里的汐止隧道里面，中间车道有个轮胎皮耶。现在呢，我们已经收到，也已经赶快通报处理。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原本南下30.1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侧事故，目前确认排除。那国道1号南下17.8公里内湖路段事故也排除完毕。国3南下46.6公里过树林的中线车道轮胎皮，目前没看到啊。那要提醒的是，在这个台北市有听众朋友通报说，台北市好多的号志灯干啊怪怪。中山分局说，目前德惠街跟吉林路口，还有德惠街170巷的巷口号志灯都坏掉了。那后来呢，工程队到现场发现说，这个德惠街吉林路的这个交叉路口啊，是可以用发电机先供电的所以目前德惠街吉林路口暂时还有这个发电机在帮忙这个号志运作，但是德惠街170巷的巷口号志灯依旧不亮，目前还是要等待台电复电，所以状况呢，再麻烦朋友行经路口慢看停，小心再小心。关心国道上面的紫爆路段，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从3重开到五股转接道几乎北丁北当，原因就是因为南下 31.4 公里的外侧两个车道总共有6台车事故还在处理，现在看了监视器是已经在进行吊挂作业了，请朋友行经国道1号南下的五股转接道路段，请走内侧两个车道，又或者说呢，直接上到我们的高架路段，再麻烦朋友务必要小心的循序渐进。跟路况后续，等一下我们2:30收听完新闻之后，继续来帮大家补充喽。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50岁的法国籍男子以人体运毒的方式闯关，桥头地检署指挥高雄市和新北市警方跨下联手，在桃园机场将他拦下。男子体内总共排出了1.4公斤的一级毒品海洛因。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通报后，在桥头地检署指挥下，高雄市刑大左营分局和新北市刑大等单位跨县市密切合作，趁50岁法国籍男子搭机抵达桃园国际机场入境时，会同内政部移民署人员即刻拦查，经 X 光仪器检查，发现他肠胃道密布椭圆形异物，确认为体内藏毒手法。高雄市刑大侦缉队吴正仪队长说：“
3: 经专案小组严密介入下。”历经数日，该名男子陆续从体内排出以塑胶袋及勒索网层层紧密包裹的毒品丸，清点后共排出高达101颗，毛重超过1.4公斤的第一级毒品海洛因，成功在国境大门将这批毒品全数拦截。
2: 高雄市警局115年1到6月查获走私毒品案件共计35件，45人，较去年同期增加了30件，34人。警方严正呼吁，人体运毒不仅面临跨国运输第一级毒品的无期徒刑或死刑重罪，毒品包装如果在胃肠道内不慎破裂，更会因急性休克随时有致命的危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暑假想来趟高雄小旅行，搭船到旗津，从下船的第一步就会有惊喜。陪伴不少高雄人通勤，也迎接无数游客的旗津轮渡站，经历整修后正式换上新的面貌，成为高雄最新的港湾打卡地标。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旗津轮渡站完成整体整修工程，并以光之渡轮为设计主轴，保留原有的站体特色，结合高雄灯塔、港湾景观以及海洋城市元素，全面改善候船空间、旅客动线以及公共设施，让居民通勤更便利，也提供旅客更舒适、更安全的搭船体验。市长陈其迈出席揭幕典礼时表示，希望借由全新的轮渡站，让更多的民众重新认识旗津的魅力。
4: 那我们特别选择在这个暑假开幕，就是希望说，到高雄市来旅游，不要忘了说，高雄还有一个世外桃源，我们的旗津区，那可以说是不仅是海鲜美味，那同时这个由高雄灯塔眺望整个高雄的市区。可以说是最美的一个地方。
1: 市府表示，旗津轮渡站不只是往返旗津的重要交通枢纽，更是旅客认识高雄港湾风景的第一站，也期待吸引更多的民众搭船走进旗津，感受港都风情。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交民议员常年积极推动台南市与山口县的交流，获颁台南市荣誉市民证书，期望深化台日的城市交流。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5: 颁发山口县岛田教民议员的
6: 市政会议中，台南市长黄伟哲颁赠荣誉市民证书给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教民议员，表彰他对台日友好跟城市外交的卓越贡献。黄伟哲说，
7: 岛田议员常年以来，其实他担任副议长，也担任过副议长，也当然也对于台南跟山口的这个彼此的交流施了非常大的努力。那可以说今日获颁荣誉市民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6: 市长表示，岛田教民议员是促成台南市跟山口县在2023年7月缔结交流协定的重要推手，丹纳斯风灾期间也第一时间发起募款，并亲自率团来台捐赠善款慰问灾区。未来期待在岛田荣誉市民的推动跟支持下，台南跟山口县的距离会更加靠近，交流更上一层楼。岛田教民议员也说，未来将继续促进台南跟山口县的发展，为双方友好交流跟共同发展贡献心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那午后局部有短暂的雷阵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4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9: 劳保局资讯站。
10: 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11: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0: 要怎么申请呢？
11: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0: 这么方便呢？
11: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0: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12: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3: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小心自称未酒联络亲友，一旦涉嫌需谨慎。

下午来到2:38，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瓜喜蜜雅继续来补充路况咯。目前在国道上面还是有一些状况需要您小心留意的哦，包含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目前南下 31.4 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两个车道，说是六台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持续占用了外侧两线，只有内侧两个车道可以正常通过哦。驾驶朋友，如果您要走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路段，请务必斟酌。那另外呢，在提醒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今天大叶隧道的外侧有检查电缆线的工程，北上32.5到31.7公里，五股转接道的路段的外侧也有裂缝灌注工程哦。再来提醒的是高架部分，目前从北上40.8公里五股转接道的泰山转接道，五股五羊高架的泰山转接道前到13公里西武高架的汐止端内侧都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至于目前国道三号的朋友需要小心的路段呢，是在国三的中和入口匝道还没有分南北向的地方，因为今天呢，不管是要从台64上来还是健康路上来，给那里都没通，因为内侧两线都施工封闭，除非你从中和的中正路才能上中和交流道。那如果你原本要走台64过来怎么办嘞？原本要往国三北上的车流，可以建议驾驶朋友直接改从那个秀朗桥接环河路上国三的安坑交流道。那如果你是要往南方向呢，就可以从县民大道然后上台65线直接到土城哦，进入到国道三号的南下通行。再来呢，在国道五号的朋友今天要留意的路段呢，包含国五的南下42到43公里，过了宜兰到罗东前的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北上苏澳头城路段沿线外侧车道也有移动清扫作业。那另外呢，省道方面，台二甲线港西连外道今天南下3.5到0公里，这个是南下吗？好，等一下我们来确认一下好了。就是在港西连外道从中和路前一路到基隆港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哦。果然这个怎么看都觉得有点怪怪的吼。那另外呢，在省道台61线的南下6.5到8.3公里，这是过了八里三路段中间车道有木头散落吼，目前已经通报。那台61线南下在淡江大桥路段就是2.1到3公里，今天呢也有看到这个板上钉钉吼，就是木板上面有铁钉的情形，散落物的状况目前这个工段人员已经派员处理了。再来我们要提醒的是，目前在省道台61线的长期性工程，一路到117年之前，台61线往北的17.9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要请您改道走台15线通过。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从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哦。市区部分，台北市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在敦叙工商旁边的落石还在处理，所以今天全员路双向介于东升路到行义路，也就是校门口旁边，还是暂时无法通过，请大家改道由东升路作为替代动线。那另外在台北市市民大道往东，这个是在安东街40巷到安东街之间外侧车道正在开始进行的是水沟盖的更新作业，经过的朋友也要小心留意。台北市的德惠街170巷巷口呢，目前号志灯还是不会亮哦，经过路口慢看停，小心再小心。最后再次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31.4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因为外侧两线还在处理六台车事故，所以现场只有内侧两个车道可以通过，驾驶朋友记得要先改道，或者说呢，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您随时来电更新了，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三，多谢大家。来听歌，这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为你大新歌，这是谢晶晶跟翁立友的歌声。

这是谢晶晶加 Only 的歌声，叫做《为你打心肝》，这嘛是咱听众朋友推荐的歌曲哦。下午2:47来路况部分有更新了齁，刚刚在国道二号发现说西向9.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位置发生小客车及小货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哦。国道三号南下的香山路段中间车道的轮胎皮掉落情形，目前要请朋友小心通过。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31.4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两个车道六台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后方车速非常缓慢齁，请您先走内侧哦，那或者说也可以先走到我们这个高架路段哦，作为您的替代动线。现在因为那个监视器有点转开了，所以没有办法及时为大家确认一下到底现场的状况如何，所以如果我们驾驶朋友刚好呢是在事故地点周围，刚好有亲眼看见，也可以随时来电帮我们来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个超级寻人任务齁，要麻烦听众朋友来帮忙找一位，昨天也有提醒过大家的齁，一位这个赖晨女士，这位年纪只有69岁的赖晨女士。

是呢，他身高只有143公分左右，体型比较偏瘦小哦。那因为他本身呢是患有重听跟失智症，所以跟他沟通的时候呢，可能要稍微上点心。那他本身是惯用国台语用 OK， 我们最可以来分辨他的这个地点呢，还有他的特征是什么呢？他的最后出现地点是在东湖国小或捷运东湖站附近。那因为他本身是有失智症，所以不太确定他会不会不小心忘记回家的路。那之前呢是发现他从那个我看他从哪里开始，从那个汐止区，新北市汐止区搭上629号公车，然后最后呢就出现在东湖附近，那后来就不知道跑去哪里了。他从7月12号离开家里之后就不知道跑去哪，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找到，所以麻烦朋友帮忙找找看。这一位身高143公分的赖晨女士呢，她最大特征就是在右手的大拇指上面有包着白色的纱布绷带，脸上呢有大面积的红疹，还有一些这个痢疾，所以应该还算是挺好认的。本身他的头发呢是灰白头发，然后要盘起来。那他这个衣着上面呢是全身黑，像是黑色的针织衫，然后黑色的长裤、黑色皮鞋，还有黑色的帆布包哦。如果你有发现这位赖晨女士，麻烦把她带到就近的派出所，或者说呢你眼睛一定要盯着她，然后打110到附近最近的派出所，请远警到场来协助。那也有或者说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可以直接找这个通报单位哦，就是台北市南港分局的玉城派出所也是 OK， 不然跟我们警广说也是可以。总而言之，不管用任何方法，都希望朋友来帮忙找这位赖晨女士。如果有任何消息，麻烦大家我一定要手牵手来告诉我们这个警方单位，让我们速速的呢把他送回家。那也希望朋友，就是如果呢你家中的长辈朋友，或者说你家中有一些这个身心障碍的人有需要申请这个爱心手链，记得先申请一下，这样如果他真的不小心到哪里去，他不太确定他人在哪里，至少呢身上有个可以辨认的东西，让他呢也可以比较快速的联系到家里的家属，这样子的话才可以让他比较早的回到家里哦。刚才听了这个是对唱嘛，男女对唱，那我们现在来听夫妻对唱，他们是吴奇隆跟刘诗诗，这首歌曲就叫做手牵手。

歌曲来自于吴奇隆跟刘诗诗，这首歌曲就叫做《手牵手》。刚才那位赖晨女士呢，后来也有听众朋友来回报吼，是说有稍微调阅一下附近监视器，然后疑似啦，疑似在7月14号昨天早上6点钟发现她在淡水的真理街附近这个公车站牌的周遭，所以再麻烦朋友不管是你住在哪里吼，都可以帮忙找一下这位赖晨女士。他大约是身高143公分，体型非常的娇小。那他最大特征就是在右手大拇指上面有白色的绷带，把它缠起来，然后脸上有大面积的红疹，还有一些这个痢疹。那他本身是有灰白色的头发，然后全身黑，这个穿着打扮都是黑色的。再麻烦朋友帮忙催快麦啊！如果你刚好有看到的话，麻烦用我们110的方式赶快报案，让他及早回家。来，路况部分继续更新。目前国道一号南下31.4公里，在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两个车道，目前事故还在处理后，后方车速依旧非常的缓慢。根据我们听众朋友的回报呢，几乎是北丁北当，目前还是只有内侧两个车道可以通过，请朋友务必要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刚才北上84.4公里关西交流道前的位置，外侧车道也看到了两台自小客车及连结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喽。国道二号稍早西向9.4公里，在机场系统前的内侧事故目前确认排除。国道一号南下25公里，台北前内侧的三角锥，以及国三南下在新台五路入口匝道的三角锥，通通接获排除完毕。好，刚才呢听到的就是男女对唱嘛，那接下来听到的是这个女生的二重唱。这首歌曲来自于吴美玲跟陈怡婷带的歌声《瓜爱迪家》，但姐撒电好，瓜爱迪家来继续帮大家稍微确认一下路况。那路况中心呢也会帮您汇整全国最新的路况资讯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1.4公里五股转接到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五部小客车跟槽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都不好走。南下245公里过了云林系统的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306公里过了麻豆交流道内线车道有 L 型的铁管掉落。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78公里，在嘉义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再往前一些些276.6公里，也是在嘉义系统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五股到五股转接道，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在香山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345.8公里新化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国道三号北上84.4公里，在关西前有两部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中研院经济所日前发布最新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强劲需求带动出口投资和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将今年全年 GDP 预测值大幅上修到 10.16%， 不仅是全国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这个数值也显示今年全年的 GDP 有机会改写近16年来的新高。中研院经济所和平研究员林长青指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趋势抱持乐观态度，而是反映了上半年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结果以及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的经济成长由外需和内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
1: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现象。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0: 林长青研究员指出，中研院研究团队将今年的经济展望主题由旭日初升修正为旭日更升，风骨分明。所谓的山峰与谷底，并不是说 AI 与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从财政部海关出口表现来看，11项出口货类中有8项上升，3项下降。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分析，这当中传产货类已经逐渐走出谷底，呈现平稳复苏的趋势，因此总出口结构分化的态势也可以慢慢获得改善。至于自通视听产品和电子零组件，则依然稳居出口成长的主要动能，推升6月出口年增 40.3%， 连续32个月正成长。
2: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可以说依然是强劲有力，背后还是有四大的背景因素。第一个是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第二个因素其实也是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第三个因素是行动装置等科技新品的备货周期陆续的启动。那第四点是电子产业链还是处于一个供需比较紧俏的状况，这也就引发了出口报价的调涨效应。
0: 总计今年一到六月的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强劲的出口表现同样反映在厂商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六月 PMI 指数60.7%，虽然比五月微幅回跌0.7个百分点，但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3: 一个我们发现的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原物料的价格其实下降的蛮明显的，也使得说其实厂商在讲的就是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非制造业的部分还是维持在高档，所以不论是从制造业或者是非制造业的部分都是维持在高档。台湾在电子跟光电的部分它还是维持在相当高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最起码在我们看到电子业的部分还没有看到趋缓，我们看到整个第一季的对外的出口其实还是相当的畅旺，所以还看不太到蛮明显的影响。
0: 六大产业 PMI 全数呈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由于 AI 供应链需求极为强劲，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若是这样的态势能够延续，今年全年出口规模有望挑战突破1兆美元的历史纪录。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有时候赶时间让人心急如焚，有人急着回家，有人急着办事，甚至有人急到想在路口直接冲过去。但越是着急，越不能忽略路口的安全，因为交通事故往往就发生在这短短几秒钟之间。
1: 行经路口时，驾驶人一定要记得慢、看、停三个原则，先减速慢行，再观察左右是否有行人或来车，必要时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
2: 多一点耐心，多一分留意，就能避免危险发生。提醒所有用路人，车辆行经路口请记得慢、看、停，确保安全再通过。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平凡的小事也有不平凡的力量，欢迎大家挽起衣袖参加捐血活动，协助有需要的人，你的小小行动就是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3:10咯，节目第三个小时已经正式启动，也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稍早在国道1号南下 31.4 公里五股转接道路段的事故虽然排除，但我跟你说后方10公里灰堵车流，没有在跟你开玩笑。好，如果呢您是行驶在国道1号南下，如果要从圆山台北或者说三重上交流道的话呢，刚好就碰上这个车流瓶颈点后，所以务必三思。那如果您已经在道路上面呢，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小心开车。目前从圆山开始一路到五股转接道就是事故地点，平均车速大约都不到40公里哦，部分地区甚至是有20的车速，所以10公里的灰堵车流是需要点时间消化的哦，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国道3号往北原本84.4 公里在关西前的外侧事故也确认排除，后方2公里车流目前也在疏解当中。那现在国道上面还需要留意的交通状况也稍微帮您汇整一下。首先提醒国一的朋友，目前国道1号南下 27.7 公里，过了三重的内侧有连接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呢是在那个国道1号的北上 32.5 到 31.7 公里五股转接道路段外侧车道还在施工，所以后方车速还是没有回升哦，平均车速不到40公里，请朋友斟酌。至于在北上的大叶隧道，今天外侧正在检查电缆，那目前看了一下这个路网图的均速表现，其实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准了啦，我们就是循序渐进吼。那再请朋友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大叶隧道的这个施工是不是结束了嘞。因为如果从这个监视器的车辆来研判啦，应该是已经收工了，所以如果刚好你刚好经过国一的北上大叶隧道，可以帮我 double check 一下是不是这个隧道里面都已经没有看到工程队伍的踪影了呢。再来我们关注的是在高架部分咯，今天北上从 40.8 公里五羊高架的泰山转接道前一路到13公里细五高架的细指端内侧车道都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正在进行当中。路网图上现在看起来从五股转接道一路到下塔优的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好，所以应该是已经扫到这里，可能环北路段，好，再请朋友务必要小心留意目前正在施工的队伍占用的是内侧的快车道。再来我们关注国道三号的朋友咯，目前国道三号的车流是集中在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北上的竹林到关西路段，平均车速也大约是在这个60公里左右吼。那除了关系是因为刚刚车多的关系哦，其他呢现在车型状况都是这个单纯车子比较多。那还要提醒的是今天国道三号的中和入口匝道还是占用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

所以如果你原本从台六四或健康路现在是上不来的，只有从中和中正路才有办法上国三的中和交流道。那如果你原本从台六四要过来怎么办嘞？哦，你就是原本是要北上车流，请从新店端到秀朗大桥，然后呢再衔接环河路上国三的安坑交流道啊。如果你是要往南下方向呢，就可以从县民大道，然后接上台六十五线，再接到土城交流道来通行。那国道五号的车型状况今天非常良好，大家可以安心通过。但是国道五号目前南下42到43公里，过了宜兰到罗东前，外侧依旧施工封闭。北上苏澳头城路段的外侧车道也有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哦。至于在国道的其他状况，目前国道二号是在往东的方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会比较辛苦，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应该没有什么特殊状况啦，因为刚才事故是在西向，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塞车居然塞在东向。好，如果您刚好经过有发现特殊情形，好，或者说呢有其他的状况，都麻烦大家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国道又有最新的变化了吼，刚刚国一南下27.7公里过三重的事故终于排除，但有8公里回堵车流，这个应该也是算刚刚南下31.4公里的回堵车流，再加上这起的事故车流，所以还在疏解吼，目前有8公里回堵车流哦。国道三号北上102.6公里，在茄东前刚才外侧有2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通报当中。那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在省道方面的资讯。今天省道在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目前还是依旧进行工程当中，所以邀请驾驶朋友呢务必要先改道走台61线作为您的替代动线。那另外呢，在我看看这是哪里，台61线的南下淡江大桥的上桥处，请问那个板上钉钉排除了吗？就是原本有看到这个铁钉，就是有钉有铁钉的木板掉在路上，全线都有，那目前好像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消息，再麻烦朋友帮米娅来 double check 一下下。那另外也要提醒的是，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今天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一路到118年10月23。台二极限在0到3.5公里港西连外道的部分，一路从基隆港到过了中和路的内侧，移动性的清扫作业目前还在施作当中，也请朋友经过路段务必要留意我们施工人员以及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市区部分都是长期性工程，还有在敦叙工商旁边的那颗落石也还在处理。目前台北市的全员路双向介于东升路到新义路还是管制无法通过，请利用东升路作为您的替代动线。刚刚在台北市的南京西路往西方向承德路前的外侧有发现了事故消息哦，现在还在处理当中，根据北市交控的回报，车流尾端大约是在新生北左右，那驾驶朋友经过路段也要小心留意。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您随时来电警网补充了，电话0800000123，0000000123，德霞打给。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来自于张卫健的歌曲《身体健康》。

0: 身体健康，这是来自于张卫健的歌声。说到身体，我听众朋友第一个想法，跟我一样，有志一同都是这首歌啦。
1: 我跟你说
2: 什么？
1: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
3: 小秘密大

小咪咪大声说，今天呢跟你分享身体健康呢，当然就是要身心都平衡。如果你被骗，那当然心情会很北宋吼。那这种时候呢，我们就要来提升一下自己识诈的能力，要看得见吼，到底哪一些东西它可能是藏着这个诈骗的危机，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可以让你稍微梳理一下，然后识破诈骗集团的伎俩嘞？但是在我们学习试诈之前，路况部分来更新一下吼。刚才在台北市区原本德惠街170巷的那个巷口号志灯现在已经恢复了，大家可以安心通行。国道3号稍早北上 102.6 公里过了茄东的外侧事故也确认排除了。国一南下 25.7 公里在过了台北路段原本外侧有小货车大客车的事故，那现在呢事故排除，但后方5公里回堵车流都还在等待疏解当中哦。目前国道1号南下一路从圆山开始然后往前开到了大约三重路段，之所以车多都是受到稍早事故影响，目前还是车速比较慢，但是安全车距还是要抓出来。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跟你分享一下哦，近期又有哪一些这个诈骗样态出没呢？最近啊，这个实名认证的诈骗好像常常在社群媒体出没哦，有些人呢，他可能就

就是很习惯吼，常常会滑一下社群吼，看看今天有什么样最新的话题，今天大家在夯什么。但是呢，如果滑着滑着发现，哎，有这个喝康哎吼，可以免费来领东西耶，小心哦，这很有可能就是用这个鱼饵要钓你上钩。这种赠物型的诈骗还有网购型的诈骗其实一直以来都是这个属于热门的诈骗手法。那尤其是诈骗集团呢，常常在一些社群平台去散布什么免费赠送啦、限时特惠啦等等的好康讯息。然后呢，这个好康只是一个引诱饵、敲门砖，把你的这个防御力敲开之后呢，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引导你加赖，然后私下联系、私下聊一下。结果聊着聊着呢，你可能就被绕进去了。最近就有一个人呢，因为在翠上面看到一个这个赠送手机的贴文，哎，他就觉得真的是好棒棒，天上掉下来的手机不捡怎么行，就捡下去，哦哟，差一点就进入到这个圈套当中。那到底他怎么了呢？好，主要就是来看一下他的这个诈骗手法，拆解一下。好，首先他就会说啊，我们就是这个用全家的这个卖货变作为交易，好，感觉起来这个平台很正规啊，很正常啊。那另外呢，就是他会说哎，你这个哦，他就会假扮客服，他就会以假客服的方式来跟你施压，就声称说，哎，你的这个卖家账号被封锁了，所以要进行实名认证，还有金流的确认。那因为有这样子的前提，那当然呢，有人会想说，哎，这个诈骗集团本来就常常会用这个方式嘛。但是如果你刚好就是上钩的鱼儿，你当然就是会看不出来啦。那因为这个受骗的人啊，他就是很紧张，所以他就依照指示配合用网络转账、行动支付、消费扣款，还有无卡提款等等。那因为他把这些这个功能哦，该开的都开了，然后也依照对方要求去提供这个无卡提款的 QR code， 还有台湾Pay的消费付款码的截图。那这个时候他把截图截给他，什么意思呢？你知道那个图意义有多大吗？意思就是说他可以直接用那个图来把你的钱领走。这么重要的图，你怎么可以亲手交出去嘞？所以这个受害者呢，他就是这么的天真可爱，就把这个图给他对方了。那对方直接取得了提领的权限之后，哇天哪，钱当然是哗哗哗的给他领出来啦。直接被骗多少钱？400万呢，不是小数目诶。所以呢，千万不要因为这个蝇头小利啊，这个因为想要有小得结果有大失，这样就真的是得不偿失了。所以无论如何，不管是什么样的前提，只要他中间讲到什么实名认证的，然后什么金流验证的，有类似的情况，请务必直接用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直接到你附近的派出所，请我们警察伯伯帮你看一看，过滤一下到底事情怎么回事，然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诈骗集团的伎俩给稍微辨识一下。毕竟我觉得这个有的时候辨识是很重要，不管你的眼睛大不大、小不小，只要你有这个雪亮的双眼，你就可以看破诈骗集团的手脚咯。爱笑的眼睛，这是姐姐林俊杰的歌声，等会儿3:30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今天最新监测蓄水量接近480万立方公尺，超过总蓄水量的94%，距离溢流口不到2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预估，在12小时或24小时内还不至于达红色警戒，但下游两乡镇已经做好撤离安置准备，确保警戒范围居民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5号中午之前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约480万立方公尺，约占推估的总蓄水量510万公尺的94.1%，水位高1084.24公尺，距离溢流口只剩1.76公尺。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跟14号影像比对，湖区水位稳定上升，坝体形态没有明显变化，也没有发现异常情形。由于14号午后山区降雨减少，未来12小时或24小时内还不至。达到红色警戒水位，不过坝顶由多次崩塌土石堆积形成，具高度不确定性风险，所以维持黄色警戒。
3: 又有稍微崩落，又再长高，坝体它其实极度不稳定。
2: 而在未来红色警戒发布之后，花莲凤林镇预防性撤离警戒区域内的40户88人，万荣乡撤离31户111人。花莲县政府新院处新闻科长李冠廷表示，会全力协助乡镇公所完成相关工作。
4: 在第一线公所的那个撤离时，确实面临了相当大的挑战。那不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新形态的灾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给予更大的协助。
2: 花莲县政府也呼吁民众这段时间切勿进入河川以及警戒区域，同时在发布撤离通知之后配合相关工作。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分驻所接获报案，有民众疑似在山区迷失方向，需要协助。警方随即在197县道38公里处寻获庄姓男子，平安送他返家休息。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经了解，庄姓男子因近日身体不适，暂住友人位于软山地区住处养病，当日凌晨前往超商新鹿野门市采买生活用品，返程途中因天色尚未全亮，视线不佳，加上对当地路况不熟，原本应右转返回住处，却误向左转走向宝华山探访路段，发现迷失方向后随即拨打110向警方求助。鹿野分驻所员警迅速前往搜寻，找到男子后先确认身体及精神状况，并考量其仍在休养期间，主动协助再送返回友人住处，让庄姓男子平安返家休息，顺利化解了一场虚惊。鹿野分驻所所长陈泰山呼吁，
6: 提醒民众前往山区或陌生地区，应事先规划路线，若遇迷途后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0，警方将会全力

0: 提供协助，守护民众安全。
1: 尽管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教明议员常年积极推动台南市与山口县交流，获颁台南市荣誉市民证书，期望深化台日城市交流。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颁发山口县岛田教明议员的
4: 市政会议中，台南市长黄伟哲颁赠荣誉市民证书给日本山口县议会岛田教明议员，表彰他对台日友好跟城市外交的卓越贡献。黄伟哲说，
5: 岛田议员常年以来，其实他担任副议长，也担任过副议长，也当然也对于台南跟山口的这个彼此的交流施了非常大的努力。那可以说今日获颁荣誉市民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4: 市长表示，岛田教明议员是促成台南市跟山口县在2023年7月缔结交流协定的重要推手，丹纳斯风灾期间也第一时间发起募款，并亲自率团来台捐赠善款慰问灾区。未来期待在岛田荣誉市民的推动跟支持下，台南跟山口县的距离会更加靠近，交流更上一层楼。岛田教明议员也说，未来将继续促进台南跟山口县的发展，为双方友好交流跟共同发展贡献心力。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湾芒果从今年开始终于进军欧洲，首批外销地点包含法国和英国。台湾一年芒果产量超过10万公吨，外销仅占极小部分，主要出口日本、香港及韩国。而欧洲过去通常是从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进口芒果。农业部表示，台湾爱文芒果在当地高级超市大获好评，已经收到厂商回报，德国、荷兰、意大利都陆续来洽询订单，预估今年外销量可以成长 2.5 倍。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31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1到35度；东部地区及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尽管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8: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下午来到3: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景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啊节目，瓜喜蜜啊，给那里听起吼，有点难以捉摸啊。目前看起来虽然有一点点 ONT， 但是我这边目前没有下雨吼，不知道现在你的车窗外有没有开始在下雨嘞？如果是雨中行车吼，务必点亮您的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距哦。那其他地方呢，如果是这个山雨欲来啊，不是啦，就是要快要下雨之前齁，都会比较闷啦，所以要记得多喝点开水齁，随时补充水分很重要。路况部分就让米娅来帮您补充咯。先讲排除的，原本在五羊高架一路延伸到谢武高架内侧车道的那个移动清扫作业现在结束。

了。还有在台二甲线原本0到3.5公里港西连外道一路从基隆港到过了中和路的内侧工程也已经收工。那台北市区的南京西路往西承德路前的外侧事故目前也确定排除完毕。还有也感谢北控跟我们说齁，国一北上的大叶隧道外侧工程确定结束了。国一北上32.5到31.7公里无辜转接道路段外侧的那个裂缝灌注工程也结束。那国道三号很多人在关心那个8.8公里南下路段的中线车道有看到轮胎皮，目前不用担心，因为汐止隧道里面的轮胎皮清除完毕。刚才又新增了一起事故哦，是在汐五高架往北的27.2公里环北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及小货车发生碰撞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后方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新北市新庄区的新北大道往南寿山路口，现在内侧车道的工程开始启动。那同样新北市正在施工的路段呢，是在中和地区的连城路530到520号前方，往土城方向的车道，目前因为受自来水管线工程到5点钟之前都要请您先改道喽。林口地区仁爱路双向全新路到仁爱街，仁义路啊，不是仁爱哈，仁义路的93巷工程也会延续到晚上8点钟。林口的吉林街往北，从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的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当中。那树林地区啊，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今天汽车快车道还是依旧进行工程封闭，所以开车的朋友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啊，哪些地卡都拜冰环乐吼，机车道可以维持正常通行。树林地区另外一个捷运工程是占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因为内侧车道的工程还在进行哦，所以呢车流量比较大。如果你要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往新庄方向，不管你要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三龙街，都是可以哦。至于目前在国道上面还需要特别留意的是在哪里呢？我帮你稍微汇整一下哦。先讲车多的路段，目前国道一号往南方向，在内湖到圆山或者是三重到五股是比较辛苦的，均速通通不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开到竹北，目前也是车速比较缓慢，不到40的路段。汐五高架车流集中在堤顶到下塔悠，以及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的路段哦。那另外呢要提醒的是，今天在国道一号的这个工程，对齁，工程结束了，那刚刚的车流现在还在疏解当中。至于国道三号的朋友呢，现在是要在行经南下安坑中和的时候要多点安耐心，还有呢保持安全车距，因为目前这边均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今天中和入口匝道，如果你原本打算从台六四或健康路上来，今天上不来，因为内侧两个车道持续封闭施工，你只能从中和的中正路进到匝道。那如果你原本要从台六四过来怎么办啊？台六四要衔接国三北上车流，或请改走到新店端，然后从秀朗桥衔接环河路上国三的安坑交流道。啊，如果你是要往南的话呢，你就要走县民大道，然后上台65线，最后再接入到那个土城交流道齁进行，你才会比较顺畅好通过。那另外呢，在国道五号的车流表现目前是不用过度担心，只有北上雪隧比较辛苦，不到60的均速，其他还 OK。 目前国道五号还在进行工程的是南下42到43公里，从过了宜兰到罗东前外侧施工封闭，北上头城出口匝道今天也是移动清扫哦。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改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一路到118年，超久的。施工期间邀请朋友先请改道喽。来省道台61，原本南下在那个淡江大桥上桥处上面板上钉钉情形区，终于已经接获排除了吼，辛苦朋友了。目前状况确认排除。那也感谢我们公务段人员非常迅速的帮大家解决这个状况。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您随时来电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23，多谢大家。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今天我们身体

系列呢，首要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是我们的灵魂之窗把啾啦，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歌曲，来自于伍思艾，这首歌曲就叫做《小眼睛小星星》。

这首歌曲来自于伍思艾跟杨璐带的歌声，叫做《小眼睛小星星》。除了眼睛很重要，我们在开车的时候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所以耳朵来喽。受众英雄的歌曲，这首歌曲就叫做《耳朵开了花》。

这是瘦瘦英雄的歌声，这首歌曲就叫做耳朵开了花。稍早在国道五号往南方向42到43公里，从过了宜兰到罗东前的外侧工程现在结束咯。省道台61南下，原本在淡江大桥上面这个木板上有铁钉的状况都已经清除。再来提醒的是，在台北市刚才建国高架往南的方向，正好在市民大道的上方发现外侧车道有2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新竹市东区有听众朋友说，中华路一段往北方向到头前溪桥前的位置，中间车道目前有2台车事故，也还在处理哦。台北市的消息，现在市高往西方向全线车多不好走，请朋友务必斟酌您的行车动线。那另外，谢武高架北上27.2公里环北前的外侧事故是2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获排除，也麻烦朋友经过一定要小心留意。更多路况后续也麻烦您随时来电喽，电话0800000123。来重节奏的歌曲再给你一首，这是来自于 Elba 萧亚轩的歌声，叫做《剪刀嘴》。

很动感吧，就是来自于 Alpha 萧亚轩的歌声，叫做剪刀嘴。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7了。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来探索一下身体。最后呢，我们就有请今年呢得到金曲歌后的Jolin蔡依林带歌曲 Pleasure 来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小周末午后。我们就明天下午1点钟空中见，拜拜。

下午四点钟哦，有心爱的人在一起就是一种幸福，别忘了把握机会表达心中的爱。我是 Sam Lin 林中轩，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是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27.2公里，稍早在环北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3线南下4.7公里大理西桥中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台74线西向23.8公里过太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也有砖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十四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十六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1: 有方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老公，前面怎么那么塞呀、啊？
3: 哎呀，还不就买特产？你知道吗？每次就是因为有这种并排停车的人呐、啊，才会让我们的交通这么混乱。
2: 哦啊，他们停好车再买不就好了吗？
3: 啊，就是不想多走几步路啊。
2: 哦，
3: 我要赶快打电话检举的。
2: 嗯。
4: 哎，老婆，你看有警察哎，说人人道。
5: 先生，有人监督你并排停车，麻烦行照驾照。
3: 哎呦，警察小姐。我等小朋友下课，一下就好了啦，一下就好了啦。
5: 你这样停，小朋友不是更危险吗？等一下冲出马路怎么办啊？证件，谢谢。
2: 老公，原来你也并排停车哦，我们被打脸了啦！
3: 哎呦，我也不想啊。
2: 等一下，赶快去把车停好啦。
3: 哦

0: 要让自己的随便变成别人的不方便。
1: 停车不便宜行事，安全加倍而至。
2: 交通部关心您。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奕杰。人的一生可以秉持信念，勇往直前，挑战极限。但是开车上路必须按照速限行驶，也可以跑出自己的一片天。每当下班车水马龙的时光，我都听警广台北台 FM94.3 锁定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让你的人生旅程更加精彩，找到生活中的新方向。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不干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0: 知道了。让 Lucas 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3: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如此美好。

Ladies and gentlemen， 时间4:06。Hello， 大家午安快乐，下午好，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今天礼拜三小周末持续的捧场哈，我们如此美好的节目，三个小时美好时刻，就从现在起一路携手领航，平安到达目的地。高速公路上面的车况呢，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目前的拥塞路段哦。因为是暑假模式，所以啊，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但没有像昨天那么塞。现在的平均速率呢，刚好是在40到50公里之间，亮起的是橘色灯号。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五股转接道到高工局路段是目前南下车多的范围，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5路段，以及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跟环北路段都是满江红，均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量拢是顺呢，好，请继续保持哦。国道3号的话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车多，速度慢，有一些些的好定点哦。这个是在安坑交流道前后31到32公里之间有紫色灯号出现。那其余的路段呢，大致上都是正常的。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车流量大。台64线目前呢，在双向板桥到中和路段双向车流量大。那因应国三中和交流道入口匝道目前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请驾驶朋友呢改由中和中正路的入口匝道进入高速公路。那这边呢也提供了一些改道的路线给大家参考参考。台64线要衔接国三南下的车辆要改走板桥县民大道，上台65线衔接土城交流道，就是利用我们板桥二这边上台65线。那如果是你要衔接国三北上的车流，我们就改由新店端从秀朗大桥衔接环河路。

用安坑交流道的方式上国三，其实呢都可以平安过关，都可以到达您的目的地哦。我只是说呢，要抓点时间，好好的去做一些改道路线的查询。这个是因为国三中和入口匝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影响。而原先呢，在国三北上92到88公里之间，竹林路段的内侧车道在进行修剪花木的作业，在刚刚整点的时候呢，已经圆满结束了。台61线的长期施工呢，我们要好好来关心一下啦。在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交流道施工封闭，这段期间呢，到2028年8月29号为止，车辆要改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哦，要记得哦，遵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封闭主线道施工，到2029年10月23号哦，这个主线封闭施工的时段才会解除。那其他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台北市区哦，这个在建国高架道路往南市民大道的上方外侧车道有事故啊，两台自小客的碰撞，提醒大家要注意车前状况以及车流变化。目前正好是在市民大道上方外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新竹市东区哦，目前有一个路况是在中华路一段往北方向一直到头前西桥之间中间车道也发生了两台自小客事故。在新竹市东区中华路一段往北一直到头前西桥之间中间车道有事故。经典的前奏，熟悉的旋律，你一定不陌生，卢广仲的代表作 HIA。 今天7月15号是他的生日，一起来欣赏一下吧。如果你也是今天过生日的朋友，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0: 先前呢，在建国高架道路往南市民大道上方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没发现没看到啊。谢谢北市交大的回报。不过呢，他也告知说，哦，我们那个在台北市大安区市民大道三段往四段的方向，就是介于安东街40巷口到安东街上外侧车道呢，进行沟盖的更新作业。今天的进度呢是到5点钟。它这个路段呢，就是要往忠孝复兴的方向哦，靠近柳公圳公园这边。提醒大家经过时要注意外侧车道所摆放的施工机具跟交通锥。
1: 各位来宾，请注意，就是现在，王子与少女要相遇喽。
2: 由卢卡斯与电踏少女携手合作，要给你触电的感觉。3C 电上瘾，
0: 炎炎夏日来充电一下吧。我们今天3C 电上瘾单元呢，暌违半个月之后呢，又来加入阵容的是我们电踏少女的编辑小提，在线上为大家服务。Hello， 小提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提。
0: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两个话题哦，这都是非常实用的。我相信大家平常呢会在 IG 上哦看到许多美食餐厅跟一些网美打卡的景点，打算呢先收藏起来之后再去。结果过几天呢完全忘记地点在哪里了。但其实 Google 地图除了可以查路线之外啊，还隐藏了不少实用的秘技哦。今天一次整理几个日常真的用得到的功能分享给大家，那我们就话不多说，赶快来听听电踏少女编辑小提的解说咯。
3: 没错，大家平常用 Google 地图是不是都只拿来输入地址查路线而已？但其实它藏了很多好用的功能，像我自己最爱用的就是我的清单。我们平常在滑 IG 的时候啊，看到那些超美的咖啡厅啊，就可以立刻在 Google 地图搜寻，点一下标签图示，就能建立像台北必须咖啡厅啊、必吃拉面啊等等的这种专属分类。以后出门你只要一打开地图，附近有什么你收藏过的店一目了然，不用再回去翻 IG 翻到手软了。那如果你是常在复杂大车站商圈迷路的朋友，强烈建议你试试看 Google 地图的实景 AR 导航。只要在规划步行路线的时候，点一下荧幕下方的那个实景按钮，接着拿起手机照一下周遭的街景，荧幕上就会出现超大的虚拟箭头指引你要往哪边走，不用再低头看着那个小蓝点转来转去还找不到方向了。另外，如果你出门的时候刚好提着超重行李，或者是推着婴儿车不方便爬楼梯，记得在路线筛选里勾选设有无障碍设施，地图就会帮你避开楼梯，优先规划有电梯和坡道的路线。哎，这对膝盖也超级友善。最后，我们约见面的时候，是不是最怕和朋友玩你在哪我到了的猜谜游戏？这种时候啊，其实你只要点自己的头贴，开启位置资讯分享，就能透过 LINE 直接把即时位置丢给对方，甚至连你手机剩多少电朋友都看得清清楚楚，不用再在那边疯狂描述你的位置了。不仅效率直接翻倍，也不用再担心朋友根本

0: 还没出门就骗你他已经在捷运上了。
1: 嗯，其实 Google 地图啊，不只是单纯协助我们到达目的地的工具哦，它早就已经变成我们生活当中的旅游助手。很多功能呢平常不一定会注意到，但真正用上的时候呢就可以省下不少的时间跟麻烦。加上现在多了 Gemini 的这个辅助，使用者的操作界面呢也更加精准哦。OK, 那接下来呢也是跟大家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每次滑开手机，如果你的手机桌面看上去啊只有密密麻麻的 APP 图示，真的有点可惜啦。Anyway, 只要善用小工具，就能够把一些常态性的，譬如说行事历啊、天气啊、代办事项，还有剩余电量这些每天必看的资讯，直接通通搬到桌面上来，不用每次都要点进去才能够确认，那太浪费时间了。今天呢，就用简单的方式带领大家看看安卓跟苹果系统到底要怎么设定小工具啊，哪些类型最实用，还有桌面到底要怎么编排才能维持高质感的手机桌面哦。这个呢，就要麻烦小提啦。
0: 其实大家可以不用就是塞满密密麻麻的 APP 图示，让你每次都要找那个 APP 找很久。其实大家可以跟我一样用 APP 图示当成大门的入口，点进去才看得到内容。而桌面小工具就像是橱窗，把 APP 里最精华的资讯，像是天气啊、今日行程啊、备忘录，直接秀在桌面上，不用点进去也能一眼看清。如果你是 iPhone 使用者，长按桌面空白处的 APP 开始晃动之后，点左上角的加号就可以新增了。那我自己个人最推荐的是智慧叠层功能，你就可以把天气啊、行事历啊和剩余电量这个是相同尺寸的工具叠在一起，早上出门前用手指滑一下就能快速看完，非常省空间也省时间。那安卓阵营的朋友自由度就更高了，一样长按桌面空白处点小工具并拖移到桌面上，放开后会出现蓝色的边框，你就可以随心所欲的拉大或是缩小。那我推荐新手啊可以先尝试放三类，第一是天气，这样你一解锁就可以知道今天要不要带伞。第二是行事历，就可以让你把今天的行程啊有什么会议全部都看得一清二楚。那第三的话是代办事项，你可以把重要的缴费啊或是要买什么东西啊的琐事锁在眼前，这样你滑手机的时候才不会忘记。但也要小提醒大家，像天气这种会在背景定时更新的即时小工具会稍微消耗一点点电量，如果你很在意手机的续航力可以适量摆放就好。
1: 哇哦，真的是面面俱到，每个族群都兼顾到了，都是非常实用的分享，大家学起来学起来。有更多 3C 科技资讯呢都可以上电踏少女的社群平台 follow、有一些教学的影片都可以呢去一步步的、手把手教你如何操作。今天单元线上呢非常开心邀请到的就是电踏少女的编辑小提，谢谢小提的分享哦。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谢谢，下次见哦，拜拜
2: 拜拜。

4:22，路况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继续接力补充咯。在国道二号东向15公里过南桃园交流道，原本内侧车道掉落轮胎，现在呢都已经排除掉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截至目前为止，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这个内湖到圆山路段还是一样车多速度慢。再来往前走，到了高工局路段，33.5到35公里之间均速偏慢，看起来呢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那北上的话呢，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新竹路段啦，96到94公里之间。那如果说你是从新竹 A 入口上来，要循序渐进，脚下留情，不要违规插队哦。目前这边均速呢30啷当而已。那西武高架的话呢，就是堤顶路段，环北到五股转街道附近车流量大。国三的话呢，在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车多速度慢，均速介于10到30公里之间。也别忘记我们刚刚一开始4点钟提到的安坑交流道前后呢会有紫色灯号，就是走走停停。从安坑入口一上来的朋友呢，一定要小心，速度管理很重要，安全车距也不可马虎。那国道二号目前呢，就是在东向的机场系统路段车多。国道五号北宜高速公路目前已经没有看到回堵的车流，大家经过

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还是要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多，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依旧是全线车多，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这之间车流量蛮大的。原先在新竹市东区中华路一段往北，一直到头前西桥之前，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占用中间车道，经过时再帮我们确认一下是不是已经排除了。那在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道七段往回龙方向跟寿山路的交叉路口，内侧车道有工程施作哦，目前施工一样是在内侧车道，前些日子呢也在这个路段上面进行工程，有赖这个小罗告诉我们相关的一个时程，但是今天又看到施工在这个路段哦，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车前状况，因为施工呢是在每天上下班哦这个尖峰时段很容易拥塞的热点，新庄新北大道七段往回龙方向跟寿山路的交叉路口。台北市大直乐群一路往内湖方向，目前道路施工在这个民水路到堤顶大道二段之间封闭外侧车道进行的这个日间施工呢，预计要进行到8月15号为止，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进行。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方向，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目前呢采取单线双向通行，因为施工管制要到开学过后的9月3号，它这个呢是在施工封闭管制的一个策略哦，用单线双向通行的方式。台北市的捷运施工呢一样是在老地方，文山区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双向车道有缩减哦，各维持一线车道通行，待会晚一点呢下班尖峰时段来临，有可能会导致车多回堵，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把一些改道的路线记好哦，以备不时之需啊。木星路、新农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您的替代路线，木栅路三段也有哦哦，这个施工呢是在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木星路一段的话呢就是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形态，一定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通行。来听黄奇斌新专辑的作品其中一首曲目《故意》，调刚这首歌到底是国语还是台语呢？听了就知道。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高雄地院法官张浩明疑似因为不满调动的问题，一人分饰两角到法官论坛发文取暖，却引发争议。随后谎称法官账号被盗，司法院认为言行不检，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在今天判决罚俸6个月，还可以再上诉。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2: 原本担任律师的张浩明转任法官之后，前年底派任高雄地院当候补法官。去年他因为家人健康因素申请调往新北地院，但被否决。男子随后匿名到法官论坛炮轰法院审议程序，但因引来学长姐大量复评，他又用另一个名字上网打笔账，结果被发现一人分饰两角。张浩明为了删除发文，向司法院谎称账号被盗。法官账号被盗非同小可，司法院启动一级自案调查，发现是自导自演，决议移送惩戒。惩戒法院开庭时，张浩明表示歉意，请求轻罚。不过合议庭认为法官账号被盗是严重的自案问题，甚至可能涉及刑责，而他仅为删除发文就谎称被盗，导致司法院必须启动一级自案调查查明真相，不仅耗费了行政资源，事后引发媒体报道，更严重损害法官信任度和司法形象，显见言行不检，情节重大，有惩戒的必要。经考量他事后未能真诚面对错误，缺乏自省能力，判决罚俸6个月，大约60万元，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健保署公布了113年的医院财务报告，90%的医院在医务部分都有结余，林口长庚在整体的结余部分蝉联了9年来最赚钱的医院。不过仍旧是因为股利结余大幅缩水，将近了18亿，全台的医院为医护加薪，人事费用更增加了80亿元。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3: 健保署公布240家院所的财报，90%的医院整体收支都有结余，75%医院医务本业有赚钱。主任秘书刘林毅表示，中国富裕在医务本业上已经蝉联11年结余冠军，林口长庚则是在整体收支上连续9年荣登最会赚钱医院，但由于股利缩水近18亿元，所以结余也大幅缩水。
4: 这次的医务结余的第一名其实是中国，在整体结余的部分则是长庚。那大家关心的有关人事费用的占率的部分，在2013年我们用这240家的有关财报里面提到的人事费用的部分，总计是3102亿元。那相同的原则去重整2012年有提供财报的这些医院，那加总起来是302亿元，所以总共增加了81亿。
3: 整体结余排名前五名分别为林口长庚、高雄长庚、中国富医、台北荣总和台中荣总，最亏钱的医院排名则分别为高医冈山、屏东荣总、台大癌医、义大医院还有台大新竹医院，多为新设立医院还在探提亏损阶段。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彰化王宫渔港渔货中心附属的市场重建工程动工，县政府动用了9500万元打造全新的美食街空间，并且透过渔火节等大型活动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要打造海线代表性的观光门户。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王宫渔港渔货中心附属市场既有建物是木造建筑，到现在已经20多年的历史，设施逐渐老旧，无法满足摊商营业及游客需求，因此现

0: 政府展开重建工程，一楼规划20个摊位，提供摊商更完善安全的营业场地，二楼则规划为开放空间，作为民众用餐区及多功能活动区域。防务院乡长林宝林期待完工之后，完工渔港脱胎换骨。
1: 其实这个工程就是咱常常在讲的美食广场，啊，过去大家常常带囡仔来这佚佗，啊，当然佚佗一定爱有食吼，啊，有当啉、会当休困的所在，啊，大家拢感觉讲这个所在吼，过去有较旧啊，有较热，啊，就感谢馆长哦，这个9500万会当把这个广场吼建设成做一个国际化的观光景点，啊，以后会当提升整个黄金渔港的观光吼，这嘛足欢喜的。
0: 县府农业处进一步表示，将持续串联渔港美食文化及观光资源，打造兼具渔业生产、休闲旅游及地方文化的重要据点，让完工渔港成为彰化海线最具代表性的观光门户。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明天的天气跟今天很类似，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中部的沿海在清晨至上午也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对于其他地方在白天都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旺盛，在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的山区都可能会有大雨出现的几率，现在下午出门呢，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而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东南部地区温度更高一些。像东南部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哦，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地震前后紫外线也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在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Hello， 我是林怡韵。开车路上我都听 FM94.3 景广台北分台，准时锁定 Lucas 主持的节目《如此美好》，让你整天的心情都很美好。

4:37，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 On Air 现场。在台61线南下 12.6-16.8 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跟北上 17.9-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目前封闭施工，持续到2028年8月29号。车辆请依照限地标志牌面引导行驶到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并且呢遵守相关交围设施减速慢行。台66线双向 0.1-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封闭主线施工，请大家改走侧车道，那也要小心注意齁，这个施工呢要到2029年10月份才会完工。宜兰县东山乡富农路一段，过了富农桥到诚心路口的这一段，8月31号之前，每天早上7点-6点，道路拓宽工程进行当中，请配合交管措施。刚刚在国道2号西向大竹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小心啊，小货车跟自用车的追撞事故，就在大竹出口匝道上。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五股交流道前，中外侧有掉落物哦，小心经过了。南下的国

到三号在27.5公里，过了新店交流道的中线及外线车道之间，朋友说看到黑色的散落物，都小心经过，闪避的同时呢，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一样是在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现在也是全线车多。台北市北投区全园路221号，就在敦叙工商这边，因为呢，在不久前台风过境之后，现场有落石，新工处呢持续管制全园路的双向道路，就是介于东深路到行义路口。好，这边呢，请大家改道行驶哦。那改道行驶的路线呢，就是东深路啦。现场呢还在进行这个交尾管制，希望能够顺利的把落石清除干净，之后呢把一些可能会掉落的这个疑虑哦，全部都排除之后呢，才会开放通车。同样是北投的路况，在中央北路三段往北，介于278巷到新兴路口，目前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作业，到7月18号为止，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施作。新北市中和区连城路往土城方向520号到530号这一段齁，现场进行自来水管线的施工，到这个月的月底哦，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会进行自来水管线的工程。路况后续消息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咯，0800-000-123，欣赏 JJ 林俊杰的歌声，不为谁而作的歌。

多补充水分，不要中暑喽。哦，这个外面的阳光非常的刺眼。好，那这个路况方面呢，要提醒一下，刚刚在新北市林口区忠孝路往东跟文化二路一段的交叉路口，朋友看到外侧车道有消防车停放在现场，欸，不晓得是附近有发生什么状况吗？经过时要留意哦，可能不止一台。这个是在林口区的忠孝路往东与文化二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先前在台北市大安区市民大道三段往四段的方向，就是介于安东街40巷一直到安东街口，外侧车道进行的沟盖更新作业提早收工了，目前撤除，谢谢北市交大的回报。国道2号西向大竹出口匝道内侧车道小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接获排除。国三南下 27.5 公里新店隧道里面，中间车道跟外线车道之间之前的黑色散落物已经没有发现咯。台64线目前的车况，目前哦，就是西行线中和到板桥路段以及观音山隧道过后一直到八里，哦，这边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均速在40到50之间。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也是车多。国道1号北上在五股交流道前的中外侧掉落物小心经过，不晓得是什么样的物品哦。好，那如果说还有其他的路况要交代，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的定位。新北市的捷运施工呢，来提醒一下哦，这段期间呢，在树林中正路双向，介于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是捷运的工区现场。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改走俊宝路、俊兴街跟三郡街。往桃园的话呢，就比较单纯，我们走三福街转到福兴街，都可以抵达万寿路一段，持续到2029年这个工程才会结束。八德地下道也是一样，从前年开始施作，封闭了这个汽车快车道。那这段期间呢，相信大家都熟门熟路啦，都会利用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OK， 没有问题。这个施工呢，要到明年的5月20号就会告一个段落。那现在呢，要帮大家来找人齁。昨天呢已经启动了超级寻人任务，我们今天呢再次加码，欢迎大家加入阵容。我相信呢，我们大家齁都是热心助人，火眼金睛，身怀绝技，也请路上开车的达人朋友帮个忙，帮我们找寻一位69岁的赖陈爱华女士。她家住在新北市汐止樟树一路99巷七弄三号这边。在大前天，也就是7月12号早上9:30左右呢，离家出走，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家，家人非常的心急。那他的这个特征是这样子的哦，身高有143公分，体型算瘦小，听力不太好，有重听，罹患了失智症，很容易忘东忘西，惯用国台语的方式来说话哦，右手大拇哥包着白色纱布绷带，脸上呢有大面积的红疹，加上多发性的粟粒疹，灰白色的发型是整个盘起来的，全身的行头一身黑，穿着黑色针织衫，加上黑色长裤、黑色皮鞋，身上拎着黑色帆布包。最新发现，他在7月12号中午来到忠孝复兴的百货公司附近，另外也有人看到说，好像在7月14号的早上6:00左右，他在淡水真理街15号的公车站牌，哦，这两个地点差了，哦，好大哦，一个是在忠孝复兴的百货公司附近啊，一次呢是在淡水真理街15号的公车站牌。到底真相是如何呢？我们就要请大家帮个忙，这段期间如果有发现疑似这位赖陈爱华女士的踪影，麻烦告诉警广，或者直接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玉城派出所回报，希望能够平安顺利把人找回来，让他可以安全又顺利的回家。感谢大家的古道热肠跟热心帮忙。送上的歌曲来自王杰的歌声《回家》。

80年代后期出道的王杰一炮而红，当时非常的红啊，这个歌曲的排行榜或者是 KTV 的热门点播呢，都有他的这个一席之地。90年代的前期呢，他也推出了刚刚听到的这首《回家》哦，这是作为单曲的形式发行的，也是销量强强棍。4:53，路况后续消息，在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还是车多不好走，国道2号西向大竹出口匝道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呢还在处理当中，目前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呢拖掉处理当中，就快要排除了，因为看到车辆都已经拖掉上车。国道1号北上五股交流道前的中外侧有掉落物哦。新北市林口区忠孝路往东与文化二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不止一台消防车啊，刚刚呢有朋友传送了这个照片，照片上面呢有看到好多台消防车加上一台救护车停放在外侧车道，提醒大家，如果说呢不影响到您车流表现的同时呢，能够先改道的话呢就先改道行驶，目前大阵仗哦，但是又没有看到有这个浓烟或者是其他的灾情，可能是预警性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林口区忠孝路往东跟文化二路一段的交叉路口，这边是不是有状况，待会呢再来告知大家。我们在第一时间呢已经转达新北交大咯。

好的，刚刚朋友听到王杰的歌声，让他觉得好怀念哦。来，这一位歌王呢，也会让你更加怀念，因为他已经闯荡歌坛40年的时间，就是我们国民歌王周华健哦。他呢，在去年呢推出新的

0: 专辑、啊、当然呢这一次的这个全新抒情单曲是用粤语的方式来呈现的哦，周华健呢也会唱粤语歌的，这没有问题，因为他本身呢哦就是香港出生的哦。这个蕾丝花边是他这一次单曲当中的一个歌名，他想说呢用这首歌送给所有歌迷一个问候，也分享他现阶段对于音乐对于歌曲的感受以及所有打动他的故事都写在这个歌词当中，这也是他的作曲哦。
1: 冬天你走个人外路，天色黑沉，风寒夜冷，街上的人极少，一个穿着皮草大衣的女人依偎在一个男人的怀中，既不亲热亦都不疏远，就好像一座男欢女爱的雕像进入了你的视线，忽然间你明白了，这个就是人和人，男人和女人的状态，皮草大衣改变不到什么，只不过是一些比较厚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冻，好冻，就怀着

至于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然后你的目光同迎面而来的男人接触，你们各自都有半秒钟回想了一下，你们以为彼此是相识的，但是其实不是，怀着各自的心思擦肩而过，你一路在这里想，一路在这里想，忽然间你想起你从前的一个人，原来如此。

0: 那一点烟尽微红的光，在冬夜入面以黑为幕被弹射而出的情景，是你最熟悉的景象。路旁、门边、车站，那个人都是习惯这样弹走他食剩的烟，还要带着一些很漫不在乎的姿态。那些都是韵事入面的小小的插曲，就好像李斯花边点缀着生活。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可以拥有一整不值感的，何必在乎呢？
1: 天色黑沉，寒风也冷，暗淡的霓虹不断挣扎。

0: 随着风忽明忽灭。
1: 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站在路边，忽然你都好想点翻支烟。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你下班了吗？心情乱七八糟，烦的事情做不了吗？一起听听我的歌，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钟，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回家的路况。走回来，

0: 即时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历史最低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中坜转接到二道，中坜转接到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不到60，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多速缓，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在6.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两线车道。稍早在西向大竹出口匝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同学们，上课喽！
3: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4: 我想要听故事啦。
2: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5: 交通小学堂。
6: 琪琪，刚刚老师说遇到转弯的车子要离他远一点，是为什么啊？
7: 老师是说有什么视线死角？
6: 死角是什么？是司机看不到我们吗？
7: 应该是吧。可是前面的玻璃不是透明的吗？怎么还会看不到啊？
6: 我也不知道哎，听起来好危险。我们还是去问问老师好了。
7: 嗯，好啊。
8: 汽车前挡风玻璃两侧 A 柱，在转弯时容易阻挡视线，形成视线死角。驾驶在车辆转弯时，除了应该打方向灯放慢速度之外，还要移动身体摆头查看，避免因 A 柱遮挡视线造成意外事故。此外，机车、慢车以及行人也要随时提高警觉，注意周遭车辆动态，避免进入车辆的视线死角范围，以测安全。
5: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9: 驾驶人行经路口时，遇到行人走在行人穿越道，也就是斑马线上，记得先减速慢行，然后停车礼让行人先行通过。有些长辈或小朋友行走速度比较慢，如果车辆没有停让，持续逼近，算不准行人通过的时间，容易造成危险。多停几秒钟，能让行人安全通过，也能避免交通事故发生。
6: 停一下，安全多一点，请养成行经路口停车礼让行人的好习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泡一杯香香的咖啡，所有烦恼随风吹，保持轻松的好心情，每日都是 Happy Holiday。 我是吴飞，你所定的是 Lucas 的如此美好，

N 主席的时间五点过五分，五点零五分喽。继续回到我们第二个阶段如此美好的 online 现场。Lucas 和大家都较顺啊，今麦都你较袂顺的路段哦，伫咧国道一号吼，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还有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交流道都是车多。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路段，以及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环北到五股转接道拢是红记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的话呢，目前南下新店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安坑隧道也都是走走停停，下班车潮来临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安全距离。国三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路段，还有中和出口前都是排队的情况哦，均速在30公里上下。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红道发亮了，车速呢只有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西向这边呢有一起事故哦，要小心，就是在6.8公里刚过机场系统交流道，两台自小客的追撞，那其中一台小客车呢是侧翻的事故啊，占用内侧2线车道，所以后方回堵咯。国道二号西向6.8公里过机场系统之后要小心。国道五号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量拢是进行的速度，请继续保持下去。好，那如果是在快速公路这边的话呢？哦哦，台六十四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车多回堵到八里路段，双向的板桥到中和也是拥塞。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以及北上的县民大道出口下不去，北上的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车多，目前尾端呢大约是在新庄二交流道这边。台北市区的话呢，要关注的就是市民大道高架往西，现在啊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多，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附近。百灵桥往西下重庆北路这边呢，车子也很多，小心注意咯。新北市林口区忠孝路132号这边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那先前有提到说忠孝路往东跟文化二路一段的交叉路口外侧车道停了很多台消防车，不晓得现在状况是不是已经排除了。您如果还有看到消防车的话呢，再告诉我们一声，通报热线0800-000-123，加港务共哦。台六十六线西行线在15公里，就是过了高荣新荣出口，路间掉落货物哦，一捆货物就掉落在这边。北分局呢已经转达给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新竹县五峰乡山区道路呢持续的强降雨，导致了竹62线道在指标 6.4 公里的这个路段呢道路坍方，交通呢是中断的，双向无法通行，请大家改道行驶哦。哦，就是在新竹县五峰乡山区这边呢持续的强降雨，导致路面坍方，请大家先行改道行驶。王世贤的歌曲，上的人上我上当。

在地铁七七内哦，国道二号西向6.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走走停停，回堵了超过1公里排队的车流。这是因为呢，刚刚呢5台自小客车跟1台大货车的追撞，其中一辆车侧翻的事故哦。所以呢，北区交控中心刚刚已经更新了这个相关的资讯，现场总共加起来是6台车的追撞事故，其中1台有翻车的状况，占用的就是内侧2线车道。如果朋友呢，你现在正好呢在国道二号上面要往桃园机场的方向，我们先改道行驶哦，先赶快改道行驶，因为这边回堵超过1公里了。处理起来还需要一点时间哦，毕竟呢有这个车辆侧翻的事故，真的是伤脑筋啊，小心经过咯。国三北上63.2公里大溪交流道前外线车道2台自小客的追撞事故刚刚接到，后方也是开始车多。不久前在国道一号北上5股交流道前的中外侧掉落物已经没有看到了。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全线车多速。

0: 路缓，基隆路高架往南准备汇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以及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忠孝东路上方，百灵桥往西下重庆北路这边呢车子也很多，因为呢在重庆北路之前有事故导致这边车行速度变慢了。新北市林口忠孝路132号这边外侧车道也有发生两台自小客事故，经过时呢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啊。好，那深呼吸一下，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高速公路的车况哦，已经有红到发紫的路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路段，国道三号南下安坑交流道，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园这边均速是不到2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永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生活要安心，犯罪预防做得早，
3: 社会要安定，打击罪犯快又好，
4: 让安全更有保障。
3: 欢迎加入
5: 特警巡逻网。
0: 特警巡逻网担任社会治安的维护网。今天呢，为大家服务的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侦查队的沈文警务员，在我们电话线上为大家 stand by 服务。沈文你好。
6: Lucas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在我们平常哦听这么多的诈骗类型的手法时候哦，我们就会想要考考听众朋友，对于一些假投资或者是呢假网拍有没有哪一些的一个涉猎哦，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相关的例子。我们今天呢就针对一个案例来跟大家做提醒跟介绍， Focus 的焦点呢就是关于假网拍的部分，对不对？
6: 没错，今天想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像假网拍这种东西啊，因为网络购物的普及，所以它一直以来都一直在变化。那它早期的时候可能就是架设一些广告连结啊，然后让民众点进一些一页式的广告，然后利用人性的弱点啊，标榜一些限时限量啊、超低价格啊，像是一些名牌标啊、名表啦这种几十万的商品啊，只要几千块就可以购买，诱拐民众下单啊。对，然后等到民众收到货之后才发现是就是没有用的假的名牌包或者假的名表，然后甚至是没有价值的垃圾。
0: 是，
6: 那其实民众大概都知道这种就诈骗方法是怎么样，就是他把很贵的东西变得很便宜。可是近期有一些新的案例，就是他把一些便宜的东西变得更便宜，像是一些素食店的餐券啊、网络商店的折价券啊，他们可能变成是除了在脸书上张贴广告以外，也会利用简讯啊、将讯息啊、地址啊寄到民众的手机，然后他们可能就是会利用周年庆啊、国定假日啊这种庆祝为由啊，将原本可能新台币300块的餐券啊变成限时限量的99块，让民众更心动来购买。
0: 嗯，
6: 就是贵的东西变便宜，大家不一定会心动，可是便宜的东西变得更便宜，可能就会有人因为这样子而下单购买。
0: 是，
6: 就是民众可能想说反正就是被骗了99块，被骗了就算了，但其实他们架这种假网站啊，都是为了要民众输入信用卡的资讯，这样他才可以做盗刷的动作，然后可能民众最后连优惠券都没有拿到，却还要将信用卡来做即时支付。那当然最可怕的就是说，假如他不是单纯是用盗刷的，他可能会利用民众输入的信用卡资讯啊，来假冒银行啦、信用卡的客服，然后再跟民众说明，就是他之前的网络购物可能操作错误啦，设成多笔订单啦，然后要你去 ATM 做操作，就会变成 ATM 的这种加减除分期付款的诈骗。
0: 嗯哼，好，所以呢，我们相关的预防观念呢，还是要时时刻刻的深植在我们脑海当中。我们再次呢，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对于假网拍、假平台购物的这个相关的细节哦，有没有哪些要跟大家宣导的重点观念呢？

0: 就是像假如他是用简讯或者是广告的方式投放到自己的手机的话，就是都要提高警觉，
1: 嗯，
0: 就觉得对这个广告有兴趣或是怎么样的，我们也不要直接点进去广告，而是多方利用网络跟电话来做查证。
1: 嗯哼，了解。好，所以呢，对于陌生的简讯内容哦，不管是手机的简讯，或者是 FB Messenger 的那种陌生人传给你的私讯，你都要格外的去思考一下，附上的这个内容跟网址要做一个进一步的确认哦。
0: 没错，然后另外就是，假如要点入这种陌生的网站呢、啊，要小心谨慎呐、啊。然后因为这种一页式的网站，它都是为了诈骗来做使用，所以它的网站内不像一般我们在做各式的。不管是网络购物啦，还是买餐券这种，会有各种各式各样的支付功能。我们可能可以 Line Pay， 可以现金付款，可能货到付款，或者是全支付，各种各式各样的支付方式。可是因为诈骗集团他们就只是为了骗信用卡资讯，所以在这个网站上，他可能就只有输入信用卡资讯的功能。
1: 嗯，了解。
0: 民众可以借由这种方式来判断这个网站是否是在做诈骗使用。
1: 嗯哼。
0: 那另外就是说，假如信用卡、啊、有一些是有绑定 OTP 密码的简讯功能。那如果仅仅只是消费，却有相关简讯告知说要绑定什么其他手机啊，这一定要拒绝，就绝对不要点这个链接，而且要致电信用卡公司来确认做这个消费。
1: 对，要你绑定其他手机的门号哦，你真的要再三的确认，第一时间呢先拒绝，经过查证之后，必要的话呢你再去补充也还来得及，但就是呢不要冲动就输入其他的手机号码。
0: 没错。然后最后就是要因应解除分期付款的诈骗啊，诈骗集团他们都会伪造号码，伪装成是银行或是信用卡的客服。民众如果接获陌生来电啊，或是开头有加号的这种国际电话，要务必提高警觉。
1: 嗯哼 ，OK， 好，再来关注的就是 ATM 自动提款机啊，很多人会误会说它是万能的，其实不是，它的单纯功能呢，就只有提款跟汇款，还有转账。并不具有解除分期付款的设定，或者是身份验证等等之类的嘛，对不对？
0: 没错，接获这种网络客服订单啊，声称你的订单有问题啊，就一定要先把电话挂掉，不要照着他的方式去做操作 ATM、嗯。我们可以自行查询并拨打客服电话来确认。
1: 对，
0: 那当然拨打165反诈骗资讯来专线咨询也是可以的。
1: 那是上头痛的代志吼，165反诈骗专线呢，都时时刻刻的关心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疑虑、不了解的地方，哦，真的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管道来了解看看，说对方到底在变什么棒。哦，搞什么样的花招？那最后呢，还是要听众朋友记得一些口诀啊，还有一些顺口溜，是不是也可以请沈文来示范一下呢？
0: 欸，没错，像是千骗万骗是离不开 ATM 的，
1: 嗯，
0: 只要来电要求操作 ATM， 这绝对就是诈骗，绝对就是诈骗哦。
1: 对，还有一听二挂三查证。那今天呢，也很感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侦查队的沈文警务员。
0: 好，谢谢 Lucas， 谢谢各位听众。
1: 好，拜拜，
0: 拜拜。
1: 5:23，路况后续消息要麻烦朋友注意一下哈。刚刚国道2号这边的事故呢，需要大家的注意，因为呢，在西向 6.8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五台自小客车跟一台大货车的追撞，其中呢，一台车是侧翻的事故现场，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后方走走停停。这边呢，均速已经不到20公里喽，回堵到指标9公里的地方。如果说你现在要往桃园机场的话呢，好，看看是不是先改道行驶，我们先评估一下自己的行程时间，这起事故处理起来还需要一点时间哦。西武高架南下 28.8 公里过环北路段，路间两台自小客的擦撞事故，原先在国道3号北上 63.2 公里大溪交流道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顺利排除，非常感谢北区交控的帮忙。国道1号北上五股交流道前，先前中外侧的掉落物已经清洁当当啊排除，所以现场没有发现哦。目前的道路施工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是捷运的施工现场。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那如果是八德地下道这边的话呢，就如同前年到现在哦，就是呢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都 OK， 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就可以。新庄的新北大道七段往回龙方向跟寿山路的交叉路口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好，那其他方面呢要注意的就

是在百灵桥这边的事故啊。百灵桥往西，在重庆北路四段之前，这起事故呢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承德路上。哦，如果说呢您正好呢要前往重阳大桥，哦，势必呢会受到影响哦，这边的车行速度变慢了。新北市林口区仁爱路双向目前的道路施工范围是介于仁义路93巷到全新路口，这边施工呢每天早上9点到晚间8点进行，做到7月22号就会告一个段落，希望大家经过时呢一定要小心注意施工机具以及现场摆放的交维设施。0800-000-123是我们路况通报热线，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阵容，感谢您的帮忙。

0: 蔡秋凤的歌声里头呛痒呀，现在往西的方向齁，这些路段呢都有炫光效应的发生，请大家注意一下，阳光非常刺眼哦。尤其呢在国道二号西向刚刚的这个事故呢，后方车流大排长龙啊，就是位在西向 6.8 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看到了5台自小客车跟1台大货车的追撞，其中一辆车侧翻的事故，后方车多走走停停，请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往东的话呢，目前是从机场端一路到机场系统路段，车多速度慢，均速在20到40之间。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的圳头到大园路段，单纯车多定点，时速不到20公里，红到发紫，紫到发亮。那先前在台北市的百灵桥往西方向，重庆北路4段之前的交通事故，这个事故车辆呢已经自行离开，那现场的车流呢就会开始动起来，开始消化开来。目前尾端是在承德路上。那要提醒朋友，在新竹县五峰乡这边的山区持续强降雨，导致这个连外道路交通中断。这个是呢连接五峰乡与坚实北埔非常重要的乡道竹62线。竹62线在指标 6.4 公里的路段呢，道路坍方，交通双向都中断，提醒大家不要再过来咯。这是新竹县五峰乡的路况。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待会来关心天气。
1: 阿嬷，最近有诈骗集团假冒公家机关、电信业者或国营事业，发送领取补助金、电信费付款失败或电费一缴退款这类假消息简讯或钓鱼 email， 你要乖乖不要乱点哦，会被骗哦。
2: 哎呦，乖孙呢，阿嬷知道吼，自己眼睛花花，绝对不会去点那些连结啦。啊，倒是你哦，常常在这个网站上捡便宜，买一些有的没的，小心哦，不要被那个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还是幽灵包裹这种诈骗给钓中哦。
1: 哎呦，阿嬷你真巧耶，连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钓鱼简讯这种最新的诈骗手法你都知道。
2: 那是一定要的啦，我常常哦上那个165打诈仪表板的网页去逛逛，了解诈骗集团最新的诈术还有话术，这样哦才不会被稳赚不赔，还是什么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给糊弄咯。
1: 哈哈，姜是老的辣，我阿嬷超厉害。
3: 提醒您牢记预防钓鱼简讯诈骗3原则：一、官方不会用简讯要求您输入密码或金融资料；二、查询讯息请自行搜寻官网或使用官方 APP； 三、千万别点那些来路不明的连结。欢迎您多多上165打诈仪表板网页了解最新防诈资讯。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快乐是什么？
5: 安全就是快乐。
4: 嗯，让我们一起
6: 快乐安全行。
7: 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他车。
8: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哦，
7: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8: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7: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8: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9: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哭又笑。大家好，我是杜诗梅。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就是景广台北分台 FM94.3，下班时我都锁定 Lucas 的如此美好节目，给你满满的安全感哦。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究竟这种炎热的天气形态还会持续多久呢？赶快来关心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黄恩宏来告诉大家。恩宏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未来一周大致天气都很类似哦，持续受西南风的影响，感受上就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那迎风面向南部地区不定时是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而中部的沿海在清晨至上午也会有零星的降雨几率。那不过对于像北部啊，其他地方都是为多云到晴，见到阳光，要留意午后的短暂雷阵雨。而且对流发展也比较旺盛，像大台北地区及西半部的山区，午后仍然留意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哦。所以下午外出建议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而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来到33至35度，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及东南部地区温度更高一些，在东南部甚至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那局部都来到36度或以上。那像今天整个大台北普遍是35、36左右，那在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未来几天白天外出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恩宏提醒。拜拜。
2: 拜拜。
1: 好消息，好消息！原先在国道二号西向6.8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5台自小客车跟1台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在刚刚顺利排除了，车流回堵超过2公里。目前正在疏解车流中，大家要小心开车，避免二次事故再度发生在这个路段上哦。目前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到大竹路段都是走走停停，东向的大园到大竹路段是下班车多，单纯车流。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的圳头到大园路段也是一样，走走又停停。好，那其他方面，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交流道，是目前国一南下的车多范围。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中立到中立转接道、林口一路到泰山转接道，还有汐止到五堵出口前，都是好堵又堵，车速不到30哦。西武高架的部分呢，在南下堤顶路段以及环北入口前，车流量都蛮大的，均速呢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五羊高架北上靠近中立转接二，这边车流量稍微大了一咪咪，就那么一咪咪，因为平均速率呢正好是介于50到60公里之间，亮起了橘色灯号。国道三号的话呢，在南下的新店隧道一路到安坑隧道之间走走停停，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北上方向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路段是目前的车流瓶颈，时速在30公里上下。国道五号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都 OK， 请继续保持下去。快速公路方面，台64线双向八里到观音山交流道，现在双向都车多耶，均速在40公里上下。双向的板桥到中和路段也是一样，车多拥塞。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方向，后方已经回堵到新庄二这边咯，请斟酌您的行车动线。桃园的话呢，在台66线东行线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均速偏慢，是车多的。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最后来关注一下，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是辛苦的，建国高架道路往高

0: 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正尾巴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以及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回堵到大直桥。5:40，接下来要进行的是资讯广场，把时间交给孟平。
1: 好的，谢谢 Lucas。
2: 资讯广场，
1: 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晚安，我是林孟平，欢迎收听今天的资讯广场。食药署公布问题油品重新上架标准，对此新北市长何友宜表示，上架原则要清楚透明，最重要是厘清问题油品的来龙去脉。记者刘威的报道。
3: 中联油品致癌物超标事件，针对预防性下架油品，食药署已经订定分园分项、逐批确认、上下游核对三项原则，外界好奇地方政府将如何把关。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先把源头厘清楚，从严查办追溯，才能够让民众吃得放心、买得放心。政府在订定原则时，最重要的还是把来龙去脉搞清楚。
4: 那如果要上架，一定要往下厘清以后才可以上架啊。虽然政府定了这个原则，但是原则毕竟还是要执行面去执行到位，所以执行能不能够很清楚透明，而且完全能够掌握，那政府跟地方大家要去共同思考跟面对。
3: 此外，行政院长卓荣泰直指，食安议题并非只有中央政府全责，地方主管机关也有责任跟义务要承担。侯友宜则回应，食安的把关不分你我，事情发生后政府有责任厘清源头，地方政府一定配合中央积极查查，面对有一些故意隐瞒的业者，在中央制定的原则底下，地方政府一定从严追溯。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基隆市义勇警察大队举行115年常年训练教阅活动，市长谢国良亲自教阅，感谢义勇警察成为警察最坚强的后盾。谢国良表示，义警伙伴长期以来积极投入大型活动安全维护、交通疏导、防灾救灾以及各项民俗节庆活动勤务，无论黑夜白天都能看见他们热心服务的身影，为城市安全默默付出。
5: 我要向常年投入治安维护的义警的警察伙伴、弟兄姐妹致上最诚挚的敬意与感谢。我们警察肩负社会维护治安，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义警则是警察最坚强、最值得信赖的伙伴。
1: 面对近年诈骗犯罪、毒价防治及天然灾害应变等多元治安挑战，谢国良表示，只有透过警民合作，才能建构更完善的安全防护网。市府将持续支持警政工作，充实勤务装备和教育训练资源，提供更安全完善的执勤环境。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桃园市长张善政今天在市政会议宣布推出妇幼三大友善补助升级，包括冻卵补助扩大、好运卡配偶备注以及托育补助加码定额负担措施，希望鼓励市民安心生养。记者静杰的报道。
6: 张善政市长表示，桃园是六都成长最快的城市，有许多年轻家庭选择在此成家立业。市府为了完善妇幼福利政策，即日将扩大冻卵保存补助适用对象，除了原有25岁以下罹患癌症女性，再新增罹患自体免疫疾病、卵巢疾病和血液疾病等6项类型，以兼顾生育规划和疾病治疗。
7: 希望说，我们现在这个范围逐步的扩大，罹患疾病这些妇女，她们如果说希望能够把健康的卵子及早的保存起来，同时边进行治疗，我们都来配合他。
6: 张善政表示，市府好运专车8月1日起，除了孕产妇本人，配偶也可登记使用一生好运卡，以利接送幼儿就医和施打预防针。此外，为了缩短准公托和公托的收费差距，8月1日起生第一胎原本送准公托每月平均需6000元，和公托相差4000元，未来第一胎送准公托平均月费降到3500元，和公托仅差1500元，且第二胎也比照办理，至于第三胎则维持全额补助。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北市教育局清查私立幼儿园虐童案，发现同一名负责人经营的补习班及相关机构，不仅违规从事教保服务，再发现另外一名教保员涉及不当管教，累计已裁罚20万元。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8: 台北市一所

私立幼儿园遭曝有教保员涉嫌以甩巴掌、拉扯等方式不当管教幼童，台北市教育局已经在第一时间要求涉案教保员停职，并派员前往调取监视器画面。教育局检视监视器后，除发现两岁。

0: 延迟通报处以30,000元。教育局也主动扩大稽查同一负责人经营的补习班，发现违规从事教保服务及聘雇未经报准的教职员工，分别依据幼儿教育及照顾法及补习及进修教育法的规定，裁罚120,000元及50,000元，共计200,000元的裁罚。
1: 教育局完成调查后，将送认定委员会审议。如果认定成立，涉案人员最重终身不得担任教保人员，负责人也将依法连带裁罚。教育局表示，后续将持续提供幼童心理辅导及协助转校。今晚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镇西男子路过新北市淡水区，发现有一辆机车没有拔钥匙，竟然起了歹念，将车辆骑走，遭警方调阅监视器锁定身份，并且在提等号志时被原警强势压制逮捕，依窃盗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刘卫的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淡水分局员警接获报案，被害人将机车停在自家住宅外，因为一时疏忽忘记拔取钥匙而遭不肖分子窃走。警方火速调阅周边监视器比对犯嫌身份，发现44岁郑姓男子涉有重嫌，以车追人至淡金路5段还有后厝里路口，趁郑姓男子停等号志时贴近他的车身，再迅速拔下机车钥匙，将人拉下车制服。郑嫌遭逮时还不断喊嚷：“我怎么了？”直到警方告知窃车一事，他才乖乖就范。贤孝派出所副所长宋德贤说，
4: 利用窃嫌停等红灯时顺势拔出机车钥匙及夺下刀械，并将人押至逮捕，全案警讯后依窃盗罪嫌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郑姓犯嫌案发当时正要上山采摘竹笋，见到路旁机车未拔钥匙而起了歹念窃走，想要当作私人逮捕工具，行径荒唐。淡水警分局长谢明杰强调，民众骑乘机车应该养成熄火、上锁、拔钥匙的习惯，切勿因为一时疏忽而留下钥匙，以免遭有心人士觊觎，造成财务损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广场，我是林梦平，现场交还给 Lucas。
5: 好，谢谢梦平。
2: 谢。
5: 5:47，台北市的车多路段目前又更新一轮哦，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麦帅一桥、麦帅二桥都是通往市区进城方向在拥塞。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多排队到了大直桥。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思源街到师大路上方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2段双向这边呢，在做捷运工程，所以呢，55号到131号的附近呢，势必也是车多回堵，因为这边呢，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启动分流措施，改道行驶啦。目前呢，木星路、新农路、万方路、下轮路跟中顺街都可以作为此时此刻的替代路线。这个长期施工呢，要请大家注意哦，要到明年3月31号。木栅路3段的话呢，就是介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则是从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捷运南环段的施工。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通行，毕竟在这段期间常常会有大型施工车辆进进出出，从工区现场呢要开出来，就需要这个相关人员的手势来引导指挥后方来车先暂停，先让大车开出来之后呢，我们再来前进。所以呢，请秉持慢看停的精神。其实呢，在经过各个路口也是一样哦，一定要维持路口净空，才不会堵上加堵哦。在桃园市桃园区文中路往东的方向，龙寿街往龙安街这一带呢，是下班车潮。这个时候呢，改走中华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我们先改道行驶，台66线东行线新屋一到平镇二路段，这边车多多。至于在国道上面哦，刚刚有一起事故哦，要请大家注意一下后方回堵喽。国三北上 62.9 公里大溪交流道前内侧车道2台自小客的碰撞，那经过事故点之后呢，诶，怎么前方的车流还像卡住一样哦，一直到莺歌系统之前都是如此的塞哦。这边要请大家帮忙帮我们确认一下，为什么国道3号北上过了大溪交流道之后，一路到莺歌系统路段掐马是

就贼看了一下电影画面后，目前下雨哦，哦，路面湿滑，请小心自己的速度管理。会不会是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影响到这边的车行速度？你再帮我们揭晓答案呐、啊！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八零威，欢迎大家都加利用。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以及大南到莺歌系统分成这三个段落，车多回堵，均速不到40。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的圳头到大园依旧是走走又停停。来自1998年张学友的作品《深海》，非常好听又动人的抒情佳作。会唱的朋友呢，也可以跟着音乐的歌声一起哼唱。5:51哦。

好听吧？这首张学友所诠释的《深海》，5:55，原先在国道3号北上62.9公里大溪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刚刚已经排除完毕，车流恢复正常了。现在呢，车流是集中在大溪到莺歌系统这个路段，均速不到40。南下的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也是形成了行车瓶颈哦。目前均速呢，刚好在20公里上下，非常辛苦。新庄地区下暴雨哦，请大家注意一下雨中行车的安全守则，速度

管理，还有我们的行车视线，我们要打开车头大灯了，各位检查一下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但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流。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来自孟庭苇的经典作品，听完之后就迎接六点钟整点对时。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0公里在安坑交流道前的外路间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大溪道莺歌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道南桃园以及东向大南道莺歌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东向28公里中和交流道前有四部车的事故，再往前一些些29.3公里也是在中和交流道前有两部车的事故，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台84线东向19.2公里在西庄交流道前也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仙女教母，我要赶去舞会，可是国道三号南下39公里路段在进行中央分隔岛护栏加高重置工程，南瓜马车是不是要绕路呀？
3: 不用哦，施工期间车道会先往右偏移，偏移后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并且在里面施工。不过主线呢、还是维持四个车道，只是暂时没有路肩，不用绕路，一样顺顺顺。
2: 哈？在车道内施工会影响车辆行驶吗？
3: 不会哦，施工单位啊会用全组格式围篱将工区封闭起来，而且啊为了赶快恢复原状，会每天在封闭范围内施工，所以车辆行驶到工区尾端呢千万要注意路况，因为啊随时会有施工车辆进出。
2: 哦，原来如此，那我是不是要请马儿跑快一点啊？
3: 当然万万不可，除了要随时注意路况之外啊，施工期间速限也会从原本的时速100公里降到80公里，要是超速了吃罚单，你这么穷可赔不起啊。
2: 也是，那教母快帮我看看舞会要穿哪件，这件红的可以吗？
3: 不好，红的啊像你继母的衣服。
2: 那绿的呢？
3: 不好不好，穿起来啊像你大姐。
4: 国道三号南下39到40公里金城交流道路段中央分隔带施工期间，用路人请务必依施工标志台面指示小心驾驶，并与前车保持距离，以确保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我那块防坡用地哦，放了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放在那边哦，不知道要怎么办。
1: 哎，你可以去参加台北市政府的投标啊。
0: 啊，什么意思啊？
1: 就是说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的，像是抽水站用地，还有你的提防用地啊，只要没有地上物都能投标哦。
0: 哎，可是我已经持有30年了，可以投标吗？
1: 哦，持有越久投标百分比越高，等于政府帮你把长期闲置的土地活化。哎，
0: 哎，这个好，这个好。哎，那要怎么申请啊？
1: 你可以利用邮寄投标，不方便跑一趟邮

0: 局的也可以线上办理投标，很方便哦。
1: 我马上回去整理资料去投标。
0: 今年度申请时间到9月18日下午4点哦。
1: 哎呦，等不了这么久了，我明天就去办。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或打电话02-2720-8889转分机2679。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但绝不能够疲劳驾驶哦。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赖佩霞，每天傍晚的下班时光，我都听景广台北台 FM94.3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让小王子疗愈你的身心灵，开车回家的精神首选。

0: 哇，这是好久不见的《还珠格格二》的片尾曲之一《梦里》，好，这也是听众朋友呢非常喜欢的作品之一，陪伴大家度过现在塞车的光阴啊。6:11，第三个小时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现场，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路况哦。啊，部分地区天空灰茫茫的一片，就是因为刚刚下滂沱大雨造成的，路面湿滑，请大家雨中行车要小心开车，特别是呢新庄这边呢下暴雨哦，那其他地方呢也要小心注意哦。台北市这边的话呢，大致上来讲还算是 OK 的哦。目前呢，中正万华区呢没有下雨。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喽，检查一下自己仪表板，此时此刻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桃园市龟山区文化一路跟复兴三路的交叉口，就是要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往北这边车子很多。这个时候呢，改走文化二路作为您的改道路线就对喽。国三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路段车行速度缓慢，现在连这个三莺路段也开始拥塞哦。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隧道前，土城到树林路段马西昂基基车速不到30公里啦。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大南到莺歌系统也是下班车潮。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内湖到圆山高工局路段，还有呢就是北上的新竹路段中立到中立转接道，林口爬坡一路到泰山转接道前，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也是红到发亮了，车速不到30。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也是车多排队当中。五羊高架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量都是稳定，都是正常的，请继续维持下去。台66线西行线在15公里过高荣新荣出口，路间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干净喽。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管和台北市交通大队邀您一起
4: 让安全上路。
0: OK， 让安全上路单元就是要让大家上路都安全。现在这个时间点呢，要特别注意一下今天的重点哦，因为算是近期呢比较少接触到的议题，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呢，为大家服务的就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二交通组的崔庆英组长哦，在线上为大家服务。组长你好。
6: 组长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向大家提醒有关儿童交通事故的防范哦，有哪些重点项目呢？
6: 因为其实它防范的核心就在于要落实，可能要乘车安全跟正确的过马路。交通部哈有统计哈，儿童车祸死伤近80%都是因为作为乘客，那可能是机车负载啦，或者是汽车为做安全座椅。那行人死伤的主因当中就是穿越道路然后冲进马路当中。那我们先讲到安全乘车的部分，那当然首先当然是汽车啊。就是汽车的话，它有规定，就未满4岁的幼童，就它就必须要乘坐幼童安全座椅的哈。然后4到12岁的话，它就建议坐学童用座椅或是增高垫，然后并要确实的系有安全带。那如果它有一些相关的罚则，那如果未依规定好将幼童安置在安全座椅的话，他可以罚1500到3000块的罚款。那包括可是好6岁以下或是需要看顾的儿童是绝对不可以单独的留在车内，他违者可以罚3000块，然后并增加道安奖金。这是有关于乘坐汽车的部分。那如果坐机车的话，那当然就要注意到应该让

0: 额头哦戴妥合格的安全帽，而且他的身体哦必须要坐在驾驶及坐垫的范围之内，千万千万不要让儿童站在机车前面的脚踏板哦。那当然，因为我们现在市中市面上有一些卖机车安全座、机车的儿童座椅，它的重量不可以超过80公斤，而且不可以驾驶，任何妨碍驾驶的操控。那这部分要请家长特别的留意哈，因为现在机车的座椅哈还没有经过国家标准检验，它的安全性比较低哦，这部分可能在骑乘的时候还是要比较小心儿童的安全。那当然就是接下来就是如果是骑，因为现在有很多骑脚踏车带小朋友，那还是建议齁你骑乘自行车还是要视同齁跟骑摩托车一样，务必要遵守交通规则，包括要靠右行驶啊，不要闯红灯，不要逆向等等。那如果违规行驶的话，那当然你可能在行驶在没有开放的人行道或是闯红灯或逆向的话，最高可以开罚新台币1200哈。那如果有转弯啊，或者或者转弯跟路权的方面，你转弯的话，那最好还是要打手势哈，来先示意，然后直接五号的路口的时候也要减速，这部分还是能够帮助哈，保护小朋友的安全。那再来就是儿童有关儿童行人的部分，那因为儿童身为行人的时候，他主要的死伤噪音的前三名，第一个就是他穿越道路未注意左右来车，第二个就是他未遇到标志标线穿越道路，第三个就是在道路上嬉戏或奔走不定。那还是要注意到他，因为儿童的身形比较矮小，他比大人哈更容易进入哦驾驶的视线死角，那所以要呼吁要家长哦，要熟悉和防范视线死角，要集中注意力，以及哦，包括左右转都要确认哦，然后探头先看左右有没有来车，这些哦都可以对行人儿童的安全有帮助。然后最后提醒，切记，父母哦不可以在马路的对面喊孩子。哦，以免哈那个孩子哦突然通过马路，然后穿越道路的时候，他当然就是要先退后，要退后一点，然后做停等的动作，然后最起码要在路口边缘三步以上，然后才避免被大车的内轮差或是视线死角来做撞死，然后过马，然后这时刻后当然就要注意转弯车，然后建议。如果过马路的时候，还是要由家长来牵着手腕，然后避免儿童因挣脱哈而发生意外。那以上这些就是提醒听众朋友，就是这些都很有效的哈，防止那个小朋友哈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
1: 嗯哼，好，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也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交通组崔启英组长在空中的帮忙，感谢您，谢谢哦。
0: 谢谢。
1: 五羊高架北上44.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要注意过这边呢，车行速度又越来越缓慢。为什么呢？因为中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的事故。如果你走高架路段北上的44.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中内侧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截至目前为止，这个快速公路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后方回堵到八里路段。那今天西行线观音山交流道一直到八里这边，均速呢也是维持40到50之间。双向的板桥到中和，现在就是单纯车多，纯粹车流。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依旧不好走。台66线东行线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交流道也是下班的老状况。那既然都提到台66线了，那我们就来关心一下桃园市几个行政区域下班车多的路段哦。首先呢，在龟山区的文化一路哦，就是复兴三路往交流道口附近车多，这个时候呢改走文化二路就可以咯。那如果说是桃园区文中路往东，就是龙寿街往龙安街的方向，沿路呢也是不好行进， 改走中华路会是你最好的选择，请大家先行改道行驶。

是。那至于这个淡水区哦，刚刚有一起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喽。这个是在淡海新市镇附近的新市一路三段往淡金路的方向，跟中山北路的交叉口有两台机车发生事故。这个是在淡水新市一路三段往淡金路的方向，跟中山北路的交汇路口哦。目前呢，事故已经有一个小时了。再帮我们 double check 0800000123，天色也即将昏暗下来，打开你的车头大灯，赶快检查自己的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哦。那这个国道三甲目前的车行速度都 OK，都正常，有朋友在问今天国道三甲有没有塞车哦？现在万方到木栅都是正常的均速，保持平常心，心平气和的通过各个路口，不管是交流道、快速公路还是市区道路，都要安全第一的前提下，好吗？不要贪快，不要抢快。那希望大家呢，在专心开车之余呢，也可以听着好歌陪伴大家度过下班的这个时光。好，这个专心看前方的路况，不要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这样分心驾驶就不太好啦。欣赏郭靖的歌曲，他是在2011年推出的这张专辑，同名主打《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

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内湖区的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方向，圆山路段依旧是走走停停，车阵尾端是在南京东路上方。后续路况要补充、要更新、要报的话呢，欢迎大家加入我们守护阵容0800000123。待会呢，准备来关心国内外的大小事。尽管晚间新闻，我们待会呢一起来聆听新闻的时事。送上莫文蔚的歌声，忽然之间。

0: 景广晚间新闻。
1: 问题由波及业者暴增到1006家，回收7.6公吨产品。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超过90%，下游2乡镇撤离。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7月15号星期三金光晚间新闻。因应万里溪堰塞湖预估未来两天可能达溢流水位，中央评估风险后，下午2点开设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挥，中央与地方防救灾单位全面进驻，严密监控水情，随时应变溢流风险。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万里溪堰塞湖进入溢流警戒阶段，目前预估最快可能在17号晚间8点溢流。若以湖面高度推估，则可能在18号中午12点前后溢流，并以机制将在预估溢流前12小时发布红色警戒。
2: 如果以这个12个小时是明天晚上的8点，那也就是说，正式溢流的时间是7月17号的8点钟，是不是？
3: 是，没有错。
1: 另外，根据统计，截至下午4点，已预防性撤离211人，另有2人确认下班后前往收容处所。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示，持续结合气象情资、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及专家研判，滚动发布预警资讯，并特别采取加强桥梁管制。
2: 好，我再重复一遍：从最上游的西堡大桥、铁桥、万里溪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这几个桥梁，通通都要接受相关的管制措施作为。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醒民众，目前已进入堰塞湖溢流前关键期，请警戒区居民务必配合防灾措施，提前完成疏散撤离相关准备，以确保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中联问题由波及下游业者数量暴增到1006家。食药署表示，目前包含5批不合格油品以及4到6月预防性下架的产品，已经回收7682公吨。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4: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说，中联4到6月的油品共有29批，其中5批确认有问题，3批没有出货，而供应到福寿、泰山、福茂的共有21批，目前已经回收7682公吨。
5: 6020.6是预防性下架，所以我们这次有把它写清楚嘛？他那个5批不合格，强制下架回收的是1661.6公吨。好，预防性下架部分则是合计是6020.6公吨，所以加起来全数下架的总重量是7682.2公吨。
4: 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也已经超过1000家，福寿、福茂、泰山供应下游业者的清单持续增加中，目前已经累计1006家，包含联华食品、金华酒店、二楼老协珍、鼎泰丰、点点心、时时香、中青商行、好乐迪等知名餐饮名店都上榜，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中联油脂专区查询。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行政院长朱荣泰提出将尽速修正食安法，立委关切未来是否会要求厂商24小时内通报。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回应，这次修法就是朝这个方向，未来也会跟地方政府合作。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6: 中联油脂案的通报时间拖延将近2个月，立委李彦秀询问，未来食安法修法通过，如果发生食安事件，最快多久可以进行通报并全面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目标是第一时间就能掌握。
7: 这个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是不是1天之内或2天之内或36小时之内会公布所有的流向？你这样子修法才有意义嘛？你现在这边排专报才有意义嘛？
8: 这次的修法就是朝向这个方向，能够在24小时之内得到这些资讯，厂商要通报，不然的话厂商这次他 delay 了2个多月。
6: 对于立委关切，这次的事件究竟是原料巴西黄豆还是制程出了问题？林静怡说，目前专家推测，因巴西黄豆含水量较高，制程的温度也拉得较高，本片皮的浓度因此上升，因此推测黄豆跟制程同时都有问题，但如果制程的品管妥当，浓度应该可以再下降。至于建立食品云的部分，财政部已经表达可以协助卫福部，未来可以透过电子发票服务整合平台进行勾稽。经广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苹果分普宁农药残留标准放宽引发讨论，消基会表示，日本将苹果芬普宁残留容许量由 5ppm 下修到 2ppm， 这次台湾却提高到 3ppm， 要求卫福部要完整公开科学依据。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9: 卫福部食药署日前公告农药残留

0: 硫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其中苹果分普宁残硫容许量放宽六倍。交基会检验长林永健指出，这次共提出十项作物农药残硫容许量变更，其中八项水果有七项放宽标准，只有樱桃由 5ppm 降到 3ppm， 其余包括苹果、桃、油桃及草莓都提高了容许值。
1: 所以这个增加的这个量，大概用数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大概可能是消费者大概都很难去接受，而且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看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这些程序上还是有一些这个瑕疵。
0: 消基会提出包括公开提高容许量的完整科学理由，公布 ADI、ARFD 及膳食曝露等完整风险评估，公告专家会议记录及利益回避资讯，以及建立重大农药残留容许量调整的公众参与制度等四大诉求，呼吁卫福部以最高透明标准回应社会疑虑，重建民众对食安的信任。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基隆地检署侦办基隆公共工程涉嫌绑标及行贿公务员案，今天搜索基隆市政府等地，并约谈基隆市议员曾纪言、厂商何姓男子等17名被告及7名证人，全案朝违反贪污治罪条例及政府采购法方向持续侦办中。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基隆地检署表示，法务部廉政署与调查局北部地区机动工作站接获检举，指何姓男子负责的公司自民国111年起承揽基隆市政府多项公共工程标案，疑似涉及绑标、围标等情事，违反政府采购法。检举内容并指出，全案已有行贿基隆市政府公务员福报工程价额，且勾结曾纪言透过议员建议款运作，指定特定厂商承包工程，设有不法。警方指挥廉政署及调查局基隆市调查站与北基站，并分多路搜索何姓男子住处、公司、市府采购中心以及议员服务处与议会办公室等共31处。另外约谈包含采购中心阳性男子、中正区复兴区长曾纪言与核心业者等共17名被告，并传唤7名证人到案说明，全案朝涉犯贪污治罪条例、政府采购法侦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三名空军军官遭黄姓地下钱庄业者以借贷为诱饵拉拢加入共谍组织，高雄高分院依交付、泄露军事机密等罪，将三人分别重判2年到8年6个月不等徒刑。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4: 检方调查，2019年间，黄姓男子受中国大陆派遣人员绰号勇哥的王志勇指使，在社群平台投放广告吸引现役军人贷款，再以提供军事机密资料抵债的优惠诱使军官泄密。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宣判，空军胡姓上士陈姓上尉作战官被依交付军事机密与敌人罪等罪重判8年及8年6个月徒刑，空军陈姓上士则依刺探军机罪判处2年。高雄高分院发言人、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5: 胡姓被告及陈姓 A 被告分别为空军之上士、上尉作战官，他们从110年9月起到112年7月止，分别交付上开资料给王志勇及黄姓男子，而陆续收到贿赂25000元及20万元。另外，陈姓 B 被告则是空军之上士。”趁同办公室之少校后勤官休假离营机会，登入他的公务电脑，刺探公务上应秘密的电子记录。
4: 另外，黄姓主嫌任职银行的胞妹担任白手套协助洗钱，则犯一般洗钱罪，判刑4到10个月。黄姓主嫌则同期在逃，全案仍可上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要求公务员拒绝无中国大陆户籍或身份证件，引发讨论。对此，人事行政总处表示，已经有99.8%的公务员签署拒绝，只有95人未签，并强调没有任何不利处分。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0: 全税部去年要求军公教人员常态化填写在中国涉及拒绝书，行政院人事总处也以公务员不拒绝将无法禁用或调任遭主管机关列管，立委关切拒绝是否为新创措施。人事总处培训考用处长陈雅玲表示，去年已做过一次专案清查，公务员对国家忠诚完全没有打折空间，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
6: 那去年我们做的专案清查总共有99.8% 的公务人员，也就是六。

0: 22万余人的公教人员都已经有签了切结，那截至今年的五月为止，那总共有95位，只有95位，它占的一个比例非常的低。那它没有签这个拒结。那针对这个没有签拒结的这95位，我们并没有任何的不利处分。
1: 陈雅玲强调，今年起将这个措施常态化、制度化，是陆委会为了国安考量锁定的新措施。只有在公务员新任跟调任时，才需要请公务员再次做忠诚拒结。今年实施到现在，截至目前为止，没有人没有签拒结。谢谢所有公务人员的配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六都选举年底即将登场，住宅、托育与劳工等民间团体共同召开记者会，除了持续要求新建社会住宅、扩充公共托育量能，也应增加劳工支持预算，让市民住得起、托得起，也能安心工作。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3: 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法后，六都裁员平均增加超过70%，但多数县市劳动预算几乎没有成长，劳工平均分配到的预算只有数百元。劳工团体呼吁六都提高劳健、职安、职训及就业服务资源，并拉齐最低工资财阀标准。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杨淑伟说，
4: 在新的财划法之下，六都真的已经没有在推卸责任的空间了。六都应该要率先提升整体劳工的预算，提升预算当然不是说你就拿去补发现金，他要去做的就是强化就地产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支持，具体来讲就是充足劳检跟相关的这个预算，去充足就业服务相关的这样子的能力。
3: 住宅团体则呼吁候选人提出明确社宅新建目标，建立稳定裁员及用地机制。托育团体则主张扩增公共托育量能，推动幼儿园降龄及社宅附设公托。三大团体表示，将陆续拜会六都市长候选人，要求提出住宅、托育及劳动政策具体目标、预算规划与推动时程，并持续追踪政见落实情形，供选民检验。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虽然撤回对霍姆兹海峡的收费计划，但重启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且对于伊朗的军事恫吓急剧升级。川普在接受媒体专访时，公开点名将伊朗的桥梁与发电厂列入打击目标，引发国际对战争罪的强烈疑虑。随着美伊飞弹互相袭击成为常态，欧盟航空安全总署已经发布紧急飞安警告，对波斯湾多国空域发布最高级别的禁飞令。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出口往国道10号西向的匝道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前，在外线车道有许多散落物。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2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44.2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先前占用中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中和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261.4公里，过了东十一，掉落物占用的是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有大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全线车道，请提前改道。台84线东向的19.2公里，过了麻豆，在内线车道有连接车，还有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哎，亲爱的，去宜兰走国五，我担心塞车浪费时间。要不走台九北宜公路，来个去游去啊，欣赏美景的公路旅行，好不好？
7: 啊，北宜公路可是赫赫有名的9弯18拐哎，你要确定哦。
6: 哎呦，那是早年往宜兰行经大小金面山下山路段的道路限行曲折，视线不良的关系。近几年公路局

0: 规模改良路线，拓宽车道，增加缓冲空间，消除阻碍视线的边坡，大大增加了行车安全。
1: 哦，是哦。啊，如果遇到游览车那种慢速车要怎么办啊？
0: 哼，请发挥耐心，千万不可违。

0: 钱。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你现在锁定的是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小王子 Lucas 的节目，
2: 记得留意车前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听着我们的歌，绝对不让你睡。我们是
3: 八三幺。

6:47，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大灯记得打开点亮，检查仪表板现在是不是真的有确实开启车头大灯。台北市的车多路段呢，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还是一样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北，就是南京东路上方开始，一路到圆山路段走走又停停。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车多回堵到民族东路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南，从长安西路到桂林路这一段车流量很大哦。如果是往北要衔接市民高架的匝道，也都是走走停停。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这个方向呢，时速呢都偏慢了齁。忠孝桥往市区右转环河快速道路的引道，车多走走停停。忠孝东路三段往西的方向，现在从新生南路一段的交叉口这边开始算，就是车多，一路延伸到忠孝西路一段跟重庆北路一段的交叉口，就是在台北火车站附近。所以你如果是透过忠孝东路往西往忠孝桥的方向，目前车流落在新生南路到重庆北路口，请务必保持各个路口净空哦。中山区在民生东路二段往西与中原街的交叉口，有一台水泥车停放在外侧车道上，不晓得是抛锚了还是说有突发情形。他是从6:30接到这个路况哦。民生东路二段往西跟中原街的交叉口，驾驶人员还好吗？如果说呢，您刚好在附近，也帮我们确认一下这个路况的重点，0800000123再告诉我们。台北市信义区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口，从7月13开始，每天的傍晚5点到7点这两个小时呢，这个内侧原本的左转专用道会管制车辆禁止左转，开放直行车辆通行。切记从前天开始哦，每天傍晚5点到7点，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的交叉路口内侧车道的左转专用道是管制车辆，不能够左转，只开放直行车辆通行。稍早在五羊高架北上44.2公里，过机场系统交流道中内侧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排除喽。

2001年谢霆锋的第三张国语专辑《世纪预言》的歌曲，这是当时从玉蝴蝶改编成国语版本的《一点红》。现在的路况可不止一点红啊，简直是一片红哦！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土城路段都是红到发亮，平均速率呢是低于30公里。比较拥塞的路段呢，反而是在过了中和交流道之后就体现出来。中和到土城之间，请大家特别注意车前状况以及车流变化哦。北上呢40公里，过了土城交流道，有一辆计程车驾驶问讲5586的。如果你有在听节目的话呢，记得哈，打开你的车头大灯，被点名哦。台北市中山区建国北路三段往北跟民族东路的交叉路口，说路面上有坑洞，小心经过咯。忠孝桥往三重方向车多不好桥，均速也是偏慢哦。民生东路二段往西跟中原街的交叉口，外侧车道还有没有看到这辆水泥车停放在现场呢？再告诉我们咯。众所皆知的，从2014年风飞哦再度世纪合体复合之后呢，哦常常都有一些新闻的传言，但是不变的就是他们的真挚感情。从他们的歌曲当中呢，都可以看得出端倪啊。刚刚听到的是一点红啊，王菲就有一首歌曲呢，叫做《回忆是红色的天空》，就如同现在太阳公公下山的这种景色哦。

0: 好啦，6:59咯，待会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咯。
1: 卢卡草，大家晚安。
0: 好，待会就交给你啦。
1: 没问题、谢谢。
0: 我们明天4点如此美好空中再相遇咯。See you, 拜拜。
2: 妈，暗时我搁有甲朋友食饭啦，阿婆桌顶的菜你都先收去你冰箱冰。好，明仔载我甲食。
3: 晚上7点，世界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味道就是妈妈的料理。多找些时间陪家人吃顿晚餐吧。我是萧红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中正路入口匝道，这里有事故发生。国三北上土城过后的计程车5586没有开车灯。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的261.4公里东12交流道路段的内外线车道间有掉落物。台61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台86线东向的6到6.2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路段有小动物躺平不动了。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都车多。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大南到莺歌系统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中部国一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车多。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不到5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啊，你看新闻，最近好多诈骗偷办过户，连屋主都不知道，哎呦，吓死人！我们的房子不会耶。
1: 哎，放100个心啦，我上个月去办好税籍加地籍异动即时通了。
0: 啊？什么通？办那个要跑税捐处，又要跑地震事务所，你哪有时间啊？
1: 哎呦，你落伍了！现在新北市有一站式服务，只要带身份证正本去新北市任一个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一次就能办好2项服务。
0: 哦，这么神啊！那办了有什么好处呢？
1: 嘿，只要我们家的不动产有任何异动，系统就会叮咚发简讯或邮件通知，就像帮房子请了双重保全，想偷偷过户，门都没有。
0: 哎呦，听起来好赞呢！那要准备什么东西啊？
1: 带身份证正本就好啦。
0: 那还等什么？我也要赶快跟爸妈讲这个便利的服务，让他们也去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办理。
2: 税籍、地籍异动即时通，一站申请马一通。只要是新北市的不动产，本人持身份证正本至新北市各税捐处或地震事务所柜台即可办理。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税捐稽征处提供。
3: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7点轻松点节目，我小阿关在空中陪伴大家。天气真的很热哦，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各地都是高温炎热的天气，甚至在台东县还有焚风发生这样的几率哦。明天白天双北市通通都会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这样的几率是橙色的灯号。那真的是要多喝水呢，你一天喝多少水要稍微计算一下，水量不够真的不行哦，而且还记得要好好的防晒哦。明天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温度预报是26到36度。以前小时候啊，会觉得天黑了之后哦，到就是到比较晚，会觉得蛮凉快的，要在夏天啊。但现在到了半夜都还是觉得好热哦。

好像还是发现驾驶位有忘记开大灯的情况哦，不晓得现在开到哪里去了。稍早是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土城交流道，一部计程车车牌尾数是5586，驾驶朋友你不开大灯哦，赶快检查一下，这样真的不行啦，很危险。国三南下30.3公里安坑交流道前，刚刚路肩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这个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台北市建国北路往北跟民族东路交叉路口，说路面上出现了个坑洞，请您多多当心。松仁路往南方向跟松高路交叉路口内侧，本来是有一个左转专用车道的，它从7月13号开始，每天在下班就是傍晚的5点到这个7点钟会管制车辆禁止左转，所以等于在这个下班的这2个小时的时间内呢，就禁止左转开放车辆直行，其他时间还是可以左转的啦，它毕竟内侧是一个左转专用车道。赶快看一下1968路网图了，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过了圆山交流道之后车速就会提升了，过了台北交流道就会顺畅。南下的高工局到泰山转接道又是另外一段红色路况，大家不好走，还好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到林口交流道均速也提升有40到60，包括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东湖到高架汐止端，汐止到五堵交流道之间均速也都有40到60。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麻烦朋友保持好安全车距是一定要的。国道二号的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交流道，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均速都有40到60，南下看起来中和到土城交流道比较辛苦，均速又不到40公里是红色路况，过了土城交流道之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车速大概平均有40到60。看起来就是下班哦，这个尖峰时间例行性的车多哦，就麻烦朋友了，还是要记得保持好安全车距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哦。台北市有朋友说在景星街218号前出现了个坑洞哦。其实道路使用久了难免会出现一些什么坑坑洞洞的情况啊，不平整等等之类哦。朋友们如果说你在开车的时候熊熊就发现这个地方奈无几康哦，啊奈站着怎么有点不平整哦，请赶快帮忙通报，当然告诉警管 OK 啊，也可以打1999市民热线，都可以随时为大家服务。

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刚刚又接到台北市哦，说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发生车祸了，环快往南华江桥前发生了事故。

0: 感谢奇乐无力，这是蔡多多跟郭中佑好听的歌曲。
1: 大家好，我们是皇后皮箱，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的车祸已经导致车阵尾端堵到了中兴桥了，所以如果要走环快往南方向的朋友记得要多留意哦。在华江桥之前发生事故的关系，趁着现在的车阵尾端呢堵到了中兴桥。林口区稍早在忠孝路132号前的外侧有两部小客车车祸排除，淡水区新市一路三段往淡金路方向跟中山北路交叉路口刚刚也有两部机车发生车祸，同样也接到

0: 要排除消息了。感谢新北市交大汇报。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目前还是车行速度缓慢哦，均速不到40公里，麻烦朋友多多留意哦。国三南下比较堵的是中和到土城交流道之间，均速同样不到40。
1: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0: 台北市卫生局有公布了台北市114年十大死因的统计数据。其实有个重点，就是人口老化带来的健康警讯哦。数据显示，即使整体标准化死亡率下降了，但是像糖尿病还有肾脏病的这个病变的风险哦，却悄悄的上升了。所以卫生局专家提醒说，面对高龄化的社会，大家不能够忽视三高的控制问题，以及呢希望要规律去就医。如果真的有些慢性疾病，要规律的去就医，然后呢按时的吃药，不要轻忽初期症状而引发致命的危机。根据台北市卫生局的统计，114年哦，台北市的总死亡人数是19601人，比前一年有小幅的减少，但癌症已经连续53年都位居死因的第一位了，总共造成了5599人死亡，占总人数有将近30%这么多。十大死因依序是癌症、心脏疾病、肺炎、脑血管疾病跟糖尿病。值得注意的是呢，糖尿病从去年的第7位已经上升到第5位，显示代谢性疾病对大家健康的一些冲击，这个是比以前来的更加深的。那观察这个经过年龄调整之后的标准化死亡率，多数的慢性病，比如说像心脏疾病、脑血管疾病，都有呈现下降的趋势哦。这显示慢性病防治跟医疗照护持续都有发挥了一些功效哦。但是像肾炎啊、肾病症候群跟肾病变的标准化死亡率，它是逆势上升了9.4%哦，这个比例真的蛮高的。所以专家呼吁了，针对慢性肾脏病的防治跟高危险族群的健康管理哦，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好，那癌症是死因第一名啦，大家再仔细去分析，肺癌连续40年又在癌症死亡率的第一名，是第一名当中的第一名的概念。那占癌症死亡人数大概有20%这么多，结肠直肠癌的跟胰脏癌的死亡率分别增加了9.4%跟27.4%，对，你没有听错，是27.4%，这个增加幅度也是非常的明显。女性乳癌的死亡率则下降了7.9%。台北市卫生局观察发现说，45到64岁族群以女性乳癌还有肺癌为最大宗，65岁以上呢，则是肺癌、结肠直肠癌跟前列腺癌为主。定期的癌症筛检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好，除了疾病之外，事故伤害也是很，这个威胁也是蛮大的。114年的事故伤害死亡率连续2年下降，但是运输事故跟跌倒和还是合计占比到将近60%，所以运输事故就是交通事故了。那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点出说，高龄人口增加嘛，那长者的居家防跌倒的措施是急需要加强的。同时15到24岁的年轻族群以自杀为 最主要的死因，25到44岁就面临着癌症跟自杀的双重威胁，所以也凸显出心理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其实这几年呢，政府对于这个大家的心理健康也都发现说，真的是要注意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资源大家可以去稍微运用一下，包括像心理咨商这个也是很重要。如果你心里头有话没有办法跟身边的人讲，就可以去找这个心理咨商师跟他稍微聊一聊，也许呢可以获得一些这个怎么样的一些想法啊，或是一些改变都不一定哦。那针对各项的健康威胁，所以要提醒大家了，像癌症、像慢性疾病还是影响健康最主要的风险，所以日常的预防跟照护要落实几个重点。第一个，要养成规律运动跟均衡饮食的习惯哦，不要吸烟，不要过量饮酒，这是比较健康的生活形态。这个也是虽然有点老掉牙的这个 提醒，但它还是很重要啊，所以才会再三再三的提醒哦。再来就是希望大家善用政府所提供的癌症筛检服务哦，才可以及早发现，比如说哪里有问题，赶快进行适当的处置。

那高龄的长辈以及慢性病患要持续控制三高数值，避免自行停药引发的并发症，加强居家的环境安全，以预防跌倒，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也建议接种疫苗啦，去落实感染防护，像每一年的流感疫苗就蛮建议大家去打的。好，基本上这份资料虽然是台北市的这个基本资料，但我觉得好像跟全国也落差不会太大，只要提醒的事情也都差不多，提供给大家参考。台北桥往三重方向说车蛮多的台北桥往三重方向车多拥挤，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因为发生车祸的关系，车阵尾端刚堵到了中兴桥，景兴街218号前出现了个坑洞要小心，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出口匝道说有工程车跟货柜车发生事故了，国一南下五堵出口，五堵出口匝道工程车跟货柜车发生事故，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看起来还是红色路况均速维持30-40公里，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汐止到五堵交流道，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树林交流道，平均车速都有40-60。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是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这个紫色路况，走走停停。保持好安全车距，专心开车很重要。

真正有三年，这是露露黄露子音跟李英红啊，好听的歌曲。特别是北安路往西方向跟中山北路交叉路口，说发生车祸了。北安路往西跟中山北路交叉路口发生事故，环快往南华江桥前也发生事故，导致车阵尾端堵到了中兴桥。台北桥往三重方向车子也比较多一点哦。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有工程车跟货柜车发生事故。因为我相信这首歌曲是星光一般合唱的歌曲。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截至今天下午三点，蓄水量大约是482万立方公尺，接近总蓄水量的95%，距离溢流口不到2公尺。目前虽然维持黄色警戒，但下游两乡镇已做好撤离安置准备，确保警戒范围内的居民安全。张涵报道。
1: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15号下午3点的最新监测资料显示，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超过482万立方公尺，约占推估的总蓄水量510万公尺的94.5%左右，水位高度距离溢流口只剩下1.6公尺左右。林保署花莲分署预估2天内可能溢流，为此中央15号下午2点开设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相关防救灾单位都已经完成进驻，严密监控以及戒备堰塞湖溢流

0: 可能带来的风险。预估溢流前12小时将发布红色警戒，一旦警戒发布，地方政府在2小时内要完成疏散撤离作业。到时候，花莲县凤林镇将预防性撤离警戒范围内40户88人，万荣乡为31户111人。花莲县政府行研处新闻科长李冠廷表示，会全力协助乡镇公所完成相关工作。
1: 在第一线公所撤离时，确实面临了相当大的挑战。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其实在面对新形态的灾害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给予更大的协助。
0: 花莲县政府表示会持续高度警戒，堰塞湖警戒范围内的居民务必配合各项防灾措施，提前做好紧急疏散撤离准备，以确保生命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北市大安区某幼儿园的张姓代课老师涉嫌因为2岁幼童在教室走动滞留厕所、强抓幼童拖行回座导致幼童头部撞伤等，台北地检署日前依妨害幼童发展等罪嫌起诉张女。任兰心报道。
3: 警方指出，张姓女子自民国112年8月1号起在台北市大安区某幼儿园代课，114年8月22号因见2岁幼童未能安静就坐，在教室与厕所间走动，竟然基于凌虐与伤害犯意，徒手拍打幼童手部，还曾抓住手肘拉扯拖行，甚至让幼童眼眶撞到椅子，导致幼童头部挫伤、右眼眶周围淤青肿胀等伤势。张姓代课教师在幼童因疼痛哭泣后，并未立即安抚或提供必要的医疗协助处理，或通知家长，竟手持卫生纸用力粗暴擦拭、摩擦幼童脸部，造成幼童心理恐惧，不愿就学，妨害幼童身心发展。幼童父亲接回后，发现幼童右眼周有明显大片淤青肿胀，且情绪不稳，并有持续惊恐、哭泣等情形，将幼童送医后报警，并向北检提告，北检依妨害幼童发育等罪嫌起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由教育部委托办理转型正义故事地图计划推动的展览成型，地图带路揣台南的白色记忆，在汤德章故居正式开展。魏静妮报道。
4: 展览由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跟20而立工作团队共同策划，以6张成大人权故事地图为核心，透过人物故事、历史空间以及声音作品等多元媒介，引领民众重新认识台南跟成功大学校园中的白色恐怖历史，思考转型正义跟人权教育的当代意义。成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谢世渊说：
5: 我们其实是希望能够做两个串联，一个是邀请社会更多的朋友来参与的，所以我们这次不是在校内做展览。那第二个是我们其实在教育部的支持之下，我们能够去串联，把这套方法分享给各个大学。那你想，如果成大处理的是台南案子的话，那各个大学其实就有能力去针对大学所在地的部分，是嘉义啦或者是高雄，那有机会用一个以大学生作为行动主体的方式去梳理那些现在大量而未被整理过的政治档案。
4: 展览中最具特色的大型故事地图，以1950年代台南市区为背景，串联人物、时间跟空间，呈现受难者在案件发生前的生活轨迹、人际网络跟思想转变。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的水汽偏多，感受闷热。迎风面的南部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也有零星短暂或雷雨，北部跟东半部为上半天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明天的浪况感觉很刺激，好想要去冲浪啊！
1: 耶，你没看新闻吗？主播一直提醒大家台风快来了，叫大家远离溪流跟海边啊！
0: 哎呦，开玩笑的啦，台风天当然要带

0: 待在家补眠，饿了吃泡面啊。
1: 哎，对了，你的紧急避难包检查过了没？
0: 你放心，我全部都检查过了，像是水啊、饼干、防灾食品，还有急救药品等，有保存期限的，只要是逾期或集齐的，我都换新了啦。
1: 没错没错，我也要赶快去检查我的紧急避难包了。
2: 台风来临前，要提前准备手电筒和充足粮食。台风发生时及过境后，请远离海边、溪流、山区，保护自身安全。我的紧急避难包自己准备，定期检查，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台北市车祸要赶快再提醒一下哦。首先在环快往南华江桥前发生事故了，车的尾端呢堵到了中兴桥。北安路往西跟中山北路交叉路口的外侧也发生车祸，车阵尾端堵到了明水路哦。另外台北桥往三重方向车也多，景兴路218号前则是有一个坑洞要注意。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有一起工程车跟货柜车的事故，一直都还没有接到后续消息。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之间的车行速度终于有提升了，现在均速有40到60了。其他像南下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交流道，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均速也都提升有40到60。看起来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这一段的车行速度是比较慢的，平均车速维持30-40公里。好，慢慢尖峰时间要过去了，就希望大家呢还是多多发挥耐心啦，因为尖峰时间车多真的是没办法的事情哦，请一定要发挥耐心就对了。还有安全车距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哦。昨天呢在节目当中有麻烦这个听众朋友帮忙找一位赖老太太，还记得吗？69岁的赖老太太，她是7月12号一大早大概9:30左右就离家外出，到现在都找不到人了。她是本来是住在汐止区的樟树一路啦，身高大概143公分，其实蛮瘦小的体型，有重听而且有失智症的问题，所以家人很担心哦。平常呢国台语都能够沟通，比较明显的特征是他的右手大拇指包了白色的纱布绷带，脸上还有大面积的红疹。那发型呢则是盘起来的灰白色头发，身上穿着整套都是黑色的服装哦，黑色针织衫、黑色长裤、黑色皮鞋，背了黑色的帆布包。那昨天有最后他的出现的地点是在东湖国小或是东湖捷运站附近。后来呢好像有人在昨天的早上6点钟看到老太太呢出现在淡水的真理街小白宫附近那个公车站牌周围了好，那线索到这里又没有其他线索了所以要麻烦听众朋友来共同帮忙留意了有任何发现的话都可以赶快打110电话报警处理，谢谢大家。

0: 光良的经典歌曲，这首歌就叫做《童话》哦。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方向，民生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不太好走，市民高架往西，敦化南路上方开始到黄河北路哦，马西塔桥。环快往南则是郑州路到华江桥之间都不太好走，刚有提到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说有车祸导致车阵尾端回堵到了中兴桥，后来朋友来更正说好像不是发生车祸了，是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了，那现在可能就已经回堵到了郑州路，请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发挥耐心了。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出口匝道这一起工程车跟货柜车的事故呢，刚刚基隆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来回报，可能有点过不去哦，请改利用其他的出口匝道下高速公路，因为好像发生事故的关系导致出口匝道整个被堵住了，国一南下五堵出口匝道工程车货柜车发生事故，请改用其他的交流道出口下高速公路。
1: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这首歌叫做《四季》，这是阿令的歌声哦。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出口匝道的事故，好像匝道没办法通行呢，可能麻烦朋友要改利用其他出口下高速公路了。这是刚刚基隆市第三分局来回报的哦，国一南下五堵出口匝道工程车、货柜车的事故，导致后方根本就没办法通行。国道一号现在就剩下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一公里左右，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均速三四十公里。国三就是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本来说是车祸、哦、后来又说其实是一部抛锚车才对哦，但车阵尾端恐怕是堵到了郑州路哦。环快往南郑州路到华江桥之间都不好走。市民高架往西的瓶颈点则是敦化南路上方开始到环河北路，建国高架往北的堵车路段是民生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台北桥往三重方向的车流不晓得比较正常了吗？后续消息还是要麻烦朋友告诉警管，谢谢您。

0: What do I know?
1: What do I know? 这是弘法爱德的歌声。国一南下五堵出口匝道的这一起车祸，是连接车拖吊车小客车发生事故，恐怕这个匝道是没办法通行的，要赶快改道了，请改利用其他的交流道出口下高速公路。国一南下五堵出口匝道连接车拖吊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匝道没有办法下高速公路了，请改道。国道一号北上的 94.5 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前的内侧车道，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一北上 94.5 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前的那次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看起来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只剩下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一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其他大致都已经恢复正常。

0: 中小晚上八点整，我是张栋梁。辛苦工作了一天，给朋友的话就是每个人对幸福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重要的是自己满足与否。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
1: 大家好，我是蓝又生。

0: 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公里西螺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一号的南下五堵出口匝道有连接车拖吊车跟小客车的事故，请改道通行。国道三号北上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的出口跟入口全线封闭施工哦，到明早6点钟也要改道了。国道四号东向4.2到6.2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外侧两个车道路面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304公里十份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台76线的东向八卦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轮流封闭。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车的事故，影响全线车道，走中和出口改道通行。台86线东向0.2到0.3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的路肩有掉落物。台64线的东向26公里中和二内线车道封闭施工。路网图，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台64的中和一到板桥的双向都是车速缓慢。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哎、欸啊，等等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嗯，而且后面的车都在闪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哎！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哎、欸，阿妈、嗯，你怎么一直看那一张土地资料啊？
5: 哦，我这块公共设施保留地啊，放好多年了，不能盖房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被征收。
4: 阿妈，现在可以参加投标耶。
5: 蛤，我这块是排水沟用地耶，可以吗？
4: 可以哦，沉沙池用地、防洪调节蓄水池用地、排水沟用地，只要没有地上物就能投标。
5: 哦，我已经哦放了快20年了，本来想说给你当嫁妆呢。
4: 哦哟，只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不用给我当嫁妆啦，投标卡喜哉。
5: 好，好，好，你去办呐、啊，办了一样算你的。
4: 只要跑一趟邮局，利用邮寄投标，很简单啦，我帮阿妈跑腿就好了。
5: 哦，真的是乖孙哦。
6: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共设施保留地，符合条件的民众只要无地上物都可以参加投标，到9月18日下午4点截止。详细资讯请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继续关好最中午几刚是理想混蛋的瓜虾，现在是晚上的8:10，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94.5公里新竹 A 交流道前，那次两部自小客车车祸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出口匝道有一起连接车拖吊车小客车的事故，北区交控中心说现在出口匝道暂时封闭处理这一起车祸，所以要改利用其他的出口下高速公路了。国一南下五堵出口匝道有连接车拖吊车跟小客车发生事故，现在出口暂时封闭在处理这一起车祸，要麻烦朋友记得改道通行。北部地区高速公路只剩下国一的国道要高架南下的过了堤顶交流道大概有1公里左右，然后车行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其他大部分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大家就小心通行就没问题。还有要提醒今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6点，国三甲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还是会施工封闭，所以要麻烦朋友记得也要配合改道通行。差不多车流疏解消化之后就会有夜间施工进场施作，麻烦朋友晚上开车视线差更是要小心，要注意自己的车行速度，不要超速行驶。

0: 录音带，这首歌是林怡的歌声。那是经过录音带那段时间的朋友、哦、也是资深的听众朋友了。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出口匝道的车祸，匝道持续封闭，在处理这起车祸，没办法通行哦。这里是连接车、拖吊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要麻烦朋友记得配合改道。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关心高速公路交通，连线的是高工局北区交控中心的李日锦李主任。主任好。
4: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要还是要麻烦主任帮我们整理一下、哦、业界的一些施工，还有最近有没有哪一些、哦、施工封闭、哦、是要跟大家再叮咛提醒的。
4: 好，没问题、哦、那像今天晚上重点施工的部分，首先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中心大业隧道里面、哦、今天晚上还是会有隧道设施的维护工作。那另外国一高架北上的38到37的这个路段、哦、会有路面伸缩缝的这个修复工程，还有国一双向的39到41公里的这个内侧哈，都会有这个门架基础的施工了哈。那还有国一南下的20到22以及62到64，还有72到74这三个路段哦，会有路面的刨铺施工要进行。那国道三号的部分是在双向的福德。

0: 隧道，还有新店碧潭、安坑中和这些隧道里面，会轮流封闭部分的车道来进行隧道的维护保养作业，还有国三南下的17到20公里的路段，则是会有路面环路线圈的这个修复施工。那国三北上的10到8公里、44到42、54到51，还有72到70的这些路段都会有路面的跑铺还有标线的施工，再麻烦经过的用路朋友小心留意。那另外，为了办理这个路面伸缩缝的工程，所以从明天7月16号开始，一直到7月31号的这段期间，在平常日的每天晚上，从10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三的中和交流道，要从台64线方向过来，还有从这个平面健康路路口过来的这个入口匝道。那封闭的时候，要麻烦如果要上中和交流道的用路朋友，要统一从这个平面从中正路过来的这个入口来接上国三，然后，那另外是为了办这个边坡的补强工程，所以在今天还有明天晚上，在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封闭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要往木栅方向的这个出口匝道。
1: 是，
0: 那封闭的时候，麻烦这个走这个路上要往木栅的用路朋友要在上游的深坑端，就是还没进到国三甲之前就要改走旁边的新光路2段去接木栅路，
1: 是，
0: 这样就可以再接回国三甲的万方交流道的平面道路了。那以上就是一些比较重要的施工讯息，跟听众朋友做个提醒。
1: 好，也谢谢主任哦。接下来要来提醒的是有关于高速公路呢，有一些路段就是会有开放路肩这样的一个措施，但有一些重点是不是主任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好了？
0: 对，还是跟听众朋友再提一下这个路肩开放的一些大家常问的问题啊。我就是说确实啊，现在高速公路为了一些短期的交通疏解需求，所以事实上有很多民众常会反映说希望可以开放一些路肩啊，那所以像以北部路段来讲，应该是最开放的最多的哈，不含这个国五辖区的话，光是固定开放路肩的点位就有38处。那如果再加上我们一般会有机动开放路肩的这些路段可能就有将近50处的路段都有在实施这个开放路肩的作业。那就还是会有用户朋友他会建议说啊，可能某一些开放路段的这个开放时间可不可以把它改成全天都开放，那或者是说建议某某路段可能常常拥塞，建议也可以开放路肩来疏解交通这样子啊。那不过有一些情况下开放路肩还是会有些限制，所以说他没有办法说我们想开放就开放，或是说想开放多久就多久了。那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都晓得这个高速公路的路肩它主要还是要提供这个紧急避难还有特殊救援的需求才会把这个刻意把这个道路空间让一个车道出来来当做路肩来供这些需求使用啊。
1: 对，
0: 那所以说它可以想见它平常就是以禁止开放通行为主，而真的是要到特殊情况比较严重的时候才会例外的来开放啊。那所以说高速公路在路肩开放这边的开放规定方面，它基本上会有一个评估的标准，跟听众朋友也利用这个机会再说明一下哈。它首先最起码它有一个要件，就是说它这个路段它可能平常日礼拜一到礼拜五，或者是说它的例假日每周至少有发生2次啊，每次这个路段都会持续2个小时以上，它的主线这个平均车速低于60的这种重现性拥塞，然后你已经没有办法去靠什么标线调整啊，或是达到一控可以去改善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才会来评估说，可不可以这样子来开放路肩，来通行啊。那就是说这个重现性拥塞的标准要先达标，
1: 是
0: 啊，之后就会来评估。如果说这个时候有提出开放路肩的这个需求的话，那就会来评估这个路段的路肩宽度是不是有符合标准啊。因为像有些路段它本身就是因为它的车道宽度的幅度本来就已经很吃紧了，
1: 对，
0: 所以它的路肩其实是蛮紧迫的，就是说让一般的救援车辆可以 那勉强通过的那种不足三米的，
1: 嗯，
0: 像这种就没有办法去开放路肩。
1: 是、
0: 哦、啊，如果说真的要特别开放的话，有时候会有一些。

0: 要的作为，像是还要再调整车道，把整个断面的这个车道往内去平移，然后才会把这个路肩这个宽度足够才会来开放。那所以说是有很多那个限地的条件需要去评估的啦。那像刚刚讲的，除了说有基本的交通状况要有重复性的拥塞，然后路肩要够宽以外，那另外还有像是一些像是譬如说铺面的条件啊，或者是说这个视距有没有影响，有没有被因为转弯啊或其他设施阻挡视线哦，这些，或者是说你开放之后反而会对原本的交通会有更不好的交通影响，都会一并评估。像最常有民众在反映的就是说，像譬如说像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这个路段，其实这个路段确实它是有这个重现性拥塞的情况，
1: 对。
0: 那不过因为就是说那个树林出口这个部分要开放路肩的话，它那个路肩末端就是衔接树林出口以外，还会衔接到那个树林地磅站，那所以说它那边就会有一些大车要过磅的车流跟要往出口的车流就会交织，那如果这时候把路肩开放下去的话，它反而会在那个入磅的点位那边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交通行为，会产生新的拥塞回堵点
1: 是。
0: 那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下，虽然说它的拥塞情况确实是有符合，不过就是因为像这种特殊的考量，所以就目前就这个路段就没有开放路肩
1: 了。了解。
0: 可能就是有这些考量。那除了这个以外，像目前有些可以固定开放的路肩，固定时段开放的路肩都就是重现性拥塞的关系就开放了。那部分的路段它可能它的重现性拥塞时间不够长但是它的路肩条件还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实施这个机动开放路肩那就是说什么时候一定要开放就没有一定的标准，那通常都是拥塞的时候我们就会考虑来机动开放路肩去比如说下 CMS 的指示让那个用路朋友可以来行驶譬如说像是国三的那个龙潭到香山这个路段就比较多这个机动开放路肩的情况，因为它平常日的时候不太会有塞车但是它就是出现在假日的时候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一个机动开放路肩的一个措施跟听众没有说明那这边还有一个点就是说有些路肩开放的条件它不是说开放路肩的时候它就一定会一直开放下去，也跟听众朋友说明希望可以理解啦。因为就刚刚讲到，因为开放路肩是不得已的手段，那如果我们已经找到解方就是比如说我去交流道改善，那短期我没办法，我必须开放路肩，但是长期我已经有在做一些交通改善或者说匝道拓宽像譬如说像那个国三这个大溪交流道之前它本身出口就有开放路肩那它现在整个完成衔接台66那个还有路幅拓宽改善之后目前像这就那个路段就比较没有，就已经没有这个重现性拥塞的情况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就会把它取消掉了
1: 是。
0: 那就是还有一些的部分，就是还有路肩就是会有一些除了开放以外可以走，当然还是会有一些限制这边也还有一点时间跟听众朋友再提醒一下，
1: 对，
0: 要注意变换车道的这个限制因为我们以前开放路肩到了下游的时候，它就是会直接去衔接到这个出口车道，
1: 对，
0: 或者是说什么加减速车道、辅助车道那如果这个路肩上的车子通通都到了这个开放的末端才要变回主线车道的话，
1: 一定堵啊。
0: 对，这个时候就因为大家都挤在同一个点它就一定是往回塞反而会造成那个比开放之前更不好的这个情况所以其实现在开放路肩的规定里面，大家可以在走的时候会发现它在终点前的500公尺前上游它就有一个黄色的那个前方路肩通行禁止变换车道的预告牌然后再往下走到了大概出口前500公尺那个地方，就会看到一个真的红色的牌子，它就跟你讲这个禁止变换车道了所以说意思就是说，你走路肩要变换车道的话，你要在尽早在出口上游就要自己就要找机会，就要切回主线。如果你不是往出口的话你是要往出口，当然没问题。那你如果不是的话，你就不要再继续往下走，然后走到那。

0: 那个出口鼻端跟人家减速车道那边要交织的时候，你才要切进来，
1: 嗯，
0: 那这时候就很容易有违规的行为跟检举的行为了，
1: 没错没错，这个可能是蛮多朋友会疏忽的一个点啦，我觉得。
0: 对，因为就是禁止变换车道的这一个规定啊，它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一开始确实就是没有特别的规定，但是它是限你，它只限制你一定要往出口的小车来行驶啊，啊，不过就是因为要兼顾一些用路人的想法，因为大家觉得说，哎。我要开放路肩，但是你不要限制我一定是要出口才能走嘛。
1: 嗯
0: 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必须要有一些配套措施，就是你如果不是往出口的话，那你就要提早进入主线，
1: 嗯
0: 啊，不然你会影响到主线跟出口的车流，反而都会影响到，
1: 没错没错，还要注意车速，因为其实开放路肩的路段哦，大部分车速都是大概60左右嘛，我记得，除非有些特定路段，
0: 对，对，没错没错，像大部分是60啊，不过像是有一些比较车道宽度比较大的话，会可以给到80，哦，比如说像国一南下，你像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的这一段。哦，它路肩速限就是80，还有一些可以到100的，比如说北上啊，北上还有一个桃园到林口 B 这一段，它可以到100，除了这两个以外，大都是60，
1: 对。大家要注意车速，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0: 开路肩然后还是开很快，开得比主线车速还快。
1: 不行不行，你那个就是违规了。
0: 对，会被检举的。
1: 没错没错。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就谢谢主任跟我们做提醒。
0: 好，
1: 谢谢，好，拜
0: 拜。
1: 国一南下无堵出口匝道的车祸还没有排除，还是持续封闭出口匝道的，在处理车祸、连接车、拖吊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麻烦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国道3号北上的72.7到70.3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内侧三线车道哦，施工封闭了。再麻烦朋友，请慢慢哦，这个小心变换车道还是很重要，因为一下子封闭了三个车道，它应该也是渐变式的啦哦，不过一下子就三个车道全部封起来哦。国道3号北上72.7到70.3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4线东向26公里中和二前呢，内侧车道也施工封闭，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美国联储会华许在当地时间15号首度出席国会货币政策听证会，他在会中强调恢复物价稳定以及对高通膨零容忍的态度，也表态捍卫联准会的独立性，不会受到政治因素干扰。不过对于市场关心的未来利率路径，主席华许则是刻意回避相关提问，并未明确回应关于升息降息等货币政策方向。焦点转回国内，桃园市府计划在大潭发电厂周边设置北部 AI 算力中心。台电董事长曾文生表示，考量到现在的供电状况比较明朗，如果桃园或基隆市府能够提出在电厂附近的云端资料中心专区规划，台电可以合作设置。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外传桃园市府为了因应企业进驻的需求，希望能够在大潭发电厂的周边设置北部 AI 算力中心，并解除桃园以北地区 5MW 供电力的限制。台电董事长曾文生对此表示，台电在2023年9月的供电会议，考量当时有许多代理人来帮云端服务的厂商寻找机房的所在地，都集中在桃园以北，为了避免虚占亏欠等情况，因此台电依照规章提出桃园以北 5MW 以上暂缓供应。
3: 在未来的供电状况比较清楚的情形之下，事实上台电有跟桃园市政府做过一些沟通跟讨论，希望桃园市政府也好，包含协和正在新建的基隆市政府也好，如果他们能够提出在电厂附近的 AI Data Center 的专区规划，那台电可以依照地方政府

0: 提出来的一些方案，跟地方政府合作来设置就是 AI Data Center 的资料中心专区。
1: 针对立法院会将国民党团提出的废除飞蛾家员工投案进覆二读，郑文生表示，能源使用的议题不单纯是意愿，最关键的是如何在有安全、有效率且符合环境友善的前提下，创造出台湾所需的电力。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根据监测结果，高空污染除了部分工厂排放，多数来自交通污染。环境部指出，交通源不限汽机车排放，轮胎摩擦也会产生污染，所以交通设计很重要。目前已经与交通部展开次长级会议，期盼携手改善空气品质。记者杨欣的报道。
3: 今年鹿林山大气背景站成立20周年，长期参与 NASA 等国际无监测网络，持续提供温室气体、微量气体、太阳辐射及长程传输等高品质观测资料，成为全球环境监测的重要据点。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面对新形态的空污治理，目前台湾的工具不足，所以向国际科学界提出诉求，希望尽快建立减量模式。
4: 其实交通源不见得是只有这个汽机车的排放，是包括轮胎摩擦地面，这个交通整个设计都是很重要。所以目前呢，我们环境部跟这个交通部其实已经展开了一些次长级的会议，我们希望一起来改善，甚至说在一些重要的交通的单位，我们有观察到有一些国家，像法国、像英国、甚至日本，他们对于交通整个都市里面的交通的能够改善空气品质都有一些策略，不是限制大家不能开车，是说我们要更好的车、更干净的车在都市里面。
3: 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特聘教授林能辉表示，台湾整体污染就是地形、区域环流再加上排放。彭启明表示，改善空气品质需要地方政府重视，呼吁地方政府将空气污染纳入城市治理。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市小港区一辆载着钢卷的拖板车疑似轮胎皮严重脱胶，一旁的用路人担心发生危险，将影片上传网路，警方主动介入调查，如有违规将依法检举。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5: 民众上传影片，一辆行进中的拖板车，车上还载有钢卷，其中一个轮胎几乎扁掉变形，车身些微倾斜。警方初步检视相关影片内容，画面中并未显示明确的拍摄时间，研判案发地点是小港区沿海路段，尚未接获民众相关报案。不过考量情节严重危及后方行车安全，警方已主动介入调查。高雄市警局小港交通分队小队长李百峰说，
6: 该部大型车辆于行驶中掉落轮胎胶皮之行为，已涉嫌违反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30条之一项规定，汽车行驶道路车辆机件设备固着物不稳妥或脱落者，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
5: 小港分局后续将积极扩大调阅监视器，巡线查明涉嫌违规的车辆，并通知驾驶人到案说明，以厘清实际状况。如今查证违规属实，将依法撤单举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水汽变偏多，感受闷热。迎风面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么申请呢？
1: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0: 这么方便哦？
1: 对啊，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0: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2: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1: 路口是最危险的地方，有人赶时间开太快，有人看手机没看路，交通状况往往就是这样发生的。
3: 就算再急，也不能忽略行人安全。提醒所有驾驶人，行经路口请减速慢行，多看一眼，观察周围，确认安全再通过。
4: 多看这一眼，你可能还会发现路边的风景比你想的美，过往的行人也礼貌地向你打招呼，一天的心情都会变好。遵守交通规则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有光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9，拿冠继续陪伴大家。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分台。国道一号南下无堵出口匝道，连接车拖吊车、小客车的车祸持续封闭出口匝道处理事故，可能要麻烦朋友改道了，改利用其他的交流道出口下高速公路。国三是在北上的72.7到70.3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4线东向的26公里中和二前内侧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麻烦朋友在经过夜间施工路段，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呐、快乐出门一定要平安回到家才行哦，大家人人都要平安了哦，大家才能够开开心心啊。好，有其他路况补充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

演到不能再经典的台语歌了，嗨嗨，真心是陈英杰歌声。国道三号的北上72.7到70.3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请小心。国一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连接车拖吊车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封闭出口匝道这个处理车祸，所以等于这个出口匝道现在没有办法通行了，麻烦朋友记得要改道。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学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这次我们看他们的双手倒倒我走，若是在外面打拼，也要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跟他们说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卖秋金瓜，这是叶爱玲的歌声。我很久没有看到叶爱玲了。台61线南下淡江大桥，苏桥中段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了。国道台61线的南下淡江大桥桥中段路肩哦，小客车抛锚。国道1号的南下五堵出口匝道这边的车祸，有封闭出口匝道了。刚刚一度完全没办法通行哦，现在有暂时封闭出口匝道了，但车祸还没有完全排除哦，所以可能麻烦朋友在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然后呢，北区交通中心也更正说，这起事故是连接车大货车的车祸，还好现在出口匝道已经开放可以通行了，但事故还没有完全排除。国道3号北上的72.7到70.3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内侧3线车道持续施工封闭。台64线东向的26公里，在中和二之前的内侧车道也有工程进行。待会晚上9点开始，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要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也会施工封闭。今日这条路是潘越云的故乡。

经典又好听，紧急记掉喽。国道一号南下 40.1 公里林口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哦。国一南下 40.1 公里林口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出口匝道的事故持续处理，但还好现在出口匝道已经开放可以通行了。台61线南下淡江大桥桥中段的路线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好，继续来欣赏这是龙千月瓜虾1987年发行的继续瓜哦，不如卖熟悉了。

这些龙千玉的经典歌曲哦。国道一号南下 40.1 公里林口 A 前的外侧车道有一部大货车抛锚哦。那南下五堵出口匝道的车祸 Holy God 仔现在出口匝道已经开放可以通行了，刚一度是完全封闭没办法走哦。那事故其实还没有排除啦，但出口匝道已经可以利用了，请大家小心通行就好哦。那64线东向26公里中和二前的内侧车道现在是施工封闭中，另外是台61线南下淡江大桥桥中段的路径有小客车抛锚。等一下晚上9点开始，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会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经过夜间施工路段请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真的最重要哦。国道三号北上 72.7 到 70.3 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是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5点，台68线西向的10.3到9.5公里之间，这是在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哦，说主线车道要全线施工封闭，会引导车流哦提前下匝道来改道通行，到时候就麻烦朋友哦小心通过就好。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待会准备9点整对时。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彪不稳浪，带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五堵出口匝道连接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目前开放出口匝道，不过行进路段一定要减速慢行哦。国一的南下彰化出口前内侧两个车道，两台小客车跟一台货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水上过后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路面整修回堵3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40.1公里林口 A 前的外线车道，大货车抛锚停在这边。国道十号的东向过里港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淡江大桥桥中段外侧路肩呢是

小客车抛锚停放。台六十八线的西行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全线是主线封闭施工，10点钟开始。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中研院经济所日前发布最新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强劲需求带动出口投资和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将今年全年 GDP 预测值大幅上修到 10.16%， 不仅是全国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这个数值也显示今年全年的 GDP 有机会改写近16年来的新高。中研院经济所和平研究员林长青指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趋势抱持乐观态度，而是反映了上半年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结果以及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的经济成长由外需和内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
2: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1: 林长青研究员指出，中研院研究团队将今年的经济展望主题由旭日初生修正为旭日更生，风骨分明。所谓的山峰与谷底，并不是说 AI 与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从财政部海关出口表现来看，11项出口货类中有8项上升，3项下降。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分析，这当中传产货类已经逐渐走出谷底，呈现平稳复苏的趋势，因此总出口结构分化的态势也可以慢慢获得改善。至于自通视听产品和电子零组件，则依然稳居出口成长的主要动能，推升6月出口年增 40.3%， 连续32个月正成长。
3: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可以说依然是强劲有力，背后还是有四大的背景因素。第一个是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第二个因素其实也是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第三个因素是行动装置等科技新品的备货周期陆续的启动。那第四点是电子产业链还是处于一个供需比较紧俏的状况，这也就引发了出口报价的调涨效应。
1: 总计今年一到六月的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强劲的出口表现同样反映在厂商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六月 PMI 指数60.7%，虽然比五月微幅回跌0.7个百分点，但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4: 一个我们发现的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原物料的价格其实下降的蛮明显的，也使得说其实厂商在讲的就是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非制造业的部分还是维持在高档，所以不论是从制造业或者是非制造业的部分都是维持在高档。台湾在电子跟光电的部分它还是维持在相当高的部分，

0: 目前看起来，最起码在我们看到电子业的部分还没有看到趋缓。我们看到整个第一季的对外的出口其实还是相当的畅旺，所以还看不太到蛮明显的影响。
1: 六大产业 PMI 全数呈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由于 AI 供应链需求极为强劲，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若是这样的态势能够延续，今年全年出口规模有望挑战突破1兆美元的历史纪录。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我是端端，
1: 我是深白。
0: 朋友们，你正在找工作吗？在投履历之前一定要特别小心假求职的诈骗陷阱。
1: 没错，诈骗集团常会用各种名义，像是帮你节税或者是申请补助，要求你提供账户，然后再把你的账户变成诈骗用的人头账户。
0: 还有征才广告，主打高薪，工作轻松，不限学经历，实际上却是诈骗。
1: 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广告，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协助哦。
0: 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亲朋好友小心求职陷阱，多一份警觉，少一份风险哦。

9:10，您所收听的是 FM 94.3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刚刚在台61线南下淡江大桥的抛锚车已经没有看到了，国一南下 40.1 公里林口路段外侧的大货车抛锚状况则是已经排除。国道1号南下五堵出口匝道的事故是连接车大货车车祸，还在持续处理，但还好现在出口匝道已经开放可以通行了，请驾驶朋友小心通过。国道3号的北上 72.7 到 70.3 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甲的西向万方交流道要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同样也是施工封闭了。台64线东向26公里中和二前内侧车道也封闭，在进行伸缩缝施工。晚上就是有这么多的夜间施工会开始进行，麻烦朋友呢请一定要小心，注意自己，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谢谢您。这是许茹芸的歌曲，这首歌叫做独角戏、独角戏、独角戏，我差点要讲独角兽，糟糕，拍谁拍谁，是独角戏。

0: 这是许茹芸的歌声，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管。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出口匝道的车祸还没有排有排除了现在接到排除的消息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这起车祸已经排除。
1: 身体的疑难杂症让医师说给你听，
0: 进行医师说给你听单元。今天要说给大家听的是亚东医院小儿部的许佳云许医师。许医师好。
2: 哎，你好。
0: 今天许医师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应该这样讲啦，暑假期间哦，小朋友应该都就是大家的这个关注的焦点哦。那儿童生长发育哦，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帮助他们哦？这个其实就要请专家来告诉我们了。首先，先请教许医师哦，这个儿童的生长概况好像有个生长曲线表嘛哦，那大概要怎么样去看它呢？
2: 那其实就是我们生长曲线表，我们主要会看的就是身高跟体重。那怎么看它？就是我们会看说这个身高体重到底是在哪一个百分位。好，所以百分位的意思就是说，诶，小朋友的身高如果是在第25百分位的话，那同年龄他的同年龄的话，有75%的小朋友是比他高的，那25%的小朋友是比他的。那我们要怎么抓分哪样是正常哪样是不正常，如果是需要一定要去儿科医师评估的状况，会落在如果是小朋友的身高体重在第300分位以下，或者是体重超过第95百分位以上，或者是其实你原本一直沿着一样的曲线，但是突然往上或者是往下跨了两条主要的百分位曲线，就会建议就要赶快带你的小朋友去来看一下儿科医生，看一下是不是需要做一些影像啊或者抽血检查。
0: 所以这个生长曲线表哦，我觉得很多家长应该就会执着在说，

0: 哎，我的孩子是不是在排头哦？啊，如果说落在比较中后段，就会很紧张。那要不要去看医生这件事情哦？我相信啦，很多家长应该也会很纠结，就是大概什么样的状况才需要看？那又或者呢，也许并不需要，但家长也会很紧张。那徐医师怎么看这件事呢？
1: 其实我们从，因为我们现在儿科的发展越来越多元，然后越来越属于就是看小孩从小到大。那其实我们已经有就是有一个叫做幼儿专责医师的这个计划，所以就是在从小时候，就是你刚出生之后，你就会可以跟你的幼儿专责医师仔细的去询问说，他目前的身高体重到底是不是符合就是我们正常的范围嘛。那如果说其实我们在一般看诊的时候，一般去诊所或者是大医院看诊的时候，我们也会帮你看说他身高体重到底符不符合标准。那每一次看诊其实就是一个去介入的机会嘛。所以就是如果说家长很担心的话，没关系，就是来看医生，那医生评估让医生评估说是不是符合标准。如果不符合标准，我们一定会跟你说我们几个月后我们再来追踪一下。因为我们不会看单次的身高体重，我们会看的是他身高体重的生长速度。
0: 所以要还是要经过一个时间段的评估啦，不是单次我就判定他说他可能需要做一些什么什么处置，对不对？
1: 对，没错。
0: 好，那其实很多家长会关心的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希望说孩子要长得高嘛，然后呢发育的要好啦，然后最好是头好壮壮之类的。但有些时候我们对于小朋友的体重会有一些迷思，因为长辈都会说小朋友胖胖的就够嘴这样子。那这个观念是不是要稍微修正一下了呢？
1: 没错，就是如果说当然小孩胖胖的白白胖胖，就是我们看来好像觉得也很开心这样。但如果说就是真的体重超过一定的状况，我们如果是以临床来讲我们如果超过85%，其实就是属于过重的范围。那如果说超过95%的话，就是变成肥胖的区块了。那如果有这样的状况，再加上如果家族史有一些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状况，其实小孩子小时候也有可能就会面临到这样的状况。我们小孩在小时候就有可能脂肪肝，就有可能高血糖，可能有高血脂。那未来就会很大的几率会变成三高的状况。
0: 好，所以还是要稍微控制啦，因为我知道很多小朋友他会喜欢吃一些炸鸡薯条和可乐等等之类，所以其实家长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他们的饮食哦。好，那接下来就要请教徐医师了。儿童的那个生长关键，我相信也是很多家长很关心的。我到底要怎么样去对待他的饮食啦，又或者该给他怎么样的一个运动计划等等之类，是不是徐医师也有一些建议呢？
1: 其实生长就是关键在于说，你小孩要吃得饱，要睡得好，心情也要好。那吃得饱就是会建议说，均衡的摄取天然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蔬果类。就是其实你每一天三餐都有均衡摄取这些饮食的话，基本上不太需要额外补充综合维生素啦。但是有其中一点就是维生素 D， 维生素 D 在天然食物就可以摄取的稍微比较少一点，所以会建议说，除了晒太阳之外如果有一些生长发育的问题其实就可以询问是不是需要抽血检查看是不是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D。那再来就是睡眠的部分，睡眠其实对小朋友的生长发育就非常重要，就是家长会很担心说长不高这件事情。那其实在睡觉时间生长激素大多 就是在睡觉时间

0: 哦，所以我们睡眠还是要一定的时间。那除了对身高有影响，其实很多文献就是都有指出说，充足的睡眠对孩子的学习啊、记忆啊、专注力啊、情绪调节都很重要。哦，所以幼儿时期就会希望睡满十个小时，那国中之后就会睡满八个小时。
1: 嗯，
0: 对啊，这个有点。就是有点硬性，但是所以一般来讲是建议这样子。那你要怎么调配说小孩上课完回来散个步啊，运动一下回来那之后要怎么调配睡觉的时间。
1: 我觉得这个其实睡觉真的蛮重要的哦。现在很多小朋友就是可能课业真的蛮忙碌的，然后可能要上一些才艺班啊什么等等之类哦，好像就会到了学校就爱困哦。你其实人一打瞌睡哦，精神不好之后，那学习怎么会好呢？对不对？
0: 对啊，对啊，所以睡眠就是非常重要了。
1: 睡眠就很关键哦。所以怎么样去安排小朋友的时间，我觉得家长也是要花一点心思啦哦。那还有哪一些关键呢？
0: 刚还有讲到就是心情要好这件事情。其实有些家长会忽略到说小孩其实他也有可能有负面的情绪，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忧郁焦虑啊，或者是其实他会没有办法意识到说他其实很紧张。所以在这些负面情绪之下，他很容易会透过身体来告诉自己说我出了问题。所以他有时候会头痛啊、肚子痛、吐，有一些症状表示。所以有这些症状的时候，其实他也会影响到生长发育。所以就是家长也是要随时观察一下小朋友的情绪状况。
1: 所以意思就是小朋友的情绪就是情绪，对不对？你不要觉得说他那么小哪里有什么情绪可言，那不是这样哦。我觉得这是我们大人很容易疏忽的一点。
0: 对，
1: 好，所以呢饮食、睡眠、情绪这几个关键大家都有抓到重点哦。好，那当然还有一些家长可能也会担心说我要不要去测他的那个生长板哦，他的骨密度，他的那个骨板哦，这个需要吗？
0: 生长板的部分主要就是在一开始提到就是生长曲线这个部分。就是说，如果说你五六岁之后，你的身高体重落在第三个百分位以下，然后一直都是一个没办法上去，或者是他突然这样。他的生长曲线掉了两条百分位曲线的话，这时候我们就会就是请家长去挂就是内分泌科的医师，那去拍就是生长板，确认说他的生长板是在他的年龄是符合他的年龄，还是比较落后或是比较前进的状况。另外有一个小小的重点，就是说，刚刚有提到说，白白胖胖会不会有影响？其实白白胖胖的体重如果超过标准，它其实也会影响到身高。就是说你体重增加很多，一开始身高也会一直增加很多，但是在一个时期，它就不会再增加。所以，比如说你可能在国中时期你就一下子就长到170了，但是你体重也是长到可能80几、90几公斤，它可能就会生长板提早愈合，提早关起来，
1: 然后就不再生长了，对不 对,
0: 对, 对
1: 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家长比较担心的事情。所以其实体重维持在一个合理的体重跟你的身高还是会有一些相关的影响的哦。所以还是回归到饮食真的非常的重要哦。因为其实有时候孩子他当然会比如说去上学之后可能同学都吃什么东西他就会很好奇，也许很多人在家里头是没有吃这些东西的，家长可能很小心，然后去上学之后同学吃哇看起来好好吃，他自然就会想吃。那很多孩子也出现那种就是挑食的行为，比如他根本不吃青菜，这个要怎么办呢？
0: 不吃青菜其实是还蛮难解决的题目啦。就是说我们不吃青菜，那我们可以试着

0: 说改变煮青菜的方式，比如说你不吃，你觉得他小朋友是觉得他太硬，那你可以用炖煮的方式，或者是你可以用其他的比较好富有纤维质的一些水果类，但是不要太甜的水果啦，就是像芭乐啊，去多补充，像现在也很多像是膳食纤维，就是一般它的纤维粉也是可以提供的。
1: 好，所以其实孩子要怎么样去成长，然后希望说他能够就是长成大人的期待，我觉得对孩子来讲也是有一定的压力啦但是我觉得我们给他们比较正确的观念啊，或是养成他们的好习惯，应该是以后会受用一辈子啦我觉得家长可能要好好思考一下好，儿童这个生长发育这个是蛮重要的事情也是我们现在很在意的事，因为现在孩子都生得少，个个都是宝啦希望他们都能够成功都能够健康然后很平安的长大那今天非常谢谢许佳瑜许医师跟我们做一些说明，谢谢医师，谢谢，拜拜。新庄区的化成路这里有住宅火警，还好火势已经扑灭了，但有占用化成路764巷口在处理后续，还好火势已经扑灭新庄区的化成路700多号这里发生火警，火势扑灭了，占用化成路764巷口在处理。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有夜间施工进行，国道3号北上72.7到70.3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内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北上应该是在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之后也有夜间施工进行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请小心。待会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英国政府今天表示，将针对16到17岁的青少年实施社群媒体宵禁，在午夜12点到凌晨6点之间，禁止使用 Snapchat、TikTok、YouTube、Instagram、脸书等平台，同时强制停用无线卷动等容易上瘾的设定。科技大臣肯达尔表示，这些措施是为了帮助年轻人获得所需的睡眠，专注于学业，与家人朋友共度更多优质时光。目前包含澳洲、加拿大、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印尼都实施了类似的青少年社群禁令。台北市一名1岁半的男童疑似长期遭父亲以裹掌、用脚推等方式凌虐，男童母亲并未加以制止，导致男童身上多处淤青骨折。台北地检署日前依成年人对儿童犯伤害致重伤等罪起诉男童父母亲。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检方调查，台北市一名幼童与父母及5岁同母异父兄长同住，父亲因不满男童哭闹，长期以裹掌、弹脸、脚推及罚站等方式施暴，造成其脸部及身体多处淤伤。母亲明知受虐情形，却未制止，也未提供基本医疗照护。民国113年11月4号，男童出现精神不振与呕吐，由母亲送往马偕儿童医院就医，诊断为急性胰脏炎。医护人员发现其全身多处淤青，进一步进行电脑断层检查，发现双侧肋骨陈旧性骨折及右肾附近血肿，立即通报警方并启动早期介入机制，案件因此曝光。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依成年人对儿童犯伤害致重伤及凌虐未满18岁致重伤等罪起诉男童父母。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公告修正第5版执行职务遭受不法侵害预防指引，如果第一线员工遭受恶意客诉、辱骂，新版指引明定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视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记者李一成的报道。
3: 配合今年7月1号施行职业安全卫生法新增职场霸凌防治专章规定，劳动部说明新版指引的目的在于建立更清楚的案件分流及管理机制，使各类事件都有明确的法规依循及处理程序，避免适用混淆或重复处理。职安署职业卫生健康组副组长彭凤美说，

0: 我们在指引的适用范围这边有特别说明，涉及到性骚扰、跟踪骚扰跟就业歧视的部分，目前都有各自的性工法、跟消防自法、跟就业服务法这边有相关的法规去做一些处理，所以这些行为样态应该是优先依专法。那职场霸凌就是依我们职安法的职霸专章这边去做一个处理。
1: 新版指引修正重点包括建立案件分流机制，强化高阶主管责任，针对第一线劳工遭受顾客、民众或其他第三人恶意客诉、辱骂、威胁或暴力等情形，雇主应优先保障劳工安全，并视个案需要提供法律、医疗或心理咨商等协助及保护措施，也订定工作场所设置监视设备，应兼顾安全管理需求及劳工隐私权保障，避免过度监控，并不得在厕所、更衣室等涉及高度隐私空间设置监视设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时序进入七月，太阳大道上可以烤肉。彰化县消防局提醒所有车主，不要将瓶装水或打火机等危险物品放在车内晒太阳，小心引发聚光效应，把爱车都烧掉。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花坛发生自小客车仪表板自行起火的离奇案件，彰化县消防局调查后，罪魁祸首竟然只是透明瓶装水，因为阳光透过瓶身聚焦，在车内形成局部的极端高温，直接引燃周边的物品。消防局火调科长叶明波根据模拟的实验，说明车内有哪些物品可能成为纵火犯。
4: 大概会有两大类，一个是透过光线折射，像矿泉水瓶，光线会折射，然后聚焦；第二个就是我们有压力的瓦斯瓶罐装载的容器啊，比如说打火机，或者是说卡式的瓦斯瓶，因为高温造成的压力的增加，泄漏过程中，以及在适当调校，也会引申相关起火爆炸的燃烧的危险。
3: 实验发现，一般轿车在太阳底下20分钟，最高温在仪表板的上方，温度可达摄氏88度。再摆上透明的瓶装水，在特定角度下，就像是凸透镜，能把光能集中在一个点上，形成局部高温达115度以上。只要10分钟，就可以造成仪表板皮革起泡冒烟，纸张热分解轻微碳化。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西南风影响，整体水汽偏多，感受闷热。迎风面的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上半天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听别人。
1: 我常常和别人拥抱，却没有抱过你。我总是耐心聆听别人，却总是忽略你。经历过许多生命的风景，不想遗憾留在心底。万芳很想说，想要现在告诉你，
2: 酒后一定不要开车。
0: 我很想说，并且想要现在告诉你，我爱你。

FM 94.3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朋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52.4公里有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之后，有夜间施工进行，车行速度就受到影响比较缓慢。北上的72.7到70.3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则是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目前车流还算正常。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的内侧也开始有夜间工程进行了，还有台64线东向的26公里中和二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三甲的西向万方交流道要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现在也没办法通过，同样是进行夜间施工的关系啊。新庄区的化成路700多号这里发生住宅火警，还好火势已经扑灭了。目前化成路764巷口还是有些救援车辆在待命，有些后续需要做处理，就麻烦朋友记得避开周边道路通行。小心开车哦，有路况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这边有几位朋友东西忘在计程车上了，麻烦问讲朋友帮忙留意哦。我应该只有一位，有一位徐先生，然后东西忘在车上。他是今天的前天哦，七月十三号前天的下午大概3:40，从中山北路民生西路口搭车到昆明街汉口街口下车，掉了一个红色的手提袋，里面呢说是药袋，他刚从医院可能看了医生拿了药，然后就把手提袋忘在计程车上了，麻烦问讲朋友帮忙留意找一下了。捡到乘客掉的东西也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谢谢您。

0: 相信听众朋友应该都有跟着唱，对不对？忠孝东路走九遍哦，超级经典。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的内侧有灯具清洁的工程哦，正在进行了。国道三号北上72.7到70.3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封闭了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北上的52.4公里哦，对，它应该是有夜间施工在进行啦哦，所以会影响到，稍微影响到车流，麻烦朋友哦，请特别的当心，车速有变得比较慢。再来就是刚刚提到在新庄的火警现场，还好火势已经扑灭了，在化成路700多号，现在救援车辆还是在待命中哦，占用的是化成路764巷口，麻烦朋友尽量能够避开最好。今天晚上的11点到明天早上6点，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接水块的匝道会施工封闭，所以麻烦朋友改道哦，改走罗斯福路。
1: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景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孩子气这首歌曲是万芳的歌声。国道三号北上，在54到50.5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封闭，难怪会影响到车流啊。现在看起来北上的44.7公里附近哦，好像也是有夜间施工进行哦，就在过了树林交流道，而且北上44.7公里的监视画面看起来有点走走停停了，所以要麻烦朋友哦，请多多发挥耐心。国三另外一个施工点是在北上的72.7到70.3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占用了内侧三个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现在是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有夜间施工在进行。台北市基隆路往南哦，在松隆路前的外侧车道也在进行施工了哦，一口气哦，夜间施工路段还蛮多的，请注意了。基隆路往南方向在松隆路前的外侧车道也同样有夜间工程进行。国三甲的西向万芳交流道往木栅方向的出口匝道也施工封闭，这个工程呢会持续到7月19号，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施工，它例假日不会施工哦，例假日是除外的。晚上开车真的要很小心哦，注意安全真的很重要，能够平安到达目的地最好。

阿关也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希望朋友们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到达目的地。今天晚上夜间施工路段还是比较多一些，请格外留意小心哦。尤其在国三北上54到50.5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外侧两个车道进行的夜间施工有造成一些回堵。另外北上过了树林交流道的夜间施工，同样也造成后方有一些塞车回堵情况。看北上44.7公里的监视画面有点走走停停哦，请一定要多多发挥耐心了。要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平安到达目的地。明天阿关休假去，会请小雨来陪伴大家。我们礼拜五晚上见，拜拜。

天星光闪烁，街上灯火通明，正在开车的你也要记得打开车灯，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而不管想走到多远，都让秦广继续用好听的歌陪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才子，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放心，秦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秦广路况。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间外线车道路面整修，国道一号的北上五甲系统路口封闭施工，不能走，要改道哦。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维护，北上的72.7到70.3高原过后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北上54到50.5公里过莺歌系统到三莺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五号南下蓬山隧道内线隧道的灯具清洁工程，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入口遭到内线小动物躺平不动了。省道台一线北上的294.5公里柳营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四线的西行5.9到5.6公里南坎过后路面刨铺工程，台61线南下146公里大安路段有掉椅子，台82线的东向31公里中和交流道大货车翻车的事故，目前需要改道从中和出口下来。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台64线的东向26公里中和二前封闭内线车道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台68线的西行10.3到9.5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前的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来自 Chris Brown International Love 跟 People 的合作，这种舞曲一开始听就非常过瘾。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再来一首舞曲，就是 Usher DJ Gala's Falling in Love。

4:21，国道5号北上雪穗这边内线车道施工。另外，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以及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内侧两线施工，要注意了。国道1号北上啊，这边是水上到嘉义啊，路网图上显示出这边速度上是比较慢的。如果你刚好会经过这边啊，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哦。他是林宥嘉，这首歌叫《勉强幸福》。

勉强幸福，这是林宥嘉的作品。国道一号北上水上到嘉义这边施工，中间外线车道是封闭的，速度很慢哦。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来听棉花糖的歌《再见王子》，各位见了。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的天气跟今天是类似的，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南部地区明天不定时会有一些短暂阵雨或是雷雨，而中部以北地区到清晨到上午这段期间也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所以外出的话记得携带去备用。那其他地区的话则是以多云到期，午后的话则是要注意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是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山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哦。外出的话请留意天气上的变化。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的盆地、中南部基山区还有台东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那甚至在台东地区会有风发射的机会，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西南风偏强，所以在桃园至嘉义、台东以及南屿绿岛、马祖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所以沿海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因应万里溪堰塞湖预估未来两天可能达溢流水位，中央评估风险后下午2点开设万里溪堰塞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暨连城指挥，中央与地方防救灾单位全面进驻，严密监控水情，随时应变溢流风险。记者任兰先报道。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万里溪堰塞湖进入溢流警戒阶段，目前预估最快可能在17号晚间8点溢流，若以湖面高度推估，则可能在18号中午12点前后溢流，并以机制将在预估溢流前12小时发布红色警戒。
3: 如果以这个12小时，12个小时是明天晚上的8点，那也就是说正式溢流的时间是7月17号的8点钟，是不是？
4: 是，没有错。
2: 另外根据统计，截至下午四点已预防性撤离211人，另有2人确认下班后前往收容处所。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城指示，持续结合气象情资、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及专家研判，滚动发布预警资讯，并特别采取加强桥梁管制。
3: 好，我再重复一遍，从最上游的西堡大桥、铁桥、万里溪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这几个桥梁通通都要接受相关的管制措施作为。
2: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醒民众，目前已进入堰塞湖溢流前关键期，请警戒区居民务必配合防灾措施，提前完成疏散撤离相关准备，以确保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中联问题有波及下游业者数量暴增至1006家，食药署表示，目前包含5批不合格油品以及4到6月预防性下架产品已经

0: 回收7682公吨。记者游柔晨报道。
1: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说，中联四到六月的油品共有29批，其中5批确认有问题，3批没有出货，而供应到福寿、泰山、福茂的共有21批，目前已经回收7682公吨。
2: 6020.6是预防性下架，所以我们这次有把它写清楚嘛？他那个五批不合格，强制下架回收的是1661.6公吨。好，预防性下架部分则是合计是6020.6。所以加起来全数下架的总重量是7682.2公吨。
1: 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也已经超过1000家，福寿、福茂、泰山供应下游业者的清单持续增加中，目前已经累计1006家，包含联华食品、金华酒店、二楼老协珍、鼎泰丰、点点心、时时香、中青商行、好乐迪等知名餐饮名店都上榜，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中联油脂专区查询。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将尽速修正食安法，立委关切未来是否会要求厂商24小时内通报。卫福部次长林静怡回应，这次修法就是朝这个方向，未来也会跟地方政府合作。记者林雨晨报道。
3: 中联油脂案的通报时间拖延将近2个月，立委李彦秀询问，未来食安法修法通过，如果发生食安事件，最快多久可以进行通报并全面下架？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表示，目标是第一时间就能掌握。
4: 这是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是不是1天之内或2天之内或36小时之内会公布所有的流向？你这样子修法才有意义吗？你现在这边排专报才有意义吗？
5: 这次的修法就是朝向这个方向，能够在24小时之内得到这些资讯，厂商要通报，不然的话厂商这次他 delay 了2个多月。
3: 对于立委关切，这次的事件究竟是原料巴西黄豆还是制程出了问题？林静怡说，目前专家推测，因巴西黄豆含水量较高，制程的温度也拉得较高，苯偏皮的浓度因此上升，因此推测黄豆跟制程同时都有问题，但如果制程的品管妥当，浓度应该可以再下降。至于建立食品云的部分，财政部已经表达可以协助卫福部，未来可以透过电子发票服务整合平台进行勾稽。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苹果芬普尼农药残留标准放宽引发讨论，消基会表示，日本将苹果芬普尼残留容许量由 5ppm 下修至 2ppm， 这次台湾却提高至 3ppm， 要求卫福部应完整公开科学依据。记者朱瑞森报道。
6: 卫福部食药署日前公告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修正草案，其中苹果芬普尼残留容许量放宽6倍。消基会检验长林永健指出，这次共提出10项作物农药残留容许量变更，其中8项水果有7项放宽标准，只有樱桃由 5ppm 降到 3ppm， 其余包括苹果、桃、油桃及草莓都提高了容许值。
7: 所以这个增加的这个量，大概用数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一个大概可能是消费者大概都很难去接受，而且在这里面的话，我们看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在这些程序上还是有一些这个瑕疵。
6: 消基会提出包括公开提高容许量的完整科学理由，公布 ADI、ARFD 及膳食铺路等完整风险评估，公告专家会议记录及利益回避资讯，以及建立重大农药残留容许量调整的公众参与制度等4大诉求，呼吁卫福部以最高透明标准回应社会疑虑，重建民众对食安的信任。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金门九旬李姓老翁腹主动脉肿瘤破裂，性命危在旦夕。台北荣总驻守金门医院的郭景元医师当即立断进行手术，靠着自制手缝人工血管手艺，空中血液后送驰援，完成金门首例腹主动脉瘤破裂重建手术。记者游柔淳报道。
1: 半数腹主动脉肿瘤破裂的患者还没有到医院就已经死亡，尽管在医学中心手术，致死率仍高达90%。金门90岁的李老先生高龄，血小板低下，又在金门医疗资源相对缺乏的离岛，面临空中后送大出血风险。李老先生选择相信在地医疗原地动刀，长期支援金门医院的台北荣总等医疗团队马上动员，由北荣心脏血管外科主治医师郭景元主刀，成功完成金门首例腹主动脉肿瘤破裂重建手术。他还发挥巧思，将洗肾用的人工血管手工缝制成客制化的主动脉。
8: 那因为离岛不像医学中心有各种不同的 size 的人工血

0: 管，所以考量到病人血管的大小跟手术的需求，所以我当下是决定用这个洗肾用的这个6 millimeter， 大概跟你小拇指一样粗的这个血管哦，把它裁切，重新手缝哦，把它变成加大，大概变成19 millimeter 的人工血管进行重建哦。
1: 本来是鼻胃管啊、尿管啊，现在全身都全部都管子全部都撤掉了，然后他现在也可以站起来，也可以走路。所以这个是我们家属最开心的。
2: 这项手术不仅是金门的首例，更展现离岛及重症跨院合作的医疗韧性。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3: 暑假想来趟高雄小旅行，搭船到旗津，从下船的第一步就有新惊喜，陪伴不少高雄人通勤，也迎接无数游客的旗津轮渡站，历经整修后正式换上新面貌，成为高雄最新的港湾打卡地标。记者黄义豪报道。
4: 高雄市旗津轮渡站完成整体整修工程，并以光之渡轮为设计主轴，保留原有的站体特色，结合高雄灯塔、港湾景观以及海洋城市元素，全面改善候船空间、旅客动线以及公共设施，让居民通勤更便利，也提供旅客更舒适、更安全的搭船体验。市长陈其迈出席揭幕典礼时表示，希望借由全新的轮渡站，让更多的民众重新认识旗津的魅力。
5: 那我们特别选择在这个暑假开幕，就是希望说到高雄市来旅游，不要忘了说高雄还有一个世外桃源，我们的旗津区，那可以说是不仅是海鲜美味，那同时这个由高雄灯塔眺望整个高雄的市区可以说是最美的一个地方。
4: 市府表示，旗津轮渡站不只是往返旗津的重要交通枢纽，更是旅客认识高雄港湾风景的第一站，也期待吸引更多的民众搭船走进旗津，感受港都风情。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3: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仁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这是831的歌，叫《身外之物》。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入口匝道内侧没生命的动物，这边要注意了。国道一号北上水上到嘉义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施工，这与施工的关系，中间外线车道封闭，在经过的时候多点耐心。

这是五月天的歌，叫做《步步》。10:56，世界杯还有在看吗？这四强哦，应该可以好好的关注一下。接下来3点要比的英格兰对阿根廷是世仇啊。不过鹿死谁手呢？不晓得哎。上一届冠军是阿根廷，然后呢，他们对面要面对的是西班牙无敌舰队，期待一下今天的比赛。蔡健雅歌曲《双栖动物》，等一下整点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颗一颗的星星，一刻一刻在回应。一生不止一次的勇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1: 我已经收听了，你不必再庸塞。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所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苏瑞，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三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国三北上54到50.5公里，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车道到早上6点钟结束哦。另外，国三北上72.7到70.3公里，过高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北上过水上往嘉义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一号这边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封闭。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40.8到38.5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国一高架北上38到3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线一样是施工，到早上6点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放哪去了？哦，缴费期限快到了啦！
2: 别紧张，我教你一个快速补发的方法。
1: 要怎么申请呢？
2: 你只需要打电话到劳保局核对基本资料后，再提供手机号码，就会收到111政府简讯平台传来的国民年金行动缴款单连结哦。
1: 这么方便呢？
2: 对呀，完成身份认证后，就能用行动缴款单到超商直接扫码缴费，或透过全国缴费网线上缴纳。哎，话说回来，我看你常常找不到缴款单哎。建议你可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这样就不怕弄丢啦。
1: 嘿，太好了，我要赶快去申请。
3: 国民年金保险费可申请补发行动缴款单，一通电话取得缴费连结简讯，超商扫码或线上缴纳都可以，轻轻松松完成缴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的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来自 Backstreet Boys 金澳男孩的 Show Me the Meaning of Being Lonely。 11:09，就是第二个小时，长恩 In the Night， 我是长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

0: Robbie Williams， 这是跟 Kylie Minogue， 歌曲叫做 Kids， 11:25。
1: 喂，二鱼。
0: 目前呢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如果你遇到了施工，请你注意一下，小心施工比较多一点。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023，在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中和交流道有大货车翻车啊。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这里全线车道都影响到了，所以台82线往东你可以走中和出口来做改道。他说预计在待会的12点会排除了，预计希望越快越好。周杰伦这首歌叫《女儿殿下》。

0: 大家好，我们是
1: Ctrl 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0: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0: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1: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0: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1: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0: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1: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原来有次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

这是周雨天唯一写过的情书。11:37，国道5号北上这边雪穗内线施工到6点，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国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听完了周雨天，接下来是他弟弟周兴哲，几乎是爱情。

11:45，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三的北上163.2公里大甲哦，这边中间外线车道轮胎皮的掉落哦。黄绮斌个人专辑推出了，《虚华的梦想是一只刀》，这首歌叫《轻重》。

王启斌，这首歌叫做《轻重》。路况的部分在这边是国道一号，帮我留意一下哦。稍早比较缓慢是水上往嘉义路段北上，因为中间外线车道施工，不过现在看起来速度上是恢复顺畅的了。台84线呢，往西这是渡头到西庄，路网图上显示是封闭的耶。如果有要经过这里的话，注意哦。蔡恩宇没完没了的情歌。

这是黄兴浩跟赖明伟一起合作的作品，叫做《后会有期》。等一下呢，我们要进入到7月1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啦。在那之前，灭火器歌曲叫做《嘎好版祖英》。国道10号往西 21.7 公里过林口，有一个人呢牵车往西走，怎么会这样？帮我注意了。国二东上4到5公里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注意咯。路况之后我们再回来。

昨天过得还好吗？不管过得如何都唔死比熊，不用悲伤，因为又是新的一天，新的开始了，让我们一起往前 running 吧。现在时间半夜12点，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7月16号12点01分，金广路况导航。关心一下国道10号往西 21.7 公里过林口，有一个人牵车往西行走当中哦，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国道2号往西 5.5 到 4.9 公里大竹路段内线施工，还有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 44.7 到 41.7 公里土城前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3北上这边 163.2 公里大甲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目前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国道1号南下的 38.5 到 40.5 公里林口1前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道1号的北上 40.8 到 38.5 公里过林口1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台82线东向31公里过了中和交流道，那稍早这大货车翻车影响到全线车道，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那你还是可以透过中和出口来改道行驶。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这首来自 SHE 的歌叫做《半糖主义》，还有刚刚是 Ozone 的《浪漫主义》。我的主义不一样，当然是浪漫的主义，就是不然我们去看个电影，这叫浪漫主义。半糖主义是我呢喝饮料就是要半糖，是半糖主义。12点12分第三个小时上个 In the Night， 接下来就是快乐的虚无主义者柯志堂。

跟 Bandit 合作。我到十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哦，有一个人前车往西走，不知道还在不在那边。再来要送上是 David Guetta 跟 J Lo 合作 ，Save Me Tonight。

我要你爱，我要你为了我变坏。

0: 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喽。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想要见到你，永远不会来不及。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Hello， 我是露露，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掌握最新消息哦。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这是信乐团的歌《一了百了》，还有刚刚呢是刘子谦的《怕想起你》，12:41。国道十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啊，有人牵车往西走，后续消息没有收到，帮我留意看看好吗？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是 Lee 跟孙盛熙，这首叫做《失踪》。

0: 逐渐抽离你的惯性，来自公馆青少年。
1: 你到底爱不爱我？
0: 等下整点汇成路况要交给秋哥陪你喽。三点钟看世界杯啊，如果你还没睡的话，可以考虑。早上正月操场酒吧，晚安喽，明晚十点空中见，拜拜。
1: 你到底爱不爱他？你到底爱不爱他？我是傻瓜。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越行越好，也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1:01，尽管路况导航。来关心一下国道二号往西5.5到4.9公里之间大竹路段的内线施工到6点钟，以及国道二号东向4公里到5公里之间大竹前内侧两线施工到6点。再来，国道三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内侧两线施工，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前内侧两线同样是施工的。国道一号南下38.5到40.5公里林口一前内侧两线施工，国一高架北上38到37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北上40.8到38.5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同样施工到早上的6点。稍早在国道十号往西21.7公里过林口有一个人牵车往西行走，你不晓得说这个人还在不在这边，经过再帮忙留意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台湾小秘话，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5: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6: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5: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6: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5: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痛不欲生。
6: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5: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帮，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6: 老祖先的话爱听，
5: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期待。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狐狸鸡。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16号啊，七月过到一半了哈啊，表示呢这个暑假也过了大概1/4，时间过得真的是很快啊，来到了凌晨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时间说很快好像也可以很快，对不对啊，这个2026年呢一眨眼啊，下半年咻咻咻的再过了，说不定这个等到下一次在数日期的时候发现哎呀圣诞节了啊。不过呢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啊，因为这几天可能因为天气太热，觉得这个心情懒懒的，就会觉得啊秋天什么时候来呢，虽然说这个夏天感觉好像才刚开始，对不对啊，有种好想要倒数秋天，但是一想夏天应该还要很久，这个、通常来讲呢这个台湾可能7月、8月、9月甚至是10月啊，可能到了10月底都还可以穿短袖，想想算了，哇这个怎么不同的角度在看呢、这个有的时候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有的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好了啊，这个一整个夜晚的时间呢也很快了，过了超过一半了哈、那么接下来的下半夜晚，从凌晨1:00到4:00，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今天在节目一刚开头送上这首 Jocelyn 940带来这首 All Night， 时间是凌晨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好，稍早呢，在国道10号西行的21.7公里，过林口，有民众牵着车子往西在行走啊，牵着车子在国道上啊，很明显应该误闯上来啊，那目前呢是已经排除了啦哈。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夜间施工咯，在国道2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的路段，还有在西行的5.5到4.9公里、这里也差不多在大竹路段，这里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44.7到41.7公里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来自 IVE 这首歌曲也叫做 All Night。

来自 IVE 这首歌曲 All Night 啊，他说 We can do this all night。 哎，这个在年轻的时候哈 想要熬一整个晚上都觉得完全 OK，完全没有问题啊！这个隔天呢，这个稍微补一下眠，又是生龙活虎。那年纪有了之后啊，这个日夜颠倒啊，或者是又日班又夜班的哈、啊，哎，这个身体的状况要随时掌控好啦。夜间开车，哎，这个疲累了，一定要到附近的服务区休息站，或者是暂离国道省道，先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安内卡安转了哈。那么开车过程当中，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滑手机。今天夜间看起来呢，哎，施工还是不少哈。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8.5到40.5林口一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40.8到38.5过林口一啊，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啦。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还有在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这里都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好，在中部区域呢，这个国一北上过水上往嘉义的路段哈，中间外侧车道有施工。在南部这个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国一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匝道封闭施工所以尤其走台88线往西的朋友你可能就要提前从凤山下匝道，从瑞隆路上这个国一比较方便了。那最后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寮隧道中间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慢慢呼吸，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越慢越美丽，它是蔡依林。

来自安室奈美惠 How to be a girl 1:25，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了。然后呢，在台64线哦，东向的26公里中和二之前封闭内侧车道有伸缩缝更新。台66线在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啊，该走侧车道了。那么在台68线西行的10.3到9.5，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之前，哎，这里主线车道全部都封闭了哈，哎呀，麻烦你提前改道喽。

好啦，所以看起来呢，夜间的这个道路状况，安全驾驶，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保持安全行车距离，车灯要开啊，其他的都是施工比较多啦。啊，那么这个小心谨慎，大概就是我们轻松听音乐，一边来开车，一边来工作。那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LA Boys 拥有我已经足够。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两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忘

时间是凌晨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看到在天气上面状况呢，这个即时监测到的温度，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即时温度都大概是25到28度啊。那雨量的部分呢，我打开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即时监测到雨量，很讶异呢，在这个北部地区这个尤其是接近山区的平地啦，台北市可能有一点，宜兰有一点，然后桃园的山区有一点，有点降雨的状况呢，我刚刚其实要从家里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原本在家里很悠闲的这个准备好，然后要骑车，结果呢听到有轰隆隆的雷声，吓一跳，想说什么午后雷阵雨要变成午夜雷阵雨了，是不是这个匆匆忙忙赶快骑车来到电台，但是幸好没有像这白天非常剧烈的雷阵雨中央气象署目前其实是解除大雨特报了当然这个今天来到礼拜四呢，持续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首先南部地区不定时还是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那清晨在北部地区东北部的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看来连夜晚的天气可能也不是非常非常的稳定。那么这个大部分地区今天可能都还是多云到晴，然后呢在下雨没有下雨的时候，高温会来到33到35度。可是呢看起来今天各地尤其西半部各地呢从南到北都还是有降雨几率在的，所以下雨的话呢都很有可能出现瞬间的好大雨所以提醒你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天气热当阳伞，天气不稳定就变成雨伞了。天

气一下炎热，一下呢是这个里头恰呀呀，热到一片乌云都没有啊，在家里不开空调真的活不下去。一下子呢，像最近这几天，虽然说好像有一点水气，但事实上也是闷热闷热，整个空气湿湿的哈啊，更是需要开空调了。而且呢，打开空调会发现，哎，这个门外的玻璃哈，哇，一层雾雾的水气这样凝结上去，就知道这湿气到底有多重，对吧？啊，这样子的一个天气，不知道会不会让你降低食欲呢？啊，这个夏天天气热，很多人的共同困扰就是食欲不太好啊，但是呢还是要吃点东西，把营养素健康摄取进去，每天也才能够健康生活，对不对？甚至啊这个在家里想省钱自己煮饭哦，啊，想到走进厨房，外面都已经这么热了，厨房更热，哇，这个只是想吃一顿饭，要把自己搞得满头大汗吗？在夏天呢，又有这营养师推荐善用一些，这个适合凉拌的菜色呢，做一些凉拌菜啊，你也可以吃得健康又轻松啊。事实上呢，有些蔬果哈，因为富含氧化抗氧化剂。植化素还有各种的维生素，而且呢，有一些维生素哈，可能是在高温烹煮的时候容易被破坏掉，凉拌摄取的话反而更能够吃到食物最原始的状态，所以呢，营养价值是挺高的。但是并不是每一样的蔬食哈，蔬果都适合这个凉拌来吃啦哈，但有几样这个营养师蛮推荐的凉拌这个主要食材，比方说紫洋葱，比方说番茄，比方说大黄瓜。紫洋葱呢，富含维生素 B 群，而且还有硫化物、类黄酮等等的抗氧化物质，对于心血管是很有帮助的。这个紫洋葱跟一般的洋葱比起来，是因为颜色比较深啊，所以硫化物的含量也比较高，能够促进脂肪的代谢，可以进而保护你的肝脏啊，因为这脂肪肝就会变少了，对不对？那番茄的话呢，这个番茄有这个独特的茄红素，不要忘了啊，这个番茄如果凉拌吃啊，也可以把它的丰富纤维维生素 C 给这个吃进去。如果你是煮熟吃的话，像做番茄炒蛋，对不对啊？这个维生素 C 可能就流失掉了。那像是大黄瓜呢，要小心哈。这个大黄瓜和小黄瓜的差别，是因为小黄瓜的农药含量会比较高，所以大部分的这个营养师哈，不太推荐小黄瓜这个进行这个单纯的凉拌。这个小黄瓜呢，如果你削皮才能够比较有可能把这个农药的残留给去除掉啊。但是如果没有洗干净的话，可能会吃进过多的农药。可是呢，这个大黄瓜，这个通常来讲种植哈，这个农药的含量应该会比较低，而且呢，也是跟其他的蔬菜一样，含有各式丰富的维生素。除此之外呢，像是莴苣、甜椒、四季豆、油梗的叶菜类，也有可能会因为农药的残留比较多，所以建议处理的时候要用小刷子反复冲洗干净，以免吃进农药了。所以以上的食材都很适合夏天凉拌来吃。可是呢，这个问题来了，凉拌吃比较健康，还是把这些菜，因为这些菜是像煮熟也可以吃，对吧？还是煮熟吃比较健康呢？这个凉拌吃的确也还不错，因为这个如果你用比较少的油脂来烹调呢，能够降低整体的热量摄取，保持这个蔬果当中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甚至是植化素。当然健康与否仍然取决于你食材选择，甚至你生食有时候还是会搭配酱料，菜价真的是很没必要，对不对？所以或多或少可能还是会加点酱料，或者是糖、沙拉酱或者加工食品加太多，那反而可能会这个

因此得到反效果，对不对？那如果你吃的方式健康了，那么凉拌菜呢，多数因为蔬菜体积大，热量低，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增加饱足感，说不定还会因此减少你的过量摄食机会，因此可以控制体重哦。可是啊，这个凉拌菜，如果你做完之后要小心它的保存方式。其实所有的饭菜都一样，对不对？你把它放隔夜来吃的话，可能就会滋生细菌啊。尤其呢，凉拌菜未经过高温杀菌，是更容易受到污染了。所以建议呢，现做现吃。如果需要保存的话，要赶快放入冰箱冷藏，避免在室温放置过久。

那么最后呢，夏天吃凉拌菜，因为刚刚提到的一些食材，紫洋葱啊、番茄啊、大黄瓜啦，好、啊，或者是莴苣啦、甜椒啦等等啦，哈、啊，它们都是属于这个蔬菜类，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均衡饮食，你还是要多搭配一些蛋白质来源哦，瘦肉、鱼。蛋还有豆制品啊，以及适量的全谷类，也才能够摄取均衡的营养啦。夜间工作肚子饿了，需要吃宵夜啊，你也是吃这么健康的蔬菜水果，搭配这个适量的蛋白质吗？来自范伟范晓萱这首《心动》。

来自范晓萱的心动，时间是凌晨1:47。好，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提醒朋友们，夜间的施工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225.2到229公里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这个刨铺作业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国三呢，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匝道全线施工封闭这里也有刨铺工程施工封闭了，还有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到出入口匝道全线都是因为刨铺工程封闭了这里也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喽。好，另外在国道四号东向的4.2到6.2公里。台中系统到神冈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张清芳，我还年轻。

觉得听到他们的声音呢，好像永远都不会老，对不对？声音就是有这个魔力呀。张清芳的歌曲《我还年轻》，之后是范文芳带来的歌曲《Honey Bear》，时间是凌晨的1:56。Listen to me, just listen.好了，要即将一个小时了，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2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

我是黄思婷，思念我的时阵就爱听我的歌，经过青阳顶的时阵呢，就爱停看听，尤其是开车的时阵，一定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开车顺顺顺，平安到天光哦。即马时间是半暝啊两点，开车唔好多久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在国道二号东向的4到5公里大竹之前，还有西向的5.5到4.9公里，也在大竹路段。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44.7到41.7土城之前，是直接封闭外侧3线车道都在进行工程哦。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相关的清理或检查作业，都是封闭内侧车道在进行当中。另外看到在中部区域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225.2到229西螺路段外侧2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三号双向的227公里民间的出口全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改道。在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的出入口匝道也都是全线施工封闭，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最后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那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啊，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新闻快报。
4: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5: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4: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5: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6: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7: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8: 再多的海誓山盟。

0: 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生命剩一半，剩一半，我嘛是爱去拼，无拼，我死一家，那要拼才死一个尔。
1: 海风吹着我的面，想起懵懂的少年时，大坑内的灯仔火，闪闪烁烁，点一支烟，我妈妈的笑容。

头那边天，走出暖暖的炭坑边，笑声阵阵迎接咱，搁再出世。点一盏香，老土地有宝贝，声声句句。

有的时候呢，我们说生活为了理想而活，但是想一想啊，这句话听起来好奢侈哦，对不对啊？因为很多时候这个你越长越大啊，或者是这个接触的这个社会越来越广之后，生活其实就是把现实啊，把这个肚子吃饱啊，这个身边的人平平安安长大就已经够了。有的时候呢啊，就只是要满足这么基本的需求条件啊，好像都觉得拼尽了全身的力气都不够啊。把这个命寄托给一个有点像是比方说小时候在这个身体不好的时候或者是这个爸爸妈妈觉得这样子的时候有一点会把这个小孩子寄托给这个神明当什么 K孙这样子的感觉，对不对？嫁命啊，这个什么样子的状况更觉得自己的命只好把它拿来换个什么东西，然后让自己或别人过更好的日子呢？听完这首歌曲又更感动了呢。来自吴永吉这首歌曲《嫁命》，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第二个小时目前虽然说看起来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还是有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38.5到40.5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40.8到38.5这里在差不多林口一的路段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三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还有南下的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哦。为了满足生活需求，要用尽全力，用尽一切的性命来拼，但开车不能拼命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Funky Mo 修理车。

外口日头赤炎炎，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冷叽叽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开，带你去洗一个清气，煞漏水漏到开涂骹，但只要牵。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警政最安心。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这个首先先提醒朋友们了哈，这个夜间开车不能疲劳驾驶啦。哎，这个一勋呢，在今夜最开心节目开始到现在，也已经快要1.5小时了。哎，如果你中间都没有休息过的话，下一次啊，等一下遇到服务区休息站，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可能啊，卡安全了哈。那除此之外呢，啊，要提醒你，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今天呢，在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一勋找到哎。你知道吗？交通的这个法规哈，事实上呢，还是随着时代一直在更新。哎，会不会有一些你的交安概念，哎，是已经过时，没有更新了呢？

所以逸勋今天拣选几个哈这个有可能驾驶朋友还没有更新的一些交通知识或者是一些交通的规则哈，来提醒你。首先第一件事情，这个如果你是先考汽车驾照，是不是可以直接换轻型机车的驾照呢？很多人哈这个很自然的想到，这个驾驶汽车比较难嘛，对不对？自然能够应付绿牌的轻型机车，也就是 50cc 以下的这个机车，所以呢只要拥有汽车驾照就可以合法骑乘机车这个 50cc 以下的机车。这个是对的吗？这个是错的哈，这项规定是有条件的。事实上呢，交通部为了确保机车骑士具备正确的防御驾驶观念，已经将这个条款呢划下了分水岭。在这个三年前的也就是2023年6月30号以前哈，事实上呢，这个取得汽车驾照基于信赖保护原则，这个是可以免照直接骑轻型机车前提是机车骑士驾照、汽车驾照必须要是有效状态。但现在呢，事实上是全面

取消相关的一个豁免权了哈。就算你已经考过汽车驾照，事实上驾驶汽车跟骑乘机车，它的逻辑还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所以呢，就算是 50cc 以下的绿牌轻型机车，这个骑士呢，你还是得乖乖去监理站报考，并且取得机车驾照。如果你贪图方便呢、啊，直接就这样子骑乘轻型机车上路，你拿出汽车驾照说，我有汽车驾照啊，这样子直接骑机车难道不行吗？没赛啦哈，这样会被视为无照驾驶，会直接面临新台币18,000到36,000元的重罚。当然轻型机车就不行了哈，你拥有汽车驾照而已，那当然不能骑轻型这个机车。那么重型机车当然就更不行，白牌的机车就绝对也不行。要骑什么车，要开什么车，都得先考过相关的驾照了。

骑车或者是开车走在路上呢，自己守规矩，但是看到别人，哎呀，这个车辆怎么不守交通规矩，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呢，哈，哎，这个，所以呢，你可能打起电话进行检举啊，这个检举呢，所有的交通违规都可以开放民众检举吗？或者是只要被科技执法拍到啊，或者是被路人拍照检举，哎，是不是都会被记点呢？啊，这个项目事实上在2024年、这个三读通过的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了之后、为了平衡警力负荷还有民众检举的一个冲突，针对、罚锾1200元以下的违罪、只保留了5项、这个攸关安全和弱势权益的项目开放民众检举，这5项呢分别是机车驾驶人或者是负载这个后座的乘客没有依照规定戴安全帽。第二个呢是身心障碍专用停车违规停车，一般的这个用路驾驶人居然违法占用在身心障碍专用的停车格，这当然不行了。另外第3项是4轮以上的汽车在这个骑楼外的这个人行道还有行人穿越道临时停车啊，这个等同于没有礼让行人，非常非常的危险啊。接下来第4个，不依顺行方向这个临时停车，也就是你是逆向停车啦，那这嘛是真正是做危险的哈，要不然你直接这个开车的话，你会直接撞到对向的这个用路驾驶朋友啊、事实上用路对向的用路驾驶朋友反而更危险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最后4轮以上的汽车在骑楼之外的人行道、行人穿越道直接停车，临时停车跟这个停车哈、这个分开来2项，这5项呢哈、这个攸关安全还有弱势权益的这个项目开放民众检举啊、其他的呢这个违罪的哈，这个提醒朋友们，虽然说这个现在已经不开放这个民众直接检举然后因此记点了，但是呢驾驶朋友们仍然要遵守交通规则啦。

最后呢，要跟你提醒的是，跟停让行人相关的一个交通观念啊，这个汽机车要在路口依规定停让行人，是地上只有在这个地上画是实体的斑马线就行人穿越道，才需要刹车停车礼让行人吗？如果在没有划线的无号志路口小巷弄里面，车辆是不是可以？我就是先过，我管你的。这个行人应该自己等车辆通过吗？但现在事实上是这样子哦，根据交通部的一个法规宣导，只要是属于可通行的交叉路口，就算地上没有画设斑马线，任何车辆在转弯或直行的时候，都必须依照这个停让行人优先通行的原则。事实上，无标线的路口，行人一样享有路权哦。这个距离一样同希望保持3公尺以上，也就是3个整木纹宽。

宽度的一个礼让距离啊，那么这个不管是有画设斑马线的，或者是没有画设斑马线，没有这个交通号志的路口呢，没有停让行人啊，这个法则都是一样的，都是可以处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并且会直接被记违规点数3点啊，这个6点呢就会需要进行这个道安讲座了哈，所以事实上还真的是不能开玩笑的。不过呢当然行人也要这个停看听啊，而不是说那我就行人最大了啊，这到最后就会形成什么啊，这个恐龙行人，对不对啊，在路上变成行人霸权。一下子好像觉得车辆没有停让行人啊，车辆太过这个霸道，但是行人觉得路权反正我就是最大，那么所有的汽机车都得停让我，那么反而会让驾驶觉得非常头痛，甚至因此产生道路纠纷啊，或者是因此产生道路事故安全。所以呢，互相礼让其实也才是这个行驶在路上啊，或者是用路在路上的唯一正道啦，所以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留意咯。

0: 天气好热哦。
1: 对呀、啊，怎么连一朵云都没有？骑车快热死了。
2: 哎，你看前面有一台砂石车，你等一下就跟它会车并行，让它帮我们遮阳啦。
3: 天哪，你怎么会有这种可怕的想法？我真的是越来越不了解你了。你究竟是谁？是我认识的小娟吗？
2: 你这是什么琼瑶台词啊？我的想法哪里可怕了？你给我说清楚哦。
1: 大型车驾驶人座位较高，驾驶人视野易受车体阻碍，视野死角范围比其他车辆大，再加上内轮差大，已经造成非常多车祸了。遇到大型车啊，要保持至少2公尺间隔，才能保障行车安全。
2: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那你先路边停好车，我补个防晒，再继续上路吧。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5: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4: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5: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4: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5: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4: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5: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4: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5: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6: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7: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9: Titan。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35，有事故传进来了啊，在这个台61线北上的61公里哦，新竹县新丰乡的路段说有自撞事故，部分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朋友啊哈，我们汤皮罗告诉前后方，拜托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呢，公式好久没提了，再把它拿出来提醒你参考一下啊。这个小型车呢，车速对半，大型车车速减20啊，小型车车速假设你开80公里好了，然后呢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对半大概就40公尺以上啊。在这个大型车呢因为视野死角比较多，所以就需要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咯啊。这个假设你开时速70公尺，那么减70公里了哈，减20就变成50公尺。那你说我是小型车，但是我跟在大型车后面，那就要记得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了哈。

来自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是他2001年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曲啊是王菀之的作词作曲。据说呢这首歌曲这个王菀之作词作曲呢是在大学期间暑假工作的时候因为雨天触发的灵感创作。然后呢很快这个就写完这首歌然后被张学友给录用决定唱这首歌曲。果然这个要把这个受伤的心情给他体会得很细腻，年轻的心总是不可少，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是越来越容易受伤，还是越来越有抵抗力了呢？也许外表看起来没有受伤，但其实内心已经坑坑巴巴，只是习惯了在外表树立了一道坚强的这道墙，让别人看起来自己的状态好像很不错，但有的时候适时的表现出一点脆弱，接受别人的帮助好像也才能够让自己得到一点安慰这好像对身心理都比较健康，对吧？你是容易受伤的人吗？接下来送给你这首歌，来自邝美云《容易受伤的女人》。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是凌晨的2:50，稍早台呼之前听到邝美云的《容易受伤的女人》，还有王菲《执迷不悔》是粤语版啊，这些歌曲只要有粤语版，听起来就觉得好有风味，好想学粤语哈。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台61线北上的61公里啊，新丰乡新竹县新丰乡路段有自撞的事故，部分车道是有受到影响的。好，国道3号北上的44.7公里到41.7啊，土城之前这里外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但事实上呢，国道3号走到中部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全线有跑步工程要麻烦改道了。另外一个也要改道的路段是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出入口匝道也都是施工封闭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潘美辰和柯以敏合作这首《我想有个

0: 潘美辰这首经典歌曲《我想有个家》啊，这个他个人的独唱版本呢是1989年的时候发行，不过呢后来他还有发行一个他和柯以敏的合唱版本，是在2003年的时候发行，而且他们合唱的版本呢就直接非常简单的以吉他伴奏显示出两位歌后他们的歌唱功力。然后呢，简单的吉他伴奏听起来就又更感动了，又更想家了，对不对？好啦啊，等等三连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他是陈奕迅，好久不见。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1: 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

0: 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
1: 我也曾经伤透了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
2: 凌晨三点钟，我是辛晓琪。夜深了，没有不关灯的理由。睡个好觉，沉淀自己的心灵。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夜好眠。

听情况，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情况路况。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60公里，新竹县新丰乡有自撞的事故，占用部分车道，要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的38.5到40.5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8到38.5一样在林口一的路段，这里都是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国一高架北上38到37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有封闭内侧的1线车道。那么在国道3号呢，双向的237公里民间的出口全线都是有刨铺工程，请你改道。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匝道也全线封闭，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会到清晨的6点钟。国道4号东向的4.2到6.2台中系统到神冈外侧

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预计会持续到今天中午哦。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省道区域，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啊，最后在省道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一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耶、yeah, ，要出去玩了！
4: 小姨娜，后座要记得系上安全带哦。
3: 不要啦，好麻烦哦。
4: 哎，爸爸也不想念你，快！
3: 我不要啦，我就不想系嘛。
4: 后座的安全带要系，因为已锁住你。后座的安全带要系，这样才能安心。别让那安全悄悄溜走，别让那危险缓缓升起。多少个昼夜变换，多少次一年四季，都希望你始终如一。
3: 妈，我系好了，不要再念了，我们赶快出发吧。哦。
5: 为了您的安全，后座乘客请务必系妥安全带。交通部关心您。
6: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74岁，也够有40-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个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8: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

来自梁静茹啊，她翻唱这首陶喆的《爱很简单》啊，是在演唱会的时候翻唱啊，听起来很感动。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了。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哦、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是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陶喆的经典歌曲很多，接着就送上流沙。

我觉得陶喆的歌曲有一个特性啊，他的这个歌曲很朗朗上口，流沙爱很简单，普通朋友，黑色柳丁啊，这个旋律呢感觉好像听过两三遍，而且很容易记起来。但是呢他的这些歌曲又像温柔刀啊，每一次陶喆唱都可以唱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呢啊每次都可以把这首歌曲变得很难啊啊，但是这个歌手他当然要唱的很有他自己的歌唱功力。我们呢就是这个在听 CD 的时候，或者是在看演唱会现场的时候，能够跟着一起唱，享受这个主旋律的乐趣就最重要了哈。3:1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好消息传进来啦。原本在台61线北上60公里新丰乡路段有自撞事故，现在排除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还是有一些施工在进行。

行，国道二号东向四到五公里大竹之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西向的五点五到四点九，一样在大竹路段啊，这里只有封闭内侧一线车道了啊。啊，国三呢，北上的四十四点七到四十一点七土城之前，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哎，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喽。好啦啊，所以现在看起来夜间道路状况又恢复，都是施工状况，还是要请你多加留意了，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薛以丹，唐一。

在这个很累的深夜工作时刻呢，听到这首歌，突然发现，哎，这首歌是晚安曲吧？所以，别这个听着听着啊，打起了哈欠，然后真的就要睡着了哈。刚刚听到来自许光汉和王若琳，你残忍可爱的傲慢。3:26啊，看到在台北市区呢，台北市的中央北路三段往北，从278巷的新兴路路段封闭单向车道进行施工，啊，基隆路高架往南接水块的匝道，这里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改走罗斯福路来行走了哈。那么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上层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工程，下层的机车道呢，也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预计都会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在新北市汐止区的新台五路二段，新宝长桥坑的范围，施工轮流占用各个车道啊，还是可以有车道行走，但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一定要多加小心。法兰看着我的眼睛对我说。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5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可以，这是贪污不对的行为。100万呢？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5: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想想你的家人吧。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6: 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7: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

0: 全民平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嗨，我是诱人，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看到这个过去一个小时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这个全台各地，目前应该是没有下雨了哈，要不然稍早呢，有些地方居然还有零星短暂阵雨啊。这个就算呢，中央气象署预测这几天天气都不太稳定，还是有一些喘息的时段，对吧？这个一直到礼拜六呢，事实上断断续续都还是会有阵雨或雷雨哈。在西南风带来水汽的影响之下，中南部清晨呢都容易出现零星的短暂阵雨。那西部的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啊，中午过后也都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午后雷阵雨，而且有的时候午后雷阵雨也可能还好哈，有的时候可能局部雷击强阵风这样加成之下。我发现这个雨势很大呢哈，基本上呢哈，这样子的一个受到西南风的影响然后呢这个天气不太稳定，可能会持续到下一个礼拜二，整体的水汽都还是偏多但是呢还是会有一些分区间这个一直到礼拜今天一直到礼拜六是比较多，然后呢礼拜天和礼拜一呢这个水汽会稍微减少，但是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这个因为又有一波西南风主导的影响，所以呢也会容易出现短暂雷阵雨。可是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下一个礼拜三这个会回到高压，太平洋高压比较正常位置比较强势主导的夏季天气，所以渴望在下一个礼拜下半周又会是晴朗炎热稳定的天气了。

今天星期四，送上四分位，爱可以让我们在一起。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施工的讯息提醒你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25.2 到229西罗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三在双向的227公里民间的出口全线车道因为刨铺工程都封闭了，麻烦你改道咯。那一样在国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全线也是都有刨铺工程啊，这里就也不能行走了哈。那最后在国道四号东向的 4.2 到 6.2 台中系统到神冈，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这里预计会持续到今天中午内哈。好，在省道的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西屯路段外侧车道和外侧路间施工封闭，要往内侧靠拢咯。台76线东向的八卦山隧道外侧内侧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预计会到等一下的4点钟，所以要麻烦你多加留意咯。刚刚听到四分位加一，五月天生命有一种绝对。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0。清晨时刻啊，让这个体力继续加把劲啊，或者是刚起床的朋友们喝杯咖啡提提神。虽然说道路状况几路拢顺顺顺，但是还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国道2号东向4到5公里大竹之前，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在西向的5.5到4.9大竹路段，这里内侧1线车道进行工程。

李佳薇爱情来敲门，3:57，等会儿在4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了。那么希望今天一整天幸运可以来敲敲门，最后送给你他是 Lenka 这首 Knock Knock 敲敲门。那么这个希望今天可以平安健康顺利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38.5到40.5林口一之前，还有北上的40.8到38.5一样在林口一左右路段，都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17到21公里，过南港系统，还有南下38到41公里土城之前，这里也都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中部区域呢，在国三双向的237公里民间出口全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请你改道。那一样在国三北上的169公里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入口匝道全线车道也是有刨铺工程。国道4号东向4.2到6.2台中系统到神冈，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还是有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澎湖金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一样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然后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剧情跟昨天一模一样，透早到早起的时阵，中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东南部也是要注意分风的情况哈，尤其今天台东也是比较容易有分风的情形。哦，目前在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彰化埔心 30.7 度，台北市的北投 30.1 度，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啊。

哦，赖慧如诶，关下来跳恰恰，你哪有法度甲恰恰跳这三把啊？这嘛算一种功夫对不？不同的音乐节奏靠边那跳哦。哦，总是三个妹伴的时阵，与其瞌睡虫在你的面头前唱秋，不如你跳舞给他看哈。啊、哦，目睭配合背后金毛，4:11哦。目前在路况方面，我顺起来哈。主要就是施工的情况哈，好，那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嗯，国一、国三、国五、国二哦，都要特别注意哦，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呐、啊，好，继续打瞌睡虫。恭喜雄心顿吧，但是其实听起来还蛮轻快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厝内人、甲恁所爱的人，爱记得哦，酒后不开车。我是陈随意，陈随意。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好，现在时间多多好，4:17啦。来，路况方面，因为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非常非常多。那国一的话，目前在北上五甲系统入口持续封闭，北上还有过水上往嘉义，中外线现在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再来，在国一北上林口一的内二线，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都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动力火车《酒醉的探戈》这个歌有两种版本，这是2001年的。好，不管怎么样哈，因为什么原因酒醉，哎耶，你都听听听听，喝酒以后千万别去开车，嘛卖卡车哈，走路嘛是爱注意嘞啊。哦，接下来林班歌

哦，卓雅麦的歌曲《再会吧，百合花》，有时候要提神哈，挑对音乐也很重要。那个有很多，这个全世界哈，有各式各样的工作歌曲。什么一个工作歌曲？就是在你必须要这个忙啊，你要工作的时候，然后你会发现哦，不同行业他在工作的时候喜欢听的那个节奏啊，风格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有的要用力气啊，有的要用脑力啊，对吧？哈要用脑力的可能就不喜欢那个冰冰冰冰，但是要出力的，要用到你的那个身体，用到手脚的，哇，有时候那个工作歌曲真的很给力哈。给你倒三钢琴，因为我做今日八九陪零起啊嘞，4:26了哈。目前在国二哦，西行大竹路段的内线。东向大竹前内二线都有工程要小心。今天这个时间在国道上真的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国三、国一高架，然后国二、国五要特别注意。那除此之外哦，如果说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就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4:31啦，尽管我是雅玲，国道上十公的点很多很多来于北七。好，从国一开始哦，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然后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哈。还有目前在国一北上五甲系统入口持续封闭，北上还要注意过水上往嘉义，中外侧持续有工程。然后南下在西螺路段目前外二侧也在施工哈。而国三北上中港系统交流出口、交流道出口、入口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哦，以及双向民间交流道也是持续封闭中。国三还要注意北上过高

欧园内侧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哦。北上还有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也是要注意。那南下土城前内二线，还有过南港系统也在内二线施工。国一高架北上呢，在38到37公里系五五股转接道前内线有工程哈。然后国二呢是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都有作业哦。国五要注意雪穗双向都在内侧车道施工中，而南下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有作业哈。有路况来到包丘，加码环卡点威嘿，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哦，台客电力公司给白真奶，好，讲安尼是表示做速配意思哈，4:39哦。哦，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起自撞事故，务必留意国三南下南深路的入口匝道哈，自撞车停在这里，小心啊！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哦。有路况也当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Okay, okay, here we go, here we go. 1, 2, 3, 4, 5, 6, 7.
2: 我到底。
1: Okay, one, two.

哦，马斯卡很有勇气的一首歌 I'm sorry、哦、那个回头是岸。不过这首歌一直说你要给我一个交代，我就想要说有一对情侣吵架啊，女朋友很生气说你给我，你要给我一个交代、哦、然后男朋友呢站起来转身就走，女朋友生气说啊，不然你要得，我叫你给我一个交代。男朋友转过来说啊，不然你要得一个白煮的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披萨利。网络交友如果要求你另外加 LINE 或操作点数卡充值，都是诈骗的警讯哦，切勿落入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4:46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要特别注意，国三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这边哦，几分钟前才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

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天气这么炎热，然后那个欧洲啊也最近热浪真的是非常嚣张，对这个从小生长在温带地区的人们来说，真的不算看不见，但是呢有一些地方热到受不了。不过挪威中部山区最近有一个在这边竟然飘起七月雪，哇，这里的海拔才970公尺，那照理来讲他们听到是说热浪要来，但是打开窗却看到了下雪，还是以为自己那个看错了哈。然后挪威因为在今年世足赛那个表现真的是

让他们的这个国家的人呢非常惊喜，然后他们就把说这个七月雪应该算是一种祝福哈，在这个季节里面，人家竟然飘雪哈，有没有听了让你觉得比较凉一点？

哦，那个听起来真的非常圣诞节，然后 Michael Bublé 一开口、哦、就很有节庆的氛围，就是有时候在夏天看到那个七月雪、哦又觉得挺不可思议的。4:51啦，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因为国三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这边有一起自撞事故，而且呢是刚通报不久哈，来到这附近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8:31，你就是我无可替代。4:56啦。
1: 一个风风雨雨的社会，要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0: 哭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4: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4: 那边
2: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有一起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在国三南下南深路的入口匝道，务必留意哦。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国一的话，在北上过林口、南下林口一前内二线都有工程。而目前国一封闭北上五甲系统入口，北上还要注意过水上往嘉义中外侧也有作业。国三双向民间出口封闭当中，北上呢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口以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哦。而国三呢，在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车道，以及北上过高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南下再过南港系统要注意内二线的施工，还有土城前也在内二线有作业哦。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啊。国二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也有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点5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哦，气象的剧情跟咱一模一样，南部、澎湖、金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呢，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是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清晨到上午是中部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然后今天东南部尤其台东还是要注意焚风的现象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7 度，台北市北投有 30.1 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6到29啊，大家都差不多差不多哈。

哦，等诶、欸那个长崎的蝴蝶姑娘哇，用用台语唔知要哪讲，咱听诶，这是小时候的本性哦，哈、哦，他在十岁就出道了哈、哦，那从小就很会唱歌，他是1953年哦，然后我们接下来听这位两个同样年次。16岁出道，但是他其实在小时候就以童星出道。他小时候唱台语歌，一直到1970年，《往事只能回味》轰动了整个华人地区的歌坛。

0: 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优雅才17岁、啊、那如今他已经72岁了，而且呢，最近还宣布说他要回到台湾来开演唱会，在10月的时候在高雄，哇，阿公阿嬷真的哈、哦，那个终于有那个追星的演唱会了，对不对？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老的呀，拢食到75啊，刚刚才吃了降血糖的药，就不要出门开车了啦。
3: 哎呀，不会用啦，我跟人家约好要去钓鱼了，而且我也通过75岁3年换照要做的体检和认知功能检测。哎呀，没问题啦。哎呦呦呦，哦，怎么头一阵晕啊？
2: 就跟你说休息一下吧，不听哦。吃药引起的副作用啊，还有眼力不好，这个视线不佳，都不适合开车啦。不是说老了不能开，也要你的身心状况允许之下再上路嘛。
3: 哎呀，好啦好啦，听不嘴大富贵啦，我先来去躺一下，哎，等精神好一点啊再出门。
4: 高龄者开车事故逐年攀升，75岁以上的长者明定需通过体检与认知功能检测才能换发驾照。提醒银发族朋友们，请尽量避免在交通尖峰时段、拥挤市区路段以及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开车，减少发生事故风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还有5:16，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的自撞事故依然要留意，在国三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哈，要小心这边有自撞车哦。还有目前呢，在国三北上土城前外三线有工程。北上过莺歌系统，到过三莺外侧两线。以及在过高原的内侧三线都有施工哈。那国三南下还要注意过南港系统内二线以及土城前内二线也是有工程哦。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9:18，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阿里山乡的报道。阿里山乡县道169啊，这边因为落实在高风险路段有新建了5座明隧道，整个经费呢是2亿6455万元，哇，打造出呢长达419公尺覆盖式的防护结构，为了就是要降低落石的危险。在昨天已经正式启用了。就是特别169县道呢，在28到30公里这个路段，说地质破碎落石的风险很高，一旦下大雨啊，或者

是地震，常常就要封闭抢修或交通管制，这个对在地的农业观光啊，还有有时候真的需要救灾的这个时效性哈，有很大的影响。所以现在呢，新建的这五座的明隧道，希望可以提升通行的安全呢、哦。而且呢，是透过周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跟周族的朋友讨论哈，就是明隧道的命名啊，这都很周族的语言哈，有达纳法各达瓦、红发，还有木吉隧道。

哦，五百瓜虾蹦康，感觉这个蹦康蛮长的哈，这样等阿伯的是一条路过来蹦康安尼哈。

阿国啦，我是以苏改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0: 来，已经5:30了。新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国三目前南下，在南深路入口匝道，还是要留意自撞车的情况哈。而原本新庄在化成路766号这边的火警已经排除了。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哈。国一的话，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然后南下林口一前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再来是北上过水上往嘉义哦，中外侧有作业，还有北上的五甲系统入口也是持续封闭中啊。国一还有南下西螺路段外二侧也有作业哦。然后国三是双向民间出口全目前也是封闭，北上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口跟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再来国三还有北上呢，在过高原内侧三线，然后过莺歌系统到过莺歌的外侧两线，这边都有作业哈。那南下要留意是土城前内二线，以及过南港系统也在内二线有施工。哦，再来国二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都有作业哈。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线车道施工啊。路况那些当波兄，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

非常非常悠扬的歌曲，这首歌叫 Good Day 好日子，来自 Mellow Months 韩国的这个两人团体、哦、组合。那这一首歌是相当热门的韩剧《阳光先生》里面的一个插曲，一听就像你在追剧的时候听到那种歌曲的氛围，对不对、哦、好，5:36，清晨时刻，在这个夏天最美好就是在清晨的时候，温度刚刚好，然后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啊。

0: 哦，这是来自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宁夏》。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好，现在时间5:41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三还是要留意南下在南深路入口匝道有自撞事故哈，经过要小心。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5: 健康按个赞。

夏日炎炎，然后常每天都听到高温提醒哈，所以就是要注意适度补充水分，做好防晒，不能去掉酸啊。但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呢，其实也要注意哈，有好多的病毒也是蛮活跃的啊。来，第一种，尤其是家里有孩子小朋友的，要注意这个肠病毒的情况啊。那肠病毒就小朋友如果出现明显的嗜睡、精神不好、意识不清，甚至已经出现持续呕吐哈，或者要睡觉的时候突然好像被吓到，那个肌肉会抽动哈，这时候呢，还有加上呼吸急促哦，都有可能是跟这个肠病毒有关哈，那一定要尽早去做检查或治疗。再来，在这个夏天里面哈，新冠病毒也是蛮猖獗的哈。如果感冒之后会喘、胸痛、意识改变或血氧下降，绝对不能只是自己去吃感冒药、退烧药哈，也是要尽快就医。再来，现在也是日本脑炎流行的高峰期哈。那尤其居住或者是活动地点靠近水稻田啊、猪舍、鸡舍的人，要加强防蚊。那少数的人，如果是真的是有这个日本脑炎，遇到日本脑炎病毒，有少数的人有可能出现高烧、剧烈头痛、意识混乱，这个会有这样子肌肉无力甚至昏迷的状态哈。

再来这段时间呢、啊，登革热也是要注意啊。如果突然高烧，而且眼窝会痛，重点啊，眼窝会痛，头痛很剧烈，肌肉关节疼痛，会有恶心或者是皮疹哈、哦，那也要赶快就医治疗。而且如果是最近是有到哪边去玩的话，尤其有出国的话，也要特别跟医生说哈。夏天里面，你不要以为夏天病毒哈、哦、就怎么讲，夏天病毒这是开 party 的时候哈、哦，所以也是要多加观察自己的身体啊。

哦，很搞怪但很有趣的一首歌，来自于佩珍。今天的天气哪会这么热啊？他那个歌里面有个很鲜明的画面，就是那个热到含着冰块，然后对着电风扇，真的有热的感觉就对了。5:48了。

哦，来自冰球乐团将温岚一起合唱的歌曲《一个吻的时间》。不过吻也要看啊，不同方式哈，长那个时间长度不一样，有的是啾咪一下，有的啊有好像要打破世界纪录一样。来5:51咯，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三这边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还是要留意自撞车的情况。那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哦，施工的点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那是有新的路况也当补充，就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哦，恒春半岛是台湾最适合观星的地点之一。那七月份屏东这边的追星季主题活动哈，叫做金星与狮子座星空物语，七月十八号晚上在车城的海口沙滩公园要登场。这边呢有星空导览观星的体验。好，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季节哈，适合观看金星，然后也可以看到在有人导览的情况下哈，告诉你哪里是狮子座这个星群啊。金星哈，算是亮度是比较高的哈，所以重点因为在恒春半岛这边哈，夏季到来，真的很适合晚上去观星啊。

哦，阿弥特，阿弥唱的歌曲叫做《梦中最戆人》，你会当你梦中最戆人，阿哥你来开车时，千万唔通含面哈，目睭一定要闭好，金毛拜托起来。哎呀，清晨到来，如果是在这个乡间啊，抓档的时候应该可以，是讲蛙鸣应该是暗时对吧？哈，但清晨到来，空气很清新，这回来散步吧。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目前南下南深路入口匝道这边的自撞事故依然要留意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蛮多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的话，北上五甲系统入口还是封闭哈。然后北上过水上往嘉义中外侧的作业也要小心。国三在双向民间出口还是封闭，然后北上中港系统交流道出口跟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国二的东向大竹前内二线西行大竹路段内线也要注意作业的情况，还有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施工中。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在水气的部分，剧情跟昨天一模一样哈。南部还有澎湖、金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午后也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大台北地区西半部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那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零星短暂阵雨。而今天呢，在台东这边还是要注意有焚风发生的可能哈。今天的温度高温提醒，那在双北、彰化、云林、嘉义县、台南、花莲有到36度啊。苗栗、台中、南投、嘉义市、高屏还有台东，至少也有34度哈。那尤其台东这边就是要注意焚风的情况哦。

好，来自薛凯琪所唱的歌曲520，这个数字都不用解释，大家一听就知道、哦、代表什么意思，对吧？哦、生活当中哇，现在好多数字可以变成代码。不过呢，待会我们在防诈骗单元要提醒你，最近有一组数字代码，哎呦，你来注意、哦、不然真的不小心就被骗了。来6:09，那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桃园大园区的长发路250号有火警发生，要拜托大家改走环区北路哈，以及台88线现在有西行会国一北向五甲系统入口这边的施工还没结束，所以现在是封闭的状态，预计说可能要7点前才有可能离场啊。还有国一南下306.4公里过麻豆全线。

0: 片都有轮胎皮，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探听。
0: 安全停看听，我是雅玲。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嗨，早安。
2: 早安，雅玲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好，家勋今天来要提醒的这个诈骗的案例关键词，我从来不知道那个数字会有这么恐怖。好 OK， 它除了数字还有它应该说整个在关键词叫迷你二一米哦。
2: 对，没有错。
0: 那有听众朋友说米里德维
2: 就在我们电话的那个
0: 我们那个
2: 标是左下方
0: 标点符号。
2: 对，我们打电话不是有一二三四
0: 我们会有一个米字，
2: 对、哦、我们有井字号跟米字号。
0: 对 对, 對，好，米米二一米，这是一个完整的，这算一个数码吗？还是
2: 对，它是一个电信业者提供给民众去做所谓的无条件转接的一个设定代号。
0: 不是，那无条件转接是转接什么？
2: 比如说今天这个功能其实它是要方便，就是使用者，比如说今天真的有事情哦、你可能找个人帮你接电话，或找家里的人帮你接电话。我只要设定这样的功能，我就可以把这原来人家打给你的手机号码转到你的家人身上、让他帮你接。
0: 比如说我可能出国了，
2: 对，
0: 那我不方便接电话，我就让我转到我家人。
2: 对，或者说对啊，就比如说雅颖现在有事情、那你就设定我的手机嘛、那假如有人要打给你的时候，那你的电话会直接就转到我手机上面、我就帮你接电话这样子。
0: 哦，可是设定的人，这个是所有的手机，就是说这是所有电信业者都是固定的这样设定嘛？
2: 没有错，没有错，
0: 这是一个共通的代码这样子。
2: 对，没有错。
0: 好，那为什么这个诈骗案例跟这个代码有关？
2: 对，因为其实这个就是要先讲说，我先讲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其实各位可以去回想，其实我们在去年整个国家的政策，尤其是在金融诈骗这一块，其实银行对客户在使用金融工具其实会特别的仔细，会特别的去侦测说他有没有发生什么这样的状况。比如说像我们信用卡有时候可能刷了太多笔，有时候银行就会打来问说啊，这个啊，张先生，你是不是有什么是有遇到诈骗、还是说，哎、你消费这么多是有什么样的状况？
0: 有什么情况吗？因为是算是异常的
2: 情况。对，所以就是说，就回到这个案例来讲，今天这个被害人其实主要是他有一天在家里接到电话，那当然这个所谓的假检警的诈骗，那当然是一个自称说他是花莲的门诺医院的这个单位，那说这个先生就说这个被害人说他的身份证被盗用，健保卡也被盗用，说去门诺医院领了这个管制药品啊，用这样的话术嘛。那这时候当然这个被害人就觉得很莫名其妙，
0: 啊
2: 对啊，因为他根本就没去过花莲那边去领药。那所以这时候这个自称是门诺医院的行政人员就跟他讲说，没关系，我帮你电话就转接到这个某某警察局的这个侦查队 啊，你再跟警察
0: 你去跟他讲，
2: 对，跟他报案这样子。那当然这个电话转到这个假警察那边的时候，这个警察讲说，因为要配合我们这个调查，因为你的身份证跟健保卡除了被盗领管制药品以外，还有被人家去申办其他的人头电话，
0: 就被作为犯罪工具。
2: 对，那当然这个其实我们一听，其实我们这样听就是话术嘛，一个诈骗话术。那当然接下来这个被害人就开始依照诈骗集团指示嘛，就是说配合啊，就比如说这个身边的财产有哪一些啊，就告诉了这个警察。那这个假警察就跟他讲说，好，那你现在的手机，你绝对因为你现在是被调查当中，所以你不能跟任何人联系避免这个侦查不公开，避免我们的案件外泄的，然后影响到这个整个案件进度。所以这名假警察就跟他讲说，你先去买，你先去准备一只手机，好，先准备一只手机。那你这个手机呢，去帮忙下载一个这个 app， 一个 app。那个 app 当然是我们一看哦，我们在案件看这个 app 可能是那种国外地区的那种 app。那居然还请被害人去把这个信用卡绑定在这个 app 上面，app 上面。那当然诈骗集团告诉他要下载这 app， 当然就有备而来，准备要盗刷他的信用卡了。那当然诈骗集团他就会去锁定说，因为刚刚我们有讲了，只要今天你刷卡有异常

0: 交易的时候，
1: 银行
0: 就会
1: 通知我、啊、
0: 通知嘛。对，所以诈骗集团
1: 或者我每一笔交易，银行也会通知我、啊。
0: 对，那所以诈骗集团就要做一道防堵防这个防火线嘛。所以他这时候就叫被害人说：“那你的手机和那些联系的方式，你就要做一些设定哦，避免会影响到我们侦查。所以你要去设定，然后你就手机打开按米米二一米
1: 哦，
0: 那米米二一米完，如果接通之后，如果有人跟你讲说要设定什么之类，你再输入我们这个这个警方这边的这个所谓的专用的这个手机号码
1: 哦，
0: 你输入完之后，好，那后续呢？”我们这个警方这边就可以哦，这个可以专心在处理这个案件哦，让你这个案件赶快结束、嗯，然后交给检察官来做后续的处理。
1: 嗯，
0: 那当然，民众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这样的设定，所以当他的信用卡被盗刷的时候，他
1: 银行的通知讯息都转到诈骗集团那里了。
0: 对，所以银行打给他的时候，其实银行的客服人员跟实际上通话的那个人其实就是
1: 诈骗集团。
0: 那当你诈骗集团讲说哦没问题啊，我的交易都没问题，所以我真的要买这些东西
1: 啊。
0: 对，那其实刚讲的这个功能以外，其实这个被害人还更惨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把了自己所谓的证券，我们不是证券会有证券的 app， 那他把证券的 app 的、那個、
1: 也绑定在那里，
0: 没有，他是把证券 app 的这个账号密码也交给了这个诈骗集团。所以雅琳、哦、我先问你哦，其实大家都最近应该都很疯 ETF 跟台积电，
1: 对，
0: 好，那当然这个被害人没有买台积电了，但是这个被害人的账号密码交给了诈骗集团，结果被害人的股票全部
1: 都被转卖了，
0: 对，转卖了好几百万。那你想，好几百万的
1: 钱，你等于门都帮人家打开啦，
0: 对，
1: 我进去我就随意搬啦、啊。
0: 对，那打开之后，当然是被害人的股票被卖掉，那钱都被转走，剩下什么都没有了。
1: 哎、欸，这个真的很特别。以往我们听到像假检警，
0: 对，
1: 他到最后变成可能还配合假警检察官，什么还有书记官、
0: 哎、
1: 去当他面交，
0: 对，
1: 叫他把所有财产交出来，
0: 把那个现金拿出来。
1: 这是一种，这里骗得很惨，财损也很高。
0: 对，
1: 那现在这种他那个临时演员也不用那么多了，
0: 对
1: 啊、哦，他就直接就是我可以盗刷你的信用卡，然后我可以把你的，你如果把
0: 电话做转接，
1: 对。还有这个股票我也可以全部都把它卖掉，
0: 对，
1: 所以它的财损也是非常惊人
0: 的。对，所以其实这个案件最关键的就是，其实就是这个被害人把他所有的资料都提供给诈骗集团，这就是一个最致命的地方。
1: OK， 齁，每一次我们听到假检警这样一个案例的时候，就会想说其实一开始他就有很多破绽了啦，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哦、
1: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我们先了解一下路况讯息，待会回到节目中的时候，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提醒齁。

6:18了，国一最新通报啊，在国一南下337公里路竹浅哦，务必留意外移线，因为有钢筋散落哈。所以把就背后金嘛，钢筋散落在国一南下337公里路的进境，一定要特别注意外移线哈，拜托。还有国一南下306.4公里过麻豆，全线都有轮胎皮。然后目前哦，台88西行在会国一北向的五甲系统入口，还是因为施工而封闭，基本上说可能要到7点前才有可能告一段落哈。桃园市大园区这边因为长八路250号有火警发生，拜托要改走环区北路嘿。除此之外，先前国一、国三、国二、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还有原本国三南下南山路入口匝道自撞事故也已经排除咯。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好，欢迎回到安全亭看厅。来，今天陪伴我们的是刑事局的警务证张家勋。家勋今天来讲了一个

0: 是说这样的一个被骗的案例，这算是假检警里面新的发展，对不对？
1: 分支啊，我觉得是分支啊。
0: 这个，而且我觉得这个将来有可能它会变成，它会形成气候，因为为什么诈骗集团人事成本更低啦？哈，
1: 对，
0: 它不需要那么多人来假装，
1: 对，
0: 它只有一个人就可以搞定啦，对不对？
1: 看起来应该是只有一个人。
0: 哦，哇，好，那这个关键词来自于米米二一米，哈。如果你遇到不管谁，就是说你去做账的，你在你手机上直接按以后，就会变成说我要把这个电话转到别人那里。
1: 对，
0: 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还要再输入我要转到哪一个号码嘛？
1: 对，
0: 对不对？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哦，所以当然前提是就怕有很多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别人就叫你这样做，你就傻傻的就这样按了，这个很麻烦。那我们今天讲这个案例是说，一开始他是遇到假检警的假警察的这个诈骗，哦，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一类的案例当中两大原因，一个就是民众不知道警察真正办案的人家正式的流程，
1: 对，哦，
0: 第二个就是说那个所谓的危机点那个警觉的意识，哦，一定要有。那我们先讲一下，因为这个案例从一开始漏洞百出啊，对不
1: 对？所以其实对一般民众，因为我说这个案子它是比较特殊，哦，因为诈骗集团知道，其实这个案子就要主要告诉大家说，现在诈骗集团已经发现了新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会去诱导被害人去输入这样一个代码。那其实，我希望说从这个案例要告诉大家说，其实我们警方在办案，哦，其实不会叫民众说你要提供什么账号密码，也更不会叫民众去设定所谓的代码，
0: 也不会带，而且也不会叫你去绑定什么 app，
1: 对，
0: 绝对不可能，
1: 绝对不会叫你，
0: 而且
1: 绑定或下载，
0: 也不会给你什么专用手机号码，
1: 没有错，
0: 对不对？哈，这里面就是有好几道哈。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有的人说啊，我怎么会知道上面个这个米米二一米，我怎么知道它是干嘛？就人家叫我按，我就按了，我也不知道它会有什么后果。但是如果就是电信业者共同的设定。就是不管你是哪一家电信业者都一样嘛，
1: 对，
0: 哦，我用我的手机这样按就会变成我要把这个我的这个门就是来电的话就要转给别人。问题是那我不知道这个还有没有类似这个代码，其他的代码不同的功能。
1: 其实这个代码其实还蛮多的，它有一些是有一些条件的，或是有一些是其他功能的。那如果说真的听众朋友真的想要去了解，其实我们现在台湾剩下三大电信业者嘛，那所以其实可以从它的官网去看一些功能服务的设定，其实它都官网都有揭露。那
0: 功能服务的设定，
1: 对，那或者说真的觉得说用我们这个案例，比如说我刚刚讲米米二一米，如果真的你想去更了解更多，其实你用米米二一米，你就可以去用这样的方式去搜寻
0: 关键字嘛。
1: 对，你去搜寻，哦，那这个各三大电信业者他们的官网就会显示说，欸，他们除了米米二一米以外啊，可能有一些代码是可以给民众，哦，会给用户可以在手机去做设定的。
0: 对，
1: 这个都可以给大家去参考了。
0: 因为这个代码让我想起我们用那个电脑的键盘啊，不是有那种快速键吗？
1: 对
0: 不
1: 对？
0: 那有的也是就是一些快速键，你可能把几个符号串联起来，然后它就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1: 对，其实这种代码最早期有人在用，其实很多人，我想听众朋友或雅玲应该也都知道，早期有人想说我今天要打个电话给对方，啊，我不要让对方知道我的电话号，所以用那种未显示的电话，我忘记那个代码，也是用那种代码就打过去，
0: 也是有代码可以有这样
1: 功能。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诈骗集团也是可能去锁定这些代码之后，刚好用这一组米米二一米，又配合他的剧本，刚好这样很流畅的这个剧本，就这样子去骗这位被害民众。
0: 所以哦，来，我们要呼吁所有只要你有在用手机的朋友，你一定要去了解一下那个电信业者他们设定的一些代码，它代表什么意思，
1: 没错，
0: 以防别人叫你按的时候，因为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按下去了。
1: 对，哦，这其实还是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其实警察不会去叫任何的民众去设定任何的代号，
0: 绝对不会，
1: 绝对不会，绝对不会。
0: 还有他一开始我们说他破绽百出，就是他也不可能说我这边是医院，哦，我怎么知道你的那个证件被盗用，
1: 对，
0: 不可能嘛。
1: 其实应该这样讲，哦，这个我来分享我自己一个 案例、哦，就是刚好前几天我一个朋友突然就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接到也是花莲门洛医院的电话，他说对方就跟他讲说，欸，讲出我那个朋友的个资，哦，就是姓名，身份证，
0: 身份证字号都
1: 讲，电话都讲出来，
0: 那就是个资早就外泄了。
1: 其实个资是外泄嘛，所以我朋友那时候其实他说他真的有被吓到了，他想说怎么这个人都知道，那是不是真的我的身份被人家盗用去

0: 顶那些管制药品。
1: 对，
0: 但是他还好，他当下他也记得我这个朋友，所以他打电话给我，他说这一听就知道诈骗了啦。
1: 好在有警局
0: 的朋友，对，所以他差点就真的要接下来这个警察的那个假警察的电话，他说这一定是诈骗。我跟你讲，其实各自老早，其实连不论是我或是我们听众朋友，其实各自其实都会在我们这个市面上都会流传。那但是也不用担心说啊，各自外泄会怎么样。其实你只要告诉自己哦，要随时都要有警觉心，而且绝对不要认为自己不会被骗。因为像我自己哦，我会告诉我自己，随时都要小心。当你如果觉得你自己不会被骗，你告诉你自己啊，这个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时候你会不知不觉你的警觉心就会降低了。
1: 对，就这样危险。最可怕的是警觉心降低。 对，
0: 所以一定要告诉自己，我可能随时都要被骗。虽然说每天可能要处于很紧张的状况，但是你可以随时告诉自己有那种保持警觉、提高警觉的那种意识啊。
1: 然后我们还要锻炼另外一种心脏大颗一点，就是说这年头只要你曾经不管透过什么样方式留下你个人资料，
0: 对，
1: 一定就会外泄。
0: 对，
1: 你要有心理准备，一定就会外泄。所以你哪一天接到对方哦都知道你的个资，那个一点都不奇怪。 对不对？
0: 我觉得可以这样子讲。
1: 而且因为以往这样的延伸来自于医院，也有说他是那个什么健保署，然后也有说是电信业者， 对不对？然后或者不同管道，也有那种什么户政事务所都
0: 有，
1: 对，
0: 还
1: 有
0: 监理站，这个都有，
1: 对，不可思议的各种单位。但是都有一个很大问题，他们怎么可能知道你的证件被盗用嘛？
0: 对啊，
1: 对，他又不是警方，警方就算警方都还要去查，
0: 对，我们还要去调监视才知道。
1: 那不管他是什么单位，他怎么知道？因为他也不认得你， 对不对？又不像说我们真的是亲戚，我们说啊，我跟你讲哦，有别人拿你的证件。
0: 对，
1: 就是一开始这就是一个很大破绽。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说后面的那个防堵，那不如在一开始真的就是要非常了解。还有警方绝对
0: 不会叫民众提供任何的个人资料，什么账号密码，也不会叫民众去绑定或下载 APP， 也不会叫民众去设定代号，
1: 对，都不会。然后现在因为还有另外一招，就是他专门拐那一种哦，我跟你的地方隔太远了，所以我们要
0: 用
1: LINE
0: 视讯。 对，也要跟大家呼吁，警察不会视讯做笔录，只要帮我记得，
1: 绝对不会视讯做笔录，
0: 绝对不会。
1: 任何事情如果真的有什么事情，你得到警察局，
0: 对，
1: 实际的亲自的， 对不对？
0: 没错，
1: 警察绝对不管他的背景做的再怎么像，因为现在有 AI 啊。
0: 对啊对啊，没有错。
1: 哇，真的这年头在这样的世代里面，我们要练很多功呢。
0: 对啊，所以心脏要很大颗，
1: 心脏要大颗，但是头脑保持清醒。
0: 对，
1: 没错。好，那我们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嘉勋的提醒。
0: 谢谢雅琳。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3: 山神山神山神，不好了，出事了出事了啦。
4: 哎呦，小精灵怎么了？现在时间很晚了，山里面的小动物都要被你吵到不能睡觉了。
3: 山神大人，我跟你说，人类的高速公路不知道为什么半夜有好多奇怪的声音，还有好多的灯光闪来闪去，跟平常不一样。
4: 哦，你说国道五号哦，从114年11月10号开始，一路到117年5月8号，有桥梁耐震补墙的施工。
3: 哦，原来如此，那这样不会影响到用路人吗？
4: 大部分以路间和夜间施工为主，原则上不会影响到开车的用路人，夜间行车多注意就好。
3: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有什么状况发生，没事就好。
4: 那我就继续去睡觉了，晚安。
5: 国道五号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可能占用路肩、外侧车道及地方道路，边坡施工时请配合行控中心交通管制，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30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南下394到394.4公里这一段，屏东前路间要留意有两台车的事故哈。这是在国三南下394公里这边屏东前要特别注意路间哦。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不久哈。再来台88线西行啊，在惠国一北向五甲系统入口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好，这施工结束哈，但是先前因为有一些车流，所以要拜托哈耐心等候车流的疏解。但重点是，至少在台88惠国一北向五甲系统入口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哈。国一原本南下过麻豆全线轮胎皮散落，这边呢也已经解除了。桃园大园区要特别留意长发路250号，因为有火警发生哈，要拜托改走环区北路哦。高雄左营最新通报，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都没有亮，哎呀，不知道是不是太困去了哈。重点是后置都没有亮啊，在经过左营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这里，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哦。

0: 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好，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中研院经济所日前发布最新的经济成长率预测，在 AI 强劲需求带动出口投资和民间消费同步增温下，将今年全年 GDP 预测值大幅上修到 10.16%， 不仅是全国第一家预测今年经济成长率突破 10% 的国内智库，这个数值也显示今年全年的 GDP 有机会改写近16年来的新高。中研院经济所合聘研究员林长青指出，这次大幅上修不只是单纯对未来趋势抱持乐观态度，而是反映了上半年已经公布的经济数据结果以及台湾经济结构出现明显改变。今年的经济成长由外需和内需共同支撑，不过后续还是要持续关注企业获利是否足以支撑庞大资本支出，以及 AI 投资循环能否持续对未来成长力道的影响。
3: 关税的影响已经消除，那另外一方面呢，整个对 AI 硬体已经不是传统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上它可能是涉及云端制造业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高速运算电脑这整类整个未来整个生产力建构的形式。现在的这个数字呢，我们大幅把它调升了。
2: 林长青研究员指出，中研院研究团队将今年的经济展望主题由旭日初升修正为旭日更升，风骨分明。所谓的山峰与谷底，并不是说 AI 与传产分歧，而是两者成长速度不一，未来要观察 AI 产业化、产业 AI 化的发展。从财政部海关出口表现来看，11项出口货类中有8项上升，3项下降。财政部统计处处长蔡美娜分析，这当中传产货类已经逐渐走出谷底，呈现平稳复苏的趋势，因此总出口结构分化的态势也可以慢慢获得改善。至于自通视听产品和电子零组件，则依然稳居出口成长的主要动能，推升6月出口年增40.3%，连续32个月正成长。
4: 六月份出口的表现可以说依然是强劲有力，背后还是有4大的背景因素。第一个是全球经济虽然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动荡的干扰，

0: 不过到目前为止，其实并没有偏离成长的轨道。第二个因素其实也是最主要因素，就是整个 AI 的商机可以说是风生水起，所以这也就使得高阶晶片、伺服器以及关键的零组件的需求动能相当的强劲。第三个因素是行动装置等科技新品的备货周期陆续的启动。那第四点是电子产业链还是处于一个供需比较紧俏的状况，这也就引发了出口报价的调涨效应。
1: 总计今年一到六月的出口规模4166.6亿美元，创新高。蔡美娜处长分析，在 AI 浪潮和半导体领先优势的支撑下，下半年出口将渴望延续成长。强劲的出口表现同样反映在厂商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上。中经院院长连贤明指出，六月 PMI 指数60.7%，虽然比五月微幅回跌0.7个百分点，但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2: 一个我们发现的比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因为美伊战争目前的状况比较趋缓，原物料的价格其实下降的蛮明显的，也使得说其实厂商在讲的就是进货的成本事实上是有明显的下降。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非制造业的部分还是维持在高档，所以不论是从制造业或者是非制造业的部分都是维持在高档。台湾在电子跟光电的部分它还是维持在相当高的部分，目前看起来最起码在我们看到电子业的部分还没有看到趋缓，我们看到整个第一季的对外的出口其实还是相当的畅旺，所以还看不太到蛮明显的影响。
1: 六大产业 PMI 全数呈现扩张，其中以电子暨光学产业扩张速度最快。由于 AI 供应链需求极为强劲，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表示，若是这样的态势能够延续，今年全年出口规模有望挑战突破1兆美元的历史纪录。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游淑燕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景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哦，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路间啊有钢筋散落哈。还有国三南下在394到394.4公里屏东前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哈，也是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嘿。桃园的大园区长发路250号这边因为有火警发生，拜托改走环区北路哦。新的路况可以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哈喽，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晴时多云，气温28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各站的气温在26到29度之间，然后都是多云时晴到晴朗的天气。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那再次提醒大家。

0: 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的限制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将处以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安心的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6:40，国五最新通报，在北上43.3公里过罗东内侧有轮胎皮掉落，哈，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三南下394到394.4公里，屏东前务必留意路肩哦，有两台车的事故，哈。国一在南下靠近鹿竹出口，也在路肩是有钢筋散落了。桃园大园区这边务必避开长发路250号，这里有火警在处理当中，要改走环区北路。嘿，阿哥高雄遮牙大中尼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经过小心哦。

哦，即便在清晨时刻，有些地方都已经来到30度了啊！天气这么热，想象那你好蚂蚁哦，那你心情也较好呗。

包金门王李敏威来去好阿姨。其实重点不是在要去哪里旅行，就是在出发那一刻就已经很欢喜啊，来到满点，光想象要去倒佚佗，心情就很欢喜啊嘞哈。今晚时间6:45呐，来哟。目前呢、啊，在国一的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要留意路肩哦，有钢筋散落了。以及国三南下在394到394.4公里，屏东前特别注意路肩哈，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哦。而国五刚通报不久，北上43.3公里过罗东，内侧轮胎皮散落了。桃园市大园区这里因为长八路250号有火警在处理，拜托要改走环区北路嘿。高雄遮牙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困起啊，它没有亮，出去爱注意安全哦。好，路况那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哎呀，世足赛！今天台湾时间凌晨3点，阿根廷对上英格兰，然后最后阿根廷2-1胜出。那最后的决战真的是西班牙跟阿根廷哎，哇！好，而且5年前就有人提出哈、这场比赛的那个比数，还有最后的结果，哇塞！现在大家在关注，这会不会是真的？好，不管怎么样，总之最后决战的是阿根廷跟西班牙，啊，拭目以待啦！最后结果会如何？就像这首西班牙歌曲《Kisas》，也许啦，也许真的是也许啊。

6:50了。尽管我是雅玲，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靠近鹿竹出口路间钢筋散落的情况已经解除了。再来，国三南下在394到394.4公里哦，屏东前要特别注意路间有事故通报哈，能带车爱搜狗。而国五北上呢，43.3公里过罗东，内侧轮胎皮散落了。台86线最新通报，西行14.6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动物被撞到哦。然后桃园市大园区这边，因为长发路250号有火警在处理当中，拜托要改走环区北路嘿。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哦，世足赛就要进入最后决战了，但是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它算配角嘛，但是它绝对是不可或缺的元素，就大家在那边踢球、哦、在草坪上奔跑。你看39天48支球队104场比赛，超过1200双的钉鞋，它是钉鞋然后反复这样踩踏，哇，这个要多么强悍的这个草坪才撑得住、哦、那国际足球总会有规定，世界杯每一场比赛都必须是在天然活着的草皮，是天然的草皮进行、哦、它不能够看起来只是绿的，还要让这个球在不同球场上弹跳滚动要差不多、哦、球员踩上去脚感也不能差太多、哦，因为大家在不同场地比赛嘛，总是一定要寻求它的公平性哦。所以呢，因为有要求一定要天然的草皮哦，这个工程真的很浩大哈、哦。为了完成这一片梦想，那特别找来了一大群的草皮专家，哇，这是美国的田纳西大学跟密西根州大学的团队来领军、哦、他们从2018年开始就在研究怎么帮世足赛打造最理想的草皮。你看嘛，就是他的考验真的很多，球员转身急停变向，而且他那个钉鞋那个踩上去，哎呦，我如果是草皮的话，哇，请假期要多么的这个承受力多么的强、哦、他们要去了解，要去模拟，就说球员对这个草皮造成了一种冲击，还要测量草皮吸收多少能量，又可以把这个能量回馈给球员，所以呢是真的花了非常多的功夫、欸欸、大家的焦点可能都在看谁进球了，但我觉得这个草皮真的值得尊敬啊。

哦，绿草地上的奇迹。待会七点还会讲最新路况哦。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的朋友世界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五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才刚刚通报的北上在53.5公里，机场系统前务必留意外线有3台车发生了事故哦。而在国一南下291公里过新营路间有机车误闯，这也是刚通报而已哦。再来有两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屏东前路间的事故，还有国五北上呢在过罗东内侧的轮胎皮都已经排除了。台86线西行14.6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动物被撞到了。高雄左营大中一路跟文慈路路口号志灯没有亮了。那另外先前在桃园大园区长发路250号的火警现在已经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欢迎收听交通快打线节目，欢迎交通达人上线喽，分享国道二号用路资讯。
2: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埔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1: 哦啊，如果驾驶人哦要去青埔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哎，
2: 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至隔天6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方向匝道 B 接台31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31往青埔方向，就能顺利抵达。
1: 嗯，原来如此哦。哎，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2: 建议提早规划路线，早点出门，预留改道时间，就可以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咯。
1: 嗯，最后提醒哦，夜间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照交委指引减速慢行哦。
3: 国二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主线东西向于周一到周四每晚10点至隔日清晨6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至少维持一车道通行，提醒用路人留意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

哦嗨哟，上半天大太阳，下半天大雷雨的天气还要持续好几天，要到下个礼拜去。哎，好像离下个礼拜也不远了哈，今天礼拜四了，对吧？嗯，好，总之呢，请养成带伞的习惯啦。早安，福尔摩沙，出发！看大家回家的时间哦，要不然我觉得也不是每个人都会遇到午后大雷雨，像我这两天就没有遇到，觉得自己运气非常好。但是伞都有派上用场，为什么？因为太阳真的有够大，有够晒。如果没有给自己撑起一片绿洲，在路上移动真的是会走到生气，火都上来哦。所以防晒还是很重要的，你要用擦的防晒也可以，要用遮的防晒也可以。重点就是要防晒，还有别忘了多喝水。那今天呢，由于西南风持续，再加上迎风面有短暂雨，所以山区呢就反正会下雨了。那今天预报的午后大雷雨热区是在大台北地区跟中北部的山区，所以重点是什么？你的伞记得。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7到36度，降雨几率20%到40%，中部26到36度，降雨几率20%到30%，南部27到34度，降雨几率40%到50%，东部这边26到36度，降雨几率10%到20%。今天的高温提醒哦，双北、苗栗以南一路到屏东，还有花莲、台东，都有这个黄灯到橙色灯号的高温提醒，所以拜托防晒补水，请一定要双管齐下。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每年的7月16号是国际周杰伦日，你知道吗？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节日呢？就是因为2003年的今天，叶惠美这张专辑发行了。那以父之名呢，是这张专辑的主题，不是主题曲，是首播主打歌曲。那当时这首歌在全亚洲50家电台首播，所以预估全球有8亿人同时收听。那为此呢，就每年的7月16号就被定为是国际周杰伦日。2年前周杰伦举行嘉年华巡回演唱会的时候回到了台北哦，那有这个点歌的环节，歌迷就点到了这一首《以父之名》，周杰伦就赶快替爸爸澄清一下哦，他立刻说他爸爸

就在台下，那说爸爸比较害羞。那为什么要特别点名到爸爸呢？因为过去他有另外一首很经典的作品叫做《爸，我回来了》。那一首歌的歌词呢，让好多人都以为周杰伦的爸爸会家暴，甚至他爸爸那边的家族也想说，哎，原来你是这样子的人哦。所以周杰伦特别在演唱会上面呢，有澄清这件事情，说他爸爸没有家暴，他爸爸不是那样的人。爸，我回来这首歌是他朋友的故事，那他为了替爸爸平反，所以特别以妈妈为名的这张专辑《叶惠美》当中，主打歌曲是给爸爸的《以父之名》。很多人在二十多年后再听到《以父之名》这首歌，依旧认为它是华语乐坛最难被超越的暗黑神作。不光是一首歌而已，更是一场关于复仇、罪恶、信仰跟救赎的审判。国一北上53.5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就在外侧大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新北市的汐止区、台五乙线跟里门街往国一都开始车多了。新北市的五股区新五路二段往国一的方向，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都加入了车多的行列。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前入口，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刚刚开始。7:17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

你最近也因为油这件事情感到焦虑吗？这个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然后看新闻，这家店也有问题，那家店也有问题，到底怎么办呢？换新的油，这是第一件事情哦。不过营养师提醒大家，其实与其把焦点放在这一波的致癌油上面，倒不如回归到自己的生活面，检查一下你是不是早就让自己暴露在有毒的环境当中。别忘了，其实高温烧烤、油炸食物、厨房油烟，还有如果你抽烟的话，以及如果你不抽但是你这边有二手烟，还有像空气污染等等，其实都是苯偏芘多环芳香烃的暴露来源哦。首先要告诉大家，其实苯偏芘就是这个多环芳香烃的成员之一，所以与其担心油这个事情，你其实应该要先检视一下是不是早就已经在这个有污染的有毒的环境当中了。那在生活里面我们可以注意哪一些事情呢？首先，如果你是煮东西的人哦，不要把油烧到冒烟，因为冒烟代表这个油脂已经高温裂解了，油烟跟有害的氧化物会产生，会增加。所以煎炒的时候以中火为主哦，不要让锅子热到冒烟你才要下油。再来就是一直在提醒的，如果你有吃烤肉烧烤的人哦，你要避免焦黑，减少炭烤烟熏高温油炸食物。首先，肉类如果直接接触到明火高温金属的表面，长时间的高温烹调，你就会让致癌物生成。那如果让它焦黑了你还吃下去的话，当然就更不好了哦。那在煮东西方面，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利用这个低温烹调，蒸、煮、炖、卤，还有像酥肥啦、低温烘烤，都比较不会产生大量的油烟跟焦黑的物质。那在烧烤这个部分呢，其实每年的中秋节，好像就是接下来的连假，对不对？要先隔一段的空窗再来的，应该就是中秋连假了。好，那在中秋烤肉的时候呢，会建议大家先煮半熟哦，就减少我们在烧烤的过程的那个时间，然后在烤的时候呢也要比较勤劳的翻面，避免它就是一个不小心就焦掉了。还有可以的话呢，离火远一点啊，离火远一点比较不容易熟，对不对？所以你如果先煮了半熟的话，你接下来在这个烤肉的过程会比较顺利一些。

除了在煮东西方面要注意一些细节之外，再来就是环境上了哦，你不要抽烟了。那不抽烟的人也要注意远离二手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降风险行动哦，因为烟本身就是多种致癌物的混合暴露。那再来，在厨房煮东西的时候别忘了抽油烟机要先开，然后你煮完东西之后呢，再让它开几分钟再关掉哦，以及不要在密闭的空间烧香烧纸钱，这个都会增加就是悬浮微粒的暴露。然后如果说今天气象署或者是环境部这边有提醒大家空气污染比较严重的话，那你要记得减少户外的高强度运动，尤其如果是靠近大马路或者是柴油车比较多的地方，那当然就不建议主动去到户外暴露在这个空污当中哦，可以改在室内运动，或者是你选空气品质比较好的时段在外出。最后面最应该要请大家留意的就是饮食部分了，饮食就是我们吃什么东西实在太重要了，它决定我们的身体是被保护的还是加速生病哦。所以不管是健康还是不健康都是从嘴巴进去的。好，那怎么吃呢？掌握五大策略，抗氧化、抗发炎、肠道代谢、肝脏解毒系统，还有提升 DNA 的修复能力。所以深绿色、十字花科还有菇类轮流吃，别忘了要增加膳食纤维哦，因为纤维能够帮助肠道代谢跟便便的排除，就能够降低肠道长期发炎的风险。还有足够的蛋白质也是很重要的，可以帮助解毒代谢，还有像组织修复都需要氨基酸来支持。然后在吃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多种颜色的摄取，这个是帮助我们把各色的植化素吃进身体里面哦。深绿色啦、橘黄色、红紫色的蔬果有多酚、类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等等，可以帮助抗氧化，让身体更有能力面对氧化的压力。再来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取哦，比方说像香肠啦、培根、腊肉，不是不能吃，但是你不要太常吃，毕竟这些东西在制作过程当中都是比较没那么好的，所以吃过多的话其实对身体来说并不是那么的友善哦。

陈世安，全世界我只想保护你。在国一北上 88.8 公里是过了竹北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 74.4 公里过了高原交流道，在内侧车道六辆小客车的碰撞。台64线往西 5.5 公里，这边是观音山隧道前内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台北市黄港路跟清江路25巷口号至四面不亮。0800-000-123，这是警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要记得告诉我们。接着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泰妍的歌声 Cover Up， 在歌曲过后准备收听五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超过95%，预估今晚8点会达到12小时内溢流的警戒。

0: 值，明天上午8点就可能蓄满溢流。中央灾害应变中心预计今天中午到下午2点发布红色警戒。凤林镇万荣乡昨天提前启动撤离，共撤离213人。记者任南星报道。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指出，万里溪堰塞湖进入溢流警戒阶段，目前预估最快可能在17号晚间8点溢流。若以湖面高度推估，则可能在18号中午12点前后溢流，并以机制将在预估溢流前12小时发布红色警戒。
2: 如果以这个12小时，那也就是说正式溢流的时间是7月17号的8点钟，是不是？
3: 是，没有错。
1: 另外，根据统计，截至下午4点，已预防性撤离211人，另有2人确认下班后前往收容处所。指挥官、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指示，持续结合气象情资、无人机空拍、水位监测及专家研判，滚动发布预警资讯，并特别采取加强桥梁管制。
2: 好，我再重复一遍，从最上游的西堡大桥、铁桥、万里溪大桥、建英大桥、中兴大桥这几个桥梁，通通都要接受相关的管制措施作为。
1: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提醒民众，目前已进入堰塞湖溢流前关键期，请警戒区居民务必配合防灾措施，提前完成疏散撤离相关准备，以确保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中联油之案波及到的下游业者增加到1006家，食药署表示，目前包含5批不合格油品以及4到6月预防性下架产品，已经回收7682公吨。行政院副秘书长张敦涵昨天表示，5到6月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被厂商隐匿通报，指责中央盖牌不合理。行政院下周将提食安法修法。记者尤若淳报道。
4: 中联毒油事件延烧，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说，中联4到6月的油品共有29批，其中5批确认有问题，3批没有出货，而供应到福寿、泰山、福茂的共有21批，目前已经回收7682公吨。
5: 6020.64预防性下架，所以我们这次有把它写清楚嘛？他那个五批不合格强制下架回收的是1661.6公吨，好，预防性下架部分则是合计是6020.6公吨，所以加起来全数下架的总重量是7682.2公吨。
4: 毒油波及下游食品业者也已经超过1000家，福寿、福茂、泰山供应下游业者的清单持续增加中，目前已经累计1006家，包含联华食品、金华酒店、二楼老协珍、鼎泰丰、点点心、时时香、中青商行、好乐迪等知名餐饮名店都上榜，民众可以上食药署官网中联油脂专区查询。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世界杯卫冕军阿根廷今天在4强赛上演惊奇的逆转秀，靠着梅西2次神助攻和马丁内兹一记强力头锤绝杀，中场以2-1击败英格兰，抢下决赛门票，接下来将与西班牙争夺冠军。以天道盟美英会成员郭姓男子为首的诈欺集团，借由 GPS 监控车队，掌握车手跟收水手的动向，并购买黄金或虚拟货币洗钱，每周经手金流就超过1亿元。台北市刑大逮捕38名嫌犯，其中14名已遭法院裁定羁押。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表示，郭姓男子透过组织企业化诈团，除了设立境外机房，在社群平台刊登广告引诱民众加入群组投入大量资金外，更为了提高诈骗效率并规避警方的查缉，提供多部装设 GPS 定位设备的车辆，幕后统一调度车队路线与资金流向，形成宛如物流公司的犯罪管理模式。此外，诈骗集团也建立完整洗钱机制，透过黄金或虚拟货币转换犯罪所得，试图增加警方查缉难度。刑事警察大队副大队长郭建成说，
7: 专案小组透过本局数位科技侦查协作机制，共计实施4波搜索查缉行动，一举查获以郭姓主嫌为首等38人，共计查扣现金新台币1500万余元，其中14名犯嫌并遭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违反组织犯罪防治条例、加重诈欺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犯罪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后续侦办。
6: 警方再次强调，面交虚拟货币、黄金投资或是提领时要求支付保证金、税金、手续费等情形，即可能为诈欺手法，请立即停止交易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它车。
4: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哦！
3: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4: 啊？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3: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4: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8，这里是陪你一起让世界更美好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先给你排除的消息，台64线往西5.5公里这边是观音山隧道前内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喽。现在国一南下大华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速50，过了五堵到汐止不到40，汐止到汐止系统不到60公里。桃园往南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一路长虹车速低于40，中立转接道一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不到60公里。往北的话，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40到50，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二50公里。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不到40，过了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40公里，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车速低于30。西武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6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上下。在国一北上88.8公里是过了竹北交流道内侧车道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那在国三这边往南74.4公里是过了高原内侧车道有6辆小客车的碰撞。而国三的车行速度现在南下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以及龙潭到高原都不到60，而过了高原受到事故影响，目前到关西服务区这个路段车速低于30。国道三号往北的话，土城到新店50公里上下，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公里。

来自小紫的点播，这是芝麻龙眼的抉择。应该对小紫不陌生吧，会在我的单元真正的单元出现哦。那为了感谢小紫给我播歌的灵感，我跟他说，哎，因为你播了这个抉择，我想说来做一下梁弘志特辑。他睁着大大的双眼困惑地看着我说，梁弘志是谁？梁弘志就是写抉择的人哦。这件事情告诉我什么呢？他虽然听歌的年代范围非常的广泛，但是对作词作曲者可能没有那么了解哦。那梁弘志是谁呢？其实我也不是那么的熟，但他非常的有名。如果你有经历过民歌时期，或者是其实到现在还有很多歌都非常的受欢迎哦，比方说恰似你的温柔，或者是请跟我来，还有但愿人长久，其实都是出自梁弘志之手。那刚刚听到这首抉择，就让梁弘志获得了金鼎奖的作曲奖。小紫说，他觉得梁弘志这个名字一听就

感觉很像诗人的名字。所以也许真的人如其名吧，他的这个诗意也展现在他的创作当中。很多人说他的歌其实有一股诗意的风潮哦。在国道三号南下96.6公里，过了宝山休息站的外侧路肩，两辆大货车的事故。在台北市的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和平道忠孝上方，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承德道松江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都开始车多了。而在新北市的新庄区中正路929巷口，这边号志红灯不亮。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结束了，现在换成国道五号南下的宜兰出口跟入口匝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

0: 这样子的歌曲哦，是80年代的必听歌曲之一，但是即使到了现在已经是 Z 世代了，这首歌依旧非常的耐听，来自梁鸿志的作品，蔡琴的歌声恰似你的温柔。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哼，今天到底什么天？
0: 7:51了，今天到底什么天？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赖兴国。Hello， 兴国，早安。
2: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的天气跟昨天是类似的，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在南部地区今天不定时会出现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清晨到上午的话，在中部沿海也会有一些零星降雨的机会，而其他地区上午。各地大部分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那中午过后则是要留意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且在大台北地区还有西半部山区，中午过后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发生，所以下午外出的话，请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具备用。在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普遍会来到33到35度左右，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金山区，还有台东地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台东甚至会出现微风发生，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的高温，所以外出的话请务必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另外，西南风偏强的关系哦，所以在桃园到嘉义、台东以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会出现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的强风，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兴国，谢谢，
2: 谢谢，
0: 拜
2: 拜。
0: 拜
2: 拜，
0: 国道3号南下，从龙潭到关西服务区的车速不到40公里，这是受到南下74.4公里过了高原内侧车道有6辆小客车的事故影响。那就在刚刚听气象讯息的过程当中，这一起事故排除了，原本只有外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过，现在全线车道都可以通行了，那车流正在疏解，也请大家在拥塞的车阵当中要特别留意该有的安全车距。那虽然南下74.4公里的事故排除，不过又收到南下73公里、国三南下73公里，一样是在高原路段，中间车道2辆小客车的事故。

有的时候到了季节转换就会播一些跟那个季节有关的歌曲嘛，所以到了秋天的时候好像很多人都会先想到侯湘婷的秋天别来，但也许要看一下你喜欢哪一个时期的歌曲。如果是民歌时期的，也许讲到秋天的歌会先想到刚刚这一首有积极向上感觉的郑怡的想飞。台北市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过了桂林路的内侧受到事故影响，现在车流尾端来到了和平西路。新北市的土城区介寿路三段往三峡的方向，在中央路四段口发生了砂石车跟机车的碰撞。台北市民权东路六段往西13到21号前路面有蛮多个坑洞。台66线往西2.6公里是过了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内侧往生的动物。那在国道3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头城内侧进行移动式的清扫。国道5号继续往南宜兰出口跟入口匝道也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在进行。市区车多的路段，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承德到松江，还有环河快速道路往北，和平到忠孝，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中正桥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洲。新北市的三重区三和路重阳路口是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车多，林口地区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也加入车多的行列喽。深中准备8点了，等一下8点过后有一个讯息需要大家一起来帮忙。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我是谢梦琪。如果开车时常常往左拐向右绕，却不知道该转弯还是向前走，记得先安排好行车路线再出门，也要收听警广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哦。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